0: 是美的风景。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生活新视点，我们从五颜六色的小拼豆出发，一起去了解这个当代年轻人的解压神器是怎么火起来的。经典猜猜猜，通过主持人演绎的一段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别邀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西宁市花的故事。欢迎下载云听吉阳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新维度。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不知道啊，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身边悄悄掀起了一股拼豆热潮，不管是商圈里的手作小店，还是氛围感满满的咖啡馆，又或者是大学生的宿舍书桌，普通人的居家小角落里，五颜六色的小小拼豆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曾经在我们眼中，这都是小孩玩的益智玩具，如今呢，彻底走出了儿童玩乐区，成了很多成年人的解压新宠。线下拼豆店的团购销量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在一颗一颗小小的豆子里安放自己的情绪，治愈日常的焦虑。很多人会好奇啊，这么简单甚至有点单调的小手工，为什么突然火遍了年轻人的圈子？其实拼豆走红的背后，藏着当代人最需要的生活解药。
3: 那一天玩一天啊、哦、啊、嗯，
4: 每次都来，上次也来了一天，很快的，就这个时间是你在旁边看我们，你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然后一拼拼一天，这有什么好弄的，一堆小豆子，但你真拼起来的时候，它时间过得特别快，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差不多不到12点，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你没有时间的感觉。其实手搓的话，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过程比成品的就是意义更大的那种，你其实享受的是过程，就是你不是享受一个你买到的一个成品的乐趣，它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
3: 它入门的门槛很低。
4: 非常低，非常低，就是你就是去填充，你就是去完成，然后它一定有一个成果。它很简单，但是你确定它一定会完成，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爽。
5: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成就感吧，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就是很难有一种成就感，大家都。很想追求这种感觉，
6: 感觉就是像拼图一样，能自己手动手拼出来一个手动手拼出来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然后可能上手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什么年龄段都可以整，然后可以从很容易的就从零基础开始入手这个事情。
5: 对，
7: 就是很好玩，之前拼了一个这样子的，然后就拿着玩。
8: 章鱼哥，
9: 这章鱼哥还会动呢，
8: 还是那种分段式的。
9: 我看你做的还有挺有巧思的。
7: 对，就是从网上搜一些比较好玩的图，就陶醉在里面嘛。
10: 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出去玩，然后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就说那去拼豆吧，然后什么的。这个就是又可以两个人待在一起，然后又可以做就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拼的这个就是他平时打游戏的那个刀。
11: 我一般会陪他。拼，因为我感觉他拼这个会挺高兴的。这个就是他上次来拼的，就是游戏里那个仙女棒。
12: 我看您这个拼的是一个照片哎。
13: 是，这是我哥们儿，我之前画过一个国府的他的照片。
12: 哦。
13: 然后后来说拼也不是拼啥图，我就说得了，还拿他照片吧。熟。
12: 那这个像素图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3: AI 生的。
12: 为啥特别想拼一个他的照片呢？
13: 我觉得他长得挺大。
12: 想送给他作为一个很特别的礼物，还是怎么样？
13: 看他要不要吧，他要说死乞白赖要，那就给他。孩子在国外，我过两天找他去，正好我带着。
12: 小姐姐，你现在拼的这个是什么样图啊？
14: 我现在拼的是小面团，做了一个小账号，
15: 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14: 拼完了可以串上链，然后我们就可以挂包包上，就天天能够看得到，
12: 特别有成就感。
14: 对对对对对。
0: 拼豆之所以能成为年轻人的解压新宠，首先就是因为它零门槛的松弛感。现在很多的兴趣爱好、手工创作都是需要天赋、需要技巧的，甚至需要反复的去练习，很容易让人产生挫败感。但是拼豆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没有难度，不挑基础，不用费脑子去思考，我们只需要对照喜欢的图案，用镊子把不同颜色的小颗粒一颗一颗地摆放进模板里，最后轻轻地熨烫定型，一件独一无二的小物件就完成了。整个过程轻松又治愈，摆错了可以随时调整，不用害怕翻车，短短的几十分钟就能够收获到实实在在的成就感。这种不用攀比、不用焦虑、人人都能参与的简单快乐，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真的是特别的珍贵。现在我们的生活太满太乱了，手机24小时在线，短视频、消息推送、繁杂的信息不停地涌入，大脑时刻都在被动着接收一些碎片的内容，很容易疲惫、内耗、心慌。很多时候啊，我们看似是在休息，其实精神一直处于一种紧绷杂乱的状态。而拼豆是一件可以让人主动慢下来的小事儿，取豆、对位、摆放，这些简单重复有规律的手部动作会自然而然地让人静下心来，不知不觉间我们就会放下手机，主动地去屏蔽外界的嘈杂，眼里和心里只剩下眼前的这块小小的豆板。专注拼豆的这段时间呢，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生活的琐事，不用焦虑未来，也不用纠结过往，只需要专注当下。这种全身心投入、平静又充实的状态，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心流体验，也是当代人最稀缺的精神松弛时刻。除此之外呢，拼豆的火爆也源于年轻人对于确定性治愈感的渴求。我们现在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付出也不见得一定有回报，很多事情都是无法掌控的，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焦虑和内耗的根源。但是拼豆的世界就特别的纯粹和公平，你认真地摆一颗豆子，图案就会完整一分，你多一份专注呢，作品就会多一份精致，所有的付出都看得见，有反馈，有结果。在这种简单的创作里面，我们可以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不用刻意的去追赶速度，也不用去迎合别人，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慢慢的创作，亲手把一些零散的小豆子拼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这份稳稳的确定性足以抚平日常的浮躁。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给热爱拼豆的朋友们送上一个安全小提示，拼豆虽然治愈，安全却不能忽视。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生活圈栏目去了解一下，在玩拼豆的时候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16: 咱们该如何安全地玩拼豆不伤害身体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坚医生，结合刚才这些问题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解读一下。您好，坚医生。
17: 哎，你好，大家好。
16: 坚医生。

先生，我们现在要说的是现在比较火的这个拼豆手工的玩具。那有一些朋友在玩了这些玩具之后呢，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比如说胸闷呀、恶心呀、头晕呀等等。那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跟这些玩具可能释放的一些有害物。

0: 甲醛，还有邻苯二甲酸酯类的，这些呢都是有害的这种化学物质。
1: 那如果我玩的时间特别长，经常玩，成年累月的这种累积下来，那么这些有害物质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呢？
0: 如果这个玩拼豆这个游戏玩的时间比较长，特别是在这种密闭空间或者狭小空间通风不良的情况下，那么这种释放的有害的化学物质啊，它这种浓度就相对比较高，对人体造成啊这个损害呢就要相对严重一些。所以说呢，时间长了以后啊，就是这个它会就出现这种一系列的临床表现，包括咱们的化学物质的这种损害的临床表现。你比如说甲醛吧，它这种是一种刺激性的这种化学物质，那么它可以引起流泪啊，流涕啊，厉害了以后可以引起这种哮喘，另外它还有很强的这种致敏性，所以说它可以引起支气管的哮喘。其实这个长期的这个损害呢，还是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它就是符合毒理学上这么一种剂量效应这种关系，就是它接触量就比较大了，时间比较长，那么这种损害来讲的话，它可能会是一个慢性的损害，那么对机体包括机体的免疫系统啊，还有这个呼吸系统啊，还有这种其他的吧，各个系统相关的系统来讲的话，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损害。
1: 那另外我们关注到哈，现在特别沉浸于拼豆手工这种游戏的可能更多是孩子，所以我们觉得孩子是不是比成年人他这个免疫防护的功能更差一些，所以这些有害物质对他们的影响是不是会比成年人更大？
0: 其实这种有害的化学物质对儿童的影响和成人比来讲的话，它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么这成他因为儿童呢，他处于这个生长发育期，那么他这时候来讲的话，他这个都不成熟，那么器官的各种的组织器官正在发育过程当中，那么这时候受到了这种有害的化学物质的影响呢，那么它会影响比较大。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邻苯二甲酸酯类的这种环境的这种类雌激素的这种化学物质，那么它就影响儿童的正常的发育，它可以使这个儿童啊过早的发育，另外呢影响了正常的这种生长发育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也影响他的免疫力，那个还对神经系统呢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儿童在生长发育期呢，更应该对他们这类的人群呢群体呢应该加以保护。
1: 那最后呢，想请您给大家再提一些建议，就是我们在玩这些拼豆类的游戏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如果一旦我们玩的时候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那些不良反应，我们该如何紧急处置呢？
0: 所以说我们在玩这种游戏过程当中呢，是一个呢我们尽量的避免啊少接触这些有害的化学物质，这是前提。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在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临床的表现，比如说头疼头晕啊，咳嗽啊，还有这个流泪啊，还有胸闷这些表现了，那么这时候来讲的话，迅速的脱离这个环境，到这个通风良好的这个现场中去，就是迅速要脱离这个有害的环境。就看到一些烟雾啊或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洗洗手啊，洗洗脸啊，这种清洗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沾到衣服上的可能不大容易清洗，所以这时候也得注意啊。另外，如果这个症状不缓解的话，应该说在尽可能在短的时间内拨打咱们的120求救啊，到医院进行规范的诊治。如果说确实是咱对这个都非常感兴趣，就非常喜欢的话，那么首先来讲的话，你还是要控制这个时间，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尽量的减少这种有害化学物质的接触。那首先呢，还是要看一下它这个资质问题啊，就是它这个产品是不是过硬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种过硬的产品来讲相对好一些，但是也不宜长时间的沉溺于这种游戏的这种玩耍的过程当中，还是应该把健康放到第一位。那么你比如说其他的来路不明的这些东西呢，那就尽量的少碰。这些东西说不定它在这个加热高温的过程当中会释放出什么样的有害的气体。总而言之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对这个加强一下这个防护啊，预防为主。
2: 从儿童玩具变身成成年人的解压神器，小小的拼豆出圈从来不是一时的跟风热潮，而是现代人对于松弛生活、情绪自愈的真实追求。拼豆的成本很低，不用花费高昂的费用就能够拥有一下午的专注和快乐。拼豆的过程很慢，让习惯了快节奏的我们学会停下来、慢下来。它的治愈力很强，在简单的重复

0: 度创作当中，可以消解焦虑，告别内耗。其实生活的美好从来都不在于轰轰烈烈的瞬间，反而就藏在这些温柔细碎的日常里。疲惫的时候，我们不妨放下手机，坐下来尝试一下拼一次拼豆，在方寸之间专注当下，在亲手创作当中治愈自己。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简单的小事里找回内心的平静与从容，把平凡的日常拼出属于自己的温柔色彩。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3: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3: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你有什么要求？
4: 饶了我的儿子，我愿意跟你一起走。我知道这样，我再也见不着他了。我宁愿这样失去他，只要他能活着。我求求你，饶了我的儿子吧。费尔南已经身败名裂了，下面就轮到我这个弱者了，该向我报仇了。可别在我儿子身上报仇。
3: 维护自己的荣誉并不是报仇 ，Mercedes。
4: 一个人的荣誉不在于别人怎么说，而在于自己怎么想。你说你还爱我，那这句话是不是骗我？真挚的感情完全可以不顾别人是否对他蔑视，我就是个例子。
3: Mercedes， 我不能让别人利用我的宽容来炫耀自己的胜利。我现在只剩下我的尊严了，这是我活下去的力量。
4: 哦，我求求你体谅我吧，饶了我的儿子，饶了他，为了我爱你。
3: 这是蒙冤青年历经牢狱磨难，化身神秘人物归来，在复仇巅峰直面旧爱与良知，完成人性抉择的经典对白，出自影史经典文学改编电影，是关于仇恨、宽恕与救赎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3: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3: 刚才由主持人小爱和龚杰演绎的对白，来自文学经典改编电影《基督山伯爵》。影片改编自大仲马同名经典小说，以波旁复辟至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社会为背景，完整呈现埃德蒙·唐泰斯从蒙冤入狱、绝境重生、精密复仇到最终宽恕的完整人生轨迹。故事始于年轻水手埃德蒙·唐泰斯的人生巅峰，他即将升任船长，和爱人梅塞戴斯订婚，却因为遭同事唐格拉尔嫉妒，情敌费尔南觊觎爱人，被两个人联手诬告为拿破仑党人。负责案件的检察官维尔福为掩盖家族秘密，将埃德蒙无辜地打入了伊夫堡的地牢，终身监禁。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中，埃德蒙从满怀希望到绝望轻生，直到偶遇挖地道越狱的法利亚神父。 神甫为他分析冤屈真相，传授他语言、礼仪、学识等全部的知识，临终前又告知了他基督山岛的宝藏的秘密。埃德蒙由此完成了从天真青年到智者的蜕变。神甫病逝之后，埃德蒙藏入了神甫的果实袋，被抛海逃生，历经艰险找到了宝藏，化身了神秘富有的基督山伯爵，重返巴黎。此时他得知父亲病逝，梅赛德斯已经嫁给了费尔南，三位仇人皆身居高位，费尔南靠背叛成为了贵族，唐格拉尔成为了银行家，维尔福稳坐检察官之位。埃德蒙没有贸然行动，先是以匿名身份救助濒临破产的恩人莫雷尔先生，随后呢，又用多年的时间游历社交界，以多重身份摸清仇人底细，制定周密的复仇计划。伯爵先是揭露了费尔南出卖恩主、贩卖公主的旧罪，使其身败名裂、妻离子散，最终开枪自尽。再利用唐格拉尔的贪婪设下金融陷阱，让他破产流亡，尝尽饥饿之苦。最后他又揭开了维尔福家族的罪恶秘史，导致其家破人亡，精神崩溃，三位仇人呢，皆是自食恶果。复仇巅峰时期，费尔南之子阿尔贝向伯爵发起决斗，梅赛德斯跪求放过自己的儿子，唤醒了埃德蒙心底的良知与爱意。他意识到复仇已伤及无辜，决心终止仇恨，放弃决斗，并宽恕了阿尔贝，还救下了濒死的唐格拉尔，完成了从复仇者到宽恕者的转变。最终埃德蒙卸下了基督山伯爵的身份，与一直陪伴他的海带远走高飞，留下等待与希望的人生箴言，实现真正的灵魂救赎。
0: 刚刚我们跟随两位主持人的演绎，一同走进了电影《基督山伯爵》，见证了埃德蒙在苦难深渊里的沉浮重生，在爱恨纠葛当中完成自我和解，那份隐忍、坚韧与救赎，也照见了所有普通人穿越低谷、奔赴新生的模样。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快意恩仇，而是与过往和解，向平凡奔赴。歌曲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一起去感受一座城、一朵花的魅力。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是华清城系列专题，我们把目光投向青海省省会西宁，聊聊这座城市的市花丁香。

0: 西宁地处青藏高原东部黄水中游河谷盆地，平均海拔2261米。没去过西宁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这么高海拔的地方，植被应该比较稀疏。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黄河支流黄水自西向东贯穿西宁城区，使得这座城市水源充沛，湿地众多，城区绿树成荫，草木葱茏。经过多年的建设，西宁早已成为中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在西宁城区，丁香的种植面积占到所有花卉种植面积的70%左右。因为高海拔的原因，西宁的物候要比同纬度的平原地区晚了2到4周的时间，所以现在西宁的丁香还在盛开，满城飘香。由西宁植物园主办的紫韵和黄香满夏都丁香主题花展，从5月8号开始，将持续到5月底，集中展示30余种丁香种植资源。无独有偶，5月12号新开园的西宁丁香谷同步开放，拥有16个品种、21万株丁香，形成新晋赏花地标。在西宁，栽培丁香的历史十分悠久。目前已知最古老的丁香树是黄中区塔尔寺的一棵抱马丁香，又称西海菩提树，距今已经有600多年。抱马丁香是西宁栽培丁香的最早品种，它适应性强，生长表现良好，且姿态端秀，花色淡雅，香气浓郁，深受人们的喜爱。清朝乾隆年间成书的《西宁府新制》将丁香称为轮柏，当时西宁几乎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一棵轮柏树。更无庭树不飘香，描述的正是当时西宁百姓对丁香的喜爱之情。新中国成立后，西宁大力推进植树造林、生态绿化，并有计划大规模引种培育丁香品种。1982年，西宁市启动市花评选，历经3年民意征集、专家论证、充分酝酿，1985年3月23号，丁香被正式确定为西宁市市花。选择丁香作为市花，不仅是对西宁人集体记忆的回应，更是对丁香所代表的城市精神的注解。丁香花不争奇斗艳，却能在高原冷凉气候里蓬勃生长，花色淡雅，却以满树繁花和清甜香气温暖着每一个西宁人的春天。丁香属植物是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耐寒、耐旱、耐贫瘠，适应性强，枝叶繁茂，花色淡雅而清香。正是这些特点，使得它成为北方城市绿化、庭院栽培优选树种。继西宁之后，在1986年和1988年，呼和浩特和哈尔滨两座城市也先后将丁香定为市花。丁香花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些城市的市花呢？下面我们跟随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来了解一下，一起进入今天的史军有花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军有花说。
2: 说丁香成为哈尔滨的市花一点都不意外啊，因为很多丁香物种啊本身就原生于这个区域。在19世纪末的时候，其实 在哈尔滨就开始栽种了很多的丁香的物种啊，包括说爆马丁香啊、辽东丁香、红丁香等等等等，不同的这些物种就被种植在了这个区域。那后来呢，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有很多的俄国的侨民迁入了哈尔滨，那他们会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植大量的丁香，就使这个丁香成为哈尔滨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到了1988年的时候，哈尔滨就正式将丁香定为了市花。那我们讲丁香这种植物，其实它具有一些独特的生长需求，比如说首先它是特别特别喜欢光照的阳性树种，虽然能稍稍的耐阴，但是呢它们更喜欢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下生活。那至于说对土壤的要求呢，并不是非常严格，通常来说啊，只要是疏松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那都适合它的生活。当然了，如果说土壤的肥力更好一些，那能够更好的支持它的生长。那它害怕什么呢？害怕就是在洼地种植，如果有积水的话，那很容易会导致丁香的死亡。另外一个就是丁香它需要的一个合适的生长温度是15到25摄氏度之间，这是它最适宜生活的一个生长温度，所以能保证一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就能保证丁香的一个很好的生长啊。所以这么难看啊，西宁市的市花也选丁香，那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条件，就比如说一个比较温暖的温度环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分的条件，虽然说有一定的水分，但是不要有积水啊，同时呢又要疏松排水好的这种土壤支持，这就是哈尔滨和西宁的栽种环境的一些共性啊。所以像同一种植物或者叫同一类植物，像丁香就能够在哈尔滨和西宁同时绽放出美丽的花朵。那在这两个地方实际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共同栽培的一些丁香的物种，比如说爆马丁香、辽东丁香、小叶丁香，那这些独特的物种或者是独特的一些栽培品种啊，在两地都是广泛栽植的，具有非常强的共性。那我们讲啊，丁香其实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园林栽培的花卉啊，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品种的，就比如说金源丁香，这种丁香是国家植物园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特殊的品种啊。那这种丁香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所有的丁香品种里面唯一一个开金黄色花朵的这个丁香的品种啊。你看我们常见的丁香花都是什么颜色的，要么是紫色的，要么是白色的，是吧？那金源丁香呢，它就是开金黄色花朵的，而且它的花期呢是在5月中旬到6月上旬，正好避开了其他花的一个开花的高峰，又为这个园子提供了一个别样的初夏的风景线。你看这个品种之所以说它珍贵，那就还是因为它本身确实有一些独特的技能。好，至于说这个五瓣丁香为什么意味着幸运和幸福呢？其实我们平常看到的丁香它都是四瓣，四瓣这个是继承于木犀科植物的一个特征啊。很多木犀科植物特征我们一看它都是四瓣，就比如说桂花，你去看它也是四瓣啊，包括说像连翘你去看它也是四瓣啊，这就是这个木犀科植物的很多很多属很多种的植物的一个特性啊。那只是说偶然出现的一个五瓣就会让我们有一种特殊的喜出望外的感觉啊，抽奖抽中了，碰到了一个跟平常不一样的这种花朵啊。这个事情其实也出现在其他植物身上，就比如说 我们从这个三叶草里面，就是特别是白花车轴草里面啊，通常这个三片小叶，偶然碰见一个四片小叶的，哎，那觉得哇，这好幸运，好幸运啊！大概就跟这个五瓣丁香其实是一个意思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植物学的视角来看啊，这五瓣丁香无非就是花瓣多了一个，或者花瓣裂片多了一个嘛。那这种情况在很多栽培花里面多了去了啊。就比如说我们讲原生的月季，那只有五片花瓣啊，那后来只是在栽培筛选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去发现那个花瓣增多的这些独特的品种啊，不停的进行扩繁，不停的进行筛选，于是他们就变成了今天看到这个样子。就更不用说像牡丹也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幸运不幸运吧，这事儿啊，全看我们人是如何去解释他们的。好，那再说到丁香，很多人说这个丁香节是一个死节，这是因为啊，丁香的花蕾啊特别像古代这个盘扣啊，所以这个盘根错节嘛，盘扣就意味着这个一个节啊。那这个时候那丁香花就有了这个一个丁香节死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当然了，很多时候我们到今天啊，其实把它跟浪漫联系在一起，因为丁香它的一个颜色和香气都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浪漫的一个审美需求，特别是紫色啊。那在今天的审美环境下，就觉得哇，这个色彩本身就有浪漫的含义。另外一个，丁香它不俗的香气也进一步烘托了这个氛围啊，就让我们觉得哇，这实际上是一个浪漫的花朵。至于说丁香为什么被称为气象花，多半是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就是夏天真正来临的时候，就意味着寒冷的天气真正结束了。至于说高考花和毕业花这个说法啊，那还是因为它们这个开花的时间啊，通常是在五月份。有些地方可能早一点，在四月末，有的地方可能延迟的更晚一些，一直延续到六月份。你看这个时间段恰恰好就是毕业季和高考季重叠的这么一个时间啊，所以丁香也被赋予了一个独特的名称啊，这有点像凤凰木啊，也被称为毕业花啊，大概其也是同样的意思。
0: 丁香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和欧洲东南部的一些国家。丁香花朵繁茂，花色淡雅，花香清新，所以在很多文化中都被赋予了纯洁和高雅的品质，代表着纯洁无瑕的心灵和高尚的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丁香虽然类似的象征意义用来比喻忠诚、贞洁和爱情，但这并非是主流。那么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托物言志，丁香代表的情感大多是什么呢？不同于菊花、兰花、牡丹等花草，丁香在相对比较晚的时代才成为一种审美意象，进入诗人视野。在中国古代诗文中，丁香大多与愁字紧密相连。晚唐诗人李商隐写有芭蕉不展丁香节，同向春风各自愁。南唐中主李璟感叹道，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到了现代，戴望舒的雨巷里还站着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千百年来，丁香花苞那紧紧收口的模样，一直被读作解不开的心结，诉不尽的相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几首和丁香有关的古诗。首先是李商隐的《戴赠二首·其一》：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中钩。芭蕉不展丁香节， 同向春风各自愁。这首诗是以一名女子的口吻写不能与情人相会的愁绪。暮春里的黄昏时分，一位女子倚楼而立，不知不觉间已是如钩弯月，高挂天上。芭蕉未展，丁香不开，此情此景正如女子与情人不能相见而各自牵肠挂肚，愁肠百结。这里的丁香也不是花瓣盛展的丁香，而是坚结不开的花蕾，它们共同对着黄昏时清冷的春风哀愁无边。芭蕉不展丁香结，为思妇词开创了新的境界，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南唐中主李璟的《摊破浣溪沙，手卷珍珠上玉钩》。手卷珍珠上玉钩，衣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花落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

0: 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从字面意思来看，这是一首伤春词，借书写男女之间的感情来表达作者的怅恨。也有人认为这首词非一般的对景抒情之作，可能是在南唐受到后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李璟借词寄托其彷徨无措的心情。关于丁香的古诗词还有一首也很有名，那就是北宋词人王滂的《眼儿媚》。王滂是王安石之子，他自幼敏悟，20岁前已著书数万言，23岁中进士，并积极参与了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后来得了心疾，也就是现在的精神疾病。王滂疑神疑鬼，殴打家人，虽然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却因病不能上任。王滂得病后与妻子分居，后来王安石为了保护儿媳免受伤害，让他另嫁他人。王滂思念妻子，写了这首《眼儿媚》。杨柳丝丝弄清柔，烟缕织成愁，海棠未雨梨花鲜血，一半春秋。而今往事难重醒，归梦绕秦楼，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因为古代文人墨客常借丁香花来寄托愁思，所以在汉语词汇中，丁香结一词既指丁香花蕾的结状结构，也在文学中作为愁思的意象。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生活家。今天我们说的是西宁市的市花丁香。前面我们说到，不同于菊花、兰花、牡丹等花草，丁香在相对比较晚的时代才成为一种审美意象，进入诗人的视野。但是丁香作为香料或者是草药，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文字记载。相传东汉恒帝年间，有个老臣叫刁存，口臭很厉害。每当他向皇帝奏事，皇帝都皱着眉头，直至忍无可忍，便赐了一样东西给他，命他含到嘴里。刁存不知何物，惶恐中只好遵命。入口后又觉得胃心刺口，以为是皇帝赐死的毒药，不敢下咽。退朝后匆忙回家与家人诀别，恰好有同僚来访，感觉此事稀奇，便让刁存把毒物吐出。吐出之后便闻到一股浓郁芳香，口臭已然不绝。原来所谓毒药乃名贵的鸡舌香，也就是丁香。后来朝廷官员面见皇帝时口含丁香，便成为一时风气。东汉末年学者应绍编纂的《典章制度汇集·汉官仪》对这段故事的记载原文如下：侍中刁存年老口臭，帝赐鸡舌香，令含之。所以大约也是从中国汉代开始，百官在皇帝面前奏事或回答问题，嘴里都含嚼丁香，以免给皇帝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仕途。北宋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也有记载：三省故事，郎官口含鸡舌香，欲奏其事，对答其气芬芳，此正谓丁香治口气，

至今方书为然。可见寒丁香治口臭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方法极类似于现在的嚼口香糖。古代官员们一边毕恭毕敬地上朝奏事或听差，一边勤勤恳恳地含嚼丁香，也真是一道有趣的风景。而口衔丁香也慢慢演变成在朝为官的意思。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被贬为郎州司马后，在与友人唱和往来的诗中曾写下这样的一句：兴恩共礼犬牙地，昨日同含鸡舌香。更是明明白白地用口含丁香一事表达共事于朝廷的意思。到明清之后，口含丁香避口气增芳香已成为朝臣和士大夫们的日常之事，文人雅士以丁香赠友也成为常见礼节。而现代的研究表明，中药丁香具有温中降逆、补肾助阳、驱寒止痛、抗菌消炎等作用与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丁香中含有丰富的挥发油，主要成分为丁香酚，这种物质能够有效抑制口腔内的致病菌，预防龋齿和牙周炎，减轻口臭问题。所以古人把丁香作为口香糖使用是很睿智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城市的市花丁香说起，讲到了中国古代诗词中有关丁香的意象，讲到了丁香作为香料在古代的妙用。现在正值初夏，许多地方的丁香花季已经结束，但是如果你想看到各式各样品种繁多的丁香花，不妨到西宁转一转，欣赏依旧绽放的丁香，感受高原不一样的风景。感谢收听今天的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欢迎您下载云听吉阳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启程，深度挖掘下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明天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好啦，
14: 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如果有人问你，中国最顶级的颜色之一是什么？你可能会说是国旗的红，或者是古代皇家的明黄。但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个宋瓷的收藏家，他一定会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四个字：汝窑天青。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说到天青色，它不是画家能够在调色盘里轻易调出来的，它是一种近乎奇迹的蓝，微微泛绿，像下过一场暴雨后云层刚刚裂开一道缝隙时露出的那一抹天空。所以后世常常以雨过天青云破处来形容汝瓷的颜色。于是天青色和汝窑，甚至宋徽宗，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在正式为大家介绍天青色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古诗。
3: 一页日历，
4: 一缕书香，
3: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5: 青叶吟，北宋，邵雍。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这首诗来自北宋的大哲学家邵雍，也就是那位坐着小车四处闲逛的安乐先生。月到天心，风来水面。你看，邵雍没有用一个青字，却写出了满纸的天青色。那月亮升到天空正中央时透出的微光，那风吹过水面漾起的层层波澜，在古人眼里就是最顶级的天青色。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1000多年前的北宋。如果你穿越到当时的河南汝州，你会被一种近乎狂热的氛围包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窑炉，工匠们盯着窑火，眼神比盯着自己的儿女出生还要紧张，因为他们正在为一种颜色赌博，天青色。为什么北宋的审美突然就从唐代的雍容富贵、大红大绿，变成了冷淡风的天青色呢？这得归功于那位不爱江山、爱书画的宋徽宗。宋徽宗赵佶是个彻头彻尾的道家文化迷，他不仅给自己起了个道号，叫教主、道君、皇帝。在道家文化的理念里，最高的境界是静为依归、清极顿世，所以代表天空、代表自然、代表无限接近宇宙本源的颜色天青色，就成了这位皇帝心中的白月光。但问题是，瓷器是土做的，颜色是釉决定的，怎么才能把天空的颜色牢牢地挂在瓷器上呢？这就不得不提汝窑工匠们的硬核操作了。为了保证颜色的纯正，他们开始在釉料里搞创新。他们在釉子里加入了名贵的玛瑙矿石粉末。是的，你没听错，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记载，汝窑宫中烧尽，内有玛瑙末为釉。玛瑙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在高温下融化，会让釉面产生一种玉石般温润透亮的光泽。除了用料奢侈，烧制过程更是堪比玄学。汝窑的窑炉温度必须严格控制在1200度左右，温度高了颜色发黑，温度低了颜色发灰，而且天青色必须在还原焰中烧成，这就要求工匠们必须精准控制窑内的氧气含量。可以这么说，每一件成功的汝窑天青色瓷器都是大自然、工匠技艺和巨大运气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注定了它的产量极低。据后世学者考证，汝窑作为官窑兴盛的时间只有20年左右，约北宋哲宗元佑元年至徽宗崇宁5年。随着靖康之变，金兵攻破汴京，北宋灭亡，汝窑的工匠四散奔逃，这项绝技也就此失传。想象一下，这就相当于一家高级餐厅突然宣布永久停业，而且主厨辞职了，这让后来那些没吃过这口味的吃货皇帝们怎么办？只能抓心挠肝地惦记着，

0: 汝窑消失了近千年，在这千年里，它成了中国文化圈最顶级的传说。而把这个传说推向高潮的是清朝的另一位皇帝乾隆。如果说宋徽宗是汝窑的伯乐，那乾隆就是汝窑的狂热粉丝。大家都知道乾隆喜欢在名画上盖章题诗，但对汝窑他可是小心翼翼。全世界的汝窑传世品目前被发现的不超过百件，而乾隆一个人就收藏了几十件。面对这些祖宗级别的瓷器，乾隆没有敢动刀刻字，但他写了一堆诗来抒发自己的仰慕之情。据统计，乾隆一生写了约200首咏瓷诗，其中专门咏汝窑的有7首。他在诗里感叹：赵宋青窑见汝州，传闻玛瑙莫为釉。他还抱怨自己虽然贵为天子，却没办法让工匠再烧出这样的颜色。而今景德无私法，意字出蓝宝色服。乾隆的意思是，哎，当年宋朝汝州产的青瓷，听说加了玛瑙粉末，可惜呀，现在我大清景德镇那么厉害，却没人会这招了，仿制的瓷器总是差点意思。乾隆不知道的是，在他之后的几百年里，无数顶尖的工匠、陶瓷大师，甚至现代的科学家，都在做一个疯狂的梦，破解天青色的密码。1986年，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村民犁地出土了完整的天青釉汝窑笔洗。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视觉后，发现了十余件典型汝官窑瓷片与窑具，首次公开宣布发现汝官窑窑址。当那些天青色的碎片重见天日时，在场的老专家手都在发抖。这不仅仅是文物的出土，更像是一个跨越千年的灵魂终于回家了。天青色的魅力绝不仅限于中国，它在几百年前就曾以另一种形式惊艳了整个西方世界。其实这就是天青色背后的文化属性，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视觉冲击，而是一种内敛的爆发。西方人用石头研磨出蓝色，代表着对上天的敬畏，而中国人用玛瑙和泥土在烈火中淬炼出天青色，代表的是人与自然与天地合一的东方哲学。我们不追求一眼万年的经验，我们追求的是雨过天青云破处的那份宁静致远。这份东方的含蓄与高级，在几百年前就已然征服了世界。
1: 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

我们聊到这里，您可能会好奇，这种让我们津津乐道的天青色，在现代科学的显微镜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所谓的天青色，在物理层面上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光学现象。前面我们说过，汝窑的釉料里加了玛瑙，玛瑙在烧制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液相分离结构。当光线照射到汝窑瓷器表面时，这种微观结构会让红光和黄光被吸收，而蓝光被散射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肉眼看到的是一种深邃幽蓝的青色。但更神奇的是汝窑表面的开片。如果你在一个极其安静的夜晚，把一只汝窑瓷碗放在耳边，你甚至能听到它发出极其细微的咔嗒咔嗒声。这可不是幻觉，这是瓷器在呼吸。因为瓷器的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同，在烧制完成后的冷却过程中，或者是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釉面会因为受力不均，自然而然地裂出一条条细纹。这在行话里叫蝉翼纹或蟹爪纹。刚开始，这些裂纹是透明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几百上千年过去，灰尘、手渍、茶垢慢慢渗入这些裂纹中，原本透明的细纹就变成了浅浅的金黄色或铁锈色。这就好比这只瓷器经历了一场千年的阵痛，最终在表皮上凝结出了如同叶脉般精美的纹路。曾经有一位老匠人，一辈子都在试图复刻汝窑的天青色，他失败了无数次，烧坏的瓷器堆成了小山。有人问他，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天青色？老人指着窑口升起的袅袅青烟，笑着说：“天青色就是金丝雀的眼泪。”你想啊，金丝雀羽毛在阳光下泛出的那种微微的蓝，带着点脆弱，带着点不舍。你要在1200度的窑火里把这种脆弱的蓝色抓住，封存在坚硬的瓷器里，这就像是留住了一只金丝雀临死前滴落的眼泪。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凄美，甚至有点不科学，但它却道破了天青色的本质。它是一种在极度坚硬中保留了极度脆弱的美学。如果要给天青色找一个精神上的归宿，那绝对非道家莫属。而这其中最会讲故事的，当属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庄子。大家都知道庄子有个著名典故叫庄周梦蝶，但他在庄子逍遥游里还描绘了一个极度空灵纯净的世界。他写道：天之苍苍，其正色也。这意思是天空那种湛蓝色，难道就是它本来的颜色吗？这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我们喜欢一种颜色，不是因为它显白显瘦，而是因为这种颜色能承载我们对逍遥的全部想象。天青色就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氧吧。

从精神世界落地到现实艺术，如果我们说诗词里的天青色是靠想象力补全的，那么在中国的传统水墨画里，天青色则是靠实力挤进来的。你可能会问，水墨画不都是黑的吗？哪来的天青色？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画里的最高境界，墨分五色。在顶尖的大师眼里，墨汁不只是黑色，它能在水的调和下分出干、湿、浓、淡、焦，而在某些特定的光线下，那种极淡极透的墨色在宣纸的纤维里晕染开。

开来，展现出的恰恰就是最迷人的天青色。元代有个画家叫吴震，他绝对是水墨画里把天青玩到极致的男人。吴震这个人一辈子不爱做官，就喜欢在河边钓鱼。他画了一幅传世名画叫《渔府图》，画面中远山如黛，江水茫茫。如果你盯着画面中部的江水看，你会发现那里根本没有被涂上任何蓝色的颜料，但不知为什么，你的眼睛就是告诉你那水是天青色的。吴震用了一种极其高明的技法，让极淡的墨色在宣纸上晕染开来。他用极淡的墨色在宣纸上扫出几笔水波，其余的部分全靠观众自己去脑补。那空白处既是江面上的水汽，也是雨后初晴时的天光。到了明末清初，另一位把天青刻进生命里的画家出现了，他就是八大山人朱耷。朱耷是明朝皇室的后裔，明朝灭亡后，他内心极度悲愤，于是落发为僧，成了个疯疯癫癫的画家。他画石头，上大下小，摇摇欲坠。他画鱼鸟，白眼朝天，翻着死鱼眼。他的山水作品有一种残山胜水的冷寂意境，反映了他内心寂寥落寂的感受。在他晚年的一幅山水画中，他用极简的笔墨画出了一抹令人心碎的意境。画面上只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山下是一湾平静的湖水，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近乎绝望的宁静。但就在山的尽头，他用极淡的墨色轻轻照了一层。聊完了阳春白雪的绘画，咱们再来听听古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把天青色穿在身上的。

如果说汝窑天青瓷是宋朝皇室的白月光，那么天水碧就是明清时期老百姓心头的最爱。天水碧是一种介于天青和月白之间的颜色，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是顶流时尚了。据五代五国故事记载，南唐后主李御史宫中内人染碧色丝帛，夜间露于庭院， 被露水打湿后颜色更加鲜明，李煜非常喜爱，赐名天水碧。一时间整个南唐的贵族圈都为之疯狂，人人都以穿天水色的裙子为荣。从李煜的宫廷到寻常百姓家，这抹天青色系就这样跨越了几百年的历史，从帝王的审美变成了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具象化的追求。 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时尚从来都不是炫耀财富，而是懂得从大自然中借来一点颜色，装点自己的生活。但每当雨后初晴，当你偶然抬起头，看到那抹从云层缝隙里钻出来的天青色时，你的内心是否会突然涌起一丝宁静？那种宁静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 因为那是千年前宋徽宗在梦中见过的颜色，是辛弃疾在秋夜里仰望的颜色。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汝窑的瓷器，也不需要像古人那样去淋雨染布，我们只需在某个疲惫的傍晚泡一杯清茶，看热气氤氲升起，在那一缕青烟中找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天青色。好了，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您一起探寻藏在中国千年色系里的顶级审美。我是小昭，我们一会儿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如果您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勾勒一种颜色，一种名叫白色的颜色，你会想到什么呢？很多人可能会说，白色有什么好想的？不就是日光，是雪花，是空白吗？但如果你穿越回1000年前，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个中国古代的文人，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极具诗意的答案。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继续来探寻惊艳千年的中国颜色，在属于我们的国之绚丽中解析文化密码。我是小昭。在传统文化的字典里，白色从来都不是单调的，它有破晓时分，太阳即将喷薄而出时，那种蓝中泛微红的东方既白，有皎洁月光洒在白花上时，那种隐隐透出一丝凉意的月白，还有书画笔墨间那种不着一字却意味深长的留白。接下来我们就以时间为轴，顺着一抹微光去看看古人眼里的白到底藏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故事。湘雨枕藉呼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是苏轼《赤壁赋》里的名句。大家酒足饭饱后，互相枕着对方的肩膀在船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东方的天空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这个既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主角，东方既白。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那个特定的时刻，清晨。如果你是个喜欢熬夜的夜猫子，或者是个需要早起赶车的打工人，你一定见过那个奇妙的景象。天刚蒙蒙亮，整个世界还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黑色的夜幕正在缓缓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微妙

妙难以名状的颜色，它既不是纯粹的黑，也不是纯粹的白，而是带着一点点蓝，甚至一点点青。这种颜色在古人的眼里就是东方既白。苏轼是个极其懂得生活意趣的人，他在写《赤壁赋》时，正因乌台诗案的余波被贬黄州，处于人生的低谷期。可以说他当时是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失意者，但就在这个夜晚，他与友人泛舟江上喝酒聊天，从人生的无常聊到宇宙的永恒。当他一觉醒来，看到东方的天空亮了起来，他笔下的这四个字哪里只是在写颜色啊，那分明是一种历经黑暗之后对光明和希望的温柔触碰。而这种对清晨白色的观察，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里就已经出现了。在《诗经·小雅·白居》中是这样写的：皎皎白居，在彼空谷，生除一树，其人如玉，吾金玉而阴而有遐心。这句话是说，在那空旷的山谷里，有一匹洁白无瑕的小马驹在吃草，而那个骑着白马的人品德就像玉一样高洁。你发现了吗？在早期的中国文化里，白色往往和纯洁高尚联系在一起。但更有意思的是，古人对这种晨曦之白的精准捕捉。除了东方既白，古人还给这个时段的天空起了另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鱼肚白。大家有没有看过刚剖开的鱼肚子？那里面有一种微微泛着粉白又带着点青灰的颜色。古人觉得清晨的天空就像鱼肚子的内侧一样，所以干脆就叫它鱼白或者鱼肚白。在晚清言情小说《泪珠园》里就有这样的描写：看那月儿果然坠下西去，东面的天泛作鱼肚白色。这种白是动态的，它预示着黑夜的终结，也承载着万物复苏的生机。想象一下，在没有电子钟的古代，人们是怎么掌握时间的？他们不看手表，他们看天。当第一缕鱼肚白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赶考的书生就知道该起床背书了。当东方既白时，大臣们就该点卯上朝了。这抹白色不仅是大自然的闹钟，更是古人生活节奏的指挥棒。它告诉我们，无论昨晚经历了怎样的狂风骤雨，黎明终会到来。这不正是苏轼想在《赤壁赋》里传达的那种豁达吗？

聊完了清晨的白，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拨一拨，来到3000多年前的商朝。如果苏轼代表了文人对白色的温柔期许，那么商朝人绝对是白色界的霸道总裁。因为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商朝是唯一一个将白色奉为国色的朝代。在《礼记·明堂卫》中明确记载了商朝的主打色，书里说，夏后氏生上黑，因白母周兴刚。这段话的意思是，夏朝人祭祀崇尚黑色，用黑牛，而商朝人崇尚白色，祭祀用白牛。商人对白色的执念得有多深，才会连祭拜祖先的牛都要专门挑白色的。在商朝人眼里，白色代表的是西方，而西方在五行中主金，代表着威严和杀伐，所以白色不仅仅是审美，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关于商朝人对白色的狂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和商纣王有关。大家都知道商纣王是个暴君，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其实是个武力值爆表的男人。《史记·殷本纪》里记载，纣王力大无穷，能手革猛兽。基于这段记载，后人曾合理想象他或许尝试过驯服大象，但在那个年代，中原地区是有野生大象的，驾驭这样庞大的野兽无疑是权力与力量的象征。当然，商朝人喜欢白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占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甲骨文绝大多数都是商朝人留下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呢？除了这些东西比较容易保存之外，还因为白色，或者说骨头的原色，在他们心中具有通灵的作用。在商代人看来，白色是干净纯粹的，只有在这种颜色的载体上刻下文字，神明和祖先的灵魂才能看得最清楚。所以每一片我们如今在博物馆里看到的白色甲骨，其实都承载着商朝人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和期盼。从苏轼的东方既白到商朝人的白色甲骨，我们发现白色在中国人的心里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它是一种兼具了希望与威严、纯洁与杀伐的复杂情感。它就像那头被纣王试图驯服的野象，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让人畏惧的力量。

0: 好了，聊完了严肃的历史，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文人墨客的审美上。如果说商朝人对白色的喜爱带有一种原始的宗教狂热，那么唐宋时期的文人对白色的热爱则达到了一种病态的精致。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白色系的骗子月白。没错，就是这个听起来像白色但实际上根本不是白色的神奇颜色。月白到底是什么颜色？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一种浅蓝色。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既然是浅蓝色，为什么非要叫月白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古人极其敏锐的视觉捕捉能力了。在宋代有一种非常名贵的菊花，名叫月下白。古人发现，当白色的菊花在月光下盛开时，花瓣会受到月光的折射，呈现出一种隐隐约约微弱发蓝的状态。所以这种在月光下看起来是白色的蓝色，逐渐被后世描绘成一种特别的白，月白。明代著作《天工开物》里也记载了这种颜色的染制方法，月白草白二色，据电水微染，金法用线蓝煎水半生半熟染。也就是说，想要得到这种高级的月白色，工匠们需要用特殊的蓝草经过复杂的煎煮，然后进行微染，才能让布料呈现出这种如同月光洒在水面上般的清冷色调。这种颜色在清代达到了审美的巅峰，您去故宫博物院能看到大量清代皇室的服饰标签上写着月白色，比如雍正皇帝祭祀月坛时穿的月白色朝袍，那种清淡高雅的蓝简直把中国人的内敛发挥到了极致。而说到对白色的敏感，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绝对榜上有名。大家都知道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在文章的结尾，琵琶女的琴声停止后，白居易是这么写的：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绝对是文学史上最动人的谎言之一。你想啊，当时的场景是夜晚，江面上一片漆黑，只有一轮明月倒映在水中，月光本身是白色的，水面在月光下反射出银白色的光。但实际上只要你经历过农村的夜晚，你就知道水的颜色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天空的影响。当时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如果是在秋天，那大概率是一种深邃的带着寒意的青黑色，所以江水的真实颜色绝对不是纯白的。但白居易为什么非要说是秋月白呢？因为他要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真实，而是心理上的震撼。这首诗的前半部分，琵琶女弹奏的曲子是那么的激烈悲伤，听得周围的人都跟着落泪，但当音乐戛然而止时，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按下了暂停键，在那一刻所有的情绪都消失了，只剩下江面上那一轮冷冷的白色的月亮。这抹白是对前面所有喧嚣和悲伤的彻底清空，它就像是一剂强效镇静剂，让读者在极度的情绪起伏后突然陷入了一种空灵寂静的境界。说到对白色的执念，顺便提一句大诗人李白。李白字太白，他的一生简直就是对白色的个人崇拜史。学者统计，李白现存诗作中有近半数含有白字，堪称对白色的极致偏爱。比如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白日何短短，百年苦亦满，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甚至连他最喜欢的动物都是白马。传说李白母亲孟尝更星，也就是太白金星入怀而有孕，故取名白，字太白。由此我们都能看出，在李白的心中，白色代表着一种超脱尘世的仙气。李白不喜欢沾染世俗的尘埃， 所以他要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对他来说，白色不仅仅是颜色，更是他毕生追求的自由人格。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前面的故事中，我们聊了真实的白，也聊了视觉误差造成的伪白。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白色还有一种更高阶的存在形式，那就是留白。如果说前面的白色是物理意义上的白，那么留白就是哲学意义上的白。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就给我们贡献了一个极其经典的白色美女。在庄子《逍遥游》里，庄子虚构了一位神人，他是这么描述的：渺孤舍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遥远的孤舍山上住着一位神仙，他的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姿态像处女一样柔美。在这里，冰雪成了最高级别的美貌标准。为什么？因为冰雪不仅白，而且冷。这种冷代表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和距离感。从庄子开始，冰肌玉骨，冰清玉洁，就成了中国文人对女性美的最高赞誉。但庄子的思想远不止于此，他真正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这种对白的崇尚转化成了一种人生的智慧。在庄子《人间世》中，庄子借孔子之口说道：丹比阙者，虚室生白，吉祥直指。这四个字可谓是道尽了东方哲学的玄机。室就是房间，虚就是空，意思是说，只有把房间清空了，阳光才能照进来，才会有光亮。引申到人身上，就是只有把内心的杂念欲望全部清空，保持一种虚空纯净的状态，真正的智慧和幸福才会降临。这就是留白的雏形。而这种哲学思想后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如果你去看一幅中国古代的水墨画，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画家往往不会把整张纸都画满，他们会在画面的四周或者中间留下一大片空白。这可不是画家偷懒，而是一种

极其高级的艺术手法。清代书法家邓石如字画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既白以荡黑，奇趣乃出。比如画一幅山水画，画家会在山峰之间留下一片空白，这片空白是什么？它可以是山间缭绕的云雾，可以是飞流直下的瀑布，也可以是广阔无垠的天空，它给了观赏者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白是动态的，是有生命的，它就像老子说的那样，看似什么都没有，但其实包含了万物。除了留白，书法里还有一种专门的笔法叫飞白。唐代的书论家张怀瓘在书段中记载，东汉的书法家蔡邕在洪都门见到工匠用扫帚蘸着石灰水刷墙，扫帚在墙上疾驰，留下丝丝点点的白痕。蔡邕大受启发，回来后就创造了飞白书。在这种字体中，画笔的中间夹杂着许多细小的空白，就像是一条丝带被风吹得干枯破裂了一样，但这种残缺美却赋予了字体一种独特的飞动之势和苍劲之感。到了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唐太宗李世民都是写飞白的高手。据记载，贞观十八年端午节，唐太宗以飞白书题扇赐给长孙无忌、杨师道等大臣。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金銮殿上灯火通明，皇帝抓起一支毛笔饱蘸浓墨，在洁白的扇面上肆意挥洒，墨汁在笔尖飞溅，留下了一道道苍劲有力又丝丝露白的字迹。这哪里是写字啊，这简直就是一场充满力量的行为艺术。无论是书画里的留白，还是书法里的飞白，它都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白不是空的，不是无，而是万物生长的底色，是孕育一切的母体。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诗经》里的白马，商朝人的白牛，苏轼的《东方既白》，白居易的《秋月白》，李太白的白，这些白色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面貌，但它们都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最纯净、最高雅的一部分。我们从苏轼《赤壁赋》里的那抹《东方既白》出发，穿越回了商朝人祭祀用的白牛，探讨了宋代菊花带来的视觉误差月白，最后落脚在了书画艺术中充满哲思的留白。我们发现，白色在中国人的眼里绝不仅仅是七色光混合后的产物，它是一种文化，一种哲学，一种活生生的生活方式。就像老子说的，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事，懂得白的明亮却安于黑的深邃，这是一种人生的智慧，也是一种处世的哲学。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了，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晚上八点到九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8: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9: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福建泉州，去认识一个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的古老剧种梨园戏。梨园戏啊，发源于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大港泉州，距今呢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全国只有一个梨园戏专业剧团，那就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团。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梨园戏最有代表性的看家戏《陈三五娘》。这出戏在全国第二届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当中精彩亮相，由青年演员林秋涵等主演，让全国观众领略了梨园戏典雅细腻的艺术魅力。 首先我们有请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优秀青年演员林秋涵带大家认识一下梨园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0: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青年演员林秋涵，这次有幸参加第二届中国稀有剧种剧目展演，我在剧中饰演的是黄五娘。梨园戏发源于宋元泉州，距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学术界誉为宋元南戏活化石。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梨园戏。梨园戏是用闽南语泉州腔演唱的，分为上路、下南、小梨园三大流派。上路呢，多为忠孝节义题材，风格古朴苍劲，保留海内孤本朱文、南戏首本王奎等许多南戏古剧目。那相对上路而言，宋元时的泉州人称本地为下南，那下南多为民间故事，风格诙谐粗犷，剧中也常有插科打诨。下南流派具有浓烈的本土草根色彩，有李亚仙、百里奚、刘秀等传统剧目。那小梨园也被称为七子班，多为才子佳人的生旦戏，文辞典雅，风格也是非常细腻严谨，有陈三、吕蒙正、郭华、高文举等传统剧目。七子班呢，在以前是由小孩子扮演，所以也被称为小梨园，俗称戏仔。那上路戏和下南戏就是由成年人扮演，被称为大梨园，俗称老戏。梨园戏的音乐是曲牌体，保留了许多唐宋古乐，所以剧本的文词一定是要长短句式的。梨园戏的表演程式呢，非常的古朴独特。我们梨园戏旦行的手姿呢，非常非常有特色，比如我们的螃蟹手、观音手、鹰爪手、姜母手等，有一套独特的表演程式，我们称为十八步科目，常见的有七步颠、双顿蹄、相公摸等。特别是我们的小梨园，有着一句曲一步科的严谨规范。这次演出的陈三五娘是梨园戏的看家剧目，也是我们小梨园流派的，讲的是在南宋时期，泉州才子陈三在护送哥哥嫂子到广南上任后，在潮州元宵灯饰和五娘一见倾心，那另一位潮州的官家子弟林大也在这天遇见了五娘，林大呢就让媒婆到五娘家求亲。五娘的父亲黄九郎对这个亲事还是很赞同的，那五娘因为父母将自己的亲事许配给林大而苦恼闷闷不乐的时候呢，在六月初六这个荔枝的时候，荔枝的季节，恰巧陈三从自己的阁楼下经过，五娘见到了，慌乱之下呢，她就在这个绣楼上把这个荔枝包在手帕里面抛到楼下，向陈三表达了情意。陈三捡起荔枝手帕确认是五娘后呢，他乔装打扮成为了魔镜师傅来到五娘家。陈三故意打破宝镜，卖身为奴到五娘家追求五娘。两人经过扫地、梳妆、流散，几经周折，终于在绣篮中互相表达了情意。而这边林大呢，他又派人来催亲了，三番五次，五娘的父亲答应说要在3天之内成亲，一村就来报告了这个消息。 陈三连夜带着五娘和婢女一村赶回了泉州，最后呢终于是大团圆。陈三连夜带着五娘和婢女一村回了泉州，最后终成眷属。
9: 梨园戏啊，这个以全国唯一以梨园命名的剧种，是用泉州方言扮演戏文的古剧种，唱腔呢属于古老的曲牌连缀体，依存了很多唐宋古乐，自成一体。今天要听的《陈三五娘》呢，是梨园戏的代表剧作，说的是泉州才子陈三与潮州千金黄五娘的爱情故事。这出戏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华东地区戏曲汇演，一举轰动，后来呢也被拍成为了彩色戏曲电影，堪称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陈三五娘取材于明代嘉靖年间刊刻的丽镜记。那比如说陈三五娘的开场这一场啊，那音乐呢有男音的洞箫、琵琶二弦、三弦，交织出元宵灯饰的繁华与浪漫。那么丫鬟一春呢陪伴小姐五娘出游，在花灯下和书生陈三相遇，那一声元宵好花灯，灯下好人物，也把少女怀春的这种娇羞和心动唱的是恰到好处。饰演五娘的青年演员林秋涵呢，是梨园戏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她的表演细腻传神，唱腔婉转动听，把五娘灯下一见钟情的那种怦然心动啊，演绎得惟妙惟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梨园戏《陈三五娘》当中的精彩选段。

欢喜。但明天吟上歌声更难久了，今日彩度丢酒，兴邦乱笑嘎醉，此次丢丁嘎猜，生歌不完天，西呀这片何红宫，晚面满布有羞之患，也是人生乐事六大

就叫姐来当恁相伴。

笑后悔定，定爱后离莫。那几句做离莫定，心要怎么混后悔？

0: 想我在白的起去啊！
1: 七夕公司，想我头吃香油，喷香我叫。
0: 天上广寒降冷，想我樱花情节，撇海青天，何日临干？我起起出出，卡像转就翘。咱无你，咱自然不得来去推。

0: 有位阿姐，才子秀生得值得看重，有失落一片心，你为闹扣掉蜜环秀生。
1: 阿老师，老师别死啊！

0: 到一片心。大我问你一下，你心上有死也无你，有你也无死呀？
1: 心上对有我，但别听命里。
0: 斜杠论道，那不是阮五处五邻哥大情，就托你。

小人哥多行多高，六国里为为我色情，演得颇回此心。李为小牛哥

여기 있어요.

0: 叫，听啊听又笑，
1: 在下林段，
2: 我叫杜丽，
1: 家居本城西街，世代为官，论我才能，脚架不背个，究竟如何得一家？罪名得定无辜，更是锦绣添花。富贵甲我四个亲弟兄，回家的等，人人惊。今年那是元宵佳节，人比鬼多，跌动老道，上街推灯。
2: 林兄，咱今暝暗你来推灯，你是来推人，那受亲戚表弟的自由歌是吹万唔通唱个啊！
1: 老的过见家我。
3: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4: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3: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4: 清风将愁思扫荡，
3: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梨园戏《陈三五娘》的世界。全剧最浪漫的投笠定情啊，说的是半年光阴过去，五娘在绣楼上赏夏，陈三骑马路过，五娘认出了灯下的郎君，情急之下用手帕包着并蒂的荔枝扔了过去，荔枝若有坠楼恨，拼向摇街碎玉琴。这句定情诗从此将两个人的命运紧紧相连。那么梨园戏的表演啊，在这里也极见功力，五娘在绣楼上没有真的绣楼，全靠演员的科布来表演，她探头张望犹豫，最终鼓起勇气投下荔枝，一系列动作在18部科目的规范下，既有舞蹈的美感，又有生活的真实。观众虽然看不到绣楼，却分明看到了五娘站在绣楼上的身影。另外呢，最见功力的像流散这一折啊，陈三在皇府为奴多日，始终未能接近五娘，心灰意冷，决定离开。丫鬟一春呢，追出去挽留，两人围绕着一把伞，展开了一场留与走的拉锯。舞台上，18羽科伞。踢伞、合伞、挽伞、石伞、踩伞等等，一招一式啊，把丫鬟的焦急和陈三的犹豫表现得妙趣横生。那么留伞看的是演员的默契和功力，一把伞在两人手中流转，既是道具，也是情感的纽带。说实话啊，这个功力啊，没有很多年的磨合，演不出这种榫卯套嵌般的精准。五娘从犹豫到坚定，从矜持到大胆，这段唱也将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喜悦唱的是酣畅淋漓。饰演五娘的林秋涵呢，把人物从心有所属却不敢言说，到豁出去追随真爱的这种心理的巨大转变，演绎的是层次分明。

一金

哇，希

病，想起来，伊面有一张脸。

敢催你而来，都是为了阿娘你一人。阿娘那是老朽人，那么样，你就当阿娘一罪，是。

0: 头小人最危机，
1: 两只手皮再临危机了。
0: 两只手皮，我时时护在身边。

0: 我明白，当然，当你现在大听吹信，当我去当寡妇，阿公无注意，我这一生的来应付。
1: 啥哩？
0: 谢阿娘，大家都好是好啊。
2: 弟啊，那为何如此灰心？
3: 此事不亲，不必心伤。你给如此金表，好呀。凤姐，赵州乃是林家天下，此事得灰，得灰一座，昭告全州，表母表姐。
0: 阿娘，你可没注意吗？
4: 此事不要胡来。

0: 声，叫伊去人听见。
1: 此连小妹也着当走，俺小妹立去金表四不敌，就差金米三件，俺三人收拾行装，去做
2: 提醒。

0: 小妹要出门三楼去哭，输得水哩。
1: 阿娘，伊想超伊去，才好。

0: 娘不惊，是啥老酒命奇功，
1: 惊得阮脚步手软。
2: 只是是五更，五更过了天就光，咱着最近行这么强烈的着，
1: 咱着最近走。
0: 阿娘想问，山路崎岖，需着水力。

阿牛雄问，随便人妖就去偷

0: 位好朋友们刚刚听到的是梨园戏《陈三五娘》当中的精彩唱腔。可以说啊，陈三五娘的故事在闽南地区是家喻户晓，数百年来盛演不衰。它不仅是一出爱情戏，更是闽南文化的百科全书。您看呢，从元宵灯饰的民俗到荔枝投荔的风情，从丫鬟一春的俏皮到五娘绣花的细腻，处处都是泉州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正像梨园戏二度梅获得者曾静平所说的那样，梨园戏演的是人，说的是爱，以人为本，讲的是人情世故，背后有家国情怀，有仁义道德。而这出上世纪五十年代轰动海内外的《陈三五娘》，正是梨园戏守正创新的典范。它既保留了十八部科目的传统机理，又赋予了时代审美的表达，几十年来常演常新，滋养了几代梨园戏人。从林秋涵等青年演员的精彩演绎，我们看到了梨园戏薪火相传的希望。也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梨园戏经过漫长岁月的淘洗和打磨，精美几乎是它的本能。好了，今天的乐听有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韵西声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外一个有趣的稀有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2: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4: 第127集。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15: 童燕知会岳有威，阿豹对付了唐叶晨。叶志南出来当天早上，阿豹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扭头去堵唐叶晨，什么行动也没有，就是让唐叶晨看到他。唐叶晨很快打听到叶志南被无罪释放，立刻飞回香港，阿豹跟去了。唐叶晨没回唐家大宅，住在他母亲早些年在中环购置的公寓里。那幢公寓很昂贵，物业很尽责，唐叶晨很少外出，偶尔约人谈工作都选在公寓底层商铺的咖啡座。世路难行钱易行，唐叶晨某天归家，按开电子锁，屋子里有人提着一只红酒，脸上挂着懒洋洋的笑容，用警慧的粤语打招呼：
14: 雷猴啊，他 他们僧。
15: 唐叶晨扑向报警器，阿豹收了笑意，眼睛一眯，不费多少力气就把人身上最疼的地方让唐叶晨感受了一遍，然后一刀捅去。阿豹在大牢学了一身道上的本事，知道怎么让一个人受到重创又不伤及要害，就算唐叶晨报警脾脏破裂也不是会被重判的行凶手段。他对唐叶晨说，
14: 你没要我兄弟的命，我也不要你的命，他和他护着的人你不能再碰，想报复就冲我来，别找别人，不然下次我就换个地方下刀。
15: 唐叶晨血流披面，扶着墙站起来，
14: 从今天起我谁也不报复，我跟所有人两清。
15: 这件事阿宝没跟人说。有天他朋友在听兰会所接待一位有来头的人物，自带了几种酒水，阿豹喝了两杯，随口夸酒不错，朋友把酒瓶一拍，
14: 就这四瓶十几万。
15: 那款赤霞猪肝红出自美国加州纳帕谷产区，入口还行，但听兰会所名酒多，阿豹不以为然，比起他在唐母家喝过的那只更差点意思。鸿雁常年帮叶之南订酒席招待客户，精通各种酒类，阿豹给他看照片，问这酒哪里卖，照片上那只酒很眼熟，鸿雁发给叶之南，该红酒产自法国勃艮第某个特级园，一只就价值150,000人民币以上，是唐叶晨从拍卖场上买的，当时叶之南和鸿雁都在场。阿豹从酒架上随手一捞，就捞了一只不便宜的，他认栽。昨天叶之南从绿岛回来，他一五一十地招了。叶之南了解唐叶晨，他既然肯说两清，从此就真的相忘于江湖了。但凡事都怕万一，他让童燕跟岳有威说一声万事小心。唐叶晨会不会言出必行，岳有威不那么在意，反正人生是跟着事儿走的，事儿没来就跟着自己的意愿走。他关心的人们都比他以为的强大，他可以放松一些了。
14: 工作组的阿姨做饭很好吃，练完字，岳有威对着视频跳舞，把晚餐的热量消耗掉。前些日子他终于重回理想体重，得控制住。他跟秦山说好了，谁吃晚饭谁就是小狗，最后两人一起学狗叫。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岳有威换上运动套装，喊上秦山夜跑。在度假村旁边的树林里，两人看到了萤火虫，这是在城市看不到的景象。秦山拉着岳有威跳个短暂又快乐的踢踏舞，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开心。秦山顺利拿到沈志杰那边的尾款，岳有威本来想好好庆祝一番，但被幸诚控股发行公司债的新闻倒了胃口。汪振华案至今仍未开庭，事发后不到三个月，幸诚控股就被多家评级机构移除了观察名单，性侵事件的影响几乎消失殆尽。身家数百亿的巨富在这个星球上具有通天的能量。六月初夏，秦望前来旁听度假村项目工作会议，中途撤了。秦山习惯了父亲来去匆匆，没理会。天阴着，雨一直没下来，邵颖秀送来一筐莲蓬，岳有威在摇椅里边吃边看今生珠宝广告片男主角欣然演的网剧。芦苇工作室对这部网剧寄予厚望，砸下很多宣传费用，播出的效果很不错。以前岳有威没时间看电视剧，听到正好说欣然的角色真的很有关注度了，就点开看了几集。剧情老套，摄政王一角也挺常见，心狠手辣，睥睨天下，每次杀完人转身就一脸深情的爱太后去了，弹幕标观众百吃不厌。弹幕上飘过一句句，坏得干干脆脆，扎得明明白白，结局凄凄惨惨，我的菜我的爱。岳有微笑得哇啦哇啦，一抬眼 秦望走过来，岳有为收起花痴嘴脸，烧着茶寒暄几句。秦望话说的随和，但那意思岳有为是明白的。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能因为事业受挫，年纪轻轻就归隐山林。岳有为笑嘻嘻地听，他明明很眷恋红尘。秦望说，越有本事就越要发挥作用，你不干留给那些德不配位的人吗？岳有为本不想辩驳，但秦山的父亲夸他有本事，这话中听。
16: 几家拍卖行都找我谈过，待遇开得也不错，不过呢，我这人讲牌面，付出得阵仗大一点。再歇一阵吧。
14: 秦望问，非得搞拍卖不可吗？我公司有你很适合的位置啊。以秦望之见，岳有为从商更有前途，他希望从现在开始，岳有为跟在他身边历练，将来辅佐秦山。岳有为说，
16: 我只想做拍卖。
14: 你不是很喜欢小山吗？
16: 我喜欢他，就给他我的感情，但我的理想属于我自己。
14: 你是天生的商人，待在拍卖行太局限了。人生到此不足30年，但看过那么多浮浮沉沉，岳有为只想把时间放在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身上，对秦望掏心掏肺地说，
16: 我只对拍卖感兴趣，小山呢只对建筑感兴趣，如果我辅佐他管理集团，我和他都会很吃力，很忙，也很累。人生苦短，我只想做我最喜欢的工作，其余时间都和小山在一起。
14: 岳有为出身低，一贯敢打敢拼豁得出去，不是把情爱看得重于事业的人。秦王认为这是他跟秦山在热恋有关，等过了这个阶段转为平淡期再议。但秦山心里得有数，他父亲53岁了，身体走下坡路了，必须考虑接班人。秦山和他未来的妻子都不能逃避责任。
16: 岳有为问起秦征，秦望叹气，在心理医生那里治了那么久，秦征依然死活不对心理医生交心。不过即使精神出了状况，秦征的高考成绩也还凑合，昨天考完他估了分，能上个二本。秦征每次模拟考的成绩连大专都考不上，秦望担心他在吹牛，其实只考了200分，他试着跟秦征谈心。
14: 你想读什么就填什么啊。
16: 秦征一声不吭。秦望很想知道吴小云自首前对他说了什么，但秦征既不和他多说话，也不向心理医生吐露。吴小云自首前建议秦望送秦征出国读书，秦望不同意。秦征在家玩游戏玩一辈子，他也养得起，还不用多操心。出国如果吸毒滥交，就彻底废了。秦征毕竟是秦山的亲弟弟，为了让秦山以后少费点心，岳有为有必要多说几句，硬着头皮问，
17: 您没当着面说他被养废了吧？
16: 秦望不作声，他没对秦征说过，吴小云却可能在恨铁不成钢时以此激励秦征振作起来，适得其反就是了。岳有为说，
17: 他才10几岁，听了会伤心的。
16: 秦山开完会回来，看到秦望站住了。秦望说，
14: 小山，我们谈谈吧。
16: 秦山不吭声。秦望又说，
14: 你以为我和小征他妈妈谈得容易？你不想知道那天你走后我和他都谈了些什么吗？
16: 秦山其实不想知道，吴小云自首，叶之南重获自由，这件事在他这儿翻篇了。岳有为给他一个眼神，他过来坐下了。岳有为让秦家父子单独谈话，
17: 我去结算关大姐上个月的工钱。
16: 岳有为回屋，但秦望并没跟秦山谈起吴小云，父子俩对坐喝茶，俱是沉默。秦望的病床前，秦山指责他

0: 是大义灭亲，检举揭发他吧。款项全部到账，吴小云自首了，老高很惋惜，秦望说再多的钱也不值得拿自由去交换，但老高不太认可，多的是为了几万几十万就肯杀人放火或者是替人背黑锅的人，因为他们在外面一辈子也挣不到那些钱。秦望宁可吴小云拿钱走人，从此秦征不会再受到他母亲和母亲家人的影响了，彻彻底底是他的儿子。秦望没跟秦山说这些，秦山也不问，端正地坐着等待父亲说话。秦望无奈，那个在病房里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最后还劝他别喝酒的儿子又变成陌生人了。他只好自说自话，说他听了秦山的，戒了酒，但睡眠很差，很影响工作，最近开始吃药了。
1: 一天，秦望正为公事烦心，秦征在楼上跟吴小云的助理闹起来，他又不肯看心理医生了，还把药瓶子砸了一地。秦望火了，我带你去。心理医生看出秦望的失眠症状，给他开了药片。在那之前，秦望睡不着就硬挺着，医生告诉他，当代人生活压力大，精神和心理有点症状很常见，就跟感冒发烧一样，该吃药就吃药。秦征下次再去见心理医生，态度就比以前好多了，可能是把心理医生的话听进去了。精神上遇到一点小问题的人比想象的多，但很多人以为是自己乱七八糟想东想西，责怪自己不够坚强。其实啊，及早就医都是小问题，不难解决。秦山默默地听，不发表意见。秦望无奈，说点秦山感兴趣的吧。他把自己和岳有为的谈话对秦山聊了一遍。你们两个要有分工，你做建筑，久威呢去搞管理，你去劝劝他别老想着做拍卖。秦山皱眉，秦望继续说，拍卖师做到了顶峰，一年收入也比不上你一个常规小项目，他应该配合你工作，你们俩同心协力地把企业搞好，每年拿出资金用在文物修缮项目上，给艺术机构也捐助一些，这样你们两个的事业都兼顾到了。秦山开口了，我的收入比小薇高，是因为行业优势得利，不是我个人能力有多强。秦山出言反驳，秦望很高兴，这意味着儿子愿意沟通，但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
0: 很多年前，一家母婴杂志做采访，夸阮冬青事业家庭两手都硬，是完美妈妈，问她是如何兼顾两者的。阮冬青却说自己总在顾此失彼，她尽量去平衡，家里保姆也尽责，但她仍然非常累，被占用了太多工作时间。当时秦山才两岁多，到现在秦望还记得妻子对记者说，你只问我，却没问我丈夫如何兼顾事业家庭的。你看，在家庭中女人付出更多，在职场上女人也经常得不到跟男人相等的机会和回报。比如我工作很努力，从事的还是高精尖行业，但收入跟我丈夫不在一个层面。秦望笑而不语，等记者们收工，他私下对阮冬青说，他的研究很花钱，出成果还慢，但自己的公司在赚钱，何况两人的职位有差距，收入有差别是正常的。多年后，儿子一席话，秦望如梦初醒。个人能力再强，也得依托于平台。有的人自身能力一般，但公司发展好，他也能管理团队。人们常常不愿意承认运气也是成功的一部分罢了。秦望给秦山倒杯茶。
1: 我以前对你妈妈说过一些很差劲的话，伤害了她，但我当时没意识到。
0: 秦山呆呆地坐着，内心波动强烈。秦望看到儿子眼中渲然的目光， 明白儿子真的很在意母亲。

0: 心被他伤害。他叹口气，当初他不仅不懂得体谅妻子，还因为焦躁控制不住情绪，害人也害己。若不是秦征自残，他可能还发现不了这一点。秦征不肯说出自残为何，但那是明摆着母亲要去自首认罪，他阻止不了也帮不上，还怪不到任何人头上，只能伤害自己，仿佛那也是一种努力。当年阮东青提出离婚，秦望以为自己能阻止，但阮东青去意坚决，他想掌控局面，于是越来越失控，终酿成大错。明知阮东青性子亮烈，如果当时能够平和一点，不迫使他以出国斩断和他的纠葛，悲剧也许不会发生。秦山听着听着起身走了，不想让父亲看到他的眼泪。秦望看着儿子的背影，说出这些年来的后悔：
1: 我对不起你和你妈妈，但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
0: 岳有威站在窗前看两个人，秦望对他点个头走了。他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满，但无论如何他每周都想来一趟。这世上是有人安贫乐道，却不是岳有威。多花点时间，他能说服岳有威，他是能帮他儿子掌局之人。
2: 秦山回到书房独自闷了一阵，其实因缘巧合，有意无意，在过往某些时候，他忽然开始明白父亲了。岳有威对唐叶晨说：你可能低估了我对叶之南的感情。秦山也曾凶恶地欺负他，想听他说我永远离不开你。在他目睹岳有威去找李东明愤而离开那几天，他担心岳有威要和叶之南结婚，脑中也闪过可怕的念头，他要去把岳有威抢回来，关起来，让他哪里也去不了，只属于自己，属于自己一辈子。父亲把母亲固在沙发上，还囚禁儿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害怕失去。那时候，父亲不明白，儿子也不明白。秦山发誓看住自己，保持警惕，不能变成父亲那样充满控制欲的人。遥远的都市，本年度一场场春拍正在举行，老同事们有空就跑拍卖场，找同行索要视频发给岳有威。岳有威坐在影音室地毯上专心观看，以前他忙于拍品征集，没有整块整块的时间静下心来学习业务。如今对照各个视频，他能更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秦山走进来，岳有威抱住他，一起看一场明清家具拍卖会。秦山心情不好，岳有威为他吃莲蓬，一颗颗脆甜鲜嫩。秦山吃着吃着难过起来。
1: 你以前教我要学会跟人分享，要是我的命也能分你一半就好了。
3: 不要诅咒我，我还能活很久呢。
2: 这几个月岳有威很少再发作，管院长看过他的片子，安抚说是小手术。他做过一例和岳有威动脉瘤位置类似的手术，没有开颅，用鼻内镜技术实施了动脉瘤加臂手术，患者经过两周的观察就痊愈出院了，如今已过去三年。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疾病是最可怕的，管院长很风趣：
4: 哎呀，我开过成百上千的脑瓜，可比你见多识广。
2: 岳有威的手术初步定在了九月份，心也踏实了。爷爷在睡梦中去世是有福德的，若他也能那样就好了，若不能，就和自己喜欢的事，喜欢的人待得尽量久一些吧。秦望游说他去凌海集团工作，岳有威是不会接受的。
0: 江之行个人艺术馆奠基，江家人都来了，京生珠宝终于开始盈利。江天塞给秦山一份股份赠与协议书：
5: 买断以后的礼金，以后你孩子
4: 满月周岁考大学到结婚我都不管了。
0: 新品牌前几年必然在烧钱，不亏钱就是胜利。金生珠宝目前说是盈利，不如当成笑谈。上个月的毛利约等于郑爸爸这么一个普通人民教师的年薪。秦山笑纳了股份赠与协议书。岳有威很投入地编转江爷爷的藏品信息，憧憬艺术馆落成，到时候充当解说员。首席的，威风。郑爸爸报名。
4: 等我退休了也来。
0: 被羁押中的齐冉在等待开庭判决，律师给岳有威捎来他的问候。我还在画呢。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齐冉依然在画画。岳有威铺开宣纸练字，书写齐冉信中与他共勉的那首禅诗。如今枕上无邪梦，大小梅花一样香。小区居民不多，家家户户都认识。岳有威习惯敞开大门，开着防蚊纱门通风。门外响起脚步声，他以为是关继芬，大声道：
5: 你忙你的。
6: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28集，等你重回拍卖场。岳有威正在练字，秦望找来，他在客厅落座，自己烧水泡茶，岳有威在书房里用功，把每天收到的藏品资料翻译汇总，再用中英文绘声绘色地讲出来，基本功一天都不能落下。光荣会过去，低潮也会过去，但功夫得养着，将来再上场的时候，不负自己的颜面，也不负珍宝。秦望默默听着，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滋味。有人热爱珍宝本身，有人迷恋台前工作，有人因为这行能带来些许名利，但大多数人都在踏实地把工作做好。岳有威在蛰伏中努力，为重新漂亮登台积蓄力量。若不是因为秦山的性子，他并不想逼迫岳有威转行。没关系，以后岳有威可以当个特约拍卖师，每年上几次台过过瘾。岳有威半天没听到搞卫生的声音，出来发现是秦望。秦望推过平板电脑，岳有威点开一看，图库里从紫檀束腰方凳到清代康熙御制官窑豇豆红器，再到乾隆朝鱼化龙寿山印，都是漂亮东西。秦望给老丈人当学生时候畏首畏尾，最多送点好茶叶，当女婿后才买了这些。离婚后，老丈人把他们都退了回来，只有极少数几件被吴小云拿出去试试水。秦征的躁郁症好一时坏一时，家里的东西没少被他砸，再砸下去可惜，不如拿给岳有威拍卖。上次回去，秦望喊了一个秘书帮忙把藏品图片整理出来，他拍拍带来的威士忌。我还有很多不错的酒，不喝了，也送上拍卖场，指定你主锤。岳有威失笑，这就跟影视圈带资进组一样，但他暂时还不能上拍卖台，手术之前他不想有闪失。他建议秦望把这批东西都放一放，升值空间还很大。秦征的高考志愿通通填了金融相关的专业，秦望知道一定是吴小云教的，他都能猜出吴小云是怎么说的。综合型集团的接班人最重要的本事是帮公司进行现金流运作，也就是找到钱。大多数公司都不会让技术骨干当一把手，秦山再会画设计图，再懂建筑施工，也只能打辅助。吴小云在财务方面的能力很强，当年还在子公司做销售时就被秦王注意到了，当然更大的因素是她美貌。秦望对秦征说，赌你真心想赌的我都支持。

0: 不吱声，但秦望从秦山这里获得了经验，秦征不理他不要紧，只要在听就行。他继续说，建筑是你哥自己想读的，我没干涉他，我也干涉不了。他从11岁开始就不和我说话了，去年他交女朋友了，性格才开朗些，被他女朋友教着才跟我说了几句话。你妈妈犯了法，没人帮你，你得自己帮自己，路也得自己去选，过得开开心心就行。
1: 秦征重新填了志愿，直眉愣眼地往秦望面前一塞。秦望脑袋一嗡，但话是他说的，不好反悔，还得撑个笑容夸小儿子有主见。现在的年轻人都爱玩游戏，抱着电脑和手机就可以愉快地生存下去，但秦望找人研究发现，秦征的战绩很一般，花了很多真金白银还是很一般。以秦征的电竞水平，读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没前途，读数字媒体艺术也是瞎混。秦望无可奈何地对岳有威说，
0: 哎呀，只要不吸毒不创业都依他。
1: 所以他又跑来敲打大儿子。岳有威忍住笑，虽然秦望上次对秦山认了错，但秦山和他还是不熟，他说从小就和父亲不怎么熟。不熟就不用说话了，秦山能做到完全放空，你跟他说10000句话他也不往耳朵里捡，自己的设计忙得飞快。秦山去开会，秦望坐在摇椅上愣神儿，一脸挫败。岳有威看不过眼，
2: 小山和结构设计、景观设计那几个人沟通还有点问题，你有空帮他看看。
1: 秦望跟着岳有威进书房，观看秦山绘制的一版版图纸，每版都不差，但秦山对老高说过，请转告我父亲，度假村我会做好，他想做得足够好。书桌上摆着拍卖书籍和金融书籍，秦望翻开一本金融分析方法，里面画满了条条杠杠，他问，
0: 这你的书？
1: 岳有威点头，他没放弃做司法拍卖，秦望却以为他是在为进军临海集团做准备，很是欣慰。秦山开完会回家，发现父亲和岳有威在聊某个公司的并购重组，有说有笑的，他有点惊讶。秦望说，
0: 聊聊吧。
1: 秦山做好听父亲讲述和母亲往事的准备，但父亲只和他聊建筑。岳有威在门口听了几句，去给植物浇水。秦望挺讲究方法，只谈自己从事建筑业的各种施工经验，并没有特意去指点度假村项目。傍晚，秦望回云州，秦山目送汽车开远，想起童年往事。那时候，每次只要父亲在家，他就挂在父亲胳膊上打秋千，还喜欢趴在父亲身后，闹着要父亲驮着走。太多年了，记忆模糊了，但很清楚地知道，以前很爱父亲，可惜后来父亲太让人失望。不知还能不能回到以前，但父亲在努力。秦山回过头对岳有威说，
0: 他讲得好，点拨了我。
1: 秦望带来2瓶日本产的威士忌，岳有威拿起一瓶，
2: 我们让阿姨把饭菜端来喝一小杯。
1: 岳有威平时只喝点甜酒，秦山明白了，
0: 我父亲带来的。
1: 这款威士忌非常贵，但再贵的酒也是用来喝的。岳有威开心地说，
2: 他说戒酒了，这2瓶是绝版，送我了。
1: 秦山看了几眼，
0: 他以前烟酒不沾。
2: 问过了，你爸得知你妈去世的消息之后睡不着，戒酒才睡着，养成了酒精依赖，现在还在戒断中，医生开了药的。
1: 父亲做完手术只剩小半个胃，还得跟酒精依赖症做斗争，秦山却在病床前逼迫他和吴小云签订城下之盟。他心有悔意，大口喝掉杯中酒，还想喝，被岳有威抢走酒瓶。
2: 喂， 这可是威士忌，这点不能随了你爸。
1: 秦山的脸轻轻蹭着岳有威的脸。
0: 是依赖你。
1: 杨成曾经说过，感情里很难避免琐碎怨怼，秦山提防着会有吵架那天，但他和岳有威从相识起就没红过脸。别人都说装修会出问题，家里人各有各的想法，连窗帘花色都能吵个脸红脖子粗，但岳有威全盘交给他。岳有威说自己不跟专业人士一般见识，他的控制欲只在工作方面。秦山好奇得很，
0: 那我们到底会为什么吵架呢？要不还是吵一下吧，我就懂得把握程度了。
1: 岳有威挠他痒痒，来吧，喵喵起个头，挑个衅。秦山想半天，瞪着眼睛笑了。岳有威贴着他的胳膊熟睡，人和人的感情充满不确定性，恋人朋友都是，但枕边人对他很够意思，就算哪天吵起来也不要紧，瞬间降白旗，看谁手更快。
0: 读书行路，亲亲草木，工作之余，岳有威迷上了罪案片。秦山外婆退休后翻译的都是罪案题材，岳有威问过原因，外婆说人类热衷于探索和争斗，生死规则冲不破，但法律规则是人制定的，人类以想象力进行破坏，这很迷人。秦望依然每周抽出一天时间来找秦山说话，以前吴小云在家时会讲些有的没的，还会找他请教生意上的事，他像对待下属一样讲完了，各回各的卧室。如今家里只剩保姆和工人，很冷清。秦征在放暑假，恨不得抱着电脑睡觉，根本懒得看父亲一眼。好在还有秦山，秦望说些凌海集团做过的项目，秦山听得很认真，对成本控制尤为关注，当父亲的很满意。凌海集团最早是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的，做了不少市政公用工程，然后才渗透到房地产项目，拿了不少地。但比起地产开发，秦望个人更喜欢建筑工程。建筑也是有流水线的，稳定又直白。度假村项目足以让秦山懂得现实社会的需求是什么。好的建筑师都是入世之人，在艺术创造设计理念之外，还能熟谙材料价钱，知道工人怎么管理，利润怎么抠。秦望对大儿子信心倍增，准儿媳也乖巧，推荐给他的管理书籍和案例他都在看，还做了笔记。有天秦望讲了许久，岳有威留他吃饭，秦望看看秦山，秦山并未反对，只顾忙自己的。秦望平时由营养师配餐，但还是留下来吃饭。岳有威喊上司机，四人一桌吃了晚饭。饭后，秦望带了一兜西夏六号小白瓜回家。
1: 每周六是雷打不动的休息时间，岳有威去看望严老太他们，秦山在破树的树荫里和孩子们玩耍。凌云被带路的老人指到池塘边，迎面一望，秦山在和孩子们玩扑克牌。江丽珍看到他，
3: 哥哥是来找你的吗？
1: 秦山抬头，
0: 凌云，
1: 他已不再喊他玲玲。凌云淡淡地说，我来找岳有威。
0: 我带你去吧。
1: 不用，再往哪边走啊？我自己看看风景。秦山指了路，凌云走了。江小宁小声问，
3: 队长是男的还是女的？
1: 江丽珍鄙视他，
3: 女的。
1: 江小宁说，
3: 女的头发比我还短，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江丽珍说，
3: 她包上挂了好几个毛毛球，你们男的都土，连头发都不梳，才不会打扮包呢。
4: 另一个小女孩说，她长得帅，要是男的，哥哥能让她一个人去找姐姐吗？
0: 秦山笑坏了，自己也没这么小气吧，孩子们没见过叶之南，就算叶之南来了， 他也不会干涉岳有威的社交。凌云只在岳有威拍的视频里见过江嘉林，实地来看发现更穷困些。别人的生活都很远，再怎么想象也很难真正体会，他确定不会来第二次，但是有些话他想当面说。在严老太家里，凌云见到岳有威，严老太正在指导袁婶和梅子刺绣，岳有威在边上观看。去年慈善拍卖晚会后，陆续有人来拜师，还有人是不远千里慕名过来的。绣娘们的队伍在扩大，梅子也带上徒弟了，等明年绣庄竣工，他们就能搬过去。岳有威转头看见凌云，天气热，凌云走了许多山路， T 恤被汗浸透了。岳有威递给他一瓶饮料，笑道：
2: 快看，我好喜欢这幅雪树含情图。
0: 岳有威的态度让凌云心头一热，就好像这几年两人从未交恶。他问：
2: 谁画的？
0: 岳有威回答：是于飞岸，他是近当代画家，工笔花鸟画优绝。郑家装修房子那年，岳有威在家具城看到抱枕上印有于飞岸的画作《玉兰黄鹂》，但那时他还不知道画家的名字。岳有威一说，凌云也有印象，那幅画很符合大众审美，画面满地铺湖蓝色，点缀着洁白的玉兰和艳黄色的鸟儿，所有色彩都很明快，对比也鲜明，颇有大国宫廷画师之感。岳有威给他看手机里的图片：
2: 那他的画我最喜欢这幅，刚才找梅子定了。
0: 凌云看了看，画面是白猫和红花，是好看，但这里他待不下去，急于说事情。四月份，凌云和宝林拍卖公司签了约，主持了两场春拍拍卖会，刚忙完，公司业务部攒了几年，攒足一批明清家具，将作为秋拍最重点的场次，但急缺镇得住场子的拍卖师，他举荐了岳有威。
1: 岳有威已经休息了几个月，是时候整装再出征了。凌云点开平板电脑图库，一页页给他看：黄花梨晴案，龙纹佛金贵，紫檀台座是小鸡，宝座是镜台，金丝楠木圆角柜。岳有威看得心花怒放，还有一件花梨独版面大画案，更让他啧啧称赞：面板独裁，又厚又大，是传世之物。前两年拍卖场上出现过一件明末清初的黄花梨独版大翘头案，宏伟典雅，长达 3.2 米，极为少见，被收藏家哄抢，终以3000多万成交。藏家是一家特殊钢材集团的董事长，向来低调，得此宝物破天荒地接受了若干采访，就是想让人都看到他的独版大案。凌云说：卷土重来的阵仗要大点，这场够了吧？逆风归来，干翻全场，是得有架势。光是这一件花梨独版面大画案，岳有威就有兴趣，他把平板电脑还给凌云：
2: 谢谢，但是我还没休息够呢。
1: 可岳有威刚才那神色，分明是想接受兵符，是那次晕倒在台上让他有惧意了吗？他连胡老太藏品的捐赠仪式也让出来了，但他根本不是轻易失去上战场勇气的人。凌云迟疑地问：
2: 你是不是生病了？
1: 岳有威重新拿起平板电脑，有件黄花梨灯挂椅，样子很美，不知道大东师傅能不能仿出来。他问道：
2: 这个估价多少钱？
1: 岳有威在转移话题，可见是真的生病了。凌云说：
2: 一定很严重吧？我回看了巨型翡翠雕琢拳那场的视频，叶总被带走之前你就有些失控，你晕倒另有原因。
1: 宝林是国内大拍卖行，这种规格的明清家具专场机会很少，因为稀少 也因为是藏家之外的普通人都知道的好货，还都用得着，平时不太往外出，岳有威是真想接下来。他沉默了一下，
2: 以前得罪你的那一眼只是单纯好奇，你一直让我好奇。
1: 岳有威跟大多数人都来往热络，但不交心，这句澄清不容易。凌云沉默了。过往几年，他做了很多伤害岳有威的事，因为嫉妒，也因为微妙的羞恼，似乎越把岳有威看成是不值得喜欢的投机者，他就越能接受被岳有威轻易疏远的事实。凌云最初结交万琴，源于两人都爱好歌剧，对岳有威的敌意使两人走近。但凌云很快就发现，万琴不光是对岳有威有敌意，他异常热衷于攻击别人。凌云很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女人对别的女人能极尽刻薄之词。每当此时，他就不吭声。但是万琴编排岳有威时，他是附和过的，还在慈善拍卖晚会上给过岳有威和叶之南难堪。如今想来，多么可耻。凌云想道歉，但几句对不起远远不够，他想用行动来弥补，所以推荐岳有威主锤这场拍卖会。新公司的两场春拍，凌云做得很出色，分管副总很欣赏他，他建议外聘岳有威主锤明清家具。可是先说出歉意的是岳有威，他鼻子酸得紧。
0: 小时候，凌云是少年宫合唱团的领唱，还是大提琴手，经常跟团出国演出，舞台让他觉得风光无限，他有瘾。后来他迷上拍卖台，他想被人看到，被人喝彩，大概就跟拥堵的车流中张开翅膀盘旋着飞越人潮一样。父亲入狱后，凌云不能再飞翔了。在岳有威展示翅膀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翅膀对着岳有威藏了起来。事到如今，他终于说，
2: 以前是我错了。
0: 岳有威对他笑了笑，凌云接着说，
2: 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我们是一样的，小时候坐冷板凳呼天不应，成年之后有钱人都是我的座上宾，在拍卖场里都得听我的，这种感觉很好。
0: 父亲出事，求告于人，呼天不应，凌云想被人看见，被人听见，他很难过，都怪当年仇视世界，心太窄了，否则怎会没发现岳有威是值得相交的朋友。他本应该知道岳有威和别人不一样。两人和秦山会合，慢慢走出深山，到了江集路口，凌云停下脚步，他和岳有威几年没说过话了，更别提说点亲近的话语。他很不自在，飞快地说，
2: 有威，对不起，那时候我是真的把你当朋友，所以格外的敏感。
0: 岳有威捏一捏秦山的手，用了他在奥兰多城堡请求被拥抱时用的句式，
2: 现在也可以当朋友啊，你早就不和万琴玩了。
0: 岳有威介意的竟然只是这个。凌云抽搐一阵，本不想再问，但岳有威一直在回避，那就是很严重的病了。他问，
2: 到底是什么病啊？我客户里有三甲医院的主任，还有分院院长。
0: 凌云有双乌灵灵的眼睛，一直记得有人想做明清家具。岳有威指指脑袋，
2: 脑瘤，9月份做手术。
0: 凌云张口结舌。秦山说，良性的，做完手术我们就结婚。岳有威踢他小腿，好了，现在有吵架的理由了。凌云拉开车门上车，
2: 你先把身体养好，我等你重回拍卖场。
5: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哈哈哈哈哈哈，飞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段藏在旋律里的时光，它不必依靠画面，不必借助台词，只要音符轻轻响起，我们就会瞬间被拉回那个守在电视机前满心期待的年代。
3: 在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动画片里，音乐从来都不只是背景，而是作品的灵魂，故事的心跳，情绪的语言。它让沉默的画面有了温度，让简单的故事有了力量，让每一段童年记忆都有了可以被听见的模样。
2: 无论是全片无台词，仅凭音乐推动剧情的三个和尚猴子捞月，还是用旋律勾勒意境传递哲思的鹬蚌相争牧笛，再或者是以一曲深情定格善良与勇敢的雪孩子，音乐都在替角色说话，替画面抒情，替时光留痕。
3: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经典旋律是几代人共同的时光密码，它藏着我们的欢笑与感动，藏着一个时代的审美与匠心，更藏着中国动画独有的诗意与风骨。即便岁月流转，只要那段经典的音乐响起，我们依然能瞬间回到童年，依然会被最初的纯粹与美好深深打动。
2: 今天时光漫游机童年放映机系列，就带大家走进无声胜有声的世界，一同感受经典动画里的音乐美学。我们将循着岁月的足迹，聆听那些胜过千言万语的经典旋律，感受音乐如何为我们童年点亮光芒，如何让经典在时光中永远闪光。
3: 今天节目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我们将一起走进动画音乐大师金复载的创作人生，聆听他如何用音符为童年造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童年放映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启程，开启今天的漫游。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温暖与你相伴。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最近时光漫游机特别推出童年放映机系列策划，我们一同重温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经典动画作品。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无声胜有声，经典动画里的音乐美学。
3: 首先要走进的是1980年上映的动画短片《三个和尚》。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这句民间谚语从古到今可以说人人都知道。
2: 三个和尚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徐景达、马克轩担任导演，包磊任编剧。作品通过三个和尚没水吃、寺庙失火、三个和尚齐心协力救火，直至后来三人合作吊水的情节，提倡了人心齐、泰山移的朴素智慧，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3: 这部动画片看似简单，但其中的动画制作、配乐、配音的工作加起来就是一个大工程了。动画片《三个和尚》在制作中勇敢地化繁为简，去掉了配音和台词，只保留背景音乐，用人物的肢体动作、表情配合音乐完成故事的讲述。
2: 整部作品的剧情很简单，寓意也非常朴素，讲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在兼顾教育意义的同时也有满满的幽默感。三个和尚全片没有任何台词和对白，全靠音乐来完成故事的讲述以及烘托情节和气氛。从音乐上看，三个和尚的出场方式也是相当独特，绘画感十足。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和尚出场时用的板胡主旋律，轻松自在，也能听出小和尚活泼机灵的性情。蓝衣服的高和尚出场时则用了坠胡，曲调相同，但却更凸显他为人木讷单板。画面当中，他的走路姿势和小和尚也有着明显区别。

0: 和尚出场用的是碧丽，也称管子，是一种双簧管乐器，宽广的音域显示了胖和尚的性格。这第三个和尚的出现打破了平衡，开始争吵，而他们出场时的乐器在这里成为他们的角色音，此起彼伏，仿佛在吵架一般，可以说是非常巧妙。我们来听一听作曲家金复载的介绍。
1: 和尚他们有很多音乐的素材在里面，比如说他们用的法器是什么，木鱼啊、铃啊、钟啊，你必须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另外他们念经的时候这种神态和他们的一种语言，他们隔一般，他们虽然是念经，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音乐性，那么你就要去听，是吧？那所以三和尚里边我运用了很多，就是像法器这样的木鱼啊什么，这个配器上，另外还有中间一段小和尚胖和尚念经，那个时候我要模仿他们的那个说当当当当当当，我现在词我是背不出来，就是感觉，那怎么办呢？不能用人去模仿吧，那么就用二胡去模仿，所以用二胡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模仿他们在念经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是生活当中给我的一种，就是一种音乐上的想象。
2: 动画短片《三个和尚》人物设计造型别具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寥寥几笔就完全表现出了三个人物的不同性格，既具有幽默感，又给人以朴实善良的美感。在场景造型上参考了一些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比如描绘有山水庙的大全景，就具有水墨山水画造型的味道。
0: 1980年同样诞生了另一部经典《雪孩子》，这是一部以温暖、纯真、牺牲为核心的童话故事，也是无数观众心中最柔软、最催泪的童年记忆。影片当中，兔妈妈出门之前堆了一个可爱又善良的雪孩子，雪孩子陪小兔子玩耍，成为他最亲密的伙伴。可意外突然降临，小兔家不慎失火，雪孩子不顾危险，义无反顾地冲进火海救下了小白兔，自己却在高温中融化，只留下一汪清水。
2: 虽然雪孩子里有少量的角色对话，但它的音乐依然是情绪的主线，故事的灵魂。从雪孩子诞生时的纯净温柔，到玩耍时的轻快活泼，再到火场救人时的紧张揪心，直到融化时的忧伤与崇高，全片的情感起伏几乎完全由音乐牵引。
0: 而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如此细腻温暖直击人心，离不开他的导演，著名动画艺术家林文孝。林文孝导演已于2023年离世，他用一生的温柔与诗意参与创作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穆迪、小蝌蚪找妈妈、雪孩子等多部中国动画经典。
2: 他生前曾接受央视采访，亲自讲述了动画片雪孩子的创作历程和幕后故事，这段珍贵的采访也让我们得以再次走进这位艺术家心中的纯真与诗意。
3: 我们画做原画设计动作设计的同志都要有这样一个时时刻刻就是观察生活，注意生活，积累自己对孩子理解，了解孩子们的感情。雪孩子也是我很喜欢的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外稿接受了，我接受这个本子呢，我觉得很喜欢，喜欢的原因也就在于他教育孩子，我们因为提倡这个要健康的题材，对小孩呢有教育意义的，是吧？但是不能说教，说教的就容易干巴巴，不亲切，是吧？也不能吸引观众，

0: 坏鼻子，他虽然不会说话，实际上他意思他的行动就做出来这样一个，因此呢他明白了，那个小兔子就明白他的意思，就高声喊他的妈妈带回一个漂亮的鼻子回来。这场戏虽然是在搞制作搞影片创作的时候发展出来，显得就是童趣更浓一点，儿童趣味跟小朋友的感情呢就更接近一点。
1: 哦，你不喜欢这个鼻子，妈妈会带来好看的鼻子的，待会儿给换个新的。妈妈，我们的雪孩子多神奇啊。
2: 是啊，你有伙伴了，我该去找大萝卜了。外边冷，玩一会儿就进屋烤火去。
1: 哎，妈妈，别忘了给雪孩子带个漂亮的鼻子回来。
0: 还有会产生共鸣的那一段戏，就是雪孩子已经不见了，化成水化成云了，走掉了，他问妈妈那一段，就说雪孩子还能回来吗？妈妈并不伤他的心，你看天上那个云，就是雪白的那一朵云，你看他不是和我们在一起吗？就他们并没有离开我们。实际上现实生活中间来说，云也会化成水，是吧？下雨到冬天下雪，雪又可以堆雪人，又成了一个雪孩子，这实际上可以循环来。哎，想得很有趣。我觉得这样说啊，就是如果那当时还没有什么系列片，如果当时有系列片，实际上这个事情可以发展下去。
2: 萝卜给
1: 雪孩子不见了。
2: 多好的雪孩子，小兔你看，这洁净的水就是我们的雪孩子变的。

0: 去还会回来吗？
1: 你看，他不是和我们在一起吗？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3: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4: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5: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6: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0: 欢迎回到童年放映机，从三个和尚到雪孩子，我们看到音乐让无声的画面有了温度，让简单的故事有了力量。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两部同样几乎无台词，以音乐为骨架，以剪纸为美学的经典，他们把中国民间艺术与东方哲思完美融合，他们就是《猴子捞月》与《鹬蚌相争》。
1: 这两部呢都是剪纸动画片，而且是中国剪纸动画走向成熟与巅峰的代表作。剪纸动画源自中国民间剪纸与皮影艺术，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中国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平面纸偶为造型，通过逐帧拍摄让纸片活起来，线条清晰，装饰感强，极具东方韵味。
0: 1983年的《鹬蚌相争》取材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经典寓言，全片没有一句台词，水墨意境淡雅悠远，音乐舒缓含蓄，把退让与共赢的哲理讲得诗意又高级。央视面对面栏目曾专访本片的美术动作设计吴云初。
1: 吴云初是中国剪纸动画的重要传承人，也曾担任葫芦兄弟的造型设计。他讲述了动画片《鹬蚌相争》如何用柔性剪纸拉毛工艺开创出全新的东方动画语言，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2: 我们到菜场去买个河蚌，把它养在水里，窗口太阳晒着，我们各回去看看它有什么动作啊。基本上没
3: 有
2: 动作，有没什么动作，有时看见它，哎，它会
3: 慢慢的
2: 慢慢出来一点，来，它把那个肉织出来，它要晒太阳。那我这偷偷的，戳它一下，它一震动，马上收缩起来，水出来了。
3: 哎，这个镜头很经典，喷了好多水，那是比较夸张的。
2: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观察，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用进来。
4: 鹬蚌相争不仅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还获得了第34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银熊奖。他的得奖评语是8个字：无与伦比，不可思议。
3: 这8个字的评语就挺不可思议的，给予中国的一部动画片当时这么高的评价，
2: 不可思议。这个东西它是竟然是水墨动画，怎么做出来的？
3: 所以它其实也是树立了中国动画自己的语言，
2: 就是发展了我们剪纸动画的表达的方式，出现了这样一种柔性剪纸的这样一种样子。
0: 感谢吴云初先生的讲述。1981年的剪纸动画《猴子捞月》同样是无台词、音乐主导的经典。一群天真的猴子看见水中月影，想要合力捞起月亮。音乐轻快灵动，充满童趣，和猴子们跳跃、倒挂、嬉闹的动作严丝合缝。
1: 从三个和尚、雪孩子到鹬蚌相争、猴子捞月，我们在音乐里感受了东方动画的诗意与风骨。这些旋律是角色的心声，是故事的灵魂，更是几代人共同的时光印记。
0: 在这些经典旋律的背后，有一批默默为童年造梦的动画音乐人，而今天我们就要重点走进其中的一位，作曲家金复载。他用音符为无数经典注入灵魂，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稍后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中，我们就将走进金复载的创作人生，来听听他如何用音乐为经典动画点亮光芒。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来听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童真年代》。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上半时段啊，我们在经典动画片的诗意旋律里感受到了音乐对于作品的意义，那些经典旋律的背后站着一位位默默耕耘的动画音乐大师，而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作曲家金复载。
0: 他用30多年的时光陪伴了几代人长大，从宽银幕神话到水墨绝唱，从民间寓言到时代动画，他的音符刻进了中国动画的黄金年代。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时间的足迹走进金复载的音乐人生。
2: 童话造梦人，
3: 童话造梦人，
4: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2: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
1: 金复载出生在一个和音乐没有什么渊源的家庭，直到上学后他遇见了一位拉大提琴的老师，才激发了他对音乐的兴趣。小学毕业时，他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失利，金复载越发坚定了自己对音乐的喜爱。他开始边上学边学小提琴，努力考取上海音乐学院，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作曲的天赋。
0: 1967年，金复载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年轻时的他一度觉得动画像是儿童的东西，却不曾想这里成了他一生的创作舞台。
5: 我就分配到民营厂去了，民营厂并不是我的选择，到电影厂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大家都喜欢看电影，对吧？
6: 对，
5: 这是一个。另外搞电影音乐，从个人的这个想法上呢，搞电影音乐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而且非常容易出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想到我会被分到美影厂，那么这里边有点不太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感觉我们这个年纪那个年轻人就感到美影厂好像都是搞些儿童东西。
1: 正是这份意外开启了中国动画音乐的传奇时代，音乐兼具了配音和背景乐的作用，让观众们可以感受到动画画面的含义。作曲家金复载长期从事电影音乐和电视音乐的创作，在美术片音乐创作上，他针对儿童对音乐的接受程度、民族音乐的普及，创作了很多通俗动听、富于民族特色的优秀曲子。
0: 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舒克和贝塔等经典动画的配乐和歌曲流传至今，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音乐是动画片的灵魂，而它的多样性又带给金复载无限的创作空间。从民乐、管弦乐到流行音乐，每一次的创作都注入了金复载的点滴成长和对音乐更加深刻的认知。
5: 那个动画片里边的很多风格不一样，你看三个和尚单线平涂的完全是中国风格的，那你也必须要用民乐去配合，对吧？像雪孩子它完全是童话啊，比较现代风格，那么你可以用一些现代流行音乐这样的一个歌也好，乐曲的风格也好，那么怎么样就去学习啊，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些画面给我产生了一种音乐的感觉。那么如果从美学这个角度来说，就叫通感，就是画面和这个

0: 视觉的意识形象会引起你内心的听觉的想象力，那么你这种听觉的想象力可以给你找到适合这种画面的音乐的类型。
1: 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动画片《哪吒闹海》，这部作品不仅在中国动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中国动画的经典之作。
2: 《哪吒闹海》也是金夫在音乐创作的一次大胆突破，他开创性使用曾侯乙编钟音色，将民族乐器与交响乐融合，用音乐勾勒出神话的壮美。
0: 这个是一个中国的经典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哪吒闹海，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民族性，第二它的戏剧风格，所以这两点是很主要的。那么在音乐里边把握这两点呢，我主要用了几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要用一个非常特殊的中国民族乐器，比如说我们开始的片头用的曾侯乙的编钟，一下子就把这个古典的音乐的特性就表现出来了啊。

那么我们在礼敬朝廷的时候呢，用了一个古琴，那用了古琴，大家知道古琴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民族有特色的乐器。

我们刚刚说了，它是一个戏剧风格非常强烈的，对吧？戏剧性很强的这么个戏，所以光靠单薄的民族乐器是不够的。再有哪吒后来，在世以后来跟龙王打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就用了京剧的这个锣鼓点。

0: 1988年水墨动画片《山水情》问世，这部动画片也被称作水墨动画绝唱。金复在以古琴为核心，与演奏家宫一合作，用七弦琴勾勒山水意境，师生情谊。
1: 音乐空灵淡泊，达到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极致，细腻的画面演绎搭配恰到好处的配乐，才成就了山水情悠远绵长的东方意境。动画编导强小博和作曲家金复在共同讲述了影片配乐的巧思和设计。
2: 金复在老师是非常聪明的，用了古琴，这个古琴从春秋时候我国就有那么长时间的古老的乐器，他可以说用古琴为整个这部影片的上一个很大的档次起了很大的作用。像第二场戏古琴曲，这是老人第一次少儿和古老人在音乐对话，我一面在剪一面在想，金复在老师用古琴啊，他也有烦恼。古琴的弹奏和西洋乐不一样，古琴太讲究个性了，没有个性怎么办？他就找了龚一老师了。龚一老师说，把你的要求告诉我就行，剩下就交给我吧。仔细听你就发现，老人的弹琴和少儿的学琴，以及最后少儿向老人汇报的那个场景，仔细听

0: 所以我说，金福财，我说你这个选的古琴太妙了，而且又是中国特有的古琴。
1: 大家知道那个三岁琴这个内容，水墨动画碟是个没有语言的，全靠音乐和画面来构成这个影片的所有的结构。就在制作方面，就是先有音乐后有画面，动画师是根据音乐的这个长度啊，音乐的结构节奏来进行绘画。当然我这个音乐是根据导演的要求，他们有个画面的分镜头，这个分镜头有以后呢，我就知道每个画面是什么情绪，可以去想象怎么样的一个时空里边的人物应该有什么动作，那么就在这个场面我再去写音乐。这个作品很明显的讲一个老琴师生病以后被一个女童救了，救到家里让他养病，这个老琴师教那个女童弹琴，这么一个比较深情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所以这个整个片子从一开始到最后结尾前面整个都以古琴为主，偶尔插了一点声，几个简单的来描写鱼虫的声音，也是很淡旋律的。中国绘画基本上是以线条为主的，还有中国的音乐当中古琴音乐独奏音乐都是以线条为主，包括中国戏曲这样的一个思维方法，体现着人的一种感情，体现着人在过程当中的韵味，所以会形成了一种叫此即无声胜有声。这个绘画当中有很多空白留白的地方，就没有音乐了，所以这个画面和那个音乐是比较吻合在一起。
2: 童话造梦人，
3: 童话造梦人，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2: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们继续走进童话造梦人金复赞的音乐人生。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舒克和贝塔》，相信啊唤起了不少朋友的童年记忆，来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9年制作的动画片《舒克和贝塔》。这部作品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开飞机的舒克和开坦克的贝塔也成为一代80后90后深刻的童年记忆。

0: 金复在创作的主题曲轻快上口，充满正义感，成为刻在几代人 DNA 里的童年旋律。金复在回忆说，在拿到这首歌的主题时，他就了解完了舒克和贝塔这两个重要角色，而作为创作者，他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考虑这首歌如何能够吸引儿童，让孩子们也能对角色和动画熟悉起来。另外，歌曲创作中还要把艺术形象的塑造摆在第一位。如果平铺直叙，舒克和贝塔的小英雄形象很难构建深刻，而用节奏轻快、不停反复的句式歌唱，则会加深人的印象。
1: 从1979年《哪吒闹海》到1985年《金猴降妖》，从1988年的《山水情》到1989年的《舒克和贝塔》，再到现在我们听到的1999年的《宝莲灯》，作曲家金复在用一部又一部经典，定义了中国动画音乐的高度。他的音乐是动画的灵魂，是童年的回响，是时光的礼物。他告诉我们，最好的音乐源于生活，忠于内心，归于热爱。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时光札记，经典动画陪伴我们成长，那些动人的旋律，温暖的故事，早已成为童年里最亮的光。相信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最难忘的动画，一段最深刻的旋律。 最近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心中最难忘的童年动画记忆。我是一个80后，
1: 我小时候印象比较深的动画片之一是黑猫警长，那个片子本身也比较老了，我是幼儿园的时候看的，当时就感觉这个黑猫警长带着白猫副警长去跟这个森林里边的一些恶势力战斗，很有正义感。黑猫警长有很多这个现在看起来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可以在空中变成这个气垫飞艇的摩托车，当时动画片里边一些反派动物，然后也给我这个童年留下了不能说阴影吧，但是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比如说这个一只耳，还有那个吃土的犀牛、大象、河马，还有那个就是螳螂结婚那一集，当时小时候看起来觉得特别惊悚，但是也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还有那个石猴鹰和一只耳的大表哥，当时很小，就是觉得黑猫警长和这些反派动物进行坚持的斗争，当时是想一直看下去，但是觉得就是只出了几集，一直遗憾保留到现在。但是黑猫警长就在我心目当中也是成为了一个正义的化身，他这种这个不怕困难然后勇于斗争这个精神也一直激励我到现在，跟我的工作也相关。

0: 我是一个70后，我那个生活在农村，从小家里都也没有电视，就是看那个动画片的话，就是露天电影院播放那个《哪吒闹海》呀，还有那个《大闹天宫》呀。哦，我记得我就是，12、13岁吧。如果放电影，村里那个大喇叭会广播，今天晚上有电影，我们都特别的兴奋，兴奋的一下午都心情特别好，然后早早吃完晚饭，都去拿着小石头圈一圈，占自己的地盘，一些就是小伙伴们都特别的兴奋的。平时呢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是看的过程中也是全神贯注的看，一秒都不想错过，就是。
1: 孩儿们，操练起来。
2: 我是70年尾巴生人，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动画片是舒克和贝塔。这个形象太颠覆认知了，因为我们小时候除四害嘛，那老鼠那绝对是害虫，而且那么猥琐，就是一见就打，所以那种印象是让小孩子是害怕的。那对于我来说，过去看见老鼠，第一是惊声尖叫，第二抱头鼠窜。但是舒克和贝塔出来之后，我就变了，我再看见老鼠，我跟他四目相对，然后就问他，你会说话吗？你要是会说话，我就把你收养了。那时候我就想，我应该也能训练出来这样的老鼠。然后郑渊洁老师借着这两只老鼠，真的实现了好多小朋友的愿望。那个时候看着老鼠开飞碟、打海盗、办报纸，就觉得把我们小孩想象的未来的美好人生全给实现了，就觉得他们简直太棒了，就好像替我活了一遍一样。所以那时候脑子里天天都是他们，也不好好学习了，上课就想着会不会那个舒克开着飞机来找我呀，然后要是忘带书了，就想会不会舒克来给我送啊，然后晚上睡觉蚊子嗡嗡嗡的，就想着这时候应该召唤贝塔来用大炮把他们轰死。总之那时候虽然他们不认识我，但是我已经跟他们很熟了，然后那个时候交朋友也是照着他们俩照的，就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友谊，就可以为对方舍命。然后那个时候就照着这个标准去找朋友，那哪能找得着呀。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动画片是小时候最深的回忆，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
3: 我属于这个80年代后期出生的孩子，那会儿看到的动画片因为时间太早啊，可能印象里现在想起来都是一些主人公的动作了，包括一些动画片的主题歌了。那如果是细节现在回想的比较清晰的啊，那应该是蓝猫淘气三千问了。我小时候属于那种就是特别爱问问题的小孩儿。那么这个为什么说恐龙那么大呀，天为什么那么蓝呀，我经常问我爸妈。然后一到那个书店呀，因为家长老喜欢带孩子去书店嘛，一到书店我就想看那些这什么宇宙的10万个为什么啊，经常爱看这种书。然后电视上一看到这个蓝猫淘气三千问呢，然后我就比较感兴趣，印象也特别深。包括现在我脑子里回想起来，客观的讲，它简直真的是中国这个科普动画的算是比较硬核的天花板了。你看人家动画片有打怪兽啊，它怎么着，它是打问号。那从宇宙的黑洞讲到地底的恐龙，然后从埃及金字塔又讲到人体的消化系统。哎对，有一集啊讲这个食物到底是怎么消化的，就是到现在我印象都特别深。还有就是现在想起来啊，包括第一次听到甲骨文这个词，也是从这个蓝猫淘气三千问这个动画片里知道的。然后对，他那主题歌我现在还正唱的啊，叫什么星星眨着眼，月儿画问号，对吧？你看这一想起来，就今儿这脑子里这旋律就别停了。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在经典动画作品的旋律里重温了那些记忆中的动画片，时光不老，经典永存。时光漫游机童年放映机系列下期继续与你温暖相遇，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完整专辑，并且给我们留言。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遇见更多藏在时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9: 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
15: 日期5月2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6: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的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
17: 哎，瑶瑶瑶瑶，你这歌词不对呀。
16: 怎么不对啦？
17: 都挥手拜拜了，咱怎么还愉快呢？
16: 这不白白就不用上班了吗？
17: 嗨，咱这刚上班您就下班啊。
16: 哎呀，你这关注点是不是有问题呀？
17: 不，这有什么问题呀？
16: 我让你看什么呢？你看你看看
17: 看
16: 我这秀发。
17: 哎呀妈呀，你要说就关注你秀发，你唱那一句头发甩甩，我不就全明白了吗？
16: 哎呀，你看我这头发又顺又直，乌黑又茂盛。
17: 怎么着点我呢是吗？又粗又薄，你这说谁呢？
18: 我可没这意思啊。
17: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8: 咱俩这么友好的同事，我能伤你吗？就是前段时间啊，我看见了一个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说什么呢？平时不要总是烫染头发，要懂得科学的护发理念。
17: 哎，我觉得啊，什么事儿它都讲究一个科学。
18: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好比我吧，为什么头发现在这么好？
17: 因为你气人呗。什么意思？你老当着我说你头发好，很难受好吗？
18: 哎呀，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再过度的消费我的头发了。我进行了头皮检测，毛囊健康的分析，了解自身头皮的状况，才能让我的发质更加的健康。
17: 哦，你是没消费你头发，句句感觉都在消费我呀。
18: 哎，霍儿，我是想让你从头做起呀。
17: 我从头做起。
18: 对呀，
17: 我这头算了吧，我觉得李云飞、叶鹏他们倒能从头做起。
19: 还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20: 小学员，
19: 每回参加大赛心情都是非常的忐忑。
20: 那可不，
19: 也得认真的准备，
20: 得好好准备
19: 啊。你看啊，换上这个西服，
20: 新买的
19: 啊，得洗洗脸。
20: 那可不，
19: 化化妆
20: 啊，
19: 洗洗头，
20: 你瞧
19: 做造型，
20: 嗯，
19: 是吧？
20: 嗯，怎么了这是？干嘛？别
19: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20: 什么意思？干嘛呀？
19: 叶老师，您这不对了。
20: 怎么不对啊？
19: 刚才我刚说的、
20: 啊、
19: 得洗洗头，
20: 是啊，
19: 做做造型
20: 啊。
19: 您都馊了，您知道吗？
20: 你干嘛？我让你说，我这是早上起来出来着急，我没洗头。
19: 你看，你看，
20: 啊，
19: 你这就不对了。
20: 怎么不对啊？
19: 你怎能不洗头呢？你不能怕脑子里边进水，你就不洗头了？
20: 谁脑子里进水了？
19: 你脑子里现在你在话筒前面，它一晃悠，哗啦哗啦的。
20: 没听说过，我脑子有事吗？
19: 你再来，
20: 有事吗？有事吗？真是的！
19: 哎呦，我这错怪他了。
20: 哎，
19: 真没事儿。
20: 对了，
19: 水都满了，
20: 水满了不行，
19: 逛都不起来了。
20: 没逛都不起来，我脑子里没有水，
19: 脑子里没有水
20: 啊！
19: 那你不洗头，原来我干嘛？
20: 嗯、
19: 原来我让你改改发型，你就不听。
20: 我
19: 现在好吧，连头都不洗。
20: 我这发型挺好的，我改什么发型了、啊？
19: 谁说挺好的
20: 啊？
19: 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20: 有什么重要的？
19: 举个例子
20: 说说。
19: 范伟老师
20: 我知道啊，
19: 啊，优秀的小品演员
20: 啊，
19: 人原来
20: 嗯
19: 老来那个戴个金丝眼镜，
20: 对对对
19: 啊，
20: 后来改那小寸头、
19: 啊、对对，原来是留一分头，
20: 是
19: 演个秘书什么的，
20: 没错。
19: 后来呢
20: 啊，
19: 这圆寸，
20: 对，
19: 火了，
2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吗？
19: 对吧？不管这个，
20: 后来
19: 不光圆寸
20: 啊，
19: 还有那个立着那板寸，
20: 对，
19: 板寸人吹中山装的人物，
20: 哎，东北第一狠人彪哥，
19: 出来，对对对，咔咔的，
20: 对，就是他
19: 改发型了
20: 啊，
19: 火了，
20: 因为发型，
19: 对呀、啊，
20: 离咱们近点的，
19: 离咱近的
20: 啊，
19: 你大爷，
2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怎么还骂人呢？
19: 谁骂人了？
20: 什么玩意儿啊？
19: 你大爷也是我大爷呀？
20: 谁呀？
19: 跟王千祥老师合作60周年，李增瑞。
20: 哦，你说呢？咱师大爷，
19: 师大爷呀！
20: 哎，
19: 原来什么形象啊？
20: 原来
19: 浓密的黑分头。
20: 对对对，
19: 是不是啊？
20: 啊，
19: 一夜之间改了，
20: 改成
19: 白色的小平头，
20: 跟鲜冬瓜似的。
19: 是说战备的话吗？这
20: 不是你听错了。
19: 什么？
20: 我说那个他那头发就跟艺术家似的。
19: 艺术家，
20: 哎，
19: 鲜冬瓜，
20: 这不一个折吗？
19: 什么叫一个折呀？
20: 啊，
19: 对呀，人改了，
20: 嗯、啊，
19: 改那发型了，
20: 嗯，
19: 马上老艺术家这范儿就出来了，
20: 哦，就显得沉稳。
19: 对呀，
20: 啊，那你要这意思，我也改改，
19: 你也改改啊，
20: 我也弄一脑袋白毛，
19: 你别。你别弄一脑袋白的呀，
20: 啊，
19: 那不跟人家重了吗？
20: 啊，
19: 人家老艺术家呀，你呢？你白毛，
20: 我是
19: 你大嗓门，你、
20: 啊、
19: 白毛藏獒，
20: 白毛藏獒，白毛藏獒像
19: 雪獒，
20: 雪獒也不行，
19: 是
20: 没有，我不弄这乱七八糟的，
19: 你不弄
20: 啊？
19: 你媳妇呢？
20: 我媳妇儿，
19: 女性人家得弄头发呀，
20: 她更不弄这个了。
19: 哦，对，
20: 哎，
19: 我给忘了，
20: 就是
19: 她媳妇是秃子，
20: 你
19: 所以她媳妇，
20: 你媳妇是王月波。
19: 你媳妇儿王文林，
20: 你媳妇儿葛优，
19: 你媳妇儿徐峥，
20: 你媳妇儿郭冬临，
19: 这你媳妇儿巨石强森，
20: 我媳妇儿什么？我媳妇儿谁？我媳妇儿巨石强森。 我也得打得过他呀，我
19: 打秃子啊你媳妇儿。
20: 没有，我告诉你，我媳妇儿不是秃子，
19: 不是秃子，
20: 我媳妇儿头发好着特别浓密啊，人送外号
19: 叫
20: 赛墩布。哎，
19: 这是说自个儿媳妇儿的吧？
20: 我就为证明我媳妇儿头发好，
19: 头发好
20: 啊，
19: 整整头发呀，
20: 整头发，
19: 弄一弄啊。
20: 哦，
19: 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20: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19: 太有关系了
20: 啊！
19: 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20: 跟头发有关的？
19: 对了，
20: 时尚名词，
19: 时尚的，
20: 我肯定知道，
19: 他肯定知道，
20: 随便问吧。
19: 丸子头
20: 什么？
19: 丸子头，
20: 丸子头，
19: 什么意思？
20: 太容易了。
19: 什么样？
20: 丸子头吗？
19: 啊，
20: 就是脑袋
19: 啊，
20: 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19: 跟猴屁股似的哈。
20: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19: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20: 你不说丸子头吗？
19: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20: 那是
19: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位发型，特别可爱。
20: 那就不可爱
19: 啊，
20: 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四个球，那就太
19: 不是四喜丸子，
20: 不是顶四个，
19: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20: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19: 你把嘴给我闭上！
20: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19: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的，好看吗？那个
20: 那倒是，
19: 还是的嘛、
20: 啊，
19: 就是丸子头适合那种婴儿肥呀，
20: 哦，
19: 圆圆脸呀，
20: 小圆脸，
19: 有点嘟嘟肉啊，
20: 哦，
19: 适合这个脸型的。
20: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19: 长脸的
20: 啊。
19: 刘海儿，
20: 刘海儿，
19: 长脸的来刘海儿啊！
20: 啊、
19: 哦，人你媳妇儿
20: 啊，
19: 适合来刘海儿。
20: 我媳妇儿，
19: 她媳妇儿脸长，
20: 是，
19: 下巴颏到脚面。
20: 哎，没，我行，不行不行，我还是娶巨石强森去吧。好嘛，下巴颏到脚面，娶朱元璋，打鱼脸那不行啊。
19: 啊，脸长是不是？
20: 脸长一点，
19: 脸长一点
20: 啊，
19: 拿个刘海儿调整一下脸型。
20: 刘海调整，
19: 调整。
20: 哦，
19: 哎，这刘海，刘海懂吗？
20: 刘海懂啊，
19: 懂哈。
20: 刘海系金蝉嘛，是吧？刘海锅，你说我就那歌
19: 什么什么歌啊？
20: 刘海
19: 也不是刘海砍桥，
20: 那是
19: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就这个，这哎这叫什么呀？
20: 这叫欠招。
19: 哎。
20: 什么这是？
19: 我问你，这个头发这叫什么呀？
20: 你这是干嘛？我这头发帘弄挺好的，全给我捣乱了。
19: 对对对对对，你说出来了
20: 啊！
19: 头发帘儿，
20: 你说半天，你说头发帘儿不完了吗？
19: 我的词儿啊！
20: 那你们叫
19: 刘海，
20: 这叫刘海。
19: 哎，
20: 啊、
19: 你媳妇儿这个刘海，我琢磨一下这个长度、啊。
20: 哎，她来什么？
19: 嗯，她的刘海啊，
20: 啊，
19: 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她到这儿来刘海，
20: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19: 撩起来看呐，咦，
20: 哎，好，怎么回事？
19: 哎，他放下，接着往前走。
20: 干嘛呀？这么逗人？
19: 那到哪儿？你说
20: 太长了不行
19: 啊，
20: 就到这齐眉毛，
19: 齐眉毛，
20: 小齐眉穗，
19: 齐眉穗。哎，到这儿，
20: 嗯，
19: 到这儿说清楚了，
20: 说清楚。
19: 齐刘海，
20: 齐刘海，
19: 得来齐刘海。
20: 哦，
19: 显得朴实啊，
20: 是吗？
19: 哎，
20: 哦、
19: 而且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20: 对对对，
19: 头发好啊
20: 啊，
19: 在这儿啊
20: 啊，
19: 五颜色喽。
20: 哦，
19: 严严实实的、
20: 嗯、这
19: 哎，来个齐刘海
20: 嘿嘿，
19: 别地儿都没有，
20: 都没。我媳妇儿不是秃子呀，
19: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有齐刘海吗？
20: 就这儿有点刘海，
19: 怎么了？
20: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19: 那什么样呢？
20: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19: 然后他是
20: 这样。
19: 你看这有夫妻相，
20: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19: 太得熟悉了。
20: 怎么了？
19: 你不了解这个
20: 啊，
19: 不利于家庭和谐。
20: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19: 原来
20: 啊，
19: 我媳妇儿天天弄头发，
20: 哦，
19: 整头发，
20: 嗯，
19: 我看不惯，我也不懂，
20: 哦，
19: 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20: 那咱给大伙儿表演一下怎么样？
19: 表演一下
20: 啊？
19: 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儿，
20: 那我演谁啊？
19: 你演我呀？
20: 我演当时的你，
19: 当时的我
20: 什么特点？
19: 啊、不说了吗？
20: 啊，
19: 不懂这头发
20: 啊，
19: 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20: 噎人。
19: 哎，
20: 没问题，
19: 没问题啊。
20: 来一回，
19: 来一回。
20: 哎，这性格我好掌握。
19: 嗯、
20: 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19: 太噎了。
20: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
19: 太噎了？
20: 噎人啊。
19: 噎我先说话行吗？
20: 啊，你先说话。
19: 太噎我了，噎得我更老更老的。
20: 再来吧。
19: 老公，
1: 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20: 让驴踢了，
19: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
20: 你说的噎人，
19: 太噎！你给我口水，让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20: 还不能这么噎呀、啊？
1: 多新鲜呢！
20: 什么劲儿说？
1: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20: 你也没头发呀？
19: 我媳妇儿不是秃子，
20: 但是我媳妇儿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19: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
20: 啊？入戏，入戏，入戏。
1: 我觉得我那个头发不太好看，想染一染颜色。你这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20: 黑的好看。
1: 你就是不让我染。
20: 你别老瞎花钱。
1: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啊？
20: 这不是瞎花钱吗？
1: 怎么瞎花钱、啊？
20: 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践钱。
1: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
20: 咱俩别抬杠好。
1: 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那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20: 怎么不了解？
1: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

0: 是红的好看，
1: 黄的好看。
0: 你想了吗？哎呀，你想了吗？你就说
1: 红的好看。
0: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1: 都好看。
0: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哎呀，
1: 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0: 我是问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个主意。我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1: 那是好事儿啊。
0: 怎么是好事儿啊？
1: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2: 讨厌不讨厌？你讨厌不讨厌？
1: 怎么了？
2: 这能聊得下去啊？
1: 你不是说噎人吗？
0: 还是的。
1: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0: 天天吵架吗？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啊，嘿嘿，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啊，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演一下。
0: 那没问题啊。
1: 这回
0: 我演现在的我。
1: 那我演谁？
0: 你就演我媳妇儿啊。哦，
1: 就那秃子。
0: 是不是
1: 哪秃子呀？你媳妇儿不是
0: 有头发？
1: 行了，
0: 头发好极了。
1: 就聊这头发，
0: 不用你说话。
1: 我看他怎么和谐。
0: 一句一句的
1: 哟，老公。
2: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1: 你看他比我这恶心多了。你看，
0: 嗯，哟，哎，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1: 哎呀，老公，你看看，连我头发做营养了，你都看得出来。
0: 你头发等于 Angelababy 干什么呀？哎，
1: 你刚才
0: 说什么叫营养啊？
1: 应该叫
0: 营养。
1: 我头发做营养，你都看出来了？
0: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啊，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的。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
2: 媳妇儿，你傻子怎么了？
1: 总得夸过我。
2: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我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1: 怎么了？
2: 哎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所以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发。
1: 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啊？
0: 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
1: 是吗？
0: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红的它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
1: 都搁脑袋上。
0: 你听我的啊，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这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1: 怎么说呀？
0: 快来看看，嘿，鸡蛋炒西红柿，嘿，
1: 去你的吧！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这二位也是够能折腾的啊！啊，
1: 感情他们说的头是这个头啊？
6: 对，就是说心态好，什么时候都能从头做起。
1: 那你还非得影射到我的头发上？
6: 哎呀，今天咱不是说到这个爱护头发的事儿了吗？嗯，你看啊，现在啊，脱发的人多多呀。
1: 我今天不想跟你聊天儿，
6: 怎么了？
1: 我总感觉你每句话都在讽刺我。
6: 哎，我没有这意思。今天咱俩不是讨论一下吗？啊，那咱就说说你吧。啊，这个脱发的原因是什么？
1: 那就是工作太累了。哦，稿子太多了。哦，我是觉得啊，就碰上你有你这样的同事，我这头发我就多不了了。
6: 我觉得你得感谢我呀。
1: 哎呀，我还得感谢你。
6: 对呀，你这理发省钱了呀。
1: 理发省钱了。
6: 就是啊。
1: 哎呀，说到这理发呀，让我想起了郭荣启先生。嗯，他有一段作品叫剃头。我这脑袋呀就不适合理发，就适合剃头，剃光了就挺好。
7: 说笑话啊，离不开什么这个民间的传说呀，神话的故事啊，时事新闻呢，所离不开。这个笑话的内容呢，也是多种多样，有的这个巧遇呀，有的是这个离合呀，悲欢呢，全有。这剃头是怎么回事呢？这话有个30来年了，那阵儿啊，我还没留背头呢，剃光头让我赶上了。那时候我还正学徒呢，有一天呢，我师父有个堂会，就叫我剃剃头去，说你头发太长了，剃剃头去，今儿有堂会。我好吧，我到理发馆呢忙，得等半天，我干脆呀学个挑挑的得了。上哪儿了？上三

饭馆了。倒退个三十来年呢，三不馆那阵还大开挖呢，啊，三不馆呢五方杂地，什么人全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啊，全有。我上那儿找去，有那个挑挑的，有时候他自己啊支个白布棚子，有的就不带白布棚子，就搁在那儿，在那儿这么一绕啊，哎，真赶上有一位在那儿吃东西呢。吃什么呢？买了16子的大饼啊，卷俩果子，一共是20个铜子。刚要吃，我去了，我说大师吧，哎，手来您给我剔剔。这大师傅就不满意，拿着这饼咬了一口，你看这刚要吃东西了，你来剔头。我说大师傅，您指什么吃饭呢？您不是指这剔头吃饭吗？是啊，指剔头吃饭呢，我这正吃着呢，挡上剔也行，坐那儿等会儿吧。等会儿，我等你吃完了，那我就不在这儿等了，我理发馆等去了。我说你先给我剃吧，先剃呀，也行。那阵儿剃头花铜子啊，要在理发馆24子，要到这挑挑的16子就能剃，还省钱。他呢找我多要，打算剃呀也行，20子。我一想，比理发馆也省啊。他想什么呢？我这饼卷果子是20子买的，找你要20子，回来我这饼子果凉了，我再买点别的，就这吃。他是这理想。我说好啊，行行，甭管多少钱，20子就20子，来来，给我剃吧，剃脸。好，你等一等啊，我等着。他这个剃头天呢，头里是一个铜盆架，啊，底下搁着一个水壶。水壶啊，他到时候有剃头的就倒点水，一啊伸的铜盆，后边是一小凳子，后边这小凳子底下带抽屉，他搁刀子，啊，搁他所用那东西。他这是热饼，没地方搁，也这月份，有心把这饼搁口袋了，挨着身上的烫得慌。一扭脸啊，他把这果子跟这饼啊，就把这小抽屉这么一拉呀，就担在这小抽屉上了，这么一搁。来，请坐啊，洗头。我说好吧，我就坐那儿了，给我洗头，洗完头就给我刷胰子，刷完了胰子，给我这么一个小小钱儿啊，就是端着等着接头发茬的那个，在那儿刷完了。把刀子拿起来杠了杠，跟着这就给我剃，剃了没几刀出事儿了，该着杠着，来个狗，他这饼在这小抽屉那儿淡着了，他正在这儿剃，剃着剃着一扭脸一瞅，坏了，这饼啊叫狗给叼走了。扭脸这么一瞧，当一口连果带饼叼走了，剃着他心疼啊。嘿，你看，哎，有心追狗去吧，又怕剃头条丢了，不追狗吧，饼跟果子20子买的，剃完这头白剃。他心里着急，一着急说一句话把我给气了。嘿，哎，完了，给狗剃了。刚才我一来就跟我闹别扭，就懒得给我剃，不替你说话呀，暗含着损我。哦，我这阵别原因啊，我一原一回打起来了，这正剃着半截多含着呢，有什么话忍着吧。我这儿就忍着，他这儿还剃着。完了，回头看这狗，这狗啊厅堂五四，几口连饼带果子全下去了，他这剃着心疼。
这狗还气他，吃完了果子饼啊，拿着舌头舔鼻子舔嘴边，舔得个挺干净。他这心里的着急，呵，好快当啊，呵呵，哎呀，你兔崽子算干净了。我心里窝着个气儿。对了，一子没少给，不剃干净也得行啊，留一刀我也不饶，有什么话忍着完事儿再说。他这着急呀，我那生着气，他这生着气往后退步干嘛呢？那意思恨不能要踹这狗一下出出气。好，等着吧，咱行了，告诉你说，就这一下，这狗护食，哇，过来就这一口，他腿快抽回来，嗯哼，哎呀，你兔崽子真厉害啊，嗯，你甭哼哼，剃完了我才打你个兔崽子呢，这啊，哎呀，够厉害呀，剃完了还打我，行。剃完了有什么话再说，不定谁打谁了，咱俩呀。他这着急生着气，他这剃的越看这狗越生气，一转身一回手腕，唰，这刀子就奔狗去了，刀子出手了，啪，这狗这么一打滚跑了。拾起刀子这么看，这个刀子刚打多久地下，啪，下起大月牙，哎嘿，好，行嘞。哎呀，刀子也本领满满，我告诉你说吧，一着急一跺脚，鞋也开战了。这大师傅这个火啊，我那受不了了，拿风嗖着剃着半截，我难过呀。哎，我怎么回事？这是放头不剃，你那是干嘛？你这啊，你这怎么逗狗去？给我剃呀，你给我剃呀，咋着剃？你要看你这剃个山药，这剃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睛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4: 日期5月2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5: 哎瑶瑶，
6: 嗯，
5: 我想问你个事儿。
6: 什么事儿啊？
5: 这桌子上这几根头发是谁的呀？
6: 我看看，
5: 有点长，应该不是我的
6: 啊。这么长的头发肯定是我的呀，但掉几根这不是很正常吗？
5: 呀，您这不是掉几根，你看这是一堆，你掉一堆头发，瑶瑶你注意吧，
6: 哎，
5: 你小心变成我啊！
6: 你夸张了啊，这一小把啊。
5: 谁让你刚才那么说我来着？我不能报复报复你吗？
6: 哎，我跟你说，这女生的头发留得长，她就容易掉得多。
5: 我觉得该剪点你就剪点。
6: 你说的倒是有道理，但是这女生吧，把头发留起来，她就不舍得剪了。那真要是去剪啊，咱们那 Tony 老师那手啊，真是稳准狠，一剪子下去能让我哭半天。
5: 怎么给你剪坏了？
6: 剪多了。
5: 嘿，那你告诉人家剪多少合适啊？
6: 我说了呀，我说哎呀，您少剪点儿。他说好的好的，结果就是修一修剪一节，修一修剪一节，都给我剪没了。
5: 不过你这么说啊，倒也是，很多的理发师啊，他好像不理解我说的剪一点儿到底是什么意思。
6: 没错。
5: 不过要是这个举动，还真有点像魏龙豪和吴兆南碰到的理发师了。
7: 哎。现在啊，一切进步，就拿理发来说吧，跟从前呢就不一样了。
8: 怎么不一样了？
7: 名称都不一样了
8: 啊！
7: 从前呢不叫理发厅，也不叫理发馆，
8: 叫什么呀？
7: 叫剃头棚。
8: 哦，
7: 还有一种啊，挑着挑子串胡同的，叫剃头雕子。
8: 啊，
7: 哎，手里拿的那个呢叫换头。
8: 哦，哎，有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热，哎，就是指这个吧？
7: 哎，对。因为他这个挑子一边呢，是凳子跟小抽屉，一边呢是火炉子上啊一个脸盆，
8: 那是洗头用的。
7: 哎，这盆水啊一天也不换，一个洗完一个洗。
8: 嘿，那多脏啊，那是得淘汰。
7: 那理发用具啊就从没有消毒一说。
8: 哦，您说现在这理发用具都消毒了？
7: 他。这起码有这名词了呀。
8: 嘿，要是能够每次啊真消毒，那就更好了。
7: 现在都讲究装冷气。
8: 哎，从前连电扇也没有，
7: 都在房梁上啊挂着一排那个布帘子，
8: 哎，
7: 拴根绳，让那小徒弟呢在那儿拉，这起名呢叫人工电扇。
8: 哦，
7: 哎，
8: 那学徒不小剃头，竟拉风扇了。
7: 嗨，那哪是学徒啊，那简直是使唤小子。
8: 哦，小佣人呐。
7: 学徒啊要3年零1节。
8: 是啊。
7: 哎，去了叫小理发啊，那还早着呢。
8: 小理发去了吗？不小理发干什么呀？
7: 先得小做别的事儿。那会儿呢前头是剃头棚，后边呢是住家。
8: 哦，老板的家眷。
7: 哎，小徒弟呢前后忙啊。先得学什么淘米洗菜生炉子，刷盆洗碗看孩子，扫地跑腿带看门啊，铺床叠被倒尿盆啊。
8: 好。
7: 什么洗围巾呐、拧手巾板啊、换零钱呐、买烟卷啊，这都是他的事儿。
8: 呵，事儿还真多啊。
7: 哎，过这么2年呢，掌柜的给他一把破刀子
8: 啊，这就小剃头了。
7: 剃冬瓜了。
8: 啊，剃冬瓜
7: 啊啊，练这个手腕子嘛。
8: 怎么用冬瓜呀？
7: 啊，那不用冬瓜拿人练，您愿意让他试手吗？
8: 不、哦，那还是用冬瓜吧。
7: 哎，房梁上呢拴一根绳。找人头大的冬瓜呢，把那个瓣儿拴上
8: 啊、哦，吊起来悬空。
7: 哎，不高不低，用刀子呢，这么一刀子一刀子剃那个冬瓜皮儿。
8: 啊啊，
7: 手劲儿用轻了，这个皮儿剃不下来。
8: 啊啊，
7: 手劲儿用重了呢，这连冬瓜肉一块儿刮下来了。
8: 啊，
7: 这个要不轻不重，光刮着一层薄薄的冬瓜皮儿。
8: 啊啊，
7: 剃下来。哎。啊啊，这样练手腕子，练手劲儿。
8: 哦，这还真不简单。
7: 看怎么呢，这小徒弟把师傅给的那把破刀子当宝贝似的，
8: 嗯，
7: 磨得个飞快，抽空呢就跑到那个冬瓜那儿去练去。
8: 还真用心呢。
7: 哎，一刀子一刀子慢慢那儿剃。
8: 嗯，
7: 那儿正剃着呢，师娘那儿叫上了。
8: 哦，
7: 小二哥呀，炒菜没油了。

0: 油去。
1: 哦，那掌柜的让买东西，快去吧。
0: 来喽，把那刀子出。
1: 怎么了？
0: 来，这剁在那冬瓜上了。买完了东西，回来再剃嘛。
1: 这倒省事嘿。
0: 哎，打完油没事了，把那刀子拿下来，接着剃，剃着剃着，师娘又喊上了：“小二哥，水开了。”给你师傅把茶沏上。
1: 哎，剁上刀子去沏茶去吧。
0: 哎，就这样，这小徒弟学了快三年了。
1: 哦，
0: 赶上过年，剃头的人多，大家伙都得坐在那儿等啊。
1: 哎，
0: 碰巧有一位伙计家里头有事儿，
1: 哦，
0: 空着一把椅子。
1: 嗯嗯，
0: 有一位卖猪肉的掌柜的
1: 啊，
0: 急着要剃头。
1: 哦，年节嘛，买肉的多。
0: 看见这小徒弟那儿闲着呢，哎，哎，我写小李本啊。你先这木席儿去吧，来给我剃剃头。说完了，坐在那张空椅子上了。
1: 剃吧，
0: 不敢剃呀、啊。这小徒弟在那儿不敢吭声。
1: 嗯，
0: 剃头棚掌柜的知道啊，没有他的话，小二哥是不敢剃的
1: 啊。那要真让他剃，那行吗？
0: 这小徒弟平常日子剃冬瓜，这掌柜的都看见了。肉杠掌柜的这是街坊嘛，没关系，又剃光头嘛，这小徒弟这手艺。是富富有余了
1: 哦。
0: 哎，那个谁，小二哥，给大爷剃吧，啊，留点神。
1: 哎，掌柜的发话了。
0: 哎，小徒弟心里高兴啊，
1: 嗯，
0: 师傅让他干活了，
1: 嗯，
0: 还有点受宠若惊，
1: 嗯，
0: 赶紧给肉杠那掌柜的围上那条围巾，
1: 嗯，
0: 哎，洗了头，然后刷一层一层肥皂，
1: 嗯，
0: 把那个破刀子拿出来了。
1: 那还能用啊？
0: 哎，怎么不也能用啊？
1: 嗯，
0: 这还真快
1: 啊。
0: 刚一剃的时候啊，这个手啊，这有点哆嗦。
1: 哦，是吗？真害怕。
0: 哎，这剃下几刀子了呀？这小徒弟心里就高兴了。
1: 啊啊，
0: 这跟剃冬瓜一样。
1: 啊，人脑袋跟冬瓜比呀、啊？
0: 这不能比呀、啊。那冬瓜手劲大了，顶多你把冬瓜肉给剃了。
1: 啊，
0: 这人脑袋这手劲一大，这就是一口子呀。
1: 对呀、
0: 啊。哎，对呀、啊，剃一口子。
1: 呵嗨。
0: 小二哥撕了一个报纸角给贴上了。
1: 啊啊、
0: 哎、心里越慌啊，这越不敢下刀子，这不剃又不行。
1: 剃吧，
0: 蹭又一口子、
1: 啊、
0: 这又用报纸给贴上了。
1: 啊，好嘛，
0: 这剃头棚的掌柜的在一边啊给别人剃头，这一边还跟这肉杠掌柜的这儿直托付。哎，这孩子这没干过活啊，这个剃好剃坏的呢，这您可得多包涵啊。
1: 对，生手。
0: 这肉杠掌柜的呢也挺客气，莫学的啊，咱们都是老街坊了啊，这孩子的手艺还进不来。哎、啊，你看嘛，我这个脑袋上才贴了30多张纸
1: 啊，30多个口子了。
0: 这儿正说着呢，师娘后边那儿又叫上了：“小二哥，孩子尿了，赶紧拿尿片子来呀！”
1: 快去吧，
0: 嗖一下
1: 啊，
0: 哎，把那刀子剁在那肉杠掌柜的脑袋上了
1: 啊，当冬瓜了，嗨。这还真不易、啊、
0: 哎，这个理发呢我玩过票
1: 啊。
0: 嗯，
1: 这还有玩票的呢
0: 啊。
1: 您会吗？
0: 哎，我剃过冬瓜呀。
1: 啊，
0: 哎，我上隔壁理发馆串门赶上了，给咱们帮忙吧。
1: 哦，您行吗？
0: 这有什么不得了啊，有位先生剃光头，我来。
1: 哦，您来
0: 啊。先用这个热水洗头，
1: 嗯，
0: 再在脑袋上刷上那么层肥皂，
1: 嗯，
0: 把刀子在那个杠刀布上啊，
1: 啊，
0: 一杠
1: 啊，
0: 这个一刀子一刀子刷刷刷，这剃吗？这个
1: 啊，您给那位贴了多少块报纸啊？
0: 这，狗眼看人低吧。要是剃破了，那还能算能耐本事吗？
1: 哎，我真替您低了心呢。
0: 这怕什么
1: 啊？怕您出篓子？
0: 怕出篓子
1: 啊？
0: 出篓子了、
1: 怎么了？
0: 这刮脸的时候啊，这理发馆掌柜在那儿直夸我，这个人呢，要是聪明呢。就是有办法，剃的是又干净又快
1: 啊！掌柜的直夸你。
0: 哎，我这么一高兴呢，蹭的一下
1: 啊，刮一口子。
0: 没有，我把那位的眉毛给剃下一条了
1: 啊！
0: 那位先生躺在椅子上呢，闭着眼睛，那还不知道呢。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我一拍他肩膀，我说：“先生，他您这眉毛是留着呀，还是把他剃了啊？”
1: 这是人话吗？
0: 那位先生一听愣了。啊，西米
1: 啊，问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剃了？
0: 慢杯啊，啊，劳累啊。
1: 啊，是吗？眉毛得留着呀。
0: 哎呀呀，您们刚才没告诉我，我已经给您剃下一条。
1: 哎，少了一道了。
0: 立光西米，
1: 剃下一条来了。
0: 哎呦喂，蹭一下子，这位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1: 啊啊，
0: 一照镜子，哎呦喂。 这边母这边的母的，这太宽了，这
1: 不好看吗？
0: 是是哦，您说难看呐？
1: 啊，
0: 这那没关系啊，把那边的一块剃下，那不是就一样了吗？
1: 嗨，没听说过。
0: 还有一回，有位先生啊，推平头。
1: 哦，
0: 我来。
1: 你还来呢你？你
0: 不，这平头好推呀、啊。
1: 哦，
0: 这刮脸的时候注意点，不是就行了吗？
1: 啊，对，别给眉毛剃下来了。
0: 这位先生啊，大概是打了一宿的麻将。
1: 你怎么知道呢？
0: 他坐在那儿啊，低着脑袋，他就睡着了。
1: 哦，真困了。
0: 哎，他低着脑袋睡他的，我这儿推我的平头。
1: 嗯，
0: 推完了剪，剪完了修，啊，修齐了该洗头了。我把这位推醒了，先生，哎，洗头。
1: 对，别睡了。
0: 这位先生揉了揉眼睛，站起来了，对着镜子这么一看，愣了。
1: 怎么了？
0: 啊、哎？怎么把我这头发都推光了？
1: 啊？光了？
0: 没有啊，
1: 人家不是说推平头吗？
0: 是平头啊。
1: 那那位先生怎么说推光了呢？
0: 他用手这么一摸脑袋，然后又照了照镜子，这位先生也乐了。
1: 怎么了？
0: 平头是平头
1: 啊，
0: 他低着脑袋睡觉的时候啊，我把这平头给他留到后脑勺上了。
1: 对，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还要什么创意呀、啊？你说这剪头发要找对这个师傅，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6: 哎，你就像我吧，
5: 嗯，
6: 我总去同一个理发店找同一个师傅，
5: 怪不得呢，您这发型从来没变过。
6: 主要是我这个发量也谈不上什么发型，人家托尼老师说了，
5: 嗯，
6: 就你这个发型能突出我的气质。
5: 你什么气质啊？
6: 高大，
5: 嗯，
6: 威猛
5: 啊。
6: 光亮
5: 啊。
6: 不是，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5: 你说的是你吗？还说点什么？要我说呀，你应该去这个实际理发店。
6: 实际理发店？你新办卡的理发店？
5: 什么？我新办卡的是石小杰开的实际理发店
6: 啊。石小杰开的理发店、
5: 嗯、
6: 怎么着，能给我头发理多点啊？
5: 哎，人家主打一个朴实接地气，我觉得这个呀比较符合你的真实气质。
7: 头发长了想理个发，那发廊咱不敢进去，一家伙花半个月工资受不了。呵呵，这是个小理发馆，我过去看看有人儿。我说同志，我呀，
8: 人家忙着呢。
7: 哎呀，你要这还挺漂亮的啊。我说师傅，我呀，这个
8: 怎么回事啊？
7: 他耳朵不好使啊。我大声一点儿。喂，同志，
8: 嗨，
7: 嗨，你说
8: 我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嚷什么呀？是撑着了？干嘛干嘛干嘛？头你嗓子大，嗓门高，嗓门高你跟那驴比去啊。
7: 你这怎么说话呢？
8: 什么你干嘛？你先说你干嘛的。你这扔着什么呀？这什么什么什么？
7: 你听不见吗？
8: 你怎么知道我听不见？你我打一下子我就看着你了，我不愿意搭理你。真有点意思。你这干嘛？
7: 我理发呀。
8: 理发理发吧，理发理发吗？我一看你就开始不要钱来了，要钱地方你不敢去是不是？哪那么多事儿啊？快快快快来，理发理发理发！讨厌，你这跟，干嘛呀？往里头干嘛？干嘛去？干嘛去？干嘛进里偷东西去？
7: 不是不是，
8: 我干着我这丢，我干着丢俩暖瓶啊！我告诉你，
7: 我不偷暖瓶，
8: 偷痰桶啊！
7: 痰桶也不偷，偷东西。
8: 那你干嘛呀？
7: 我找座儿去啊！
8: 找什么？
7: 找座儿。
8: 找座，按摩那个小座儿，
7: 坐的座儿。
8: 真有点意思，那叫座儿啊，那叫椅子，还找座儿来了。这是什么呀？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7: 这就座儿吧。
8: 这完了，什么叫座儿啊？这叫椅子，听见没有？
7: 因为你坐的，我不敢坐。
8: 甭说那闲话，说那闲干嘛？干嘛？干嘛？
7: 我挂着
8: 了。拿来。
7: 是个苍蝇。
8: 什么苍蝇？拿来，哪么多事儿啊？坐，你坐，你讨厌我这老同志，我哎。
7: 这
9: 怎么干嘛
7: 干什么？你怎么帅我一下子？
9: 你缺钙呀你？谁？

0: 去了呀？
1: 我这椅子老够错一错呀，搁这儿哈，真是讨厌！你说怎么碰这么一位？你说说你说我这给这个曲艺爱好者们理发，你说你上来，你真有点意思。我干这上岁数这哪儿偏上哪儿？干嘛呢？什么毛病？
0: 什么胡拉下子？
1: 我这不给你抖了大步了吗？
0: 好家伙，因为废毛腿捣蛋来了。吓我一大跳！
1: 真逗你，你别逗着我，咱废毛腿捣蛋了，废毛腿捣蛋了！我这你老同志们到这儿就别老逗壳子，你这玩意
0: 不是你老露我脑袋干什么？
1: 我给你记大步，你往后缩什么呀？把脖子伸出来，伸出来！讨厌，怎么碰这么一位？
0: 麻烦你受累了哈！
1: 甭说那便宜话，你来那干嘛？要不你就甭来！你既然你
0: 不是不是。你干什么呀？我要背过气去了。
1: 我这不给你扎大布了吗？
0: 你不是扎大布，你这扎面口的呢。好家伙，越剪越好啊。
1: 那你说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我怕你头过茬子进去。
0: 我说你松一点，往下一点。
1: 我怕头过茬子进去，知道吗？
0: 对了，头茬子进不去，那空气也进不去，你别累这么紧。
1: 不是，你说。
0: 我说你就松一点，往下一点吗？
1: 往下一点。
0: 对，
1: 是这你说的是吧？是进头过茬子别找我。
0: 对，
1: 往下，往下，往下，
0: 能进去。
1: 往下，把胳膊抬起来。哥，往下，往下吧，胳膊抬起来。听见没有？哎，对，各往下，这儿合适。
0: 我说同志，你这成跳朝鲜舞的了，这得。
1: 你看你没合适，搁上了你先紧，搁下了你要跳舞，你长那腿了吗？说我了，搁哪儿？
0: 不是，我说就在这儿。
1: 完了，还得给您记这儿吗？不是，
0: 我说松一点。
1: 行，松一点，你真不好凑啊！您说现在，我跟你说，尤其这上岁数，脑袋馊了，跟那豆汁似的馊了。你闻闻，
0: 没有味儿吗？
1: 你闻闻，
0: 我昨天才洗的。
1: 你真绝了，你闻闻，
0: 没有味儿。你这说哪儿去？你这大布的味儿，你不赖我呢？这
1: 我大布味儿也是你们事儿。
0: 行，
1: 这我跟不弄这个。你行，接着不点勤洗着点儿。你说你那脑袋吧，一到这份儿上嘛，我跟你说他基本他特，
0: 我的娘哎，他那个数字怎么像那个手锯呀？
1: 你的意思使那小笼子那给姑娘呢，这能给你刀动算不错。这脑袋都敢粘了，你这脑袋你真有点意思，还竖的就你。我给你绷住了，我干这一会儿。哎，当
0: 不是你们使那么大劲，你看这头发都掉下来。
1: 我跟你说，嘿，老头没点勤洗着脑袋啊，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不行，它弄不开，你知道吗？这玩意儿敢粘了，你这来着。干嘛呢？洗不洗头啊？
2: 洗啊洗啊。
1: 洗，我叫你过来，你怎么不过来呀？
2: 那我打电眼，你那干什么呢？
1: 那不叫你过来吗？
0: 那不是叫你，那是叫狗呢，对不对？你告诉我这样，那不
1: 完？我们家狗叫哈喽，你坐那儿去，我叫。
2: 行，别说了。
1: 哪儿那么多话呀？赶紧弄完了，你。
2: 行。
1: 对。低着，再往
0: 前。
1: 上，
0: 你往。不是你吃那么大劲
1: 干？不是你低着，是给你洗澡啊。洗头这儿哈，看见没有？低点，
0: 费劲劲儿。
1: 哎呀，蹲，把蹲，给张纸拿走。
0: 你这人家怎么一不是
1: 蹲脑袋吧？蹲屁股蹲什么呀？
0: 这多费劲着吧？
1: 哎，胳膊往上抬，往上抬，稍微抬头。对对，齐了齐，随着，对，
0: 不是，我说同志，你快点行不行？这姿势太累，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1: 快点是吧？
0: 快点，
1: 洗不干净可别怨我。
0: 不是你快点，何家这什么姿势这？
1: 哎，我就怕慢。得走，快点走，得合了，完了，走。
0: 这就完了，
1: 对，完了吧？
0: 不是，同志啊，你这也太快了。
1: 对，太了，你我洗干净就完了。
0: 没洗干净，我这头皮还痒痒。头皮还痒痒，
1: 头皮痒那是长虱子了，你跟我没关系。
0: 谁长虱子？同志，我对你有意见，对不对？都说顾客是上帝，上帝就受这罪啊？ 我花钱来立法，你干什么呢？这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一进门就不愿理我，好土脚脖子都没说什么，你说我脑袋长虱子，你让大伙儿说的像话不像话？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吃多了是不是？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干嘛呢？我不好，谁让你来？我请你了吗？这是不是你自己来的？对不对？你出去。
3: 哎，那姑娘过来
0: 。不是
3: ，我给你。
0: 不是，你坐下。不是，同志
3: 啊，
0: 先生，这我错了行吗？我以后改，我不找你老人家生气了，你给我捋完了行吗？我这样没办法出去。
1: 往这边，这甭说，这刚才那劲头上哪去了？啊，坐，干嘛呢？坐着什么？坐。
0: 刚才我不是缺心眼吗？错了。
1: 那么做对不对啊？
0: 不对。
1: 改不改啊？
0: 改。
1: 记住没记住啊？
0: 记住了，以后就是枪毙我也不上这理发来了。
1: 甭说那零碎，爱理不理，对不对？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对不对？要么你就上这发廊去。来，快，坐着吧。
0: 你瞧这地方多好啊。
1: 老
0: 家伙歇个拉屎独一份儿。
1: 来了之后老那么多闲话，别那么多闲话，听听，那么多闲话没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0: 不是，你擦完皮鞋擦我脑袋呀？
1: 这有什么？这有什么？这擦。
0: 行，你还是擦鞋，我自己来。
1: 你说这事儿什么呀？你真有点意思。挂了吗？挂脸啊？
0: 挂。
1: 挂啊？还挂脸？我看看，有胡子吗？
0: 没有胡子是老太太。
1: 外国现在老太太都大胡子，你懂什么呀？你刮脸就刮脸吧，还老太太，你真有点意思。以后到这儿啊，闺女该说干什么干什么，别那么多零碎。我这年轻人，我听这干嘛呀？是不是啊？别老这样，是吧？到哪儿你客气气，别亏是前夫嘛。你现在不是他这个，
0: 你把我嘴里边干什么？
1: 我得告诉你，来，
4: 叔叔，这是干净的。
1: 我刚喝完，叔，
0: 你这时候拍有感受，我把漱口水全咽下去了。
1: 给我坐下，坐下，你坐那儿，你坐，
0: 不是
1: 你给
0: 我，
1: 你给
0: 我，救命啊！
1: 你给我坐下，
0: 我这手表这钱包都给你行吗？
1: 不是你跑什么？你挂不挂脸啊？
0: 不是你要干什么？
1: 我不挂脸吗？
0: 挂脸，我以为你要宰人呢。
1: 不是你挂不挂？
0: 你就挂脸，因为这么挂，你拿热成你给我闷闷行吗？我这胡子茬硬，
1: 胡子茬一声还顶多得闷闷，你先要闷。哎呦，还得闷闷！你说这玩意儿，他要不说这不愿意开这理发店，他这理发店，他挣不着钱，还挺费事儿。
0: 我的天嘞！您开水的时候就往肉皮上往，受得了吗？这个，
1: 嚯，这玩意儿闷闷就好挂了。
0: 不是先生
1: 啊，
0: 你别刮了。
1: 怎么了？
0: 这一揪，连皮都下来了。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4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4: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福建泉州，去认识一个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的古老剧种——梨园戏。梨园戏啊，发源于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大港泉州，距今呢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全国只有一个梨园戏专业剧团，那就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团。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梨园戏最有代表性的看家戏

0: 陈三五娘。这出戏在全国第二届西游剧种优秀剧目展演当中精彩亮相，由青年演员林秋涵等主演，让全国观众领略了梨园戏典雅细腻的艺术魅力。首先我们有请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优秀青年演员林秋涵带大家认识一下梨园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青年演员林秋涵，这次有幸参加第二届中国稀有剧种剧目展演，我在剧中饰演的是黄五娘。梨园戏发源于宋元泉州，距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学术界誉为宋元南戏活化石。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梨园戏。梨园戏是用闽南语泉州腔演唱的，分为上路、下南、小梨园三大流派。上路呢，多为忠孝节义题材，风格古朴苍劲，保留海内孤本朱文、南戏首本王奎等许多南戏古剧目。那相对上路而言，宋元时的泉州人称本地为下南，那下南多为民间故事，风格诙谐粗犷，剧中也常有插科打诨。下南流派具有浓烈的本土草根色彩，有李亚仙、百里奚、刘秀等传统剧目。那小梨园也被称为七子班，多为才子佳人的生旦戏，文辞典雅，风格也是非常细腻严谨，有陈三、吕蒙正、郭华、高文举等传统剧目。七子班呢，在以前是由小孩子扮演，所以也被称为小梨园，俗称戏仔。那上路戏和下南戏就是由成年人扮演，被称为大梨园，俗称老戏。梨园戏的音乐是曲牌体，保留了许多唐宋古乐，所以剧本的文词一定是要长短句式的。梨园戏的表演程式呢，非常的古朴独特。我们梨园戏旦行的手姿呢，非常非常有特色，比如我们的螃蟹手、观音手、鹰爪手、姜母手等，有一套独特的表演程式，我们称为18步科目。常见的有七步颠、双顿蹄、相公摸等。特别是我们的小梨园，有着一句曲一步科的严谨规范。这次演出的《陈三五娘》是梨园戏的看家剧目，也是我们小梨园流派的，讲的是在南宋时期，泉州才子陈三在护送哥哥嫂子到广南上任后，在潮州元宵灯饰和五娘一见倾心。那另一位潮州的官家子弟林大也在这天遇见了五娘，林大呢就让媒婆到五娘家求亲。五娘的父亲黄九郎对这个亲事还是很赞同的，那五娘因为父母将自己的亲事许配给林大而苦恼闷闷不乐的时候呢，在六月初六这个荔枝的时候，荔枝的季节，恰巧陈三从自己的阁楼下经过，五娘见到了，慌乱之下呢，她就在这个绣楼上把这个荔枝包在手帕里面抛到楼下，向陈三表达了情意。陈三捡起荔枝手帕，确认是五娘后呢，他乔装打扮成为了魔镜师傅，来到五娘家。陈三故意打破宝镜，卖身为奴，到五娘家追求五娘。两人经过扫地、梳妆、流散，几经周折， 终于在秀銮中互相表达了情意。而这边林大呢，他又派人来催亲了三番五次。五娘的父亲答应说要在三天之内成亲，一村就来报告了这个消息。陈三连夜带着五娘和婢女一村赶回了泉州，最后呢终于是大团圆。陈三连夜带着五娘和婢女一村回了泉州，最后终成眷属。
0: 梨园戏啊，这个以全国唯一以梨园命名的剧种，是用泉州方言扮演戏文的古剧种，唱腔呢属于古老的曲牌连缀体，依存了很多唐宋古乐，自成一体。今天要听的陈三五娘呢，是梨园戏的代表剧作，说的是泉州才子陈三与潮州千金黄五娘的爱情故事。这出戏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华东地区戏曲汇演，一举轰动，后来呢也被拍成为了彩色戏曲电影，堪称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陈三五娘取材于明代嘉靖年间刊刻的丽镜记。那比如说陈三五娘的开场这一场啊，那音乐呢有男音的洞箫、琵琶二弦、三弦，交织出元宵灯饰的繁华与浪漫。那么丫鬟一春呢陪伴小姐五娘出游，在花灯下和书生陈三相遇，那一声元宵好花灯，灯下好人物，也把少女怀春的这种娇羞和心动唱的是恰到好处。饰演五娘的青年演员林秋涵呢，是梨园戏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她的表演细腻传神，唱腔婉转动听，把五娘灯下一见钟情的那种怦然心动啊，演绎得惟妙惟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梨园戏《陈三五娘》当中的精彩选段。

难别欠，吟上歌诉更难就了。今日才多丢酒，心烦乱笑假醉，此次丢定假猜，生歌管弦。西呀这片何红宫，往面漫步又修之欢，也是人生乐事。

0: 天使，可甜可咸的男子。阿牛万福，
1: 你家那好么么地去？
0: 啊，连准阿牛出来推定，只是远月唔放心，才叫姐来当恁相伴。

0: 笑后悔定，定爱后离莫。那几些做离莫定，笑怎么后快？是什么故事？
1: 是上我困惑。
0: 阿哥就听了，上我在爬得起去啊。
1: 只是故事，上我头吃香油，喷香。
0: 上公寒强冷，上我应会情节撇海青天，何日临干？听这样答话，他叽叽咕咕啊，起起住住，他像转就球。咱无理，咱就咱把刀来去推。

0: 不和明德
1: 阿里有可
0: 你来了阴间系统
1: 地库
0: 地库
1: 啊东门来东门东门你带
0: 东门留意阿姬才此修身得极得阔定不信喽这脾气你为脑 Q 掉你还秀生
1: 啊老师老师别

0: 我问你者，你心上有死也无你，有你也无死呀？
1: 心上对有我，但别听
0: 命理，
1: 好命理呀！
0: 且讲论道，那不是阮五处五邻各大情。

0: 三三。
1: 两位小娘哥，多行多高。六个李卫为我设情，演得颇会此戏。李卫小娘哥。

你再

0: 道理，
1: 家居本城赛过，世代为官，论我残余，脚下不背个，丢尽父母的一家，罪名得定无辜，更是锦绣添花。富贵甲我四个亲弟兄，回家的等，人人惊。今年乃是元宵佳节，人比鬼多，跌动老道上街推灯。
0: 林兄，咱今年暗一来推灯，你是来推人，那受亲戚表弟的自由歌是吹万唔通唱个啊！老的过见家我。
2: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2: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梨园戏《陈三五娘》的世界。全剧最浪漫的投笠定情啊，说的是半年光阴过去，五娘在绣楼上赏下，陈三骑马路过，五娘认出了灯下的郎君，情急之下用手帕包着并蒂的荔枝扔了过去，荔枝若有坠楼恨，拼向摇街碎玉琴。这句定情诗从此将两个人的命运紧紧相连。那么梨园戏的表演啊，在这里也极见功力，五娘在绣楼上没有真的绣楼，全靠演员的科布来表演，她探头张望犹豫，最终鼓起勇气投下荔枝，一系列动作在18不科母的规范下，既有舞蹈的美感，又有生活的真实。观众虽然看不到绣楼，却分明看到了五娘站在绣楼上的身影。另外呢，最见功力的像流散这一折啊，陈三在皇府为奴多日，始终未能接近五娘，心灰意冷，决定离开。丫鬟一春呢，追出去挽留，两人围绕着一把伞，展开了一场留与走的拉锯。舞台上，18羽科伞，踢伞、合伞、挽伞、石伞、踩伞等等，一招一式啊，把丫鬟的焦急和陈三的犹豫表现得妙趣横生。那么留伞看的是演员的默契和功力，一把伞在两人手中流转，既是道具，也是情感的纽带。说实话，这个功力啊，没有很多年的磨合，演不出这种榫卯套嵌般的精准。五娘从犹豫到坚定，从矜持到大胆，这段唱也将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喜悦唱的是酣畅淋漓。饰演五娘的林秋涵呢，把人物从心有所属却不敢言说，到豁出去追随真爱的这种心理的巨大转变，演绎的是层次分明。

病，想起来，伊咪有一张哩。

敢催你而来，都是为了阿娘你一人。阿娘那是老小人没米呀，你就当阿娘一嘴是。

0: 门偷偷小人做违纪，
1: 两只手皮再连违纪了。
0: 两只手皮，我时时护在身边。

0: 心不必心胸，你给你吃金表红娘红娘丢就那些你母家天爱此事得灰得灰是做的糟糕转就表母表给
1: 阿牛我靠你主意吗
2: 怎么不要不

0: 四连小妹也着打走，红小妹入去金表四不敌，就差今年三更，咱三人收拾行装，去做
1: 提醒。

牛已经翘一天，吃好。

0: 娘不惊，是啥老酒命奇高，
1: 惊得阮脚步手软。
2: 只是是五斤，五斤过了天就光，那着最近行这么强烈的，
1: 对，那着最近走。
0: 阿娘想问，山路崎岖，输着水里。

0: 位好朋友们刚刚听到的是梨园戏《陈三五娘》当中的精彩唱腔。可以说啊，陈三五娘的故事在闽南地区是家喻户晓，数百年来盛演不衰。它不仅是一出爱情戏，更是闽南文化的百科全书。您看呢，从元宵灯饰的民俗到荔枝投荔的风情，从丫鬟一春的俏皮到五娘绣花的细腻，处处都是泉州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正像梨园戏二度梅获得者曾静平所说的那样，梨园戏演的是人，说的是爱，以人为本，讲的是人情世故，背后有家国情怀，有仁义道德。而这出上世纪五十年代轰动海内外的《陈三五娘》，正是梨园戏守正创新的典范。它既保留了十八部科目的传统机理，又赋予了时代审美的表达，几十年来常演常新，滋养了几代梨园戏人。从林秋涵等青年演员的精彩演绎，我们看到了梨园戏薪火相传的希望。也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梨园戏经过漫长岁月的淘洗和打磨，精美几乎是它的本能。好了，今天的乐听有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韵西生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外一个有趣的稀有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2: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2: 北京时间15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周瑜也有点坐不住了，他差点也站起来，想了一想，毕竟自己是三军之帅，怎么也得沉稳些。子敬就够着急的了。子敬倒不是不顾身份，因为他跟孔明先生也比较熟了，跟周瑜是莫逆至交，屋里也没有旁人。方才的那些话子敬也确实听得有点生气， 所以他才那么激动。现在孔明先生还没说出这二人到底是谁，人家问得这么急，孔明先生这才回答了一句：都督，您可知道曹操平生之二愿呢？说曹操有俩心愿，你知道吗？哎呀，周瑜这心里都着了火了，心说我这问你东吴去两个人，曹操就可以退兵，这俩人是谁？你干嘛跟我说曹操有两个心愿呢？他得强摁住胸头的这个急躁劲儿。孔明先生，我不知。
6: 哦，
15: 都督啊，曹操平生两愿之一，他要扫平天下，面南称帝，他要篡位当皇帝。第二愿呢，曹操知道天下有两位绝色美女，这两个美女是聚在江东，都在你们这儿呢。曹操乃是一好色之徒，他早想得此二女，今日能兴兵百万，带战将千员，虎视江东，并不是想得你们六郡之城，而是为此二女而来。哦，孔明先生，但不知此二女是哪家的闺秀，谁家的姑娘？周瑜这话问得有点急，他这一着急呀，孔明相反倒更稳当了。都督啊，你们江东不是有一位乔公吗？乔公膝下生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孔明的话刚说到这儿，可把子敬给紧张坏了，心说什么？孔明先生，你怎么提这俩人呢？哎呀，提不得呀！子敬赶忙一抬手，他好像是抬起左手来摸一摸额爵。其实子敬没有偏头疼的毛病，他不是在摸这额爵，他是挡住周瑜的视线，右手紧子摆呀，冲着孔明是又使眼色又努嘴，那意思孔明先生快转题，别往下说了。孔明先生看见了没有？看见了，而且看得很清楚，同时还冲着子敬点了点头。子敬放心了，哎呀，心说好聪明的孔明先生，明白我的意思了，看来啊，他这话能转喽。孔明先生接着刚才的话茬往下说，说是我听说此乔公二女呀，生的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真可谓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而且二乔各有擅长，大乔习文，小乔习武，大乔文采过人，是落笔成文，出口

成章，小乔侠骨英风，武艺超群，难得曹公想得此二女呀。曹操经常这样说，说老夫若得江东二女，以御晚年，我是终生无恨。所以方才我才提醒都督，您赶快派人以千金礼聘买来乔家二女，乘一小舟送往曹营，曹操立刻是倒戈北还，到那时我江东不就罢了兵革之患了吗？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此乃古之范蠡尽西施之计也。孔明说的这个范蠡尽西施是怎么回事啊？在春秋时期呀、啊，吴国的吴王夫差呀、啊，不是把越国给灭了吗？有一段故事叫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哎，就是这档子事儿。这个越王勾践，他心里不服啊，他总想要报这个亡国之仇啊，想把夫差杀了，可是他又没这力量。后来呢，他就告诉他手下一个谋士啊，姓范的叫范蠡，说你能不能在各地啊给我选个美女，我要用美人计迷惑夫差，报亡国之仇。范蠡说我给您找找吧。后来啊，范蠡就在这祝罗山下发现了一个美女。这祝罗山下有两个村子，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这地方是诗姓居多，就是姓诗的特别多，有一个女子住在西村，所以叫西施，她是一个浣纱之女呀、啊，就是一洗衣服的姑娘，父亲是一砍柴火的，以卖柴为生，可是这个西施啊长得太美了，范蠡就把她给选中了，就给夫差送去了，把夫差乐坏了。得了西施之后，他就在远离国都的一个高山顶上修建了一座瓦宫，不但修了瓦宫，还修了一座响谢廊，就是把这地挖空了，地底下埋上缸，上边铺上板子，然后让西施女呀、啊、穿着木头底鞋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走的，那上边发出那种声音来特别好听，夫差呀、啊、特爱听。夫差还为西施修的西施洞、吴王井、秦台、香山、鸡城、鸭城，呵，那景致不少啊。哎，这些景致流传至今呢。当时夫差手下有一谋臣叫武云，他就告诉夫差说，是大王您赶快把西施贬了，此女乃亡国之患，您可不能信宠她呀。古代的夏桀王啊，曾经信宠过妹喜，亡国了。殷纣王亡于妲己，周朝的周幽王亡国亡于褒姒，您不能再要此女了。吴王夫差不听，他朝天是沉于酒色，不理国政，后来终于被越国所灭。这就是36计之中的美人计。今天孔明先生给周瑜献的这策，就是让他学范蠡去进西施，你花俩钱儿把乔家的这二女买来送到曹营，这不就完了吗？孔明先生这话刚说完呢，子敬再一看周瑜脸儿都白了，而且头上那雉鸡尾呀直哆嗦。子敬心说坏了，都督火了，孔明你说吧，你就周瑜用手一扶肋下的佩剑，他不由自主的那右手砰就把那剑柄抓住，看这意思把
宝剑就要出匣，可是周都督没把宝剑拉出来，看来他是用最大的力气压住了胸头火，摁住了这口气。他冷笑了一声，哈哈，孔明先生，您何以得知曹贼想得江东二桥呢？啊，都督您问这个呀，那还是我在隆中的时候，我听说曹操在邺城漳河之畔修了一座台，名叫铜雀台，他让他的幼子，最小的那儿子曹植、曹子建监督此项工程。曹植才华过人呢，这个台他修得非常漂亮，在铜雀台上不单修了一些楼阁、奇迹飞檐、雕梁画栋，而且还修了一个一丈五尺高的铜雀，象征着如意吉祥。曹植在铜雀台左边修了一座台叫玉龙，右边修了一座台叫金凤，中间有两座飞桥横跨凌空，气势宏伟。他请他的父亲曹操去看这座台，曹操当时很高兴，就让曹植做了一首赋叫《铜雀台赋》。曹植就在这赋里提到了江东的二桥。哦，周瑜一挺身，左手一摁桌案，他站起来，孔明先生，您还能够记得赋中的几句原词吗？实不相瞒，都督啊，我在隆中很喜欢看书，我又偏爱曹植的文章，这首赋我已经是熟烂于胸，一字未忘。听到这会儿，周瑜一拱手，能不能请先生您试诵几句，您试探着说两句我听听。孔明点头说，其中说道，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原果之姿容，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说是这漳河水长流啊，可以浇点果园，双台分左右，一个玉龙一个金凤，揽二桥于东南呢，他就是想把江东这两位美女大乔小乔得着之后，藏到这铜雀台上，以喻曹操的晚年，就是这么个意思呗。孔明的话刚说完，只听周瑜大叫一声，可恼啊，曹贼欺侮

为了和好于单于，曾送昭君出塞，方得天下安枕呢、啊。说汉天子啊，为了和好藩邦，把公主都舍出去了，但是天下可太平了呢，两个民女，您干嘛着这么大的急呀、啊？哎呀，周瑜苦笑一声，冲着孔明拱了拱手，孔明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方才先生所说之大乔，乃是我江东将军孙策孙伯符之夫人，小乔乃公瑾之妻也。哎呦，孔明装作不知啊，他是深识一礼，嘟嘟见谅，孔明实在不知啊，失口乱言，死罪呀、啊、死罪。哎，先生不知，不知者不怪罪，我与老贼曹孟德势不两立。孔明一听，哎呀呀，慢来慢来，都督，是要三思，免之后悔呀、啊、可不能轻易跟曹操打哟，您可要知道，这不是什么一胜一负之战呐、啊，而是生死存亡之战，望都督审慎而行。先生啊，我受伯符之重托，我怎能屈身降曹？是方才所说的那番话，我不过是试探先生而已。我在鄱阳湖早就有北伐之心，我想打曹操，今天曹操领着人马送到我的门前来了，他来得好，虽然刀斧加头，我周瑜也难以提制，望孔明先生助我一臂之力，咱们同破曹贼。孔明先生先请罪，说我不知道这二乔啊是孙将军以及都督的夫人，那么我呢方才失口了，真是死罪。再者，您要有用我孔明之处，我是听从您的将令。又客气了几句，周瑜让鲁肃把诸葛亮送走了，然后周瑜更衣来见孙权。这时候孙权又升了议事堂了，因为孙权将军知道周都督有打鄱阳湖连夜赶来柴桑，正好让他当众啊给拿个主意。公瑾来到议事堂一看，气魄还是那么大呀，温东武西，左有张昭、顾雍众谋士，右有程普、黄盖各位将军。公瑾上前给孙权施礼，孙权赶忙站起来绕过奏案，亲手搀扶，二位都相当客气。因为周瑜都督和江东吴侯有特殊的关系，他这位三军统帅不同于别人，要不怎么有人称周瑜为江东的股肱之臣，鲁子敬说周瑜是江东的靠山，那可真了不起呀、啊、孙权对周瑜都十分恭敬，因为周瑜呀、啊、和孙策孙伯符不单是要好的朋友，而且人家还是亲戚，所以周瑜呀、啊、那个身份在这儿。孙权当即吩咐赐座，周瑜没坐下，为什么呢？文臣武将都在这儿站着，自己呢比起这些老将军和年龄大的那些谋士，那自己很年轻，虽然把座位摆在那儿了，可是公瑾都督没有坐呀。他和孙权互相问位了一番，古代啊叫问位，现在呢叫慰问，就是双方都互相打听打听情况，客气几句吧，然后就归入正题了。周瑜一拱手，将军，曹兵巧取荆襄，得意忘形，今日陈兵于汉上，来下檄文，

0: 曹贼胆敢藐视我江东无人。孙权一听，是啊，公瑾，我刚要发金牌，由鄱阳湖请你到这儿来议事，可金牌没等发出去你就来了，你看看这封信吧。说着，孙权把曹操来的这封檄文交给都督。公瑾接过来一看，哼，冷笑了一声，老贼特意猖獗，啪，把信呢扔地下了。不知主公您怎样打算？哎呀，孙权一皱眉啊，公瑾呐，自从接到曹操这封书信，连日来我与文武商议是战是和，可是咱们江东有些人劝我降曹，有些人劝我与曹操决一死战，至今我意未定，今请公瑾为众谋一决，你给我拿个主意吧，我就听你的了，咱们是投降还是跟曹操打？周都督一笑，将军，但不知是些什么人要请降于曹操，谁主张投降？孙权用手一指，哎，就是张昭先生。哦，周瑜几步走到张昭的跟前，冲着他一拱手，张老先生，您因何主降？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呀？张昭一听，哎，正好我在当众把我这想法说说，周都督啊，反正在馆驿里已经默许了，我去看他的时候，周都督说他那想法和我们一样，今儿个可能呢先听听我的，然后都督好说。哎，这倒不错啊。张昭弹嗦了一声，清清嗓音，都督啊，我主张请降啊是有我的打算，您想啊，曹操借天子之名征伐于四方，人家代表皇帝，说打谁就打谁，他一兴师就称其为吊民伐罪呀、啊。也就是说，人家打咱江东是名正言顺，再说呢，他的威势很大，我江东啊所以倚仗的就是长江之险，如今曹操与咱江东共之了，就说这道险呢已经让人给占去一半了，现在曹操陈兵百万，水陆并进，战将不下千员，我们怎么能够抵挡呢？所以还不如斩降曹操，然后再图他计，咱们先请降，然后咱们再想别的主意，这就是我主张请降的这个原因，也就是指导思想吧。周瑜听完了，啪，把袍袖一掸，脸色往下一沉，哼，子布先生，此乃俘虏之见，太腐败无能了，什么不是？劈头把张昭给骂了一句。周瑜都督来得倒痛快，这可真叫直截了当，他比孔明先生来得干脆。孔明先生舌战群儒的时候，因为人家孔明先生是尊客呀，对江东啊这些谋士都很客气，也就是说没好意思骂他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周瑜不管那个，这下把张昭给骂的，腾的一子，你脸都黑了，不是红了吗？红的过火，一发紫，不是就透着黑了吗？周瑜就不理他了，转过脸来，冲着孙权一拱手，将军。万万不能降曹，我江东自开国以来已经历经三世，怎么能一旦降曹呢？哎呀，公瑾呐，那么要是不降的话，你看我们该当如何呀？将军呐，曹操虽然名托汉相，他实为汉贼，你看他那牌子挺亮，汉朝的丞相，他是个篡位叛逆之贼，将军您呢，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余业，占有江东六郡，兵精粮足，此时正当将军横行天下之时，除残去暴，怎能北面拱手称臣？莫看曹操领人马百万要取我江东，你别看他那么凶，曹操此次陈兵汉上，他犯兵家四忌，就是四个忌讳。第一个说，曹操有后顾之忧，他领人马来打咱江东来了，一时半时取不下江东来。他的后顾之忧是什么呀？就是西凉的韩遂、马腾。马腾随时想收拾曹操，取许都。你想，曹操在这儿打仗时间一长，他惦记着家呀，这为一计。曹操带领的是北方人马，他们弃鞍马上舟船，他的人马不识水性，此为二计。如今时值隆冬，已经到了冬天了，严寒的日子来到了，曹操是马无稿草，他连喂马的草他都找不着，他怎么打仗？此为三计。曹操率领中原士卒来到我江东水战，他的士卒大半不服水土，多半都得病了。曹兵犯此四忌，是随众必败。你别看他人多，一打起来他准输。将军秦操正在今日，你就等着活捉曹操吧。公瑾不才，愿请将军一令，率人马进驻夏口，为将军破曹。哼，这番侃侃高论振奋人心呐、啊！孙权手一扶奏案，腾挺身站起来，他上下打量着周瑜呀、啊，心想：真是天赐公瑾于我呀！公瑾不愧为我江东泰山之臣。公瑾呐、啊，你所言是正合我意，我绝技和老贼势不两立，我跟曹操得打一通了。曹操平生所惧者乃是二员吕布、刘表与孤家，他这一辈子怕的就是袁术、袁绍、吕布、刘表和我，现在群雄已灭，唯我尚存，那些人都死了，现在就剩下我了，所以呀、啊，我决心和老贼血战一场。公瑾听到这儿心里暗笑， 心说，哎，这还不错，叫我几句话把我家将军孙权的精神头给抖起来了。主公啊，那我愿意决一死战，是万死不辞，这仗我替您打去。可有一样，我唯恐您犹疑不定。孙权听到这会儿，苍啷一下把肋下的佩剑拔出来，咔嚓把奏案劈去一个犄角，就把那桌子犄角给劈下一块去。如果说这次谁再提北面称臣，就与此案相同。说着，孙权把这口青龙宝剑给了周瑜了，这就等于上房宝剑了，谁要是不听，是先斩后奏。孙权立刻封周瑜为大都督，统帅三军，程普为副都督，就是一个总指挥一个副总指挥，拜鲁肃为赞军校尉。这赞军校尉是个什么职务？按现在的话来讲，总参谋长。是即日起兵。周瑜把青龙

0: 宝剑接在手里头，刷，把杏黄色剑袍这么一抖，他手举宝剑站在奏案之前，是扬声发令，高高的嗓门在那说了几句：公瑾奉主公之命，今日要率六郡之众撼上破曹，诸位文官武将来日于江畔行营听令，如有迟误者，将以七进令54斩而行，一个迟到了也不行。说完了，公瑾给孙权深施一礼，抱着这口宝剑挺胸出府走了。那些武将呵，一个个刷刷刷，啪啪啪，怎么了，把战裙这么一抖，跟着都督的后边摔着正步就出去了。张昭、张子布这些文官一看，咱们怎么办呢？咱明儿上行营听令去吧。没听刚才都督说吗？迟误者按七进令行事。这七进令可了不得，那是古代的军法呀。这七进令指的都是什么呀？有清军、慢军、盗军、欺军、背军、乱军、误军，这么七条禁令。在这七条禁令里还包括着好多小项目呢，就是那54斩。比如说旗举不起，旗案不服，文鼓不进，文金不退，此为慢军，斩呐、啊、杀头啊。公瑾回来之后，先把这口宝剑高高悬挂起来，然后让子敬把孔明先生请来，他想让孔明啊帮着他出出谋划划策。孔明先生来了，听公瑾这么一说，说是孙权将军已经下了决心了，要与曹操汉上决战。那么大都督是谁，副都督是谁，赞军校尉是谁，周瑜就都跟孔明先生说了，您看什么时候起兵，怎么个打法呢？孔明听完了之后，先向周都督道贺了几句，然后他摇了摇头，都督，现在还谈不到啊出什么谋划什么策，也谈不到怎么一个打法。嗯，公瑾一愣，先生，这是何意？因为您家孙将军还尚未主定，就是说这一仗要是打起来的话，怎么一个打法，能不能打胜，他还没有把握。哎，周瑜摇了摇头啊，先生，我家主公把宝剑都给我了，请看，就在这儿挂着呢，他当众宣令让我即日起兵。孔明一听，是，这我都相信，不过我觉得孙将军现在心里头还有一点疑惑，那就是说曹操的人马太多，江东几万人马能不能战胜曹兵，他还没拿定一个最后的主意。那怎么办呢？有待于都督您呢再去给孙将军破解破解，说曹兵随众并不可惧，没有什么可怕的，同时曹操的人马是诈称百万，实际并不足百万。等您跟孙将军说完了这些话之后回来，我孔明在献策不迟，有什么话回来咱们再研究吧。周瑜只好答应了，他送走了孔明，急忙就来见孙权。等周瑜进屋来一看呢，孙权倒背着双手站在这会儿，皱着个眉头，正在想心事。哎呀，周瑜心想，坏了，将军心里头真犯了疑虑了。他赶忙抢前一步，一拱手，主公，我们与曹兵交战，您还有什么疑惑不成吗？
1: 哎呀，公瑾呐，你来得好啊，我没有什么疑惑了，只有一样，这曹操的人马太多了，我们江东马步军放到一起呀，也不足10万，那么汉上一仗 能不能取胜呢？我心里没有底呀。哎呀，周瑜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还真来对了。主公啊，我是特为前来给您开解开解。您别看曹操在檄文里边写着他率领水陆大军百万之众，实际那是诈称啊，他并没有那么多的人马。即便他率领几十万人马，这些人马也都是九皮之卒，狐疑之众。所谓九皮之卒，真正为曹操卖命的就是他那些青州兵。可是他经常带着那些青州兵是南征北战，把这些人都累坏了，一个个可撑得起是疲惫不堪了。就算曹操收了袁绍些人马，还有荆襄刘表一些人马，怎么说他们是狐疑之众呢？就是没有跟曹操真正一心一意的为他卖命的。这还没打起来，打起来说不定这些士卒就会弃刀抛枪而去，刀枪一扔就跑了。所以说汉上一战，我东吴可胜，主公就不必忧虑了。哎呀，孙权听到这会儿抬起手来拍了拍公瑾的后背，公瑾呐，你和子敬与我心气相通，使我最伤心的就是子布啊，他不该劝我投降。即使公瑾这么说，我疑团疑解，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咱们即日就与曹贼开战，如果说公瑾开战失利，你立刻还兵，你回来，我孙仲谋要亲率三军与曹贼决一死战。公瑾这才放心呢，他辞别孙权回来。等走出孙权府的时候，公瑾心里边暗想，哎呀，这孔明可太厉害了，他怎么离着那么老远就看透了我家主公的心事呢？他怎么猜得这么准确呢？而且让我来给我家主公孙权破解几句，这一破解，主公孙权这开战的决心算定下来了。这孔明可了不得，此人如果辅佐刘备，将来必成我江东的后患，可以说后患无穷，这对我江东威胁可太大了，怎么办？哎，公瑾想，有了，我杀了他得了。他立刻把子敬找来，告诉子敬说我要杀孔明，把子敬吓一哆嗦，什么？都督，您哪能这么办呢？未与曹操开战，先去其力，而且这等于帮倒忙一样，这不给曹操使劲呢吗？去了咱的力量，那曹操能不高兴吗？不能杀呀，不能杀，这人留不得呀，此人对我江东十分不利呀。哎呀，都督，那不要紧，您想没想，孔明的哥哥诸葛瑾不是在这儿做谋臣吗？咱们让诸葛瑾劝劝他兄弟，使孔明归顺我江东，让他保我家孙将军，这不就完了？哎呀，周瑜一听乐了，子敬，要是那样，可是再好也不过了。那你去找诸葛瑾先生商量商量，或者你把他找到这儿来，我亲自跟他说一说。啊，遵命。子敬走了。第二天一早，周都督在江畔行营升帐，定于卯时点将，按现在的钟点来说就是早晨七点来钟吧。卯时点将，文臣武将全到了，特别是这些谋臣们五点半就来了。干嘛来那么早？紧张啊，他们都怕周瑜啊，周瑜手里有尚方宝剑，这要是迟到了可真斩呐。哎呦，这些文臣心情别提多紧张了，既怕周瑜呀，主要是怕曹操，也难怪这些谋臣怕呀。
0: 整个柴桑郡空气都相当紧张，甭说柴桑，就算整个江东吧，您想能不紧张？江东人马水旱两路算在一起不足十来万人，人家曹操是陈兵百万，这曹兵要是杀进来，江东就全完了。所以您看那些谋臣那模样吧，有皱眉的，有咧嘴的，有叹气的，有小声嘀咕的，不敢大声说呀，让都督知道那脑袋还要不要了。武将可就不是这样子了，一个个是扬眉吐气，威风凛凛，甲胄鲜明，精神可盼到这天了。今儿个就等接都督一支令箭，就杀奔曹营了。随着三声鼓响，文武来到了保障，列立两旁。周都督秉正归坐，他把手里的令旗这么一举，周瑜看了看，文武可说是全到了，但是只差一人，谁呀？老将军程普没来。怎么知道的呢？程普老将在江东德高望重，三世老臣，只要武将一战班，他总是在前排第一个位子上，今天那个位子空着呢。老程普怎么没来呢？生气了。因为什么呀？自从江东接到曹操那封檄文开始，程普就想在吴侯跟前请令去打曹操。这次吴侯决意起兵了，老程普想，水旱两路三军大帅一定是自己的了，没想到安排了个副手，把这位子给了周瑜了。程普不服，哼，你周瑜才多大年纪啊？你一共看过几本兵书啊？你打过什么仗啊？哪仗是你打的？你今天就敢领着东吴的兵将去拒曹，你打得了吗？你以为这是普普通通一胜一负之仗吗？此乃是国家兴亡成败之战呢、啊！如果打不好，东吴就叫人家给灭了。嘿嘿，孙权将军，你怎么把这么重的重任委给了周瑜了呢？老将军怎么想也想不通。也难怪，这老头打了多少仗，屡经战阵，大小数百次，出生入死啊，大将上阵不死带伤，真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一点都不假。而且老程普救过先主孙坚的性命，现在在江东，从孙权往下说，没有一个不尊重老程普的，包括吴国泰都得高看程老将军一眼呐。那么这个大帅的位置还有别人的吗？怎么会归了周瑜了呢？老头越想越生气，今儿个我呀不去了，你不是点某发兵吗？我看你怎么能调动得了江东这些人马。他告诉他儿子程咨，你去看看周瑜怎么安排，你说我脑袋疼。所以老程普没来，那个位子空着。在程普那位子旁边站着是黄盖，黄盖下手就是程咨。这个老程普没来特别显眼呢，文武都往这儿直撒嘛。程咨有点受不了了，他怕别人看他，他就好像觉得呀，好多眼睛都在盯着他。哎呦，程咨站在这儿火烧火燎的，心里这埋怨埋怨他老父亲，你这老头怎么不来呢？怎么让我受这罪，我站这干嘛呀？这回头你都督要点你的名可怎么办呢？真是的，你怄什么气呀、啊、跟人家周都督。这程咨心里话，
1: 周瑜已经看见了，知道老程普没来。周都督没点程普的名，谁也说不出别的来，因为程普老将是副都督。如今公瑾挺身望起，这么一战把首领令旗一举，真是不怒自威呀、啊！立功请了。他一拱手，两边文武赶忙把手拳举起来，嘟嘟嘟嘟，今日本都奉我主之命要起兵伐曹，军法无亲，诸军应各守其职。如今曹贼弄权，甚于董卓，他秋天子于许昌，屯暴兵于我江东境上，我奉主公之命发兵讨贼，诸军要努力向前，大军到处，不得扰民，要赏罚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绝不能偷训私情。说完了，哐，把令旗往那儿一放，黄盖喊当，听见有，在呀！老将军黄盖把海下银须这么一抖，心说行，都督有你的，第一个就派我黄盖，说明都督眼睛里头有我。呵，这老头这精神，站在那儿浑身上下全是劲儿啊！公瑾呐、啊，这是在中军保障。要是平常素日，在行辕公馆，公瑾能笑了。他很喜欢黄盖老将这虎老雄心在，虽然人老精神在幼年的这劲头。我命你等为第一路先锋官。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是一个让生命变得更加辽阔的过程，当我们翻开书页，便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在阅读中丰盈思维。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总需要一本书为我们开辟一方心灵的栖息地，让思绪跨越山海，遇见不同的人生与风景。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一片被草原包裹的移民村落，那里有野草般坚韧的生命，有跨越地域的乡愁，更有藏在烟火里的人性微光。它就是作家阿莲笔下的一个人的哈达图，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斩获了赵树理文学奖，被称作新版走西口。他没有波澜壮阔的史诗叙事，却用散文化的笔触，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串联起内蒙古高原上一个小村庄的悲欢离合。当胡雁掠过草原的天空，当马莲花在风中绽放又凋零，哈达图的故事便在字里行间缓缓铺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土地，读读那些关于故乡、土地与人性的深情告白。一个人的哈达图，作者阿莲，原名李春莲，方山县高级中学教师。这本书获2019到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小说描写的是内蒙古高原一个名叫哈达图的移民小村庄，来自各地的人像一群野草一样卑微又坚韧的生活。翻开一个人的哈达图，我们首先会遇见主人公王猫猫。这个出生于山西、落地于内蒙古草原的小女孩，像一个闯入尘世的小怪物，在哈达图的原野上疯跑，追逐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彩虹。她的眼睛纯净的像草原的月光，映照着村里各色人的生存图景。有为生计奔波却心怀善意的母亲，有尽职尽责的大哥，有吹着悠扬笛声的二哥，还有黑爷、春枝、杏女这些鲜活的乡邻，以及来来去去的知青、过路人。赵树理文学奖的评语说，这里的故事闪耀着纯净的人性光芒，让世界仿佛回到了原初的美好。而这份美好恰恰藏在作者悲悯的笔触与小女孩懵懂的视角里。

一个人的哈达图是山西作家阿莲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1970至1980年代内蒙古高原哈达图移民村为背景，通过13岁少女猫猫的视角，描绘了14个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的乡土故事，展现特殊年代草原移民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百态。一个叫猫猫的小姑娘生活在内蒙古腹地的一个名叫哈达图的村庄里，在她眼睛中展开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人的生活场景。小说中人物众多，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被裹挟着、推动着浮沉。

原野、风、草、蝴蝶、羊群、泥房子，一个草原小女孩的全部。阿莲的长篇小说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大人的世界，小女孩周围的一切，大部分的事她不懂、不明白、不理解。她很憨、很古怪，她是闯入尘世的一个小怪物。她常常一个人在草原上疯跑，追逐着可望不可及的彩虹。大哥、二哥、二姐，家里人，黑爷、春之幸女，村里人，知青、不知名夫妻，过路人，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故事，文字平缓，好像没有特别冲突的高潮，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翻开书，你会感觉书中的人都是身边的人，书中的事都是身边的事。就像作者在书的序言中写，我不得不说，我深深热爱那片土地，我写它，写我的家庭，我的家族，更写那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他们飘萍一般飞起落下，野草一般葳蕤枯灭，他们大声爱着，恨着，哭着，笑着，他们又无声地老去消失。但土地依然博大疏阔，无边无际，天空依然明净湛蓝，风依然凛冽地吹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而万物欢喜，万物哭泣，万物冰冷，万物热烈，万物生，万物死，万物有情。这是人类存在的意义，也是我们活在每一天的美妙所在。所以我写的何尝不是人类本身，世界本身。当然，一个人的哈达图只是地球上的一个小点，微不足道的一点。这一点上有这样的一群人，在这样一小段时间里的生活轨迹。然而谁说小的不是大的？谁又能记录整个时间与整个空间？我深深爱着的只能是这一点的东西，它在历史的长河里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在我却是空间意义上的全部。我只是絮絮叨叨了那些土地上的日常，我只是向自己讲了一遍这些或有或无的故事。但意外的是，小说获奖了，突然就有很多人想看到这个小说，想看到这本书，可是书却卖断了。获奖毕竟是一件好事，可以让自己的表达被看见，自己的热爱被知晓。但我更开心的是，那片土地被看见，那片土地上质朴的民风被看见，他们也值得被看见，也必须被看见，那样我们才会更明白我们的来路和去向。翻开阿莲的这本《一个人的哈达图》，读到书中的第一章节的节选，你好哈达图。

哈达图的春天来得那么晚，晚得让人失望，让人伤心，就像一场预设目的地的旅程，前面繁花似锦，却永远也走不进。我总是站在窗前等待胡雁归来，我家屋檐下有一窝燕子，总是在春天闪动着黑亮的翅膀飞来。

他们一来，春天就来了，仿佛春天就附着在他们的翅膀上。一旦飞来，翅膀一抖，春天就轻轻降落在哈达图的原野上，然后他们就在自己辛勤带来的春天里生儿育女。春天总是会来的，虽然那么缓慢，那么让人揪心，虽然来了也不是马上就植物葳蕤，总是那么一点一点的才能绿起来，才能开出花来。就如母亲千辛万苦从老家一路逶迤一路风尘，终于到达哈达图，把她的孩子抖落在这片土地上，尤其是抖落我。一想到母亲抖落我，就像胡燕抖落春天一样，我就有说不出的高兴。胡燕飞来之后，最先开花的是一种小植物，它紧贴着地皮，从石头缝里开出洁白的小花来，花极小，每朵五瓣。这花是多么聪明啊，如果只开一朵，那多么容易被风吹走。它们许多朵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开就是一大丛。山坡上东一丛西一丛，像粗心的姑娘丢失了那么多干净的小手绢，上面还遗留着姑娘的香气。我趴在山坡上认真观瞧这些细小的花朵，一边咒骂来来往往的风。有时候我会睡着了，春天的风其实很温和，就像是母亲的手。其实我不记得母亲什么时候抚摸过我，如果有，那应该是给我梳头的时候。我坐在石阶上，母亲坐在门槛上，阳光打在各处，明亮亮的，柔和和的。鸡们散开在偌大的院子里，几只不能跟群的小羊羔卧在墙根点瞌睡。我的头发总是很难梳开，母亲就会吐着唾沫，或者是用嘴濡湿梳子，这样才能梳通我的头发。然而我也像小羊羔一样，总是在她给我梳头时点瞌睡，母亲就会停下来让我先去睡觉，可是一上炕睡意全无。这情景后来总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仿佛天长地久的样子。其实这种情形很少，我是母亲第七个孩子，那么多孩子她一个个抚过去早已倦了，何况这只手还要对付强大的生活，她已失去了抚摸的心思。我在哈达图的春天里落地，我想我说了一句哈达图你好，只是大人们听不懂，而我也不记得。那时候哈达图的胡燕应该正在归来的路上，春天在他们的翅膀上安心地睡觉。三月份哈达图还是呼呼的北风，虽然刮了一个冬天，明显累了，显得软趴趴，但还是冰冷的。小草在土里蠢蠢欲动，单等西北风睡去，立马探出头来，满心欢喜地向春天打招呼：嗨，我也来了。我想我也这样说过，哈达图你好，我也来了。我问母亲我是哪里来的，母亲没好气：你是我肚子里掉下来的。我问我是怎么掉下来的，我不明白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能从另外一个人身上掉下来。我问二姐我是从哪里来的，她说妈妈生的。我说那生之前我在哪里，二姐说妈妈肚子里。我说那妈妈肚子里之前我在哪里，二姐说不知道。我只好问那你是从哪里来的，二姐不假思索：我当然是山西来的。那我呢，二姐眼睛斜过来充满不屑：你也是山西来的，只是在妈妈肚子里。是的，我是待在妈妈的肚子里来到哈达图的。我暗自庆幸我没有自己走路，没费一点力气。然而还是有很多沮丧，我没能看路上的风景，以及遇到有趣的人与事。二姐说路上有什么风景，肚子都吃不饱的，看别人白眼倒是不少。二姐总是有满肚子的怨气，埋怨因为我四个

前，大哥媳妇和母亲吵架，大骂母亲，母亲气得说不出话来。你抬头看看太阳，你说这话。二姐大哭着，猛地冲上去撕扯着大嫂，那是要把大嫂吃掉的样子。我躲在角落，非常害怕，甚至不敢靠近母亲。母亲转身回到屋子里，我紧跟着进去，看见她抖得厉害，坐上炕沿的时候差点掉下来。她摸索着装了一锅烟，抖抖嗖嗖地点燃抽起来，烟雾马上重重飘起来，遮住了母亲的脸。我没看见她掉眼泪，我蹭在她腿边，她不说话，伸出手好像要抚摸我一下，然而眼泪最终落下来，落在烟袋上。抽完，母亲继续装烟。大哥长得很英俊，能吃苦也聪明，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男孩子应该有的所有的优点，然而就是娶不到媳妇。我曾经经常跟在大哥的屁股后头，希望他给我讲故事，比如沈万三如何腰缠十万贯驾鹤上扬州，大多是如何发财的故事。当然有时候烦了，他会用故事戏弄我。他在托尼胚，烈日炎炎，他黝黑的好看的脸上到处是泥道道，我手忙脚乱地帮他，一会儿提水，一会儿和泥，一会儿将干了的泥胚搬起来，然而总是帮倒忙。大哥并不生气，他知道我是想听故事，然而哪有那么多故事呢？大哥就发愁，一边呼呼喘气一边说，这样吧，大哥给你讲了这个故事后，你就回去吧。我很开心，坐在井沿边的石槽上，广阔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只看见白云胡乱悠闲地来来去去，偶尔会听到一两声蚂蚱扇动翅膀的声音，风也似乎停止了。我说，大哥谢谢吧。大哥没回应，把那些干了的泥胚摞起来，摞成一堵结实的墙。他坐在那个暂时形成的阴凉处说，大哥给你讲个狼的故事吧。他拿起水壶喝了一口水。从前有一个人到集市上买了一头驴，准备拉磨用，又顺便买了一包针让他老婆缝衣服。我想大哥什么时候会有个老婆呢？因为和他一样年龄的后生几乎都娶了老婆。母亲四处找人说媒，但人家一听说我们的情况就都退却了。我知道我们村里一个叫素叶的姑娘喜欢我大哥，我就悄悄给二姐说，素叶不能嫁给大哥吗？二姐惊讶，你怎么知道的？我得意地笑，那大概是我唯一知道的大人们找对象的事情，虽然那时候并不明白找对象是什么。二姐说，苏叶他妈嫌咱家穷。我有些生气，那咱还嫌他家苏叶丑呢？二姐赶紧捂住我的嘴，你快悄悄的吧，你省得慎了。后来苏叶嫁给了邻村，说是嫁给了村支书的儿子。虽然素叶并不丑，我只是气不过才说她丑。大哥继续说，这个人溜溜达达往回走，碰到了一只狼。我的心有些紧，天啊，这人要被狼吃掉了。我没有见过狼，母亲说他们小时候狼特别多，有时候夜里狼在对面山坳里嚎叫，吓得他们姐妹们缩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我想不出母亲害怕的样子，从我记事起她总是很强大的，她也有过柔弱的少女时光，我想不出她年少时的样子，但我想母亲年少时一定是水绿色的，那种闪着光的水绿色缎子般的颜色。我见过母亲的一件绿缎子中式上衣崭新地压在箱底，母亲从来不拿出来。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母亲的嫁衣，我没有问过。那件衣服惊艳了我，沉静的绿，闪着深色光泽的绿，一排精致的盘扣盘在衣襟上，说不出的安静和美。
我曾想偷偷试着穿一下。

可是看到那整齐叠放的样子，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我甚至不敢抖开，仿佛一抖开就有什么东西会像烟一样散了，再也聚拢不回来。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40岁了，在我眼里从来没有过年轻的模样，所以在我无数次的推想中，年少的母亲就是这种水绿色沉静的样子，光闪闪却不晃眼。这个人很害怕狼吃人呢，怎么办呢？这时候狼开口了，说如果你把你的毛驴给我，我就不吃你。我的心也放下来了。大哥说这个人赶紧把毛驴给了狼，狼果然就离开了。这狼还挺讲信用的，原来狼也有好的，可是他毕竟威胁人。我一边乱想一边听大哥讲，这个人以为没事了，又溜溜达达地往回走。突然大哥说的绘声绘色，突然一出口我就被吓了一跳，赶紧跑到大哥身边。大哥笑了，看把你吓的，这次是来了一只狐狸。狐狸傲慢地对人说，你得给我一件东西才能过去。这个人说，我没东西了，刚才有一只狼拉走了我的毛驴，现在我一无所有。那狐狸说，不行。这个人只好可怜巴巴地说，我还有一包针，可是你要针也没用。狐狸说，你管我有用没用，你给我就行了。这个人只好把针给了狐狸。我也纳闷，狐狸要针干什么，就问大哥，大哥说他也不知道。我想一定是狐狸要变成狐狸精的时候缝漂亮的衣服，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人。因为人们骂漂亮女人的时候老说她们是狐狸精，而漂亮女人一定是有着美丽的衣服的。大哥还在讲，但我看他很想笑的样子有些奇怪。这人垂头丧气，连家也不想回了，就坐在地上唉声叹气。这时过来一只小兔子，看看这人，这人说，你腾开，我正不高兴呢。小兔子说，我知道你不高兴。人说，你怎么知道的？小兔子说，我碰到了狼和狐狸，知道你把东西给了他们。既然你给他们东西，那也给我一点吧。这人看着这个小兔子，觉得好笑而可爱，就说，我什么也没了，这样吧，给你讲个故事吧。谁知道小兔子最喜欢听故事，一屁股坐下来，竖起长长的耳朵。人说，狼拉了我的毛驴，狐狸拿了我的针，只剩下小兔兔直着耳朵听。说完大哥兀自大笑。我问，后来怎么了？大哥看我茫然不解，揪着我的耳朵说，你这只小兔子不是正支着耳朵听吗？原来大哥骂我是小兔子，我也笑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阿莲的《一个人的哈达图》，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的双重视角，在大部分的篇幅里，我们跟着童年的王猫猫观察世界，看它不懂成人世界的隐秘，不明白生死的重量。但偶尔成人作者的视角会悄然介入，就像那句但凡美到忧伤的东西，或许因为生命本身带着毒，让文字在懵懂之外多了几分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深沉。这种视角的自然转换，让哈达图的故事既有童年的纯粹，又有历史的厚重。一个人的哈达图是一部新版走西口，这个各方逃荒避难者聚集的小村落上演的各种情仇爱恨，在叙述者的眼里都闪耀着纯净的人性光芒。作为一部自传性极强的作品，哈达图里藏着作者阿莲的童年记忆。作者阿莲生于内蒙古，后来回到吕梁山生活，草原的辽阔与吕梁文化的厚重在他的血液里交融，也赋予了这部小说独特的精神气质。主人公王猫猫身上那份与生俱来的豪气，哈达图人身上那种野草般卑微又坚韧的生命力，都是作者对土地、对故乡最深情的回望。这里的人们来自山西、河南、河北、宁夏等地，带着逃荒的疲惫和对生存的渴望，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相爱、离别。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藏着最真实的人性，有善良与悲悯，有无奈与坚守，有时代变迁留下的印记，也有土地对人的馈赠与养育。书中有14个片段或者是小节组成，以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内蒙古草原一个叫哈达图的移民小村庄为叙事地点展开故事。叙述者的他随母亲和兄弟们来到这里并独自离开。哈达图的小村庄分为东头里、南头里和后村，即使荒落的窑洞也时不时有人住进来又搬走，拾货还会关联至10多里地远近的其他村落。陈六九豪、萨拉奇、石拉文格和一个叫西河的镇子里去。被叙述的人们往往就是来来去去逃难口外的个体和人群。这里有普通的逃荒者，有知识分子，也有支书和本地的在地户。人物大抵30-40个，重点叙述的有10多个。他们以极为相似的状况坚韧地生存、私奔、出嫁或被动死亡。小说文本以小姑娘的视角观察触碰着时代村落的人与事，迁移流浪远去，整个叙事充满淡淡的却又浓烈的忧伤和怅惘。

一个人的哈达图是山西作家阿莲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1970至1980年代内蒙古高原哈达图移民村为背景，通过13岁少女猫猫的视角描绘了14个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的乡土故事，展现特殊年代草原移民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百态。一个叫猫猫的小姑娘生活在内蒙古腹地的一个名叫哈达图的村庄里，在她眼睛中展开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人的生活场景。小说中人物众多，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被裹挟着、推动着浮沉。

在作者阿莲的《一个人的哈达图》的小说里，以小女孩王猫猫的视角来叙述，这种以儿童视角其实是成长后的现在的自我对童年记忆碎片的打捞、还原与重组。这样一种视角始终存在着两个主体对客体的关照，首先是童年自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然后是成人自我对前者的

审视。小说中采用了这样的成人自我与童年自我的两种视角。小说的绝大部分是童年的王猫猫在叙述，讲的是童年自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但是有些地方却转换成了成人的视角。比如在第八章写了小女孩王猫猫在一家院子里见到洋烟花的惊艳与忧伤的感觉之后，以这样一句作结：但凡美到忧伤的东西，或许因为生命本身带着毒。尽管小说采用了童年视角，从一个小的切口切入，但叙述至此，小说的视野扩大起来，突破了个人的身边叙事，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广度。但是作者并不就此止步，而是把笔触继续伸向历史的深处。王猫猫一家现实生存的困窘，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来源于父亲引以为豪的不厌其烦地向我们灌输的家族曾经的辉煌历史。他的父亲如何行医，如何开皮货行，如何带着马队驮着银元到平川买地，他的哥哥如何师范毕业，如何进入黄埔军校，如何去世，这里面也牵涉到诸多的历史问题。可以说，作家在非常宽阔的视野中透视了历史。一个人的哈达图不是一本轰轰烈烈的小说，却像潺潺流水，缓缓流入心田，让我们在小人物的故事里读懂生命的坚韧，读懂人性的温暖，读懂故乡在每个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分量。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一个人的哈达图，再来读到书中的片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十二章《海纳花》的节选。草原的雨一定来自远方，是那和地平线连接的地方。雨来的时候，天边乌云卷起，如波浪般一层一层翻卷着，一会儿就卷到半空。这时它就不再翻滚，而是整体推进，像乌压压的行军。所到之地，迅速的整个天空就暗了，雨就来了。其实我不知道波浪是什么样子，我没有见过海江甚至河流。艾不盖是一条河，然而到达哈达图的时候已经干涸。我不知道艾不盖河在源头就是干涸的，还是在流淌的过程中逐渐变少变细，最终干涸。可是我穿过艾不盖河的时候，河床却是那么宽，宽到站立在其中的我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单薄，那么孤独。那么它曾经应该是有汹涌的水冲溢过的，冲溢到整个河床，绵延着流向远方。然而很久以来，它裸露着，静静地裸露着，不声不响。一条无声的干涸的河床，巨大地逼迫着人的孤独与寂寞。我穿过，巨大的孤独席卷着我。很多时候我提着篮子，篮子里都是河边郁郁的沙葱，一把一把。我手里握着沙葱，迅速跑出河床，仿佛有什么会立马淹没我，使我窒息。二姐笑我，你跑什么？狼追你的啦。我不知所措，有大水。其实我知道河床是干涸的，没水，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恐惧，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二姐愤愤，神经病，哪来的水？我一边跑一边喘气，有风。是的，草原上的风确实凛冽，但我并不害怕。那种风像刀，有时割得你生疼，却也像猫，伏在你的衣袖上、裤脚上打呼噜，小声地笑或哭泣。我经常带着这样的风回家，我脱衣服的时候会小心翼翼，生怕它掉下来摔疼了。我把衣服轻轻地放在炕上，再轻轻地挨着它躺下来，与风躺在一起，仿佛还在野外，仿佛拥有了整个原野。有月亮的时候更好，月光从破的窗纸漏下来，风和月光就会交谈，我能听到它们的声音，时高时低，或圆润温暖，或尖利冰冷。我不告诉身边睡着的人，比如母亲、二姐、二哥，他们首先会觉得我是呆子，其次这种秘密我也不想告诉他们，那么美好的东西我不想分享给别人。至于四四，我才不告诉他，这个傻丫头什么都不懂。我知道这个理由站不住脚，但我说不上来。我在河床的时间越长，压抑感就越厉害。我在逃离，逃离一条或许曾经水意蒸腾的现在干涸无声的河床。它就那么压迫着我，直到我冲出河床。我坐在河岸的草丛里长长吁气，舒服多了。我不知道水的波浪，但我知道麦浪。哈达图的野外有大片大片的麦子，如果我走在麦地里，我会被淹没。我行走在麦田里，犹如行走在巨大的海洋里。长风刮过，站在山坡上，有时候我会趴在房顶上，看到麦子一波一波地翻涌着，想要从原野涌到山坡上来，涌到屋顶来，涌到我的心里来。我甚至感觉到那嫩嫩的麦芒拂过我的小心脏，痒痒的，我就笑出声来。
当然这是在夏天，麦芒青青的，发着银白色的光泽，那银白色的光泽又像无数的小精灵在风中跟着麦子涌动，在麦苗上跳着舞。如果是秋天的时候，麦芒就硬起来，尖锐起来，爱上去会扎人。我不喜欢秋天的麦浪，颜色发黄，还那么扎人。秋天的时候，我就不张望这些麦浪了，而且我还得跟着大人到田里去割麦子或拔麦子，我会很不开心。这样的麦浪，海望说，就是和海浪一样。海望说他见过海，他说起海的时候，脸上都放着光。艾叶姐就神往地望着他，仿佛海望就是一片汪洋的海。我想，海望说的是对的，他的名字里就有海，像海一样旺旺。

天边乌云翻滚，像海浪一样席卷半个天空，然后推进到整个天空，雨就葛渐渐来了。母亲说，葛渐渐的时候，仿佛体会到雨的由远而近，气势非凡。母亲喜欢用这个词语。这个时候，她往往站在屋檐下张望分析，然后或兴奋或失望。如果云彩往东去了，她一边转身进门一边叹气，云往东一场空。如果云彩往西，她会露出微笑，云往西临死机。当然，他最喜欢云彩往北，因为这个时候我看他最兴奋，简直是跃跃欲试。但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总之，这种状态里不仅仅是开心，仿佛含着某种说不出的安心与愿望的实现。云往北打到米子带岛谷，应该是很大的雨了。然而临死机也是大雨啊，为什么母亲的情绪却会更饱满，意味深长呢？我不知道。我不去深究，但我没有见过米子，也没有见过谷子，草原上没有这两种庄稼。它们来自母亲的故乡，带着深深的口里气息。我不知道母亲是高兴大雨倾盆，还是喜欢说出米子和谷子这种生长在黄河流域的植物。她喜欢吃粽子，粽叶是老家带来的，她会反复用这些粽叶。端午过后，他会把用过的粽叶精心洗过，用马莲拴成一小捆一小捆的挂在东窑的墙壁上，第二年端午的时候再用。我不喜欢粽叶的味道，我喜欢吃凉糕。哈达图的本地居民只吃凉糕，很简单的把黄米铺在蒸笼上熟了，上面撒厚厚的白糖，晾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甜甜的，太好吃了。但母亲几乎每年都包粽子，机之于顽固。我不知道她是迷恋粽叶的味道，还是迷恋包粽子的过程。她包粽子近乎虔诚，一片一片地插起来，丝毫不见厌烦，眼睛眯着，嘴巴跟着动作扭动，手上下翻飞，态度十分享受。或者母亲是在这个过程中沉迷的是另一种人生，过往的、同质的、美好的，与我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母亲总要熬小米粥，小米也是老家人带来的。她总说，这里的水碱性大，熬的米汤不好喝，比不上红椒泥水熬出来的。但她也只是说说，依然经常熬小米粥。我怀疑她还是觉得好喝，不然为什么觉得不好还要熬。我最不喜欢喝米汤，我喜欢喝奶茶，那种浓艳的满是青草的味道。一切和草有关的野外的东西，推而广之野的东西，我喜欢极了。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作者阿莲的《一个人的哈达图》书里的节选。在作者阿莲看来，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的，整个哈达图村庄里花草树木、罗马生灵、鸟类昆虫等等都是有灵魂的，他们跟人一样都有喜怒哀乐，从而也要像对待人一样对待他们，充满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美美其乐。作家始终是在用一种带着小女孩的视角展开叙述，信马由缰地追忆着那些难以忘怀的童年生活。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一切大自然的东西似乎都有灵有情，一切事物都具有生命、感觉与思维能力，都带着一种原始气息的思维方式，带着一种自然的诗性智慧。仿佛世界是一个有情的世界，世界上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以及世界瞬间的变化都深深地关系着情感。万物如此，人也变得如此。譬如二爹的菜园子里永远充满着生机，青翠满眼，葳蕤喜人，白菜白生生的叶帮有翠绿色的边叶安静地卷着，水嫩嫩一大片，胡萝卜将一小节黄红色的屁股露在黑色的土外面，还有万青、蚕豆、小瓜、南瓜、西葫芦和葱等等都是在自由自在地生长着。可是二爹对于他们才是一个真正的王，他双眼发亮，面容舒展而自信，浑身充满力量。他把两颗大白菜间的一颗小白菜拔掉，好像拿走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那两颗菜也马上腰直背挺，精神焕发。他拔掉萝卜地里的几棵草，好像是除掉了几个奸佞小人，萝卜们都迎风朝二爹点头哈腰请安问好的样子。这些植物对人饱含着情感，而人也对这些植物充满着爱意，不仅体现出了人与植物之间的温情，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也体现出了人类的至美至善。合上书页，哈达图的风似乎还在耳边吹拂，那些鲜活的人物、细碎的日常依然清晰可见。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向你推荐的这本作家阿莲的《一个人的哈达图》。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希望每一本书都能为你带来力量和慰藉。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饭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9: 要陪伴，
7: 更要有质量；
19: 要文艺，
7: 更要有生活。
1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7: 文艺生活家。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生活新视点，我们从五颜六色的小拼豆出发，一起去了解这个当代年轻人的解压神器是怎么火起来的。经典猜猜猜，通过主持人演绎的一段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别邀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西宁市花的故事。欢迎下载云听吉阳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新闻。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不知道啊，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身边悄悄掀起了一股拼豆热潮？不管是商圈里的手作小店，还是氛围感满满的咖啡馆，又或者是大学生的宿舍书桌，普通人的居家小角落里，五颜六色的小小拼豆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曾经在我们眼中，这都是小孩玩的益智玩具，如今呢，彻底走出了儿童玩乐区，成了很多成年人的解压新宠。线下拼豆店的团购销量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在一颗一颗小小的豆子里安放自己的情绪，治愈日常的焦虑。很多人会好奇啊，这么简单甚至有点单调的小手工，为什么突然火遍了年轻人的圈子？其实拼豆走红的背后，藏着当代人最需要的生活解药。
1: 那一天玩一天啊，
2: 每次都来，上次也来了一天，很快的，就这个时间是你在旁边看我们，你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然后一拼拼一天，这有什么好弄的，一堆小豆子。但你真拼起来的时候，它时间过得特别快，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差不多不到十二点，现在已经四个多小时，你没有时间的感觉。其实手搓的话，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过程比成品的，就是意义更大的那种。你其实享受的是过程，就是你不是享受一个你买到的一个成品的乐趣，它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
1: 它入门的门槛很低。
2: 非常低，非常低。就是你就是去填充，你就是去完成，然后它一定有一个成果。它很简单，但是你确定它一定会完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爽。
3: 我觉得这个可能应该是有成就感吧，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就是很难有一种成就感，大家都。很想追求这种感觉，
4: 感觉就是像拼图一样，能自己手动手拼出来一个手动手拼出来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然后可能上手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什么年龄段都可以整，然后可以从很容易的就从零基础开始入手这个事情。
3: 对，
5: 就是很好玩，之前拼了一个这样子的，然后就拿着玩。
6: 章鱼哥，这章鱼哥还会动呢，
7: 还是那种分段式的。我看你做的还有挺有巧思的。
5: 对，就是从网上搜一些比较好玩的图，就陶醉在里面嘛。
3: 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出去玩，然后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就说那去拼豆吧，然后什么的。这个就是又可以两个人待在一起，然后又可以做就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拼的这个就是他平时打游戏的那个刀。
8: 我一般来陪他。因为我感觉他拼这个会挺高兴的，这个就是他上次来拼的，就是游戏里那个仙女棒。
9: 我看您这个拼的是一个照片哎。
10: 是，这是我哥们儿，我之前画过一个伯父的他的照片
9: 哦，
10: 然后后来说拼也不知道拼啥图，我就说得了，还拿他照片吧，熟。
9: 那这个像素图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0: AI 生的。
9: 为啥特别想拼一个他的照片呢？
10: 我觉得他长得挺大，
9: 想送给他作为一个很特别的礼物，还是怎么样？
10: 看他要不要吧，他要说死乞白赖要，那就给他。开始在国外，我过两天找他去，正好我带着。
9: 小姐姐，你现在拼的这个是什么样图啊？
11: 我现在拼的是小面团，做了一个小账号，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拼完了可以穿上链，然后我们就可以挂包包上，就天天能够看得到，
9: 特别有成就感。
11: 对对对对对。
0: 拼豆之所以能成为年轻人的解压新宠，首先就是因为它零门槛的松弛感。现在很多的兴趣爱好、手工创作都是需要天赋、需要技巧的，甚至需要反复的去练习，很容易让人产生挫败感。但是拼豆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没有难度，不挑基础，不用费脑子去思考。我们只需要对照喜欢的图案，用镊子把不同颜色的小颗粒一颗一颗地摆放进模板里，最后轻轻地熨烫定型，一件独一无二的小物件就完成了。整个过程轻松又治愈，摆错了可以随时调整，不用害怕翻车，短短的几十分钟就能够收获到实实在在的成就感。这种不用攀比、不用焦虑、人人都能参与的简单快乐，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真的是特别的珍贵。现在我们的生活太满太乱了，手机24小时在线， 短视频、消息推送，繁杂的信息不停地涌入，大脑时刻都在被动着接受一些碎片的内容，很容易疲惫、内耗、心慌。很多时候啊，我们看似是在休息，其实精神一直处于一种紧绷、杂乱的状态。而拼豆是一件可以让人主动慢下来的小事儿，取豆、对位、摆放。这些简单、重复、有规律的手部动作会自然而然地让人静下心来，不知不觉间我们就会放下手机，主动地去屏蔽外界的嘈杂，眼里和心里只剩下眼前的这块小小的豆板。专注拼豆的这段时间呢，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生活的琐事，不用焦虑未来，也不用纠结过往，只需要专注当下。这种全身心投入、平静又充实的状态，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心流体验，也是当代人最稀缺的精神松弛时刻。除此之外呢，拼豆的火爆也源于年轻人对于确定性治愈感的渴求。我们现在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付出也不见得一定有回报，很多事情都是无法掌控的，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焦虑和内耗的根源。但是拼豆的世界就特别的纯粹和公平，你认真的摆一颗豆子，图案就会完整一分，你多一份专注呢，作品就会多一份精致，所有的付出都看得见，有反馈，有结果。在这种简单的创作里面，我们可以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不用刻意的去追赶速度，也不用去迎合别人，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慢慢的创作，亲手把一些零散的小豆子拼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这份稳稳的确定性足以抚平日常的浮躁。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给热爱拼豆的朋友们送上一个安全小提示，拼豆虽然治愈，安全却不能忽视。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生活圈栏目，去了解一下在玩拼豆的时候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12: 咱们该如何安全地玩拼豆，不伤害身体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坚医生，结合刚才这些问题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解读一下。您好，坚医生。
13: 哎，你好，大家好。
12: 坚医生，我们现在要说的是现在比较火的这个拼豆手工的玩具。那有一些朋友在玩了这些玩具之后呢，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比如说胸闷呀、恶心呀、头晕呀等等。那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跟这些玩具可能释放的一些有害物质有关系吗？
13: 这个拼豆游戏呢，我也了解了一些。那么在拼豆玩游戏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对这种有机的材质啊进行了一个加温啊，加温来讲的话，有高温条件下，那么发生了一些裂解的化学的反应，释放出一些有害的这种混合物气体。那么这种气体来讲的话，其中对人体影响比较大的，你比如说是这个甲醛，还有邻苯二甲酸酯类的，这些呢都是有害的这种化学物质。
12: 那如果我玩的时间特别长，经常玩，成年累月的这种累积下来，那么这些有害物质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呢？
13: 如果这个玩拼豆这个游戏玩的时间比较长，特别是在这种密闭空间或者狭小空间通风不良的情况下，那么这种释放的有害的化学物质啊，它这种浓度就相对比较高，对人体造成啊这个损害呢就要相对严重一些。所以说呢，时间长了以后啊，就是这个它会就出现这种一系列的临床表现，包括咱们的化学物质的这种损害的临床表现。你比如说甲醛吧，它这种是一种刺激性的这种化学物质，那么它可以引起流泪啊、流涕啊，厉害了以后可以引起这种哮喘，另外它还有很强的这种致敏性，所以说它可以引起支气管的哮喘。其实这个长期的这个损害呢，还是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它就是符合毒理学上这么一种剂量效应这种关系，就是它接触量就比较大了，时间比较长，那么这种损害来讲的话，它可能会是一个慢性的损害，那么对机体包括机体的免疫系统啊，还有这个呼吸系统啊，还有这种其他的吧，各个系统相关的系统来讲的话， 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损害。
12: 那另外我们关注到哈，现在特别沉浸于拼豆手工这种游戏的可能更多是孩子，所以我们觉得孩子是不是比成年人他这个免疫防护的功能更差一些，所以这些有害物质对他们的影响是不是会比成年人更大？
13: 其实这种有害的化学物质对儿童的影响和成人比来讲的话，它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么这成他因为儿童呢，他处于这个生长发育期，那么他这时候来讲的话，他这个都不成熟，那么器官的各种的组织器官正在发育过程当中，那么这时候受到了这种有害的化学物质的影响呢，那么它会影响比较大。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邻苯二甲酸酯类的这种环境的这种类雌激素的这种化学物质，那么它就影响儿童的正常的发育，它可以使这个儿童啊过早的发育，另外呢影响了正常的这种生长发育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也影响他的免疫力，那个他对神经系统呢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儿童在生长发育期呢，更应该对他们这类的人群呢群体呢应该加以保护。
12: 那最后呢，想请您给大家再提一些建议，就是我们在玩这些拼豆类的游戏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如果一旦我们玩的时候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那些不良反应，我们该如何紧急处置呢？
13: 所以说我们在玩这种游戏过程当中呢，是一个呢我们尽量的避免啊少接触这些有害的化学物质，这是前提。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在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临床的表现，比如说头疼头晕啊，咳嗽啊，还有这个流泪啊，还有胸闷这些表现的，那么这时候来讲的话，迅速的脱离这个环境，到这个通风良好的这个现场中去，就是迅速要脱离这个有害的环境。就看到一些烟雾啊或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洗洗手啊洗洗脸啊这种清洗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沾到衣服上的可能不大容易清洗，所以这时候也得注意啊。另外如果这个症状不缓解的话，应该说在尽可能在短的时间内拨打咱们的120求救啊，到医院进行规范的诊治。如果说确实是咱对这个都非常感兴趣，就非常喜欢的话，那么首先来讲的话，你还是要控制这个时间，
12: 嗯
13: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尽量的减少这种有害化学物质的接触。那首先呢，还是要看一下它这个资质问题啊，就是它这个产品是不是过硬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种过硬的产品来讲相对好一些，但是也不宜长时间的沉溺于这种游戏的这种玩耍的过程当中，还是应该把健康放到第一位。那么你比如说其他的来路不明的这些东西呢，那就尽量的少碰。这些东西说不定它在这个加热高温的过程当中会释放出什么样的有害的气体。总而言之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对这个加强一下这个防护啊，预防为主。
0: 从儿童玩具变身成成年人的解压神器，小小的拼豆出圈从来不是一时的跟风热潮，而是现代人对于松弛生活

0: 尝试一下拼一次拼豆，在方寸之间专注当下，在亲手创作当中治愈自己。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简单的小事里找回内心的平静与从容，把平凡的日常拼出属于自己的温柔色彩。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3: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3: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你有什么要求？
4: 饶了我的儿子，我愿意跟你一起走。我知道这样，我再也见不着他了。我宁愿这样失去他，只要他能活着。我求求你，饶了我的儿子吧。费尔南已经身败名裂了，下面就轮到我这个弱者了，该向我报仇了。可别在我儿子身上报仇。
3: 维护自己的荣誉并不是报仇 ，Mercedes。
4: 一个人的荣誉不在于别人怎么说，而在于自己怎么想。你说你还爱我，那这句话是不是骗我？真挚的感情完全可以不顾别人是否对他蔑视，我就是个例子。
3: Mercedes， 我不能让别人利用我的宽容来炫耀自己的胜利。我现在只剩下我的尊严了，这是我活下去的力量。
4: 哦，我求求你体谅我吧，饶了我的儿子，饶了他，为了我爱你。
3: 这是蒙冤青年历经牢狱磨难，化身神秘人物归来，在复仇巅峰直面旧爱与良知，完成人性抉择的经典对白，出自影史经典文学改编电影，是关于仇恨、宽恕与救赎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3: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3: 刚才由主持人小爱和龚姐演绎的对白来自文学经典改编电影《基督山伯爵》。影片改编自大仲马同名经典小说，以波旁复辟至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社会为背景，完整呈现埃德蒙·唐泰斯从蒙冤入狱、绝境重生、精密复仇到最终宽恕的完整人生轨迹。故事始于年轻水手埃德蒙·唐泰斯的人生巅峰，他即将升任船长，和爱人梅塞德斯订婚，却因为遭同事唐格拉尔嫉妒，情敌费尔南觊觎爱人，被两个人联手诬告为拿破仑党人。负责案件的检察官维尔福为掩盖家族秘密，将埃德蒙无辜地打入了伊夫堡的地牢，终身监禁。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中，埃德蒙从满怀希望到绝望轻生，直到偶遇挖地道越狱的法利亚神父。神父为他分析冤屈真相，传授他语言、礼仪、学识等全部的知识，临终前又告知了他基督山岛的宝藏的秘密。埃德蒙由此完成了从天真青年到智者的蜕变。神父病逝之后，埃德蒙藏入了神父的裹尸袋，被抛海逃生，历经艰险找到了宝藏，化身了神秘父亲。

0: 的基督山伯爵重返巴黎。此时他得知父亲病逝，梅赛德斯已经嫁给了费尔南，三位仇人皆身居高位，费尔南靠背叛成为了贵族，唐格拉尔成为了银行家，维尔福稳坐检察官之位。埃德蒙没有贸然行动，先是以匿名身份救助濒临破产的恩人莫雷尔先生，随后呢，又用多年的时间游历社交界，以多重身份摸清仇人底细，制定周密的复仇计划。伯爵先是揭露了费尔南出卖恩主、贩卖公主的旧罪，使其身败名裂、妻离子散，最终开枪自尽。再利用唐格拉尔的贪婪设下金融陷阱，让他破产流亡，尝尽饥饿之苦。最后他又揭开了维尔福家族的罪恶秘史，导致其家破人亡，精神崩溃，三位仇人呢皆是自食恶果。复仇巅峰时期，费尔南之子阿尔贝向伯爵发起决斗，梅赛德斯跪求放过自己的儿子，唤醒了埃德蒙心底的良知与爱意。他意识到复仇已伤及无辜，决心终止仇恨，放弃决斗，并宽恕了阿尔贝，还救下了濒死的唐格拉尔，完成了从复仇者到宽恕者的转变。最终埃德蒙卸下了基督山伯爵的身份，与一直陪伴他的海带远走高飞，留下等待与希望的人生箴言，实现真正的灵魂救赎。
1: 刚刚我们跟随两位主持人的演绎，一同走进了电影《基督山伯爵》，见证了埃德蒙在苦难深渊里的沉浮重生，在爱恨纠葛当中完成自我和解，那份隐忍、坚韧与救赎，也照见了所有普通人穿越低谷、奔赴新生的模样。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快意恩仇，而是与过往和解，向平凡奔赴。歌曲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一起去感受一座城、一朵花的魅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是华清城系列专题，我们把目光投向青海省省会西宁，聊聊这座城市的市花丁香。

0: 西宁地处青藏高原东部黄水中游河谷盆地，平均海拔2261米。没去过西宁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这么高海拔的地方，植被应该比较稀疏。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黄河支流黄水自西向东贯穿西宁城区，使得这座城市水源充沛，湿地众多，城区绿树成荫，草木葱茏。经过多年的建设，西宁早已成为中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在西宁城区，丁香的种植面积占到所有花卉种植面积的70%左右。因为高海拔的原因，西宁的物候要比同纬度的平原地区晚了2到4周的时间，所以现在西宁的丁香还在盛开，满城飘香。由西宁植物园主办的紫韵和黄香满夏都丁香主题花展，从5月8号开始，将持续到5月底，集中展示30余种丁香种植资源。无独有偶，5月12号新开园的西宁丁香谷同步开放，拥有16个品种、21万株丁香，形成新晋赏花地标。在西宁，栽培丁香的历史十分悠久。目前已知最古老的丁香树是黄中区塔尔寺的一棵抱马丁香，又称西海菩提树，距今已经有600多年。抱马丁香是西宁栽培丁香的最早品种，它适应性强，生长表现良好，且姿态端秀，花色淡雅，香气浓郁，深受人们的喜爱。清朝乾隆年间成书的《西宁府新制》将丁香称为轮柏，当时西宁几乎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一棵轮柏树，更无庭树不飘香，描述的正是当时西宁百姓对丁香的喜爱之情。新中国成立后，西宁大力推进植树造林、生态绿化，并有计划大规模引种培育丁香品种。1982年，西宁市启动市花评选，历经3年民意征集、专家论证、充分酝酿，1985年3月23号，丁香被正式确定为西宁市市花。选择丁香作为市花，不仅是对西宁人集体记忆的回应，更是对丁香所代表的城市精神的注解。丁香花不争奇斗艳，却能在高原冷凉气候里蓬勃生长，花色淡雅，却以满树繁花和清甜香气温暖着每一个西宁人的春天。丁香属植物是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耐寒、耐旱、耐贫瘠，适应性强，枝叶繁茂，花色淡雅而清香。正是这些特点，使得它成为北方城市绿化、庭院栽培优选树种。继西宁之后，在1986年和1988年，呼和浩特和哈尔滨两座城市也先后将丁香定为市花。丁香花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些城市的市花呢？下面我们跟随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来了解一下，一起进入今天的史军有花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军有花说。
2: 说丁香成为哈尔滨的市花一点都不意外啊，因为很多丁香物种啊本身就原生于这个区域。在19世纪末的时候，其实 在哈尔滨就开始栽种了很多的丁香的物种啊，包括说爆马丁香啊、辽东丁香、红丁香等等等等，不同的这些物种就被种植在了这个区域。那后来呢，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有很多的俄国的侨民迁入了哈尔滨，那他们会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植大量的丁香，就使这个丁香成为哈尔滨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到了1988年的时候，哈尔滨就正式将丁香定为了市花。那我们讲丁香这种植物，其实它具有一些独特的生长需求，比如说首先它是特别特别喜欢光照的阳性树种，虽然能稍稍的耐阴，但是呢它们更喜欢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下生活。那至于说对土壤的要求呢，并不是非常严格。通常来说啊，只要是疏松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那都适合它的生活。当然了，如果说土壤的肥力更好一些，那能够更好的支持它的生长。那它害怕什么呢？害怕就是在洼地种植，如果有积水的话，那很容易会导致丁香的死亡。另外一个就是丁香它需要的一个合适的生长温度是15到25摄氏度之间，这是

它最适宜生活的一个生长温度，所以能保证一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就能保证丁香的一个很好的生长啊。所以这么难看啊，西宁市的市花也选丁香，那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条件，就比如说一个比较温暖的温度环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分的条件，虽然说有一定的水分，但是不要有积水啊，同时呢又要疏松排水的好的这种土壤支持，这就是哈尔滨和西宁的栽种环境的一些共性啊。所以像同一种植物或者叫同一类植物，像丁香就能够在哈尔滨和西宁同时绽放出美丽的花朵。那在这两个地方实际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共同栽培的一些丁香的物种，比如说豹马丁香、辽东丁香、小叶丁香，那这些独特的物种或者是独特的一些栽培品种啊，在两地都是广泛栽植的，具有非常强的共性。那我们讲啊，丁香其实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园林栽培的花卉啊，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品种的，就比如说金源丁香。哎，这种丁香是国家植物园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特殊的品种啊。那这种丁香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所有的丁香品种里面唯一一个开金黄色花朵的这个丁香的品种啊。你看我们常见的丁香花都是什么颜色的，要么是紫色的，要么是白色的，是吧？那金源丁香呢，它就是开金黄色花朵的，而且它的花期呢是在五月中旬到六月上旬，正好避开了其他花的一个开花的高峰，又为这个园子提供了一个别样的初夏的风景线。你看这个品种之所以说它珍贵，那就还是因为它本身确实有一些独特的技能。好，至于说这个五瓣丁香为什么意味着幸运和幸福呢？其实我们平常看到的丁香它都是四瓣。四瓣这个是继承于木犀科植物的一个特征啊，很多木犀科植物特征我们一看它都是四瓣啊，就比如说桂花，你去看它还也是四瓣啊，包括说像连翘啊，你去看它也是四瓣啊，这就是这个木犀科植物的很多很多属很多种的植物的一个特性啊。那只是说偶然出现的一个五瓣就会让我们有一种特殊的喜出望外的感觉啊，抽奖抽中了、碰到了一个跟平常不一样的这种花朵啊。这个事情其实也出现在其他植物身上，就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三叶草里面，就是特别是白花车轴草里面啊，通常这个三片小叶，偶然碰见一个四片小叶的，哎，那觉得哇，这好幸运好幸运啊，大概就跟这个五瓣丁香其实是一个意思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植物学的视角来看啊，这五瓣丁香无非就是花瓣多了一个，或者花瓣裂片多了一个嘛。那这种情况在很多栽培花里面多了去了啊，就比如说我们讲原生的月季，那只有五片花瓣啊，那后来只是在栽培筛选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去发现那个花瓣增多的这些独特的品种啊，不停的进行扩繁，不停的进行筛选，于是他们就变成了今天看到这个样子。就更不用说像牡丹也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幸运不幸运吧，这事儿啊全看我们人是如何去解释他们的。好，那再说到丁香，很多人说这个丁香节是一个死节，这是因为啊，丁香的花蕾啊特别像古代这个盘扣啊，所以这个盘根错节嘛，盘扣就意味着这个一个节啊。那这个时候那丁香花就有了这个一个丁香节。

0: 死结的一个这么一个说法啊。当然了，很多时候我们到今天啊，其实把它跟浪漫联系在一起，因为丁香它的一个颜色和香气都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浪漫的一个审美需求，特别是紫色啊。那在今天的审美环境下，就觉得哇，这个色彩本身就有浪漫的含义，另外一个丁香它不俗的香气也进一步烘托了这个氛围啊，就让我们觉得哇，这实际上是一个浪漫的花朵。至于说丁香为什么被称为气象花，多半是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就是夏天真正来临的时候，就意味着 寒冷的天气真正结束了。至于说高考花和毕业花这个说法啊，那还是因为它们这个开花的时间啊，通常是在五月份，有些地方可能早一点，在四月末，有的地方可能延迟的更晚一些，一直延续到六月份。你看这个时间段恰恰好就是毕业季和高考季重叠的这么一个时间啊，所以丁香也被赋予了一个独特的名称啊，这有点像凤凰木啊，也被称为毕业花啊，大概其也是同样的意思。
1: 丁香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和欧洲东南部的一些国家。丁香花朵繁茂，花色淡雅，花香清新，所以在很多文化中都被赋予了纯洁和高雅的品质，代表着纯洁无瑕的心灵和高尚的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丁香虽然类似的象征意义用来比喻忠诚、贞洁和爱情，但这并非是主流。那么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托物言志，丁香代表的情感大多是什么呢？不同于菊花、兰花、牡丹等花草，丁香在相对比较晚的时代才成为一种审美意象进入诗人视野。在中国古代诗文中，丁香大多与愁字紧密相连。晚唐诗人李商隐写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南唐中主李璟感叹道，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到了现代，戴望舒的雨巷里还站着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千百年来，丁香花苞那紧紧收口的模样，一直被读作解不开的心结，诉不尽的相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几首和丁香有关的古诗。首先是李商隐的《代赠二首·其一》：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中钩。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这首诗是以一名女子的口吻写不能与情人相会的愁绪。暮春里的黄昏时分，一位女子倚楼而立，不知不觉间已是如钩弯月，高挂天上。芭蕉未展，丁香不开，此情此景正如女子与情人不能相见而各自牵肠挂肚，愁肠百结。这里的丁香也不是花瓣盛展的丁香，而是坚结不开的花蕾，它们共同对着黄昏时清冷的春风哀愁无边。芭蕉不展丁香结，为思妇词开创了新的境界，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南唐中主李璟的《摊破浣溪沙，手卷珍珠上玉钩》。手卷珍珠上玉钩，衣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花落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从字面意思来看，这是一首伤春词。 借书写男女之间的感情来表达作者的怅恨。也有人认为这首词非一般的对景抒情之作，可能是在南唐受到后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李璟借词寄托其彷徨无措的心情。关于丁香的古诗词还有一首也很有名，那就是北宋词人王滂的《眼儿媚》。王滂是王安石之子，他自幼敏悟，20岁前已著书数万言，23岁中进士，并积极参与了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后来得了心疾，也就是现在的精神疾病。王滂疑神疑鬼，殴打家人，虽然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却因病不能上任。王滂得病后与妻子分居，后来王安石为了保护儿媳免受伤害，让他另嫁他人。王滂思念妻子，写了这首《眼儿媚》。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海棠未雨梨花鲜血，一半春秋。而今往事难重醒，归梦绕秦楼，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因为古代文人墨客常借丁香花来寄托愁思，所以在汉语词汇中，丁香结一词既指丁香花蕾的结状结构，也在文学中作为愁思的意象。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生活家。今天我们说的是西宁市的市花丁香。前面我们说到，不同于菊花、兰花、牡丹等花草，丁香在相对比较晚的时代才成为一种审美意象，进入诗人的视野。但是丁香作为香料或者是草药，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文字记载。相传东汉恒定年间，有个老臣叫刁存，口臭很厉害。每当他向皇帝奏事，皇帝都皱着眉头，直至忍无可忍，便赐了一样东西给他，命他含到嘴里。刁存不知何物，惶恐中只好遵命。入口后又觉得胃心刺口，以为是皇帝赐死的毒药，不敢下咽。退朝后匆忙回家与家人诀别，恰好有同僚来访，感觉此事稀奇，便让刁存把毒物吐出。吐出之后便闻到一股浓郁芳香，口臭已然不绝。原来所谓毒药乃名贵的鸡舌香，也就是丁香。后来朝廷官员面见皇帝时口含丁香，便成为一时风气。东汉末年学者应绍编纂的《典章制度汇集·汉官仪》对这段故事的记载原文如下：侍中刁存年老口臭，帝赐鸡舌香，令含之。所以大约也是从中国汉代开始，百官在皇帝面前奏事或回答问题，嘴里都含嚼丁香，以免给皇帝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仕途。北宋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也有记载：三省故事，郎官口含鸡舌香，欲奏其事，对答其气芬芳，此正为丁香治口气，至今方书为然。可见含丁香治口臭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方法极类似于现在的嚼口香糖。古代官员们一边毕恭毕敬地上朝奏事或听差，一边勤勤恳恳地含嚼丁香，也真是一道有趣的风景。而口衔丁香也慢慢演变成在朝为官的意思。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被贬为郎州司马后，在与友人唱和往来的诗中曾写下这样的一句：新恩共离犬牙地，昨日同含鸡舌香。更是明明白白地用口含丁香一事表达共事于朝廷的意思。到明清之后，口含丁香避口气增芳香已成为朝臣和士大夫们的日常之事，文人雅士以丁香赠友也成为常见礼节。而现代的研究表明，中药丁香具有温中降逆、补肾助阳、驱寒止痛、抗菌消炎等作用与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丁香中含有丰富的挥发油，主要成分为丁香酚，这种物质能够有效抑制口腔内的致病菌，预防龋齿和牙周炎，减轻口臭问题。所以古人把丁香作为口香糖使用是很睿智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城市的市花丁香说起，讲到了中国古代诗词中有关丁香的意象，讲到了丁香作为香料在古代的妙用。现在正值初夏，许多地方的丁香花季已经结束，但是如果你想看到各式各样品种繁多的丁香花，不妨到西宁转一转，欣赏依旧绽放的丁香，感受高原不一样的风景。感谢收听今天的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欢迎您下载云听吉阳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启程，深度挖掘下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明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北京时间18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近年来 AI 大模型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最前沿的科技时，不妨也回望一下中华文明的源头。
1: 周易是来描摹天地的，以天地为准的，所以它能迷伦天地之道，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知幽冥之故。
0: 5月3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研究员寇方池，探寻周易大模型背后的数据来源与训练机制。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4: 对话文艺。
15: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编。
16: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清晨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与大家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15: 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关注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展演，是群芳竞艳，8大剧种16朵梅花是共战申城。2026南京艺术节7大板块百花齐放，古典芭蕾《天鹅湖》即将在天桥剧场是优雅炫舞，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邀您户外消夏，还有陕西文物大展《闪耀中华》，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等各种消息。
16: 在文艺回响中，我们将聚焦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的燃情回归。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会从一组特别的数字开始，528，恰好呢是谐音无爱发。古人把对头发的情感写进诗里，印在小说里，住进了金塔里，也融进了百转千回的戏剧与影像里。
15: 我们今天就从古诗词出发，走进文学、文物、绘画与影视作品，一起去探寻那一缕缕青丝与白发所承载的文化密码与情感密码。
17: 揽尽文艺万象，
18: 速递文艺资讯，
17: 文艺世界，
18: 文艺世界
17: 一览万象。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的一览万象，关注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展演的消息。
16: 当婉转的水磨腔在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响起，杜丽娘与柳梦梅穿越400年的爱恋在昆剧牡丹亭的舞台上惊艳重现。日前，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
15: 活动汇集了10部参演剧目、8大戏曲剧种、16位梅花奖获奖演员，将在上海连演19场，持续推动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走向世界舞台。
16: 中国戏剧梅花奖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创办于1983年，以梅花香自苦寒来为寓意，为首个表彰中青年戏剧表演人才的专业奖项。梅花奖获奖者需兼具精湛技艺、艺术创新与良好艺德，代表中国戏剧表演的顶尖水平。
15: 本次展演呢，是以梅花奖创办以来首次以国际化为主题的大规模集中展演，涵盖昆剧、越剧、秦腔、越剧、京剧、豫剧、黄梅戏、婺剧以及舞剧等多元艺术形式。参演剧目呢，均为历届梅花奖获奖演员的代表作。
16: 作为本次展演的开幕大戏，上海昆剧团带来的经典昆剧《牡丹亭》，用婉转的唱腔、雅致的身段、诗意的舞台，将昆曲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也为整场展演定下温润而厚重的美学基调。剧组优中选优，提取游园、惊梦、石化、教化等核心折目亮相此次展演，聚焦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情、人鬼情的双向奔赴，既保留最原汁原味的昆曲程式与唱腔，又兼顾国际观众的观演节奏，故事清晰，美感饱满，感染力十足。该剧由多位梅花奖得主联袂演绎，细腻的唱腔、唯美的舞美、深情的表演，让现场千余名中外观众沉浸在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东方美学之中。
15: 目前京剧《曹操与杨修》、豫剧《焦裕禄》、黄梅戏《女驸马》、婺剧《白蛇传》等经典的剧目呢是陆续登场，每一场啊，那都是梅花奖艺术家们的倾情献演。那么根据演出安排，像越剧《白蛇传》情，秦腔再续《红梅园》，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舞剧《朱鹮》等已经上演，在5月27号至28号上演豫剧《成英救孤》，越剧《苏东坡》，5月29号至30号上演京剧《锁麟囊》，婺剧《三打白骨精》，5月30号到31号上演黄梅戏《女驸马》。
16: 戏曲雅致动人，舞台流光溢彩。而城市中的艺术节则让文艺走进日常，浸润生活。
15: 日前2026南京艺术节开幕式暨长江民乐会举行。本届艺术节从5月下旬持续至6月中旬，7大板块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艺术活动，将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文化的盛宴。
16: 紫金山、秦淮河、明城墙、陵园路步行道，南京独特的山水城林空间格局在艺术节期间被赋予了戏剧性与生命力。演出不仅仅在传统剧场里的镜框式舞台上，整座城市都成了一座开放、流动、可参与的巨大剧场。在夫子庙画舫、玄武湖、红山动物园、1912街区、西南里、金陵 style 等城市场景中，全程入戏计划将艺术触角延伸至街区、景区和商圈。
15: 市民和游客呢，可以真正的从看戏到入戏的跨越，与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的互动，完成台词对白、即兴表演，赚取片酬积分，这个片酬呢是带引号的啊。你可以兑换一些消费的优惠，可以兑换演出的门票、商圈消费券、文创产品等各种福利都是可以的。
16: 那么观展呢也是如此，城市中的山水街巷本身就成了流动的艺术展场。2026南京艺术节展览板块联动全市文博场馆、美术馆、画廊，让艺术走进千家万户。转角遇见艺术，24家城市微展 打破传统展览边界，在24个特色街巷、社区空间、商业体、交通枢纽设置微型展览点，涵盖了绘画、摄影、装置、非遗等多元形式，设计城市艺术寻宝线路，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中偶遇艺术，实现一步换景、步步有诗的文化体验。
15: 嗯，我觉得这个很像前两天在庞各庄举行的大兴西瓜节，
16: 也是一步换景，步步有瓜。
15: 对，当然它没有像南京艺术节这么大，因为我们也涵盖了花车巡游，像庞各庄书院的各种展览、黑胶唱片展、古琴展，还有一些艺术的市集，还有晚上的夜市和各种表演。
16: 就是不只是西瓜。
15: 对，庞各庄西瓜也没那么多，来的这几波人早就吃光了，
16: 没给你留一口。
15: 我提前吃的。它这个庄里面随处都能看到一些艺术的街区和表演和展展。
16: 就是给大家的这个假日的这个生活增添了色彩。
15: 对，那么在南京这个艺术节啊，有个戏剧板块，像金陵好戏，它就是集中呈现了南京市属文艺院团的优秀作品，其中包括南京市越剧团建团70周年的精品折子戏专场《柳毅传书》、《莫愁女》的选段，以及新创大戏的《虎踞龙盘》的首演。南京市越剧团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代表的同台亮相，致敬经典，致敬传承。
16: 还有名角名戏是引进了优秀剧目，汇聚国内外顶尖舞台艺术。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经典话剧《春逝》、高品质音乐剧等佳作是轮番登陆专业场馆。
15: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的天桥吧，这里即将上演一场世界级的芭蕾经典。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是世界古典芭蕾艺术的不朽经典，作品呢是以柴可夫斯基隽永动人的旋律为基底，讲述了王子齐格弗里德与被施以魔法化为天鹅的奥杰塔公主呢在湖畔相遇了，以爱对抗诅咒的动人故事。这个剧中啊，圣洁优美的天鹅群舞，记忆卓绝的黑天鹅的挥鞭转，共同构建了古典芭蕾的巅峰美学。那除了经典优美的舞段，天鹅湖啊之所以这么久负盛名，就是离不开柴可夫斯基赋予了这部芭蕾舞剧的音乐灵魂。
16: 舞剧音乐具有交响性与戏剧性，独具魅力，动人心弦。那5月30号至31号，中央芭蕾舞团将以深厚的艺术积淀与严谨规范的舞台呈现，携手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动人的现场演奏，再现传世经典的优雅与魅力。
15: 一部芭蕾舞剧有如此强大的魅力和生命力啊，历经这么多代的这个淬炼，在观众心中留下呢，就是无可取代的地位，它的艺术价值是非凡的。
16: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优美的旋律之王。天鹅湖音乐由俄罗斯伟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在1876年写成，他采用交响乐写作手法，构建了一个宏大的音乐场景，许多乐曲成为传世经典。在这部芭蕾舞曲中，有如泣如诉的管乐呜咽，表达奥杰塔公主纯洁的内心世界，也有华丽明朗的舞曲，表现齐格菲里德王子的阳光和活力。
15: 第二个特点呢，是纯美无比的童话。天鹅湖的故事呢，取材于民间故事，内容呢是恶魔把美丽的少女变作了天鹅，但是爱情和正义的力量最终战胜了邪恶。最初天鹅湖拥有两个不同的结局，通常是混合上演的。第一个版本里面，王子被幻象所迷惑，最后呢跟奥杰塔公主呢是双双逝去。但是在著名的圣彼得堡的版本里面，尽管结尾的音乐是悲伤的，却是一个爱情战胜邪恶的大团圆的结局。
16: 还有第三点是32个挥鞭转的震撼。天鹅湖第三幕著名的黑天鹅奥西利亚独舞变奏当中，黑天鹅要一口气做32个被称作挥鞭转的单足立地旋转。这一绝技呢，是由意大利芭蕾演员皮瑞纳莱格纳尼1892年独创的。挥鞭转作为芭蕾技术的高峰，它的名称呢是源于法语鞭子之意，形容舞者单足立地，另一条腿如鞭子般快速甩动的动态。这一技术要求舞者在高速旋转中保持绝对的身体控制，同时完成腿部的精准击打，对核心力量、平衡感、空间定位都有非常高的要求。32个挥鞭转的设定不仅是技术难度的量化，更有叙事功能。黑天鹅奥吉利亚以这一炫技段落诱惑王子，象征其危险而迷人的魅力。 那历史上能够完美的完成32个挥鞭传的舞者也是屈指可数，例如古巴芭蕾巨星阿丽西亚·阿隆索、俄罗斯传奇玛亚·普里谢斯卡娅，都是以此技震惊世界。
15: 美好的故事，美好的音乐，那故事呢，有了音乐也变得更加的扣人心弦，音乐有了故事变得更加耐人想象。作为一部永恒的经典，即使是100年、1000年以后，这部作品给人们带来的心灵震撼依然是无法忘却的。芭蕾呢，是在剧场里面绽放着优雅，那么户外音乐会则让古典乐走出了殿堂，亲近了大自然。
16: 2026年5月29日，来自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乐手们将以室内乐编制 Camerata RCO 首登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启幕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在运河畔体验柏林森林音乐会般的惬意时光。世界顶级乐手将在夏夜微风中为观众送上古典乐里最耳熟能详的旋律。
15: Camerata RCO 是一支由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成员组成的室内乐团。作为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团的乐手，他们在大型交响作品当中积累了深厚的艺术经验，同时呢，也通过室内乐探索更加自由、更亲密的音乐表达。
16: 在世界古典乐重镇，夏天并不独属于音乐厅，让交响乐走出殿堂、走向户外的传统已延续百余年。在这些消夏音乐盛会中，观众可以选择宽松的着装，自由的聆听方式，让古典音乐卸下了正襟危坐的严肃面孔，成为了人人都可以亲近的夏日日常。一些知名乐团的夏季音乐会还将地址选在了更为自然的环境中，让森林中的鸟鸣虫叫、湿润清新的空气成为这场音乐会的一部分。古典音乐就这样在历史、自然与城市之间松弛的流动，让户外消夏音乐会成为古典乐迷赏乐的另一种可能。
15: 这一次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就将带着这份松弛和诗意走进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让古典音乐在夏夜的林风当中自由流淌。5月29号晚上，这场曲目呢是跨越古典、浪漫与民族的户外音乐会呢，将在绿心露天剧场启幕。其中不乏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序曲》，选斯普西尼歌剧《图兰朵的今夜无人入睡》，比才的歌剧《卡门序曲》，德沃夏克《幽默曲》等作曲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乐章。当然了，还有咱们中国作曲家包元凯、刘天华的民族音乐。这些曲目呢，就像是不同色调的风景，在夏夜里面渐次铺展。当晚风与弦乐一同起伏，各位呢将在这支顶级乐团乐手的演绎当中啊，听到夏天的旋律。
16: 再给一个特别提示啊，为了方便大家轻松抵达音乐节的现场，同时感受大运河的夏日风光，大运河游船也是特别开通音乐节水上接驳专线，让到达本身也成为了一段值得回味的旅程。
15: 嗯，这还挺有很有感觉的啊。
16: 对。
15: 那听到了音乐会，继续关注一场展览。陕西的文物大展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中华文明的时间胶囊。
16: 闪耀中华就是陕西的闪啊，陕西文物中的文明印记大型原创主题展览正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展出，展期3个月，将持续至8月18日。
15: 本次展览主题中的闪啊，这是一语双关，既代表了陕西，也谐音闪耀中的闪，既寓意着文明光芒闪耀，也确定了本次展览的核心就是陕西为切入点。通过众多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彰显陕西在中华文明进程里的重要地位。展览汇聚陕西全省的文博之力，由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19家单位呢共同协办，堪称陕西文博界的一次空前携手。
16: 展览以

0: 第三单元呢，通与融，是聚焦古丝绸之路，展现陕西在汉唐时期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文明互鉴恢宏图景。第四单元叫做新与序，讲述宿命理学对文脉的延续，以及后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彰显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1: 在研究支撑方面，展览充分吸纳了洛南盆地叶缘遗址、青涧寨沟遗址、蒋家遗址与石卯人群古 DNA 研究等最新考古发现和学术成果，确保展陈内容的科学性与前沿性。在展品选择上，本次展览共计展出140组，约190件珍贵文物，除秦兵马俑、唐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等明星展品之外，叶缘遗址出土的阿舍离技术类型的石器、唐新罗质子金俑墓志、贾里村唐墓出土的石人与石马俑、波斯萨珊银币，以及北宋范氏家族墓出土的文房用具等最新的考古出土文物，都是第一次面向公众的亮相。
0: 在叙事方式上，展览突破了传统展陈模式，将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阐释有机结合，通过商周青铜器、秦兵马俑、唐金银器等省内文物资源的系统性整合，辅以数字化展示与互动体验，深度解读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和文化内核。
1: 之前很多年我对那个金银器跟大家一样都特别感兴趣，那这两年好像
0: 看着赏心悦目，
1: 我好像对那个墓志铭更感兴趣一点。最近看的比较多，
0: 因为它更有文化深度，你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的一生。
1: 对，就是短短的一方墓志铭全给概括出来了，
0: 所以叫盖棺定论嘛。
1: 文物见证文明延续，而儿童剧则以童趣的视角让传统文化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0: 日前，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在北京南锣剧场首演。该剧改编自同名原创绘本《看得见的敦煌多彩的旅程》，讲述了一对姐弟意外穿越至古代敦煌，遇见粟特母子、异史少年与画师工匠的历险故事。书中将三兔共耳图案、壁画中的经典形象飞天与金刚、古法颜料制作、丝路商贸与人文等敦煌美学与历史文化知识融入童话剧情，以童话故事再现敦煌壁画中的石窟建造、壁画创作、丝绸之路商贸等内容。
1: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最早一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珍贵宝藏，坐拥敦煌这份丰厚的文化家底，我们总在念叨它的恢宏绝美，骄傲之余却发现我们对那里的大千世界还是知之甚少。敦煌学问深似海，普通人想读懂太难，对于孩子们可能就更加是难上加难。
0: 那么主创希望啊，这部剧不仅能够让孩子度过一段快乐的戏剧时光，更能为孩子的成长埋下两颗种子，一颗是成长的种子，让孩子在故事中学会勇敢、坚持、善意与担当；另一颗是文化的种子，让孩子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种下对敦煌、对丝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之心。
1: 剧中舞美呢，是以敦煌壁画色彩为核心灵感，通过高清投影、动态光影与实景道具，营造沉浸式的敦煌石窟氛围。服饰造型复刻了敦煌壁画人物的特征，并配以原创音乐，融合古代丝路乐器与当代的编曲。该剧首轮演出呢，将会在北京持续至6月14号，未来会计划启动全国的巡演。
0: 传统文化滋养童心，而流行乐舞台则见证青春记忆与时代潮流。
1: 大家还记得1999年的时候您在做什么吗？
0: 读书。
1: 我毕业了。1999年，那个弹着吉他的少年用谢谢你的爱1999席卷了整个华语乐坛。谢霆锋，霆锋两个字啊，真是瞬间成为了很多人的青春标签。那如今20多年的时光呢，呼啸而过，他回来了。
0: 2025年，谢霆锋时隔20余年再度开启个人演唱会 Evolution Nick Life 谢霆锋进化演唱会，横跨香港、广州、重庆、苏州等多个城市，在歌迷中掀起巨大轰动。那如今这场名为进化的音乐征程是再度出发，将于2026年5月30号至31号登陆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连开2场，与京城歌迷共赴一场音乐与科技交织的摇滚盛宴。

0: 说到这场演唱会的舞台非常特别，14米高的巨大球体舞台能够悬浮在半空，龙门架高空舞台带着大家呢领略别样的视角，还有专门针对两侧看台设计的滑步机舞台，横向移动时候近到能够跟粉丝能够击掌。
1: 还有细节方面呢，也是注入了不少巧思，比如说舞台两侧的花草会随着演出的推进逐渐生长，就完美贴合进化的主题。背景剧目实时混剪谢霆锋出道以来的 MV 和过往影视作品，舞台上的他与屏幕中的自己有一个跨越时空对唱，还有很多的设计让演唱会的呈现更加动人。
0: 整场演唱会是没有嘉宾，没有换装，没有 uncle、谢霆锋呢就是极简的演出，真诚的表达。他说你们的青春也是我的青春。1996年的时候呢，16岁的谢霆锋以歌手身份出道，一张谢谢你的爱1999全亚洲卖出了超过100万张，此后呢因为爱所以爱，活着 Viva 等一首首的金曲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然他也在影视表演方面有所成就，像线人、十月围城、逆战、怒火中案，大家都还是看过的啊。而近年来他主持的12道锋味呢，让人也看到了他不同于舞台的另外一面，对美食和生活的热爱。
1: 那这次呢，他是以歌手的身份回归，带着那把吉他，带着那个舞台，带着一场名为进化的视听盛宴，和歌迷一起见证这场青春重燃。
0: 很多朋友们可能都不太了解，一听说谢霆锋，大家会觉得那不是那个做菜的明星吗？
1: 做饭很好吃，
0: 确实是他之前没做菜啊。
1: 最早的身份是歌手和演员，
0: 没错。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接下来文艺回响，带我们重温刻在几代人 DNA 里的红色旋律。

0: 如果你的童年里也曾经回荡过这些旋律，那么你一定记得那个叫潘冬子的少年。1972年，我国著名儿童文学军旅作家李新田创作出版的小说《闪闪的红星》，这部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党的孩子潘冬子在战争的岁月里面历经风雨，坚强地成长为一个红军小战士的故事。小说洋溢着崇高、乐观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闪烁着革命理想和信念的光辉。出版之后受到了读者广泛的欢迎。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一夜之间，潘冬子成为了全中国孩子的偶像，那枚闪闪的红星也成为无数人童年记忆里最亮的一抹红色。
1: 对于70后、80后甚至90后来说，红星歌、红星让我去战斗、映山红不是普通的歌曲，而是刻进骨子里的童年 BGM。 你是否也曾戴着纸折的红军帽和小伙伴们一起高唱红星是咱工农的心？你是否也曾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上学着潘冬子的样子昂首挺胸地唱出小小竹排江中游？你是否也听妈妈哼唱过夜半三更又盼天明？这些歌曲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密码。
0: 2023年，国家大剧院推出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该剧以李新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进行了改编，特邀著名作曲家小说同名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担任音乐顾问，著名作曲家张千一担当作曲，还有多名知名艺术家共同打造，以实力班底首度将这部伴随了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搬上了歌剧舞台。
1: 2026年7月1日至4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著名歌唱家王哲、陈莹竹、王宏伟等，联袂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国家大剧院童声合唱基地171金帆合唱团，以星光熠熠的阵容演绎动人的革命诗篇。

0: 民族歌剧《映山红》选取原著小说中冬子妈为故事主人公，以冬子妈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情节为主要的故事线索，以全新的叙事焦点与创作视角，让经典作品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
1: 音乐创作上，该剧不仅从电影插曲中汲取艺术养分，对《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改编创作，让熟悉的旋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歌剧舞台之上，更从江西当地的民歌元素中汲取灵感，吸收了江西赣南采茶戏的素材，也融入了具有北方气质特点的戏曲元素，例如板腔体或板腔形态、京剧锣鼓等戏曲风格的音乐语汇，并以出自《新国山歌》的哎呀嘞作为全剧的点睛之笔，始终贯穿在冬子妈、潘行义、吴修竹等主要人物唱段中，达到音乐与文本、形式与内容的浑然一体。
0: 如剧中吴修竹与游击队员合唱《红薯煮的饭》，便是以江西赣南采茶戏斑鸠调作为基本素材，适时穿插男中音领唱，风趣又乐观，其中大量运用了体现采茶戏茶腔特色的衬词，不仅地域风格鲜明，而且凸显了艺术魅力。

0: 舞台视觉呈现上，该剧也将现代美学风格融入其中，写意与写实有机结合，历史厚重感与简约而不简单的现代设计理念相互碰撞，呈现新时代下红色革命题材作品的传承与创新。7月1日至4日，让我们共同奔赴剧场，擦亮那颗在时代中熠熠生辉的红五星，让精神与信仰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1: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呢是2026年5月28号，528，您发现了吗？528恰好是谐音无爱发。那说到了头发，您听过这样的说法吗？就是洗头掉一把，梳头堵排水口，发际线逐年后移，这是
0: 一把又一把的刀子扎在心口上。
2: 这个说法也不押韵了。数据显示呢，中国脱发人群已经突破了2.5亿。那如今脱发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越来越多20家、30家的年轻人加入到了防脱大军。
0: 所以你看啊，我们都在意头顶上的那几根青丝。而为发所困，其实也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啊，古人也为他们的头发焦虑过，只不过呢，他们的焦虑被写进了诗里，画进了画里，住进了金塔里，融进了百转千回的戏剧与影像里。
2: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就不谈护发养化的这个科学知识了。那当然，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2: 我们带大家换另外一个角度，从古诗词走进文学世界，走进文物与绘画，走进影视作品，去探寻那一缕缕青丝与白发所承载的文化密码与情感密码。
0: 在中华文化中，头发从来就不仅仅是头发。《孝经·开宗明义章》中写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古人把头发看作是父母赐予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孝道的起点，容不得随意毁伤。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头发其实承载着中国人最深层的伦理情感。
2: 另一方面呢，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殿堂里面，头发更是诗人抒发情感、表达生命体验的重要意象。宋代诗人李之仪在《咏苍然》中有过这样的感叹：“青丝白发一瞬间，年华老去向谁言？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当然，现在一般认为啊，这首诗那是近现代人的作品啊。但甭管作者是谁，这个诗里面所表达的情绪却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乌黑的青丝转眼就化为了花白的头发，好像就是一瞬间啊。年华老去了，咱有感慨，咱有惆怅啊，但没人可诉说，于是把这个希望呢寄托在这个春风之上。如果春风也有惜花的情意，能不能让我再重回那个热血沸腾的少年呢？咱穿越一下。
0: 那同样的情感呢，还出现在唐代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中。诗中写道：“婉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那婉转妩媚的美人容颜又能保持多久呢？不一会儿，青丝就已化作纷乱的白发，像乱丝一样纠结缠绕。这就是刘希夷对青春意识最沉痛的叩问。
2: 这其中啊，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那一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当中，这是震古烁今的名句啊，将人生由青春至衰老的全过程说成朝暮的之间，把本来就短的事儿他说得更短了。早上还是乌黑的青丝，傍晚呢已如白雪般的苍然。在这首诗的背后，是诗人对生命苦短的悲慨，对时光一去不返的无奈。也正是这种对生命本能的焦虑啊，让千百年来无数的人在这一刻跟李白产生了共振。
0: 那说完李白，我们就不得不提杜甫。唐代诗人杜甫在《春望》中写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国破家亡之际，诗人焦虑至极，搔首徘徊，白发是越搔越短，简直要不能插簪了。这里的白发是忧愁的外化，是家国之痛的具象表达。 杜甫呢在月夜中还写到香雾云环湿，清辉玉臂寒的诗句，以云环写妻子的秀发，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动人。
2: 唐代诗人白居易对头发的关注也很细腻，他在初见白发中写道，白发生一惊，朝来明镜里，雾颜一惊少，满头从此始。意思是说，清晨呢在镜子里面发现一根白发，这白居易呢告诫自己千万别小看这根白发呀，这满头的白头发就是从这根开始的。这种对衰老的敏感，对时光的珍惜，令人非常动容。此外，白居易在沐浴当中也写过，老色头鬓白，鬓形肢体虚，衣宽有胜带，发少不胜梳，也直白地写了衰老的各种无奈。
0: 再来看唐代诗人李商隐，在他那首非常经典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中感慨，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这里的云鬓指的就是女子浓密如云的鬓发，诗人担忧的不仅是容颜的衰老，更是爱情的流逝与人生的无常。
2: 还有大诗人王维在《叹白发》中这样写道，素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似乎是在片刻之间呢，儿童的条发变成了老人的银丝，也能看出诗人当时的心境啊。
0: 从李白的豪放到杜甫的沉郁，从白居易的细腻到王维的感慨，头发成为了诗人抒发人生感慨的重要媒介。据不完全统计，关于头发的诗，仅仅杜甫提及白发意象的诗就有130首，而白居易提及白发意象的诗呢是多达174首。所以你看啊，诗词中这一根根头发连接起来，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感悟诗。
2: 唐代诗人好像格外偏爱在诗里面写头发，我觉得应该是唐代人很重视头发。
0: 对，一种体现。
2: 对，唐代呢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发饰最为华丽、最为夸张的时期。据史书记载，中唐时大量人发从中国东北及其他一些地方运送到了长安。那他们重要的用途就是用来制造假发，就是假发剂。
0: 艺妓。
2: 对，这个艺妓呢，源于汉代的巾帼。汉代的时候呢，是用木、纸或者布帛来制作，用的时候呢戴在头上。唐代人呢，经过改进，增加了毛发编织这个项目，就更精细了。比如说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啊，就偏好戴假发啊，据说是常以假髻为首饰。有趣的是，这个唐代人使用假发跟现代人方式也差不多啊，他就是把那个头发呢梳到顶部，再把那个假发呢扣在上面，簪子一扎就固定了。
0: 唐代女子的发髻高达1尺以上，那为了支撑起如此高的发髻，女性呢通常会使用金属丝或者是木条等材料作为支架，然后这些支架会被巧妙地隐藏在头发之中，使得整个发型看起来既稳固又美观。她们呢还会在发髻上佩戴各种饰品，比如说簪子、步摇、珠翠等等，以增添更多的华丽感。唐诗中就写过，城中号高髻，四方高一尺，就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假发发髻的流行盛况。
2: 这个不能低头，王冠会掉啊。这个、
0: 对，假发会掉。
2: 对，王建在《宫词》当中这样写道，玉蟾金雀三层插，翠髻高丛绿鬓须，五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似一头梳。他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挺有趣的啊，宫女头上的假发是用这个三层的那个钗子来固定住，结果跳舞的时候呢还是掉了，
0: 被风吹掉了。
2: 对，皇帝呢就赏赐他了，你给那个梳子，你好好梳一下吧，这个啊。
0: 还有比如说温庭筠在《菩萨蛮》中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蓝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把女子发髻上插着的梳篦在晨光里闪烁的美描绘的是栩栩如生。
2: 从先秦的高髻到汉代的堕马髻，再到魏晋的飞天髻、唐代的罗髻、宋代的朝天髻，每一个时代的发饰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的审美和社会的风尚。
0: 说完古诗词中的头发承载着诗人的生命意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梁羽生武侠名著改编的《白发魔女传》。 这部作品呢是华语武侠影视史上以发色变化贯穿人物命运、烘托人物情感的经典代表作。小说1957年开始连载，后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以明万历末年至崇祯初年为背景，围绕绿林女侠练霓裳（绰号叫做玉罗刹）与武当派弟子卓一航的恋情展开。最终呢，练霓裳因情伤是一夜白头。
2: 这《白发魔女传》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多次改编了，深入人心，影响力很大。但无论是经典的电影版本，还是古装剧集的版本，都是那个练霓裳的这个青丝尽白，表达了这个心境和命运。
0: 核心转折点，
2: 对剧中的这个玉罗刹呢，年少时候明媚洒脱，桀骜不驯，一身呢都是乌黑青丝，对应他的是天真浪漫，少年心性，敢爱敢恨，坦荡赤诚，是自由，是热烈，这也都是黑头发啊。那历经了江湖纷争，情谊背叛，爱恨纠葛以后，极度的悲伤和绝望，一夜青丝变白发。
0: 在这里，白发不再是衰老的象征，而是极致深情、刻骨伤痛、命运跌宕的文艺符号。满头白发的练霓裳清冷孤傲，疏离世俗，与曾经明媚的黑发少女形成了强烈对比。在这里无需台词，仅凭发丝颜色的巨变，就完成了人物心境与人生境遇的彻底蜕变。
2: 梁羽生用一夜白头这个极端的戏剧手法，将这个练霓裳爱情毁灭的巨大冲击啊推向了极致。黑色发丝的褪尽，那就是情丝被斩了呀。我满头白发，那就是隐居天山，用余生咀嚼那份恨欲和深情。你说这卓一航
0: 你带入谁了？
2: 那肯定是
0: 多年来《白发魔女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武侠 IP，

0: 白发印象是功不可没，它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头发是人物情绪的载体，是命运的刻度，是文艺作品塑造角色渲染意境的绝佳手法，也让古装影视的发丝美学超越了造型本身，拥有了深厚的情感与艺术价值。
1: 我们再来看一个跟头发有关的神奇文物，它就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用黄金铸成，却用来供奉母亲的一缕头发，这就是清乾隆金发塔。清乾隆金发塔是乾隆皇帝为表示对已故母亲的孝敬，下诏制作的专门盛放皇太后御发的金塔。这个金塔呢，高147厘米，共用黄金3000多两，当然实际上呢，只有60%是黄金的，还有其他材质。这个塔呢，一共是6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呢都镶嵌了这个珠宝、绿松石和珊瑚等等。塔肚内的供佛后置一个盛发的金匣，塔座前正板上贴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
0: 那其实故宫里的金塔不止这一座，但是它的这个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座专门存放头发的塔，而且是皇帝的头发、皇太后的头发。一座用黄金打造的供奉之塔，存放的只是一缕青丝，但正是这一缕青丝凝聚了一位帝王对母亲最深沉的追思，也见证了中华文化中孝的至高无上。正如古人所说，孝子之志莫大乎尊亲。乾隆皇帝以一尊金塔来尊崇母亲的遗发，与其说是对物质的奢侈运用，不如说是一种对精神礼仪的极致表达。
1: 我之前见到过慈禧太后，她专门的一个存放她的头发的金塔，就是他每天早上梳头的时候
0: 掉过下来的头，
1: 掉了之后不能扔，必须由太监收集起来放在这个塔里面。聊完了文物啊，我们再来看绘画啊。同样是头发，在画家的笔端呢，又呈现了不一样的美感。在西方的绘画史上，有一幅与头发相关的小幅作品，也被称为是达芬奇全部作品里面最神秘最独特的画作之一，那就是头发卷曲着的年轻女子头像，也被译为头发飘逸的女子，或者是披头散发的女人。
0: 这幅作品绘制于1508年前后，现藏于意大利帕尔马国家美术馆。达芬奇擅长用不同密度的线条来表现光影的微妙变化，画中女子表情略带忧郁，嘴唇带着模糊的微笑，让人会联想到蒙娜丽莎。那有观点认为啊，画中女子美得惊人，其侧倾的头部和表情充满魅力，虽然头发蓬乱，却被认为超越了传统规整的肖像形式，散发出一种自然的女性美和内在能量。
1: 文学中的头发，影视中的头发，文物中的头发，绘画中的头发，我们聊了挺多的啊。那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当代，今天的艺术家们用在用头发做怎样的创作呢？
0: 有这么一位艺术家，在这个打工人普遍面临脱发焦虑的年代，他不仅没有脱发的烦恼，反而啊，他因为头发太多，突发奇想，把自己的头发做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
1: 这位艺术家名字叫做萨拉玛丽·纳格尔，他拥有一头非常长又顺滑的秀发，发量十分的惊人。为让这个头发呢发挥到更多的价值，他以自己的头发为画布，将发型设计转换为一种全新的艺术方式，确实很独特。比如说他把那个头发缀上了各种各样的
0: 花朵
1: 、还有各种的符号，就是每次当他头发散开的时候，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女神。整个世界像春天一样来临了，
0: 就是像一棵充满了生命力的树。
1: 对对，他头发就是那个树的各种开的花
0: 枝干
1: 真的很漂亮，很立体。这一幅幅用头发创作的作品呢，让人感叹这位艺术家的想象力。原来头发能玩出这么多的花样，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它不能永久保存，反而能给大家一种珍惜感和新鲜感。
0: 对，
1: 很有创意。我查了一下他是一位退役的运动员。之前很焦虑，自从做了艺术之后，他就改善很多，
0: 尤其是头发就能体现出来，
1: 越来越多了。
0: 那这位艺术家的创作也让我们看到，头发的意义啊，远远不止外在的装饰，它可以是一首诗，可以是一座金塔，可以是一幅名画，也可以是一件充满想象力的当代艺术装置。每一根发丝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个人的头发都在讲述着属于他们的生命体验。
1: 我们今天从现代人的西发日常出发，穿越诗词、文学、影视、文物、绘画、当代艺术，与古

0: 发丝是孝道，是礼智，是青春风华，是家国情怀。于文学，发丝是时代缩影，是人性温度，是岁月悲欢。于文物，发丝是血脉亲情，是千年传承。于绘画与影视，发丝就是审美语言，是人物的灵魂。于当代艺术，发丝更是创意的载体，是自我表达，是新生的美学。
1: 我们爱惜头发，不仅是守护外在容貌，呵护身体健康，更是敬畏生命，珍视自我，传承文脉。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爱护好那一头乌发，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生活，也愿我们都能在头上的每一寸青丝与白发里读懂时间，读懂爱情，读懂亲情，读懂尊严。当然啊，即便哪一天你的头发真的就少了，白了，那也不代表什么。头发可以脱落，但生活的质感永不凋零。让我们头顶的每一缕发丝都要活得精彩。
0: 如果还有的话。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明天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啊啊啊啊啊啊，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4: 饭好啦。
7: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的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
8: 哎，瑶瑶瑶瑶，你这歌词不对呀。
7: 怎么不对啦？
8: 都挥手拜拜了，咱怎么还愉快呢？
7: 这不白白就不用上班了吗？
8: 嗨，咱这刚上班您就下班啊。
7: 哎呀，你这关注点是不是有问题呀？
8: 不，这有什么问题呀？
7: 我让你看什么呢？你看你看你看
8: 看什么呀？
7: 秀发。
8: 哎呀妈呀，你要说就关注你秀发，你上那一句头发甩甩，我不就全明白了吗？
7: 哎呀，你看我这头发又顺又直，乌黑又茂盛。
8: 怎么着，点我呢是吗？又粗又薄，你这说谁呢？
7: 我可没这意思啊。
8: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7: 哎，咱俩这么友好的同事，我能伤你吗？就是前段时间啊，我看见了一个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说什么呢？平时不要总是烫染头发，要懂得科学的护发理念。
8: 哎，我觉得啊，什么事儿它都讲究一个科学。
7: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好比我吧，为什么头发现在这么好？
8: 因为你气人呗。什么意思？你老当着我说你头发好，很难受好吗？
7: 哎呀，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再过度的消费我的头发啦。我进行了头皮检测、毛囊健康的分析，了解自身头皮的状况，才能让我的发质更加的健康。
8: 哦，你是没消费你头发，句句感觉都在消费我呀。
7: 哎，霍儿，我是想让你从头做起呀。
8: 我从头做起。
7: 对呀，
8: 我这头算了吧，我觉得李云飞、叶鹏他们倒能从头做起。
9: 还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10: 小学员，
9: 每回参加大赛心情都是非常的忐忑。
10: 那可不，
9: 也得认真的准备，
10: 得好好准备
9: 啊。你看啊，换上这个西服，
10: 新买的
9: 啊，得洗洗脸。
10: 那可不，
9: 化化妆
10: 啊，
9: 洗洗头，
10: 你瞧
9: 做造型，
10: 嗯，
9: 是吧？
10: 嗯，怎么了这是？干嘛？别介，别介，
9: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10: 什么意思？干嘛呀？
9: 叶老师，您这不对了。
10: 怎么不对啊？
9: 刚才我刚说的、
10: 啊、
9: 得洗洗头，
10: 是啊，
9: 做做造型
10: 啊。
9: 您都馊了，您知道吗？
10: 你干嘛？我让你说，我这是早上起来出来着急，我没洗头。
9: 你看，你看
10: 啊，
9: 你这就不对了。
10: 怎么不对啊？
9: 你怎能不洗头呢？你不能怕脑子里边进水，你就不洗头了？
10: 谁脑子里进水了？
9: 你脑子里现在你在话筒前面，它一晃悠，哗啦哗啦的。
10: 没听说过，我脑子有事吗？
9: 你再来，
10: 有事儿吗？有事儿吗？真是的，
9: 哎呦，我这错怪他了。
10: 哎，
9: 真没事儿。
10: 对了，
9: 水都满了，
10: 水满了不行，
9: 逛都不起来了。
10: 没逛都不起来，我脑子里没有水，
9: 脑子里没有水
10: 啊。
9: 那你不洗头，原来我干嘛？
10: 嗯、
9: 原来我让你改个发型，你就不听。
10: 我
9: 现在好吧，连头都不洗。
10: 我这发型挺好的，我改什么发型了？
9: 谁说挺好的
10: 啊？
9: 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10: 有什么重要的？
9: 举个例子
10: 说说。
9: 范伟老师
10: 我知道啊，
9: 啊，优秀的小品演员
10: 啊，
9: 人原来
10: 嗯
9: 老来那个戴个金丝眼镜，
10: 对对对
9: 啊，
10: 后来改那小寸头、
9: 啊、对对，原来是留一分头，
10: 是
9: 演个秘书什么的，
10: 没错。
9: 后来呢
10: 啊，
9: 这圆寸，
10: 对，
9: 火了，
1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吗？
9: 对吧？不管这个，
10: 后来
9: 不光圆寸
10: 啊，
9: 还有那个立着那板寸，
10: 对，
9: 板寸人吹中山装那人物，
10: 哎，东北第一狠人彪哥，
9: 出来，对对对，咔咔的，
10: 对，就是他
9: 改发型了
10: 啊，
9: 火了，
10: 因为发型，
9: 对呀、啊，
10: 离咱们近点的，
9: 离咱近的
10: 啊，
9: 你大爷，
1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怎么还骂人呢？
9: 谁骂人了？
10: 什么玩意儿啊？
9: 你大爷也是我大爷呀，
10: 谁呀、啊？
9: 跟王千祥老师合作60周年，李增瑞
10: 哦。 你说的咱师大爷，
9: 师大爷呀、啊，
10: 哎，
9: 原来什么形象啊？
10: 原来
9: 浓密的黑分头，
10: 对对对，
9: 是不是啊？一夜之间改了，
10: 改成
9: 白色的小平头，
10: 跟鲜冬瓜似的。
9: 是说长辈的话吗？这
10: 不是你听错了，
9: 什么
10: 我说那个他那头发就跟艺术家似的。
9: 艺术家，
10: 哎，
9: 鲜冬瓜，
10: 这不一个折吗？
9: 什么叫一个折呀？
10: 啊，
9: 对呀，人改了，
10: 嗯、
9: 啊，改那发型了，
10: 嗯，
9: 马上老艺术家这范儿就出来了，
10: 哦，就显得沉稳。
9: 对呀，
10: 啊，那你要这意思，我也改改，
9: 你也改改啊，
10: 我也弄一脑袋白毛，
9: 别别。你别弄一脑袋白的呀，
10: 啊，
9: 那不跟人家重了吗？
10: 啊，
9: 人家老艺术家呀，你呢？你白毛，
10: 我是
9: 你大嗓门，你、
10: 啊、
9: 白毛藏獒，
10: 白毛藏獒，白毛藏獒像吗？
9: 雪獒，
10: 雪獒也不行，
9: 是
10: 没有，我不弄这乱七八糟的，
9: 你不弄
10: 啊？
9: 你媳妇呢？
10: 我媳妇儿，
9: 女性人家得弄头发呀，
10: 她更不弄这个了。
9: 哦，对，
10: 哎，
9: 我给忘了，
10: 就是
9: 她媳妇是秃子，
10: 你说，
9: 所以她媳妇，
10: 你媳妇是王月波。
9: 你媳妇儿王文林，
10: 你媳妇儿葛优，
9: 你媳妇儿徐峥，
10: 你媳妇儿郭冬临，
9: 这你媳妇儿巨石强森，
10: 我媳妇儿什么？我媳妇儿谁？我媳妇儿巨石强森，我也得打得过他呀！我
9: 秃子，你媳妇儿
10: 没有？我告诉你，我媳妇儿不是秃子，
9: 不是秃子，
10: 我媳妇儿头发好着特别浓密
9: 啊，
10: 人送外号
9: 叫
10: 赛墩布。
9: 哎，这是说自个儿媳妇儿的外号，
10: 我就为证明我媳妇儿头发好，
9: 头发好
10: 啊，
9: 整整头发呀，
10: 整头发，
9: 弄一弄啊！
10: 哦，
9: 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10: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9: 太有关系了
10: 啊！
9: 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10: 跟头发有关的？
9: 对了，
10: 时尚名词，
9: 时尚的，
10: 我肯定知道，
9: 还肯定知道，
10: 随便问吧。
9: 丸子头
10: 什么？
9: 丸子头，
10: 丸子头，
9: 什么意思？
10: 太容易了。
9: 什么样？
10: 丸子头吗？
9: 啊，
10: 就是脑袋
9: 啊，
10: 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9: 跟猴屁股似的哈。
10: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9: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10: 你不说丸子头吗？
9: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10: 那是
9: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位发型，特别可爱。
10: 那就不可爱
9: 啊，
10: 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四个球，那就太
9: 不是四喜丸子，
10: 不是顶四个，
9: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10: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9: 你就把嘴给我闭上！
10: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9: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儿，那好看吗？那个
10: 那倒是
9: 还是的嘛、
10: 啊，
9: 就是丸子头适合那种婴儿肥呀、
10: 啊，哦，
9: 圆圆脸呀、
10: 啊，小圆脸，
9: 有点嘟嘟肉啊，
10: 哦，
9: 适合这个脸型的。
10: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9: 长脸的
10: 啊。
9: 刘海儿，
10: 刘海儿，
9: 长脸的来一刘海儿啊！
10: 啊、
9: 哦，人你媳妇儿
10: 啊，
9: 适合来刘海儿。
10: 我媳妇儿，
9: 她媳妇儿脸长，
10: 是，
9: 下巴颏到脚面。
10: 哎，没，哎、我行，不行不行，我还是娶巨石强森去吧。好嘛，下巴颏到脚面，娶朱元璋，大鱼脸那不行啊。
9: 咱脸长是不是、啊？
10: 脸长一点，
9: 脸长一点
10: 啊，
9: 拿个刘海儿调整一下脸型。
10: 刘海调整，
9: 调整，
10: 嗯、哦，
9: 哎，这刘海，刘海懂吗？
10: 刘海懂啊，
9: 懂哈，
10: 刘海系金蝉嘛，
9: 是吧？
10: 刘海锅，你说我就那歌
9: 什么什么歌啊？
10: 刘海
9: 也不是刘海砍桥，
10: 那是
9: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啊、就这个，是吧？哎，这叫什么呀？
10: 这叫欠招。
9: 哎
10: 什么这是？
9: 我问你，这个头发这叫什么呀？
10: 你这是干嘛？我这头发帘弄挺好的，全给我捣乱了。
9: 对对对对对，你说出来了
10: 啊！
9: 头发帘儿，
10: 你说半天，你说头发帘儿不完了吗？
9: 我的词儿啊！
10: 那你们叫
9: 刘海，
10: 这叫刘海。
9: 哎，
10: 啊、
9: 你媳妇儿这个刘海，我琢磨一下，它叫长度、啊。
10: 哎，她来什么？
9: 嗯，她的刘海啊，
10: 啊，
9: 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她到这儿来刘海，
10: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9: 撩起来看呐，咦，
10: 哎，好，这怎么回事？
9: 哎，再放下，接着往前走。
10: 干嘛呀，这么逗人？
9: 那到哪儿？你说
10: 太长了不行，
9: 啊、
10: 就到这齐眉毛，
9: 齐眉毛，
10: 小齐眉穗，
9: 齐眉穗、啊，哎，到这儿，
10: 嗯、
9: 到这儿说清楚了，
10: 说清楚，
9: 齐刘海得来齐刘海，
11: 哦，
9: 显得朴实啊，
11: 是吗？
9: 哎，哦，而且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11: 对对对，
9: 头发好啊，
11: 啊，
9: 在这儿啊，
11: 啊，
9: 捂严实了，
11: 哦，
9: 严严实实的，这儿，嗯，哎，来个齐刘海，
11: 嘿嘿，
9: 别地儿都没有，
11: 都没有。我媳妇儿不是秃子呀，
9: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有齐刘海吗？
11: 就这儿有点刘海，
9: 怎么了？
11: 那不跟那年花大娃娃似的吗？
9: 那什么样呢？
11: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9: 然后他是
11: 这样。
9: 你看这有夫妻相，
11: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9: 太得熟悉了。
11: 怎么了？
9: 你不了解这个
11: 啊，
9: 不利于家庭和谐。
11: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9: 原来
11: 啊，
9: 我媳妇天天弄头发，
11: 哦，
9: 整头发，
11: 啊，
9: 我看不惯，我也不懂，
11: 哦，
9: 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11: 那咱给大伙表演一下怎么样？
9: 表演一下
11: 啊？
9: 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儿。
11: 那我演谁啊？
9: 你就演我呀。
11: 我演当时的你。
9: 当时的我
11: 什么特点？
9: 啊，不说了吗？
11: 啊，
9: 不懂这头发
11: 啊，
9: 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11: 噎人？
9: 哎，
11: 没问题，
9: 没问题啊。
11: 来一回，
9: 来一回。
11: 哎，这性格我好掌握。
9: 嗯，
11: 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9: 太噎了。
11: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噎
9: 太噎了？
11: 噎人啊！
9: 噎我先说话行吗？
11: 啊，你先说话。
9: 太噎我了，噎得我个儿老个儿老的。
11: 再来吧，
9: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11: 让驴踢了。
9: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11: 你说的噎人，
9: 太噎！你给我口水，让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11: 还不能这么噎呀，啊？
9: 我新鲜呢。
11: 行，我接着说。
9: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11: 你也没头发呀？
9: 我媳妇不是秃子，
11: 但是我媳妇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9: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
11: 啊？入戏，入戏，入戏。
9: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嗯，想染一染颜色。你，嗯，这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11: 黑的好看。
9: 你就是不让我染。
11: 你别老瞎花钱。
9: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
11: 这不是瞎花钱吗？
9: 怎么瞎花钱？
11: 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践钱。
9: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啊，
11: 咱俩别抬杠好。
9: 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那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11: 怎么不了解？
9: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
11: 哎呀，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
9: 哎，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11: 霍金好看。
9: 哎，
11: 不是，这
9: 你搅和乱了。
11: 你好看，你好看。
9: 我问你是黄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
11: 黄的好看。
9: 你想了吗？
11: 哎呀，
9: 你想了你就说。
11: 红的好看。
9: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11: 都好看。
9: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
11: 哎呀，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9: 我是问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个主意。我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11: 那是好事啊。
9: 怎么是好事啊？
11: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9: 讨厌不讨厌？你讨厌不讨厌？
11: 怎么了？
9: 这能聊得下去啊？
11: 你不是说噎人吗？
9: 还是的。
11: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9: 天天吵架吗？
11: 现在怎么样了？
9: 现在
11: 啊，
9: 嘿嘿，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
11: 啊，
9: 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11: 是吗？
9: 当然了。
11: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演一下。
9: 那没问题啊。
11: 这回
9: 我演现在的我。
11: 那我演谁？
9: 你就演我媳妇儿啊。
11: 哦，就那秃子。
9: 啊，是不是
11: 哪秃子呀？你媳妇儿不是
9: 有头发？
11: 行了，
9: 头发好极了。
11: 聊这头发
9: 不用你说话，
11: 我看他怎么和谐。
9: 一句一句的
11: 呀，老公，
9: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11: 你看他比我这恶心多了。老公，你看，你看，
9: 哟，
11: 哎，
9: 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11: 还呀。
10: 呀，老公，你看看，连我头发做阳影了，你都看得出来。
9: 你头发等于 Angelababy 干什么呀？
10: 哎，你刚才
9: 说什么叫阳影啊？
10: 您那叫
9: 营养。
10: 我头发做营养，你都看出来了？
9: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啊、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的。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媳妇说你傻。怎么了？
10: 老公，你得夸夸我。
9: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啊？我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10: 怎么了？
9: 哎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在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所以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发。
10: 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呀、
9: 啊？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
10: 啊。是吗？
9: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啊。红的它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
10: 上，都搁脑袋上。
9: 你听我的啊，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啊，这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10: 怎么说呀？
9: 快来看看嘿，鸡蛋炒西红柿嘿，
10: 去你的吧！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呦，这二位也是够能折腾的啊！
8: 感情他们说。

0: 我是觉得啊，就碰上你有你这样的同事，我这头发我就多不了了。
1: 我觉得你得感谢我呀。
0: 哎呀，我还得感谢你。
1: 对呀，你这理发省钱了呀。
0: 理发省钱了。
1: 就是啊。
0: 哎呀，说到这理发呀，让我想起了郭荣启先生。
1: 嗯。
0: 他有一段作品叫剃头，我这脑袋呀就不适合理发，就适合剃头，剃光了就挺好。
2: 说笑话啊，离不开什么这个民间的传说呀，神话的故事啊，时事新闻呢，所离不开。这个笑话的内容呢，也是多种多样，有的这个巧遇呀，有的是这个离合呀，悲欢呢，全有。这剃头是怎么回事呢？这话有个30来年了，那阵儿啊，我还没留背头呢，剃光头让我赶上了。那时候我还正学徒呢，有一天呢，我师父有个堂会，就叫我剃剃头去，说你头发太长了，剃剃头去，今儿有堂会。我好吧，我到理发馆呢忙，得等半天，我干脆呀，学个挑挑的得了。上哪儿了？上三门馆了。倒退个30来年呢，三不管那阵还大开挖呢，啊，三不管呢，五方杂地，什么人全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啊，全有。我上那儿找去，有那个挑挑的，有时候他自己啊支个白布棚子，有的就不带白布棚子，就搁在那儿，在那儿这么一绕啊，哎，真赶上有一位。在那儿吃东西呢，吃什么呢？买了16子的大饼啊，卷俩果子，一共是20个铜子。刚要吃，我去了，我说大师傅，哎，说来您给我剃剃。这大师傅就不满意，拿着这饼咬了一口，你看。这刚要吃东西了，你来剃头。我说大师傅，您指什么吃饭呢？您不是指这剃头吃饭吗？是啊，指剃头吃饭呢，我这正吃着呢。挡上剃也行，坐那儿等会儿吧。等会儿，我等你吃完了，那我就不在这儿等了，我理发馆等去了。我说你先给我剃吧。先剃啊，也行。那阵剃头花铜子啊，要在理发馆24子，要到这挑挑的16子就能剃，还省钱。他呢找我多要，打算剃呀也行，20子。我一想，比理发馆也省啊。他想什么呢？我这饼卷果子是20子买的，找你要20子。回来我这饼子裹凉了，我再买点别的，就这吃。他是这理想。我说好啊，行行，甭管多少钱，20子就20子，来来，给我剃吧，剃脸。好，你等一等啊，我等着。他这个剃头天呢，头里是一个铜盆架，啊，底下搁着一个水壶。水壶啊，他到时候有剃头的就倒点水，一啊深的铜盆，后边是一小凳子。后边这小凳子上底下带抽屉，他搁刀子，啊，搁他所用那东西。他这是热饼，没地方搁，也这月份，有心把这饼搁口袋了，挨着身上的烫得慌。一扭脸啊，他把这果子跟这饼啊，就把这小抽屉这么一拉呀，就担在这小抽屉上了，这么一搁。来，请坐，洗头。我说好吧，我就坐那儿了，给我洗头，洗完头就给我刷胰子，刷完了胰子，给我这么一个小小钳儿，啊，就是端着等着接头发茬的那个，在那儿刷完了，把刀子拿起来，杠了杠，跟着这就给我剃，剃了没几刀出事儿了，该着杠着。来个狗， 他的饼在这小抽屉那儿淡着。

了，他正在这儿剃，剃着剃着一扭脸一瞅，坏了，这饼啊叫狗给叼走了。扭脸这么一瞧，当一口连果带饼叼走了，剃着他心疼啊。嘿，你看，哎，有心追狗去吧，又怕剃头条丢了，不追狗吧，饼跟果子二子买的，剃完这头白剃。他心里着急，一着急说一句话把我给气了。嘿，哎，完了，给狗剃了。刚才我一来就跟我闹别扭，就懒得给我剃，不替你说话呀，暗含着损我。哦，我这阵别原因啊，我一原一回打起来了，这正剃着半截多含着呢，有什么话忍着吧。我这儿就忍着，他这儿还剃着，完了回头看这狗，这狗啊厅堂五四几口连饼带果子全下去了，他这剃着心疼。这狗还气他，吃完了果子饼啊，拿这舌头舔鼻子舔嘴边，舔得个挺干净。他这心里的着急，呵，好快当啊，呵呵，哎呀，你兔崽子算干净了。我心里窝着个气儿。对了，一子没少给，不剃干净也得行啊，留一刀我也不饶，有什么话忍着完事儿再说。他这着急呀，我那生着气，他这生着气往后退步干嘛呢，那意思恨不能要踹这狗一下出出气。好，等着吧，咱行了，照你说，就这一下，这狗护食，哇，过来就这一口，他腿快抽回来，嗯哼，哎呀，你兔崽子真厉害啊，嗯，你甭哼哼，剃完了我才打你个兔崽子呢。哎呀，够厉害呀，剃完了还打我，行。剃完了有什么话再说，不定谁打谁了，咱俩呀。他这着急生着气，他这剃的越看这狗越生气，一转身一回手腕，唰，这刀子就奔狗去了，刀子出手了，啪，这狗这么一打滚跑了。拾起刀子怎么看，这个刀子刚打多久地下，啪，下起大月牙。咦，嘿，好，行嘞。哎呀，刀子也本领满满，我告诉你说吧，一着急一跺脚，鞋也开战了。这大师傅这个火啊，我那儿受不了了，拿风嗖着剃着半截，我难过呀。哎，我怎么回事，这是放头不剃，你那是干嘛，你这啊，你这怎么逗狗去，给我剃啊，你给我剃啊，咋着剃，你要看你这剃个山药，这剃啊。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嗯，
7: 我想问你个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7: 这桌子上这几根头发是谁的呀？
8: 我看看，
7: 有点长，应该不是我的
8: 啊。这么长的头发肯定是我的呀，但掉几根这不是很正常吗？
7: 呀，您这不是掉几根，你看这是一堆，你掉一堆头发，瑶瑶你注意吧，
8: 哎，
7: 你小心变成我啊！
8: 你夸张了啊，这一小把啊。
7: 谁让你刚才那么说我来着？我不能报复报复你吗？
8: 哎，我跟你说，这女生的头发留得长，她就容易掉得多。
7: 我觉得该剪点你就剪点。
8: 你说的倒是有道理，但是这女生吧，把头发留起来，她就不舍得剪了。那真要是去剪啊，咱们那 Tony 老师那手啊，真是稳准狠，一剪子下去能让我哭半天。
7: 怎么给你剪坏了？
8: 剪多了。
7: 嘿，那你告诉人家剪多少合适啊？
8: 我说了呀，我说哎呀，您少剪点儿。他说好的好的，结果就是修一修剪一节，修一修剪一节，都给我剪没了。
7: 不过你这么说啊，倒也是，很多的理发师啊，他好像不理解我说的剪一点儿到底是什么意思。
8: 没错。
7: 不过要是这个举动，还真有点像魏龙豪和吴兆南碰到的理发师了。
9: 哎。现在啊，一切进步，就拿理发来说吧，跟从前呢就不一样了。
10: 怎么不一样了？
9: 名称都不一样了
10: 啊！
9: 从前呢不叫理发厅，也不叫理发馆，
10: 叫什么呀？
9: 叫剃头棚。
10: 哦，
9: 还有一种啊，挑着挑子串胡同的，叫剃头雕子。
10: 啊，
9: 哎，手里拿的那个呢叫换头。
10: 哦，哎，有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热，哎，就是指这个吧？
9: 哎，对。因为他这个挑子一边呢，是凳子跟小抽屉，一边呢是火炉子上啊一个脸盆，
10: 那是洗头用的。
9: 哎，这盆水啊一天也不换，一个洗完一个洗。
10: 嘿，那多脏啊，那是得淘汰。
9: 那理发用具啊就从没有消毒一说。
10: 哦，您说现在这理发用具都消毒了？
9: 他。这起码有这名词了呀。
10: 啊，要是能够每次啊真消毒那就更好了。
9: 现在都讲究装冷气。
10: 哎，从前连电扇也没有，
9: 都在房梁上啊挂着一排那个布帘子，
10: 哎，
9: 拴根绳，让那小徒弟呢在那儿拉，这起名呢叫人工电扇。
10: 哦，
9: 哎，
10: 那学徒不小剃头，竟拉风扇了。
9: 嗨，那哪是学徒啊，那简直是使唤小子。
10: 哦，小佣人呐。
9: 学徒啊要3年零1节。
10: 是啊。
9: 哎，去了叫小理发啊，那还早着呢。
10: 小理发去了吗？不小理发干什么呀？
9: 先得小做别的事儿。那会儿呢前头是剃头棚，后边呢是住家。
10: 哦，老板的家眷。
9: 哎，小徒弟呢前后忙啊。先得学什么淘米洗菜生炉子，刷盆洗碗看孩子，扫地跑腿带看门啊，铺床叠被倒尿盆啊。
10: 好。
9: 什么洗围巾呐、拧手巾板啊、换零钱呐、买烟卷啊，这都是他的事儿。
10: 呵，事儿还真多啊。
9: 哎，过这么2年呢，掌柜的给他一把破刀子
10: 啊，这就小剃头了。
9: 剃冬瓜了。
10: 啊，剃冬瓜
9: 啊啊，练这个手腕子吗？
10: 怎么用冬瓜呀？
9: 啊，那不用冬瓜拿人练，您愿意让他试手吗？
10: 不、哦，那还是用冬瓜吧。
9: 哎，房梁上呢拴一根绳。找人头大的冬瓜呢，把那个瓣儿拴上
10: 啊、哦，吊起来悬空。
9: 哎，不高不低，用刀子呢，这么一刀子一刀子剃那个冬瓜皮儿。
10: 啊啊，
9: 手劲儿用轻了，这个皮儿剃不下来。
10: 啊啊，
9: 手劲儿用重了呢，这连冬瓜肉一块儿刮下来了。
10: 啊、
9: 哦，这个要不轻不重，光刮着一层薄薄的冬瓜皮儿。
10: 啊啊，
9: 剃下来。哎。啊啊，这样练手腕子，练手劲儿。
10: 哦，这还真不简单。
9: 看怎么呢，这小徒弟把师傅给的那把破刀子 当宝贝似的，
10: 嗯，
9: 磨得个飞快，抽空呢就跑到那个冬瓜那儿去练去，
10: 还真用心呢。
9: 哎，一刀子一刀子慢慢那儿剃，
10: 嗯，
9: 那儿正剃着呢，师娘那儿叫上来，
10: 哦，
9: 小二哥呀，炒菜没油了，打油去。
10: 哦，那掌柜的让买东西，快去吧。
9: 来喽，把那刀子，嗖，
10: 怎么了？
9: 来，这剁在那冬瓜上了，买完了东西。回来再剃嘛，
10: 这倒省事嘿。
9: 哎，打完油没事了，把那刀子拿下来，接着剃，剃着剃着，师娘又喊上了：“小二哥，水开了，给你师傅把茶沏上。”
10: 哎，剁上刀子去沏茶去吧。
9: 哎，就这样，这小徒弟学了快三年了。
10: 哦，
9: 赶上过年，剃头的人多，大家伙都得坐在那儿等啊。
10: 哎，
9: 碰巧有一位伙计。家里头有事儿，
10: 哦，
9: 空着一把椅子，
10: 嗯嗯，
9: 有一位卖猪肉的掌柜的
10: 啊，
9: 急着要剃头。
10: 哦，年节嘛，买肉的多。
9: 看见这小徒弟那儿闲着呢，哎，哎，我写小李本啊，你先这木席儿去吧，来给我剃剃头。说完了，坐在那张空椅子上了，
10: 剃吧，
9: 不敢剃呀、啊。这小徒弟在那儿不敢吭声。
10: 嗯，
9: 剃头棚掌柜的知道啊，没有他的话，小二哥是不敢剃的。
10: 啊、哦，那要真让他剃，那行吗？
9: 这小徒弟平常日子剃冬瓜，这掌柜的都看见了。肉杠掌柜的这是街坊嘛，没关系，又剃光头嘛，这小徒弟这手艺是富富有余了。
10: 哦，
9: 哎，那个谁，小二哥，给大爷剃吧，啊，留点神。
10: 哎，掌柜的发话了。
9: 哎，小徒弟心里高兴啊，
10: 嗯、
9: 师傅让他干活了，
10: 嗯，
9: 还有点受宠若惊，
10: 嗯，
9: 赶紧给肉杠那掌柜的围上那条围巾，
10: 嗯，
9: 还洗了头，然后刷成一层肥皂，
10: 嗯，
9: 把那个破刀子拿出来了。
10: 那还能用啊？
9: 哎，怎么不也能用啊？
10: 嗯，
9: 这还真快
10: 啊。
9: 嗯，刚一剃的时候啊，这个手啊，这有点哆嗦。
10: 哦，是吗？真害怕。
9: 哎，这剃下几刀子了呀？这小徒弟心里就高兴了。
10: 啊啊，
9: 这跟剃冬瓜一样
10: 啊。人脑袋跟冬瓜比呀、啊？
9: 这不能比呀、啊。那冬瓜手劲大了，顶多你把冬瓜肉给剃了。
10: 啊，
9: 这人脑袋这手劲一大，这就是一口子呀。
10: 对呀、
9: 啊。哎，对呀、啊，剃一口子。
10: 呵嗨。
9: 小二哥撕了一个报纸角，给贴上了。
10: 啊啊、
9: 哎，心里越慌啊，这越不敢下刀子。这不剃又不行，
10: 剃吧。
9: 噌，又一口子。
10: 啊，
9: 这又用报纸给贴上了。
10: 啊，好嘛。
9: 这剃头棚的掌柜的在一边啊给别人剃头，这一边还跟这肉杠掌柜的这直哆嗦。哎，这孩子这没干过活啊，这个剃好剃坏的呢，这您可得多包涵啊。
10: 对，生手。
9: 这肉杠掌柜的呢也挺客气，哎，莫学的啊，咱们都是老街坊了啊，这孩子的手艺还进不来。哎，你看嘛，我这个脑袋上才剃了三十多张纸
10: 啊，三十多个口子了。
9: 这儿正说着呢，师娘后边那儿又叫上了：“小二哥，孩子尿了，赶紧拿尿片子来呀！”
10: 快去吧。
9: 嗖一下
10: 啊，
9: 哎，把那刀子剁在那肉杠掌柜的脑袋上了
10: 啊，当冬瓜了，嗨。这还真不易呀、啊！
9: 哎，这个理发呢，我玩过票
10: 啊。
9: 嗯，
10: 这还有玩票的呢。
9: 啊，
10: 您会吗？
9: 哎，我剃过冬瓜呀。
10: 啊，
9: 哎，我上隔壁理发馆串门，赶上了，给咱们帮忙吧。
10: 哦，您行吗？
9: 这有什么不得了啊？有位先生剃光头，我来。
10: 哦，您来
9: 啊。先用这个热水洗头。
10: 嗯，
9: 再在脑袋上刷上那么层肥皂。
10: 嗯，
9: 把刀子在那个杠刀布上啊。
10: 啊
9: 一杠
10: 啊，
9: 这个一刀子一刀子刷刷刷，这剃吗？这个
10: 啊，您给那位贴了多少块报纸啊？
9: 这狗眼看人低吧，要是剃破了，那还能算能耐本事吗？
10: 哎，我真替您低了心呢。
9: 这怕什么
10: 啊？怕您出篓子。
9: 怕出篓子
10: 啊？
9: 出篓子了。
10: 怎么了？
9: 这刮脸的时候啊，这理发馆掌柜在那儿直夸我，这个人呢要是聪明呢，就是有办法，剃的是又干净又快
10: 啊！掌柜的直夸你、啊。
9: 哎，我这么一高兴呢，噌的一下
10: 啊，刮一口子。
9: 没有，我把那位的眉毛给剃下一条了。
10: 啊！
9: 那位先生躺在椅子上呢，闭着眼睛，那还不知道呢。
10: 那怎么办呢？
9: 这我一拍他肩膀，我说：“先生，他您这眉毛是留着呀，还是把他剃了啊？”
10: 这是人话吗？
9: 那位先生一听愣了。啊，西米
10: 啊，问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剃了？
9: 慢杯啊，啊，劳累啊。
10: 啊，是吗？眉毛得留着呀。
9: 哎呀呀，您们刚才没告诉我，我已经给您剃一下一条、
10: 哎，少了一道了。
9: 立方洗米，
10: 剃下一条来了。
9: 哎呦喂，蹭一下子，这位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10: 啊啊，
9: 一照镜子，哎呦喂，这边的模特太快了，这
10: 不好看吗？
9: 这哦，您说难看呐？这那没关系啊。把那边的一块剃下，那不是就一样了吗？
10: 嗨，没听说过。
9: 还有一回，有位先生啊，推平头。
10: 哦，
9: 我来。
10: 你还来呢？你
9: 不不，这平头好推啊。
10: 哦，
9: 这刮脸的时候注意点，不是就行了吗？
10: 啊，对，别给眉毛剃下来了。
9: 这位先生啊，大概是打了一宿的麻将。
10: 你怎么知道呢？
9: 他坐在那儿啊，低着脑袋，他就睡着了。
10: 哦，真困了。
9: 哎，他低着脑袋睡他的。我这儿推我的平头，推完了剪，剪完了修，啊，修齐了该洗头了。我把这位推醒了，先生，嘿，洗头。
10: 对，别睡了。
9: 这位先生揉了揉眼睛，站起来了，对着镜子这么一看，愣了。
10: 怎么了？
9: 啊？怎么把我这头发都推光了？
10: 啊？光啊？
9: 没有啊。
10: 人家不是说推平头吗？
9: 是平头啊。
10: 那位先生怎么说推光了呢？
9: 他用手这么一摸脑袋，然后又照了照镜子。这位先生也乐了。
10: 怎么了？
9: 平头是平头
10: 啊，
9: 他低着脑袋睡觉的时候啊，我把这平头给他留到后脑勺上了。
10: 对，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呦，还要什么创意呀？你说这剪头发要找对这个师傅，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7: 哎，你就像我吧，
8: 嗯，
7: 我总去同一个理发店找同一个师傅。
8: 怪不得呢，您这发型从来没变过。
7: 主要是我这个发量也谈不上什么发型。人家托尼老师说了，
8: 嗯，
7: 就你这个发型能突出我的气质。
8: 你什么气质啊？
7: 高大，
8: 嗯，
7: 威猛
8: 啊，
7: 光亮
8: 啊。
7: 不是，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8: 你说的是你吗？还说点什么？要我说呀，你应该去这个实际理发店。
7: 实际理发店？你新办卡的理发店？
8: 什么？我新办卡的是石小杰开的实际理发店
7: 啊。石小杰开的理发店，怎么着？能给我头发理多点啊？
8: 哎，人家主打一个朴实接地气，我觉得这个呀比较符合你的真实气质。
13: 头发长了想理个发，那发廊咱不敢进去，一家伙花半个月工资受不了。呵呵，这是个小理发馆，我过去看看。有人儿？我说同志，我呀，
14: 人家忙着呀。
13: 哎呀，你要这还挺漂亮的啊。我说师傅，我呀，这个
14: 怎么回事啊？
13: 他耳朵不好使啊。我大声一点儿。喂，同志，
14: 嗨，
13: 你说
14: 呀，嗨，喂，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嚷什么呀？是撑着了？干嘛？干嘛？干嘛？头，你嗓子大，嗓门高，嗓门高，你跟那驴比去啊？
13: 你这怎么说话呢？
14: 什么？你干嘛？你先说你干嘛的？你这扔这什么呀？这什么？什么？干嘛？
13: 你听不见吗？
14: 你怎么知道我听不见？你。我打一下子我就看上你了，我不愿意搭理你，真有点意思。你这干嘛？
13: 我理发呀。
14: 理发理发吧，理发理发吗？我一看你就开始不要钱来了，要钱地方你不敢去是不是？哪那么多事儿啊？快来，理发理发理发。讨厌，你这跟，干嘛呀？往里头干嘛？干嘛去？干嘛去？干嘛进里偷东西去？
13: 不是不是，
14: 我告诉你，我这丢俩暖瓶啊！我告诉你，
13: 我不偷暖瓶，
14: 偷痰桶啊！
13: 痰桶也不偷东西。
14: 那你干嘛呀？
13: 我找座儿去啊！
14: 找什么？
13: 找座儿。
14: 找座，按摩那个小座儿，
13: 坐的座儿。
14: 你真有点意思，那叫座儿啊？那叫椅子，还
15: 找坠儿来了。
14: 这是什么呀？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16: 这就坠儿吗？
15: 这完了，什么叫坠儿啊？这叫椅子，听见没有？
16: 因为你坐的，我不敢坐。
15: 甭说那闲话，说那闲干嘛？干嘛？干嘛？
16: 我挂上
15: 了。拿来。
16: 是个苍蝇。
15: 什么苍蝇？拿来，很多事儿啊，坐。你坐，你讨厌我这老同志我。哎。
16: 你这
15: 什么干嘛？
16: 你干什么？你怎么帅我一下子？
15: 你缺钙呀你？
16: 谁缺钙呀？
15: 我这椅子往后错一错呀，搁这儿哈，真是讨厌！你说怎么碰这么一位？你说你说我这给这个曲艺爱好者们理发，你说你上来，你这有点意思？我干这上岁数这哪儿偏上哪儿？干嘛呢？什么毛病？
16: 什么胡拉一下子？
15: 我这不给你抖了大步了吗？
16: 好家伙，一位废毛腿捣蛋来了。吓我一大跳！
15: 真逗你，你别逗着我了，废毛腿捣蛋了，废毛腿捣蛋了！我看你老同志们到这儿就别老逗壳子，你这玩意
16: 不是你老露我脑袋干什么？
15: 我给你记大步，你往后缩什么呀？把脖子伸出来！讨厌，怎么碰这么一位？
16: 麻烦你受累了哈！
15: 甭说那便宜话，你来这干嘛？要不你就甭来。你既然你
16: 不是，不是。你干什么呀？我要背过气去了。
15: 我这不给你扎大布了吗？
16: 你不是扎大布，你这扎面口的呢。好家伙，越剪越好啊。
15: 那你说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我怕你头发茬子进去。
16: 我说你松一点，往下一点。
15: 我怕头发茬子进去，知道吗？
16: 对了，头发茬子进不去，那空气也进不去，你别累这么紧。
15: 不是，你说。
16: 我说你就松一点，往下一点吗？
15: 往下一点。
16: 对，
15: 是这你说的是吧？进头茬子别找我，
16: 对，
15: 往下，把胳膊抬起来，
16: 哥，
15: 往下吧，胳膊抬起来，听见没有？哎，对，哥往下，这合适。
16: 我说同志，您这成跳朝鲜舞的了，这个。
15: 你看你没合适，哥上了李仙锦，哥下了你要跳舞，你长那腿了吗？说准了，搁哪儿？
16: 不是，我说就在这儿。
15: 完了，还得给您记这儿吗？不是，
16: 我说送一点儿。
15: 行，送一点。你真不好凑啊！您说现在，我跟你说，尤其这上岁数，
16: 您差不多了，
15: 行，我这可
16: 以，就可以了，
15: 成了吗？
16: 可以，
15: 行，你说合适就成了。你说，哎，什么味儿啊？
16: 就是
15: 什么？嘿，老头，脑子馊了。脑袋馊了，
16: 真脑袋馊了，
15: 跟那豆汁儿似的馊了。你闻闻，
16: 没有味儿吗？
15: 你闻闻，
16: 我昨天才洗的，
15: 你真绝了，你闻闻，
16: 没有味儿，你这说哪儿去？你这大布的味儿，你不能怨我呢，这。
15: 我大布味儿也是你们事儿蹭
16: 的，行，
15: 但是我跟不弄这个。你行，接着不点勤洗着点儿。你说你那脑袋吧，一到这份儿上嘛，我跟你说他基本他特，
16: 我的娘哎，他那个数字怎么像那个手锯呀？
15: 你的意思使那小笼子那给姑娘呢，这能给你刀动算不错。这脑袋都敢粘了，你这脑袋你真有点意思，还竖的，就你我该绷住了，我干这一会儿。哎，当
16: 不是你们使那么大劲，你看这头发都掉下来了。
15: 我跟你说，嘿，老头没事勤洗着脑袋啊，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不行，它弄不开，你知道吗？这玩意儿敢粘了，你这来着。
16: 走，
15: 走，
16: 好家伙，练气功，行，你别弄，咱们卸花了，可以。

0: 哎，干嘛呢？
1: 洗不洗头啊？
0: 洗啊洗啊，
1: 洗我叫你过来怎么过来呀？
2: 那打电话你那干什么呢？
1: 那不叫你过来，
2: 那不许叫你，那是叫狗呢，对不对？你告诉我这样的，那不完
1: 了，那狗叫哈喽，你坐那儿去，我叫，
0: 别行，别说了，
1: 那怎么多坏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对，
0: 对，
1: 滴着滴着滴着滴着滴着滴着滴着滴着，再往下，上你吧，
0: 不是你洗澡不干净，
1: 不是你滴着是，给你洗澡啊。
0: 洗头这儿看见没有，滴着，
1: 拿走，你这怎么一不是？蹲脑袋吧，这屁股蹲什么呀？
0: 这多费劲，知道吧？
1: 哎，胳膊往上抬，往上抬，稍抬，稍抬抬，对对，齐了就坐这，坐这，坐这，坐这，坐这，坐这，不是，
0: 我说同志你快点行不行？这姿势太累，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1: 快点是吧？
0: 快点，
1: 洗不干净可别怨我。
0: 不是你快点，好家伙，这什么姿势这？
1: 哎，我就怕慢，得快点，走的得和了，完了，走。 这就完了，
0: 对，完了吧？
1: 不是，我这同志啊，你这也太快了。
0: 对的，太了，你给我洗干净就完了。
1: 没洗干净，我这头皮很痒痒。
0: 头什么？
1: 头皮很痒痒，
0: 头皮痒那是长虱子了。你跟我没关系。 真正是的，同志，我得你有意见，对不对？都说顾客是上帝，上帝就瞅这罪啊！我花钱来理发，你干什么？你这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已经没人就不愿理我，好多觉脖子都没说什么。你又说脑袋长虱子，你让大伙儿说这，千万不像话，真的不就这，真的不就这，真的不就这，真的不就这，真的不就这，怎么了？吃多了是不是？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干嘛呢？我不好，谁让你来？我请你了吗？这是不是你自己来的？ 对不对？你出去！
3: 哎，那姑娘，过来，过来，过来！
0: 不是，董事，
3: 您这
0: 先生，我错了行吗？我以后改，我不找您老人家生气了。您给我理完了行吗？我这样没办法出去。
3: 往这，往这，往这边站！甭说这干，刚才那镜头让哪去了？啊，坐！干嘛呢？坐着什么？坐着。
0: 刚才我不是缺心眼吗？错了。
3: 那么做对不对啊？
0: 不对。
3: 改不改啊？
0: 改。
1: 记住没记住啊？
0: 记住了，以后就是枪毙我也不上这理发来了。
1: 甭说那零碎，爱理不理，对不对？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对不对？要么你就上这发廊去，来，过来，坐吧。
0: 你瞧这地方多好啊！
1: 老那么大，
0: 好家伙，卸个拉屎，独一份儿。
1: 来了这老那么多闲话，别那么多闲话，听见吗？那么多闲话没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0: 不是你擦完皮鞋擦完脑袋呀？
1: 这有什么这不？ 这有什么这个这？
0: 这你行，你孩子擦鞋，我自己来。
1: 你说这事儿什么呀？他你真有点意思。刮了吗？刮脸啊？
0: 刮
1: 啊？还刮脸？我看看，有胡子吗？
0: 没有胡子是老太太。
1: 外国现在老太太都大胡子，你懂什么呀？你刮脸就刮脸吧，还老太太，你真有点意思。 以后到这儿啊，闺女就该说干什么干什么，别那么多零碎。我这年轻人，我听这个干嘛呀？是不是啊？别老这样，是吧？到哪儿你客客气气，别亏事。前夫嘛，你现在不是他这个，你说我嘴里头干什么？
0: 刚你来这，你这不是？叔叔，叔叔，叔叔，
1: 这是干净的。我刚喝完，叔叔。
0: 哎。
1: 你这也说拍又干什么？我把漱口水全咽下去了。给我坐下！
0: 不是，你坐下！你坐那儿！不是，你给我！你给我！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闷闷，你说这玩意儿他要不说人不愿意开这理发店，他呵呵他这理发店他挣不着钱还挺费事儿。
1: 您开水的时候就往肉皮上往受得了吗？这个
0: 嚯，这玩意儿闷闷就好挂了。
1: 不是先生
0: 啊，
1: 也别刮了。
0: 怎么了？
1: 这一揪连皮都下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北京时间2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而安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9: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0: 如果有人问你中国最顶级的颜色之一是什么，你可能会说是国旗的红，或者是古代皇家的明黄。但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个宋瓷的收藏家，他一定会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四个字：汝窑天青。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说到天青色，它不是画家能够在调色盘里轻易调出来的，它是一种近乎奇迹的蓝，微微泛绿，像下过一场暴雨后云层刚刚裂开一道缝隙时露出的那一抹天空。所以后世常常以雨过天青云破处来形容汝瓷的颜色，于是天青色和汝窑 甚至宋徽宗，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在正式为大家介绍《天青色》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古诗。
11: 一夜日历，
12: 一缕书香，
1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3: 青夜吟，北宋，邵雍。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这首诗来自北宋的大哲学家邵雍，也就是那位坐着小车四处闲逛的安乐先生。月到天心，风来水面。你看，邵雍没有用一个青字，却写出了满纸的天青色。那月亮升到天空正中央时透出的微光，那风吹过水面漾起的层层波澜，在古人眼里就是最顶级的天青色。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1000多年前的北宋。如果你穿越到当时的河南汝州，你会被一种近乎狂热的氛围包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窑炉，工匠们盯着窑火，眼神比盯着自己的儿女出生还要紧张，因为他们正在为一种颜色赌博，天青色。为什么北宋的审美突然就从唐代的雍容富贵、大红大绿，变成了冷淡风的天青色呢？这得归功于那位不爱江山、爱书画的宋徽宗。宋徽宗赵佶是个彻头彻尾的道家文化迷，他不仅给自己起了个道号，叫教主、道君、皇帝。在道家文化的理念里，最高的境界是静为一归、清极顿世，所以代表天空、代表自然、代表无限接近宇宙本源的颜色天青色，就成了这位皇帝心中的白月光。但问题是，瓷器是土做的，颜色是釉决定的，怎么才能把天空的颜色牢牢地挂在瓷器上呢？这就不得不提汝窑工匠们的硬核操作了。为了保证颜色的纯正，他们开始在釉料里搞创新。他们在釉子里加入了名贵的玛瑙矿石粉末。是的，你没听错，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记载，汝窑宫中烧尽，内有玛瑙末为釉。玛瑙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在高温下融化，会让釉面产生一种玉石般温润透亮的光泽。除了用料奢侈，烧制过程更是堪比玄学。汝窑的窑炉温度必须严格控制在1200度左右，温度高了颜色发黑，温度低了颜色发灰，而且天青色必须在还原焰中烧成，这就要求工匠们必须精准控制窑内的氧气含量。可以这么说，每一件成功的汝窑天青色瓷器，都是大自然、工匠技艺和巨大运气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注定了它的产量极低。据后世学者考证，汝窑作为官窑，兴盛的时间只有20年左右，约北宋哲宗元佑元年至徽宗崇宁5年。随着靖康之变，金兵攻破汴京，北宋灭亡，汝窑的工匠四散奔逃，这项绝技也就此失传。想象一下，这就相当于一家高级餐厅突然宣布永久停业，而且主厨辞职了，这让后来那些没吃过这口味的吃货皇帝们怎么办？只能抓心挠肝地惦记着，

0: 汝窑消失了近千年，在这千年里，它成了中国文化圈最顶级的传说。而把这个传说推向高潮的是清朝的另一位皇帝乾隆。如果说宋徽宗是汝窑的伯乐，那乾隆就是汝窑的狂热粉丝。大家都知道乾隆喜欢在名画上盖章题诗，但对汝窑他可是小心翼翼。全世界的汝窑传世品目前被发现的不超过百件，而乾隆一个人就收藏了几十件。面对这些祖宗级别的瓷器，乾隆没有敢动刀刻字，但他写了一堆诗来抒发自己的仰慕之情。据统计，乾隆一生写了约200首咏瓷诗，其中专门咏汝窑的有7首。他在诗里感叹：赵宋青窑见汝州，传闻玛瑙莫为釉。他还抱怨自己虽然贵为天子，却没办法让工匠再烧出这样的颜色。而今景德无私法，意字出蓝宝色浮。乾隆的意思是，哎，当年宋朝汝州产的青瓷，听说加了玛瑙粉末，可惜呀，现在我大清景德镇那么厉害，却没人会这招了，仿制的瓷器总是差点意思。乾隆不知道的是，在他之后的几百年里，无数顶尖的工匠、陶瓷大师，甚至现代的科学家，都在做一个疯狂的梦，破解天青色的密码。1986年，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村民犁地出土了完整的天青釉汝窑笔洗。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视觉后，发现了十余件典型汝官窑瓷片与窑具，首次公开宣布发现汝官窑窑址。当那些天青色的碎片重见天日时，在场的老专家手都在发抖。这不仅仅是文物的出土，更像是一个跨越千年的灵魂终于回家了。天青色的魅力绝不仅限于中国，它在几百年前就曾以另一种形式惊艳了整个西方世界。其实这就是天青色背后的文化属性，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视觉冲击，而是一种内敛的爆发。西方人用石头研磨出蓝色，代表着对上天的敬畏，而中国人用玛瑙和泥土在烈火中淬炼出天青色，代表的是人与自然与天地合一的东方哲学。我们不追求一眼万年的经验，我们追求的是雨过天青云破处的那份宁静致远。这份东方的含蓄与高级，在几百年前就已然征服了世界。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我们聊到这里，您可能会好奇，这种让我们津津乐道的天青色，在现代科学的显微镜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所谓的天青色，在物理层面上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光学现象。前面我们说过，汝窑的釉料里加了玛瑙，玛瑙在烧制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液相分离结构。当光线照射到汝窑瓷器表面时，这种微观结构会让红光和黄光被吸收，而蓝光被散射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肉眼看到的是一种深邃幽蓝的青色。但更神奇的是汝窑表面的开片。如果你在一个极其安静的夜晚，把一只汝窑瓷碗放在耳边，你甚至能听到它发出极其细微的咔嗒咔嗒声。这可不是幻觉，这是瓷器在呼吸。 因为瓷器的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同，在烧制完成后的冷却过程中，或者是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釉面会因为受力不均，自然而然地裂出一条条细纹，这在行话里叫蝉翼纹或蟹爪纹。刚开始这些裂纹是透明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几百上千年过去，灰尘、手渍、茶垢慢慢渗入这些裂纹中，原本透明的细纹就变成了浅浅的金黄色或铁锈色。这就好比这只瓷器经历了一场千年的阵痛，最终在表皮上凝结出了如同叶脉般精美的纹路。曾经有一位老匠人，一辈子都在试图复刻汝窑的天青色，他失败了无数次，烧坏的瓷器堆成了小山。有人问他，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天青色？老人指着窑口升起的袅袅青烟，笑着说：“天青色就是金丝雀的眼泪。”你想啊，金丝雀羽毛在阳光下泛出的那种微微的蓝，带着点脆弱，带着点不舍。你要在1200度的窑火里把这种脆弱的蓝色抓住，封存在坚硬的瓷器里，这就像是留住了一只金丝雀临死前滴落的眼泪。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凄美，甚至有点不科学，但它却道破了天青色的本质。它是一种在极度坚硬中保留了极度脆弱的美学。如果要给天青色找一个精神上的归宿，那绝对非道家莫属。而这其中最会讲故事的，当属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庄子。大家都知道庄子有个著名典故叫庄周梦蝶，但他在庄子逍遥游里还描绘了一个极度空灵纯净的世界。他写道：天之苍苍，其正色也。这意思是天空那种湛蓝色，难道就是它本来的颜色吗？这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我们喜欢一种颜色，不是因为它显白显瘦，而是因为这种颜色能承载我们对逍遥的全部想象。天青色就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氧吧。

从精神世界落地到现实艺术，如果我们说诗词里的天青色是靠想象力补全的，那么在中国的传统水墨画里，天青色则是靠实力挤进来的。你可能会问，水墨画不都是黑的吗？哪来的天青色？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画里的最高境界，墨分五色。在顶尖的大师眼里，墨汁不只是黑色，它能在水的调和下分出干、湿、浓、淡、焦，而在某些特定的光线下，那种极淡极透的墨色在宣纸的纤维里晕染开来，展现出的恰恰就是最迷人的天青色。元代有个画家叫吴震，他绝对是水墨画里把天青玩到极致的男人。吴震这个人一辈子不爱做官，就喜欢在河边钓鱼。他画了一幅传世名画叫《渔府图》，画面中远山如黛，江水茫茫。如果你盯着画面中部的江水看，你会发现那里根本没有被涂上任何蓝色的颜料，但不知为什么，你的眼睛就是告诉你那水是天青色的。吴震用了一种极其高明的技法，让极淡的墨色在宣纸上晕染开来。他用极淡的墨色在宣纸上扫出几笔水波，其余的部分全靠观众自己去脑补。

画鱼鸟，白眼朝天，翻着死鱼眼。他的山水作品有一种残山胜水的冷寂意境，反映了他内心寂寥落寂的感受。在他晚年的一幅山水画中，他用极简的笔墨画出了一抹令人心碎的意境。画面上只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山下是一湾平静的湖水，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近乎绝望的宁静。但就在山的尽头，他用极淡的墨色轻轻照了一层。聊完了阳春白雪的绘画，咱们再来听听古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把天青色穿在身上的。

如果说汝窑天青瓷是宋朝皇室的白月光，那么天水璧就是明清时期老百姓心头的最爱。天水璧是一种介于天青和月白之间的颜色，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是顶流时尚了。据五代五国故事记载，南唐后主李御史宫中内人染碧色丝帛，夜间露于庭院， 被露水打湿后颜色更加鲜明，李煜非常喜爱，赐名天水璧。一时间整个南唐的贵族圈都为之疯狂，人人都以穿天水色的裙子为荣。从李煜的宫廷到寻常百姓家，这抹天青色系就这样跨越了几百年的历史，从帝王的审美变成了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具象化的追求。 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时尚从来都不是炫耀财富，而是懂得从大自然中借来一点颜色，装点自己的生活。但每当雨后初晴，当你偶然抬起头，看到那抹从云层缝隙里钻出来的天青色时，你的内心是否会突然涌起一丝宁静？那种宁静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因为那是千年前 宋徽宗在梦中见过的颜色，是辛弃疾在秋夜里仰望的颜色。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汝窑的瓷器，也不需要像古人那样去淋雨染布，我们只需在某个疲惫的傍晚泡一杯清茶，看热气氤氲升起，在那一缕青烟中找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天青色。好了，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您一起探寻藏在中国千年色系里的顶级审美。我是小昭，我们一会儿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如果您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勾勒一种颜色，一种名叫白色的颜色，你会想到什么呢？很多人可能会说，白色有什么好想的？不就是日光，是雪花，是空白吗？但如果你穿越回1000年前，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个中国古代的文人，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极具诗意的答案。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继续来探寻惊艳千年的中国颜色，在属于我们的国之绚丽中解析文化密码。我是小昭。在传统文化的字典里，白色从来都不是单调的，它有破晓时分，太阳即将喷薄而出时，那种蓝中泛微红的东方既白，有皎洁月光洒在白花上时，那种隐隐透出一丝凉意的月白，还有书画笔墨间那种不着一字却意味深长的留白。接下来我们就以时间为轴，顺着一抹微光去看看古人眼里的白到底藏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故事。湘雨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是苏轼《赤壁赋》里的名句。大家酒足饭饱后，互相枕着对方的肩膀在船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东方的天空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这个既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主角，东方既白。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那个特定的时刻，清晨。如果你是个喜欢熬夜的夜猫子，或者是个需要早起赶车的打工人，你一定见过那个奇妙的景象。天刚蒙蒙亮，整个世界还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黑色的夜幕正在缓缓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微妙难以名状的颜色，它既不是纯粹的黑，也不是纯粹的白，而是带着一点点蓝，甚至一点点青。这种颜色在古人的眼里就是东方既白。苏轼是个极其懂得生活意趣的人，他在写《赤壁赋》时正因乌台诗案的余波被贬黄州，处于人生的低谷期，可以说他当时是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失意者。但就在这个夜晚，他与友人泛舟江上喝酒聊天，从人生的无常聊到宇宙的永恒。当他一觉醒来，看到东方的天空亮了起来，他笔下的这四个字哪里只是在写颜色啊，那分明是一种历经黑暗之后对光明和希望的温柔触碰。而这种对清晨白色的观察，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里就已经出现了。在《诗经·小雅·白居》中是这样写的：皎皎白居，在彼空谷，生除一树，其人如玉，物金玉耳音而有遐心。这句话是说，在那空旷的山谷里，有一匹洁白无瑕的小马驹在吃草，而那个骑着白马的人品德就像玉一样高洁，

你发现了吗？在早期的中国文化里，白色往往和纯洁、高尚联系在一起。但更有意思的是，古人对这种晨曦之白的精准捕捉。除了东方既白，古人还给这个时段的天空起了另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鱼肚白。大家有没有看过刚剖开的鱼肚子？那里面有一种微微泛着粉白，又带着点青灰的颜色。古人觉得清晨的天空就像鱼肚子的内侧一样，所以干脆就叫它鱼白或者鱼肚白。在晚清言情小说《泪珠园》里就有这样的描写，看那月儿果然坠下西去，东面的天泛作鱼肚白色。这种白是动态的，它预示着黑夜的终结，也承载着万物复苏的生机。想象一下，在没有电子钟的古代，人们是怎么掌握时间的？他们不看手表，他们看天。当第一缕鱼肚白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赶考的书生就知道该起床背书了。当东方既白时，大臣们就该点卯上朝了。这抹白色不仅是大自然的闹钟，更是古人生活节奏的指挥棒。它告诉我们，无论昨晚经历了怎样的狂风骤雨，黎明终会到来。这不正是苏轼想在《赤壁赋》里传达的那种豁达吗？

聊完了清晨的白，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拨一拨，来到3000多年前的商朝。如果苏轼代表了文人对白色的温柔期许，那么商朝人绝对是白色界的霸道总裁。因为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商朝是唯一一个将白色奉为国色的朝代。在《礼记·明堂卫》中明确记载了商朝的主打色，书里说：夏后氏生上黑，因白母周兴刚。这段话的意思是，夏朝人祭祀崇尚黑色，用黑牛，而商朝人崇尚白色，祭祀用白牛。商人对白色的执念得有多深，才会连祭拜祖先的牛都要专门挑白色的。在商朝人眼里，白色代表的是西方，而西方在五行中主金，代表着威严和杀伐，所以白色不仅仅是审美，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关于商朝人对白色的狂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和商纣王有关。大家都知道商纣王是个暴君，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其实是个武力值爆表的男人。《史记·殷本纪》里记载，纣王力大无穷，能手革猛兽。基于这段记载，后人曾合理想象他或许尝试过驯服大象。但在那个年代，中原地区是有野生大象的，驾驭这样庞大的野兽无疑是权力与力量的象征。当然，商朝人喜欢白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占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甲骨文绝大多数都是商朝人留下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呢？除了这些东西比较容易保存之外，还因为白色，或者说骨头的原色，在他们心中具有通灵的作用。在商代人看来，白色是干净纯粹的，只有在这种颜色的载体上刻下文字，神明和祖先的灵魂才能看得最清楚。所以每一片我们如今在博物馆里看到的白色甲骨，其实都承载着商朝人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和期盼。从苏轼的东方既白到商朝人的白色甲骨，我们发现白色在中国人的心里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它是一种兼具了希望与威严、纯洁与杀伐的复杂情感。它就像那头被纣王试图驯服的野象，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让人畏惧的力量。

0: 好了，聊完了严肃的历史，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文人墨客的审美上。如果说商朝人对白色的喜爱带有一种原始的宗教狂热，那么唐宋时期的文人对白色的热爱则达到了一种病态的精致。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白色系的骗子月白。没错，就是这个听起来像白色但实际上根本不是白色的神奇颜色。月白到底是什么颜色？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一种浅蓝色。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既然是浅蓝色，为什么非要叫月白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古人极其敏锐的视觉捕捉能力了。在宋代有一种非常名贵的菊花，名叫月下白。古人发现，当白色的菊花在月光下盛开时，花瓣会受到月光的折射，呈现出一种隐隐约约微弱发蓝的状态。所以这种在月光下看起来是白色的蓝色，逐渐被后世描绘成一种特别的白，月白。明代著作《天工开物》里也记载了这种颜色的染制方法，月白草白二色，据电水微染，金法用线蓝煎水半生半熟染。也就是说，想要得到这种高级的月白色，工匠们需要用特殊的蓝草经过复杂的煎煮，然后进行微染，才能让布料呈现出这种如同月光洒在水面上般的清冷色调。这种颜色在清代达到了审美的巅峰，您去故宫博物院能看到大量清代皇室的服饰标签上写着月白色，比如雍正皇帝祭祀月坛时穿的月白色朝袍，那种清淡高雅的蓝简直把中国人的内敛发挥到了极致。而说到对白色的敏感，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绝对榜上有名。大家都知道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在文章的结尾，琵琶女的琴声停止后，白居易是这么写的：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绝对是文学史上最动人的谎言之一。你想啊，当时的场景是夜晚，江面上一片漆黑，只有一轮明月倒映在水中，月光本身是白色的，水面在月光下反射出银白色的光。但实际上，只要你经历过农村的夜晚，你就知道水的颜色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天空的影响。当时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如果是在秋天，那大概率是一种深邃的带着寒意的青黑色，所以江水的真实颜色绝对不是纯白的。但白居易为什么非要说是秋月白呢？因为他要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真实，而是心理上的震撼。这首诗的前半部分，琵琶女弹奏的曲子是那么的激烈悲伤，听得周围的人都跟着落泪，但当音乐戛然而止时，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按下了暂停键，在那一刻所有的情绪都消失了，只剩下江面上那一轮冷冷的白色的月亮。这抹白是对前面所有喧嚣和悲伤的彻底清空，它就像是一剂强效镇静剂，让读者在极度的情绪起伏后突然陷入了一种空灵寂静的境界。说到对白色的执念，顺便提一句大诗人李白。李白字太白，他的一生简直就是对白色的个人崇拜史。学者统计，李白现存诗作中有近半数含有白字，堪称对白色的极致偏爱，比如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白日何短短，百年苦亦满，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甚至连他最喜欢的动物都是白马。传说李白母亲孟尝更星，也就是太白金星入怀而有孕，故取名白，字太白。由此我们都能看出，在李白的心中，白色代表着一种超脱尘世的仙气。李白不喜欢沾染世俗的尘埃， 所以他要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起访名山。对他来说，白色不仅仅是颜色，更是他毕生追求的自由人格。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前面的故事中，我们聊了真实的白，也聊了视觉误差造成的伪白。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白色还有一种更高阶的存在形式，那就是留白。如果说前面的白色是物理意义上的白，那么留白就是哲学意义上的白。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就给我们贡献了一个极其经典的白色美女。在庄子《逍遥游》里，庄子虚构了一位神人，他是这么描述的：渺孤舍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遥远的孤舍山上住着一位神仙，他的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姿态像处女一样柔美。在这里，冰雪成了最高级别的美貌标准。为什么？因为冰雪不仅白，而且冷，这种冷代表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和距离感。从庄子开始，冰肌玉骨，冰清玉洁，就成了中国文人对女性美的最高赞誉。但庄子的思想远不止于此，他真正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这种对白的崇尚转化成了一种人生的智慧。在庄子《人间世》中，庄子借孔子之口说道：丹比阙者，虚室生白，吉祥直指。这四个字可谓是道尽了东方哲学的玄机。室就是房间，虚就是空，意思是说，只有把房间清空了，阳光才能照进来，才会有光亮。引申到人身上，就是只有把内心的杂念欲望全部清空，保持一种虚空纯净的状态，真正的智慧和幸福才会降临。这就是留白的雏形。而这种哲学思想后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如果你去看一幅中国古代的水墨画，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画家往往不会把整张纸都画满，他们会在画面的四周或者中间留下一大片空白。这可不是画家偷懒，而是一种极其高级的艺术手法。清代书法家邓石如字画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记白以荡黑，奇趣乃出。比如画一幅山水画，画家会在山峰之间留下一片空白，这片空白是什么？它可以是山间缭绕的云雾，可以是飞流直下的瀑布，也可以是广阔无垠的天空。它给了观赏者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白是动态的，是有生命的，它就像老子说的那样，看似什么都没有，但其实包含了万物。除了留白，书法里还有一种专门的笔法叫飞白。唐代的书论家张怀瓘在书段中记载，东汉的书法家蔡邕在洪都门见到工匠用扫帚蘸着石灰水刷墙，扫帚在墙上疾驰，留下丝丝点点的白痕。蔡邕大受启发，回来后就创造了飞白书。在这种字体中，画笔的中间夹杂着许多细小的空白，就像是一条丝带被风吹得干枯破裂了一样。但这种残缺美却赋予了字体一种独特的飞动之势和苍劲之感。到了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唐太宗李世民都是写

0: 飞白的高手。
1: 据记载，贞观十八年端午节，
0: 唐太宗以飞白书题扇赐给长孙无忌、杨师道等大臣。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金銮殿上灯火通明，皇帝抓起一支毛笔，饱蘸浓墨，在洁白的扇面上肆意挥洒，墨汁在笔尖飞溅，留下了一道道苍劲有力又丝丝露白的字迹。这哪里是写字啊，这简直就是一场充满力量的行为艺术。无论是书画里的留白，还是书法里的飞白，它都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白不是空的，不是无，而是万物生长的底色，是孕育一切的母体。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诗经》里的白马，商朝人的白牛，苏轼的《东方既白》，白居易的《秋月白》，李太白的白，这些白色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面貌，但它们都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最纯净、最高雅的一部分。我们从苏轼《赤壁赋》里的那抹《东方既白》出发，穿越回了商朝人祭祀用的白牛，探讨了宋代菊花带来的视觉误差月白，最后落脚在了书画艺术中充满哲思的留白。我们发现，白色在中国人的眼里绝不仅仅是七色光混合后的产物，它是一种文化，一种哲学，一种活生生的生活方式。就像老子说的，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事。懂得白的明亮，却安于黑的深邃，这是一种人生的智慧，也是一种处世的哲学。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了。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近年来 AI 大模型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最前沿的科技时，不妨也回望一下中华文明。

0: 的源头。
1: 周易是来表谋天地的，以天地为准的，所以它能弥伦天地之道，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知幽冥之故。
0: 5月3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研究员寇方池，探寻周易大模型背后的数据来源与训练机制。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3: 品味书香。
12: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是一个让生命变得更加辽阔的过程，当我们翻开书页，便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在阅读中丰盈思维。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总需要一本书为我们开辟一方心灵的栖息地，让思绪跨越山海，遇见不同的人生与风景。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一片被草原包裹的移民村落，那里有野草般坚韧的生命，有跨越地域的乡愁，更有藏在烟火里的人性微光。它就是作家阿莲笔下的一个人的哈达图，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斩获了赵树理文学奖，被称作新版走西口。他没有波澜壮阔的史诗叙事，却用散文化的笔触，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串联起内蒙古高原上一个小村庄的悲欢离合。当胡雁掠过草原的天空，当马莲花在风中绽放又凋零，哈达图的故事便在字里行间缓缓铺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土地，读读那些关于故乡、土地与人性的深情告白。一个人的哈达图，作者阿莲，原名李春莲，方山县高级中学教师。这本书获2019到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小说描写的是内蒙古高原一个名叫哈达图的移民小村庄，来自各地的人像一群野草一样卑微又坚韧的生活。翻开一个人的哈达图，我们首先会遇见主人公王猫猫。这个出生于山西、落地于内蒙古草原的小女孩，像一个闯入尘世的小怪物，在哈达图的原野上疯跑，追逐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彩虹。她的眼睛纯净的像草原的月光，映照着村里各色人的生存图景。有为生计奔波却心怀善意的母亲，有尽职尽责的大哥，有吹着悠扬笛声的二哥，还有黑爷、春枝、杏女这些鲜活的乡邻，以及来来去去的知青、过路人。赵树理文学奖的评语说，这里的故事闪耀着纯净的人性光芒，让世界仿佛回到了原初的美好。而这份美好恰恰藏在作者悲悯的笔触与小女孩懵懂的视角里。

一个人的哈达图是山西作家阿莲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1970至1980年代内蒙古高原哈达图移民村为背景，通过13岁少女猫猫的视角描绘了14个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的乡土故事，展现特殊年代草原移民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百态。一个叫猫猫的小姑娘生活在内蒙古腹地的一个名叫哈达图的村庄里，在她眼睛中展开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人的生活场景。小说中人物众多，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被裹挟着、推动着浮沉。

原野、风、草、蝴蝶、羊群、泥房子，一个草原小女孩的全部。阿莲的长篇小说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大人的世界，小女孩周围的一切，大部分的事她不懂、不明白、不理解。她很憨、很古怪，她是闯入尘世的一个小怪物。她常常一个人在草原上疯跑，追逐着可望不可及的彩虹。大哥、二哥、二姐、家里人、黑野春之幸女村里人、知青、不知名夫妻、过路人，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故事，文字平缓，好像没有特别冲突的高潮，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翻开书，你会感觉书中的人都是身边的人，书中的事都是身边的事。就像作者在书的序言中写，我不得不说，我深深热爱那片土地，我写它，写我的家庭，我的家族，更写那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他们飘萍一般飞起落下，野草一般葳蕤枯灭，他们大声爱着，恨着，哭着，笑着，他们又无声地老去消失。但土地依然博大疏阔，无边无际，天空依然明净湛蓝，风依然凛冽地吹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而万物欢喜，万物哭泣，万物冰冷，万物热烈，万物生，万物死，万物有情。这是人类存在的意义，也是我们活在每一天的美妙所在。所以我写的何尝不是人类本身，世界本身。当然，一个人的哈达图只是地球上的一个小点，微不足道的一点。这一点上有这样的一群人，在这样一小段时间里的生活轨迹。然而谁说小的不是大的？谁又能记录整个时间与整个空间？我深深爱着的只能是这一点的东西。它在历史的长河里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在我却是空间意义上的全部。我只是絮絮叨叨了那些土地上的日常，我只是向自己讲了一遍这些或有或无的故事。但意外的是，小说获奖了，突然就有很多人想看到这个小说，想看到这本书，可是书却卖断了。获奖毕竟是一件好事，可以让自己的表达被看见，自己的热爱被知晓。但我更开心的是，那片土地被看见，那片土地上质朴的民风被看见，他们也值得被看见，也必须被看见，那样我们才会更明白我们的来路和去向。翻开阿莲的这本《一个人的哈达图》，读到书中的第一章节的节选，你好哈达图。

哈达图的春天来得那么晚，晚得让人失望，让人伤心，就像一场预设目的地的旅程，前面繁花似锦，却永远也走不进。我总是站在窗前等待胡雁归来，我家屋檐下有一窝燕子，总是在春天闪动着黑亮的翅膀飞来，它们一来春天就来了，仿佛春天就附着在它们的翅膀上，一旦飞来翅膀一抖，春天就轻轻降落在哈达图的原野上，然后它们就在自己辛勤带来的春天里生儿育女。春天总是会来的，虽然那么缓慢，那么让人揪心，虽然来了也不是马上就植物葳蕤，总是那么一点一点的才能绿起来，才能开出花来。就如母亲千辛万苦从老家一路逶迤一路风尘，终于到达哈达图，把她的孩子抖落在这片土地上，尤其是抖落我。一想到母亲抖落我，就像胡雁抖落春天一样，我就有说不出的高兴。胡雁飞来之后，最先开花的是一种小植物，它紧贴着地皮，从石头缝里开出洁白的小花来，花极小，每朵五瓣。这花是多么聪明啊，如果只开一朵，那多么容易被风吹走。它们许多朵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开就是一大丛。山坡上东一丛西一丛，像粗心的姑娘丢失了那么多干净的小手绢，上面还遗留着姑娘的香气。我趴在山坡上认真观瞧这些细小的花朵，一边咒骂来来往往的风。有时候我会睡着了，春天的风其实很温和，就像是母亲的手。其实我不记得母亲什么时候抚摸过我，如果有，那应该是给我梳头的时候。我坐在石阶上，母亲坐在门槛上，阳光打在各处，明亮亮的，柔和和的。鸡们散开在偌大的院子里，几只不能跟群的小羊羔卧在墙根点瞌睡。我的头发总是很难梳开，母亲就会吐着唾沫，或者是用嘴濡湿梳子，这样才能梳通我的头发。然而我也像小羊羔一样，总是在她给我梳头时点瞌睡，母亲就会停下来让我先去睡觉，可是一上炕睡意全无。这情景后来总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仿佛天长地久的样子。其实这种情形很少，我是母亲第七个孩子，那么多孩子他一个个抚过去早已倦了，何况这只手还要对付强大的生活，他已失去了抚摸的心思。我在哈达图的春天里落地，我想我说了一句哈达图你好，只是大人们听不懂，而我也不记得。那时候哈达图的胡雁应该正在归来的路上，春天在他们的翅膀上安心地睡觉。三月份哈达图还是呼呼的北风，虽然刮了一个冬天，明显累了，显得软趴趴，但还是冰冷的。小草在土里蠢蠢欲动，单等西北风睡去，立马探出头来，满心欢喜地向春天打招呼，嗨，我也来了。我想我也这样说过，哈达图你好，我也来了。我问母亲，我是哪里来的？母亲没好气，你是我肚子里掉下来的。我问，我是怎么掉下来的？我不明白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能从另外一个人身上掉下来。我问二姐，我是从哪里来的？她说，妈妈生的。我说，那生之前我在哪里？二姐说，妈妈肚子里。我说，那妈妈肚子里之前我在哪里？二姐说，不知道。我只好问，那你是从哪里来的？二姐不假思索，我当然是山西来的。那我呢？二姐眼睛斜过来，充满不屑，你也是山西来的，只是在妈妈肚子里。是的，我是待在妈妈的肚子里来到哈达图的。
我暗自庆幸我没有自己走路，没费一点力气。然而还是有很多沮丧，我没能看路上的风景，以及遇到有趣的人与事。二姐说，路上有什么风景，肚子都吃不饱的，看别人白眼倒是不少。二姐总是有满肚子的怨气，埋怨因为我四哥被送了人。我满肚子委屈，我四哥送人是母亲的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二姐泪水连连，你四哥已经一岁多了，能说话了，还是给了人，都是你。我不明白那段过去，然而那段过去总是紧紧跟着我，如影随形。正如我不喜欢我真正的故乡，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只有怨恨。然而他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无法摆脱。有一年，大哥媳妇和母亲吵架，大骂母亲，母亲气得说不出话来。你抬头看看太阳，你说这话。二姐大哭着猛地冲上去撕扯着大嫂，那是要把大嫂吃掉的样子。我躲在角落非常害怕，甚至不敢靠近母亲。母亲转身回到屋子里，我紧跟着进去，看见她抖得厉害，坐上炕沿的时候差点掉下来。他摸索着装了一锅烟，抖抖搜搜地点燃抽起来，烟雾马上重重飘起来，遮住了母亲的脸。我没看见他掉眼泪。我蹭在他腿边，他不说话，伸出手好像要抚摸我一下，然而眼泪最终落下来，落在烟袋上。抽完，母亲继续装烟。大哥长得很英俊，能吃苦也聪明，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男孩子应该有的所有的优点，然而就是娶不到媳妇。我曾经经常跟在大哥的屁股后头，希望他给我讲故事，比如沈万三如何腰缠十万贯驾鹤上扬州，大多是如何发财的故事。当然有时候烦了，他会用故事戏弄我。他在托尼胚，烈日炎炎，他黝黑的好看的脸上到处是泥道道。我手忙脚乱地帮他，一会儿提水，一会儿和泥，一会儿将干了的泥胚搬起来，然而总是帮倒忙。大哥并不生气，他知道我是想听故事，然而哪有那么多故事呢？大哥就发愁，一边呼呼喘气一边说，这样吧，大哥给你讲了这个故事后，你就回去吧。我很开心，坐在井沿边的石槽上，广阔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只看见白云胡乱悠闲地来来去去，偶尔会听到一两声蚂蚱扇动翅膀的声音，风也似乎停止了。我说，大哥，歇歇吧。大哥没回应，把那些干了的泥胚摞起来，摞成一堵结实的墙。

但人家一听说我们的情况就都退却了。我知道我们村里一个叫素叶的姑娘喜欢我大哥，我就悄悄给二姐说，素叶不能嫁给大哥吗？二姐惊讶，你怎么知道的？我得意地笑，那大概是我唯一知道的大人们找对象的事情，虽然那时候并不明白找对象是什么。二姐说，素叶他妈嫌咱家穷。我有些生气，那咱还嫌他家素叶丑呢？二姐赶紧捂住我的嘴，你快悄悄的吧，你省得慎了。后来素叶嫁给了邻村，说是嫁给了村支书的儿子。虽然素叶并不丑，我只是气不过才说她丑。大哥继续说，这个人溜溜达达往回走，碰到了一只狼。我的心有些紧，天啊，这人要被狼吃掉了。我没有见过狼，母亲说他们小时候狼特别多，有时候夜里狼在对面山坳里嚎叫，吓得他们姐妹们缩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我想不出母亲害怕的样子，从我记事起她总是很强大的，她也有过柔弱的少女时光，我想不出她年少时的样子，但我想母亲年少时一定是水绿色的，那种闪着光的水绿色缎子般的颜色。我见过母亲的一件绿缎子中式上衣，崭新的压在箱底，母亲从来不拿出来。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母亲的嫁衣，我没有问过。那件衣服惊艳了我，沉静的绿，闪着深色光泽的绿，一排精致的盘扣盘在衣襟上，说不出的安静和美。我曾想偷偷试着穿一下，可是看到那整齐叠放的样子，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我甚至不敢抖开，仿佛一抖开就有什么东西会像烟一样散了，再也聚拢不回来。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40岁了，在我眼里从来没有过年轻的模样，所以在我无数次的推想中，年少的母亲就是这种水绿色沉静的样子，光闪闪却不晃眼。这个人很害怕狼吃人呢，怎么办呢？这时候狼开口了，说，如果你把你的毛驴给我，我就不吃你。我的心也放下来了。大哥说，这个人赶紧把毛驴给了狼，狼果然就离开了。这狼还挺讲信用的，原来狼也有好的，可是他毕竟威胁人。我一边乱想一边听大哥讲，这个人以为没事了，又溜溜达达地往回走。突然大哥说的绘声绘色，突然一出口，我就被吓了一跳，赶紧跑到大哥身边。大哥笑了，看把你吓的，这次是来了一只狐狸。狐狸傲慢地对人说，你得给我一件东西才能过去。这个人说，我没东西了，刚才有一只狼拉走了我的毛驴，现在我一无所有。那狐狸说，不行。这个人只好可怜巴巴地说，我还有一包针，可是你要针也没用。狐狸说，你管我有用没用，你给我就行了。这个人只好把针给了狐狸。我也纳闷，狐狸要针干什么，就问大哥，大哥说他也不知道。我想一定是狐狸要变成狐狸精的时候缝漂亮的衣服，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人，因为人们骂漂亮女人的时候老说她们是狐狸精，而漂亮女人一定是有着美丽的衣服的。大哥还在讲，但我看他很想笑的样子有些奇怪。这人垂头丧气，连家也不想回了，就坐在地上唉声叹气。这时过来一只小兔子，看看这人，这人说，你腾开，我正不高兴呢。小兔子说，我知道你不高兴。人说，你怎么知道的？小兔子说，我碰到了狼和狐狸，知道你把东西给了他们，既然你给他们东西，那也给我一点吧。这人看着这个小兔子觉得好笑而可爱，就说，我什么也没了，这样吧。

给你讲个故事吧。谁知道小兔子最喜欢听故事，一屁股坐下来，竖起长长的耳朵。人说，狼拉了我的毛驴，狐狸拿了我的针，只剩下小兔兔直着耳朵听。说完，大哥兀自大笑。我问，后来怎么了？大哥看我茫然不解，揪着我的耳朵说，你这只小兔子不是正支着耳朵听吗？原来大哥骂我是小兔子，我也笑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阿莲的《一个人的哈达图》，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的双重视角，在大部分的篇幅里，我们跟着童年的王猫猫观察世界，看它不懂成人世界的隐秘，不明白生死的重量。但偶尔成人作者的视角会悄然介入，就像那句，但凡美到忧伤的东西，或许因为生命本身带着毒，让文字在懵懂之外多了几分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深沉。这种视角的自然转换，让哈达图的故事既有童年的纯粹，又有历史的厚重。一个人的哈达图是一部新版走西口，这个各方逃荒避难者聚集的小村落上演的各种情仇爱恨，在叙述者的眼里都闪耀着纯净的人性光芒。作为一部自传性极强的作品，哈达图里藏着作者阿莲的童年记忆。作者阿莲生于内蒙古，后来回到吕梁山生活，草原的辽阔与吕梁文化的厚重在他的血液里交融，也赋予了这部小说独特的精神气质。主人公王猫猫身上那份与生俱来的豪气，哈达图人身上那种野草般卑微又坚韧的生命力，都是作者对土地、对故乡最深情的回望。这里的人们来自山西、河南、河北、宁夏等地，带着逃荒的疲惫和对生存的渴望，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相爱、离别。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藏着最真实的人性，有善良与悲悯，有无奈与坚守，有时代变迁留下的印记，也有土地对人的馈赠与养育。书中有14个片段或者是小节组成，以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内蒙古草原一个叫哈达图的移民小村庄为叙事地点展开故事。叙述者的他随母亲和兄弟们来到这里并独自离开。哈达图的小村庄分为东头里、南头里和后村，即使荒落的窑洞也时不时有人住进来又搬走，拾货还会关联至10多里地远近的其他村落。陈六九豪、萨拉奇、石拉文格和一个叫西河的镇子里去。被叙述的人们往往就是来来去去逃难口外的个体和人群。这里有普通的逃荒者，有知识分子，也有支书和本地的在地户。人物大抵30-40个，重点叙述的有10多个。他们以极为相似的状况，坚韧的生存、私奔、出嫁或被动死亡。小说文本以小姑娘的视角观察触碰着时代村落的人与事，迁移流浪远去，整个叙事充满淡淡的却又浓烈的忧伤和怅惘。

一个人的哈达图是山西作家阿莲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1970至1980年代内蒙古高原哈达图移民村为背景，通过13岁少女猫猫的视角描绘了14个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的乡土故事，展现特殊年代草原移民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百态。一个叫猫猫的小姑娘生活在内蒙古腹地的一个名叫哈达图的村庄里，在她眼睛中展开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人的生活场景。小说中人物众多，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被裹挟着、推动着浮沉。

在作者阿莲的《一个人的哈达图》的小说里，以小女孩王猫猫的视角来叙述，这种以儿童视角其实是成长后的现在的自我对童年记忆碎片的打捞、还原与重组。这样一种视角始终存在着两个主体对客体的关照，首先是童年自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然后是成人自我对前者的审视。小说中采用了这样的成人自我与童年自我的两种视角。小说的绝大部分是童年的王猫猫在叙述，讲的是童年自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但是有些地方却转换成了成人的视角。比如在第八章写了小女孩王猫猫在一家院子里见到洋烟花的惊艳与忧伤的感觉之后，以这样一句作结：但凡美到忧伤的东西，或许因为生命本身带着毒。尽管小说采用了童年视角，从一个小的切口切入，但叙述至此，小说的视野扩大起来，突破了个人的身边叙事，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广度。但是作者并不就此止步，而是把笔触继续伸向历史的深处。王猫猫一家现实生存的困窘，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来源于父亲引以为豪的不厌其烦地向我们灌输的家族曾经的辉煌历史。他的父亲如何行医，如何开皮货行，如何带着马队驮着银元到平川买地，他的哥哥如何师范毕业，如何进入黄埔军校，如何去世，这里面也牵涉到诸多的历史问题。可以说，作家在非常宽阔的视野中透视了历史。一个人的哈达图不是一本轰轰烈烈的小说，却像潺潺流水，缓缓流入心田，让我们在小人物的故事里读懂生命的坚韧，读懂人性的温暖，读懂故乡在每个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分量。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一个人的哈达图，再来读到书中的片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十二章海纳花的节选。草原的雨一定来自远方，是那和地平线连接的地方。雨来的时候，天边乌云卷起，如波浪般一层一层翻卷着，一会儿就卷到半空。这时它就不再翻滚，而是整体推进，像乌压压的行军。所到之地，迅速的整个天空就暗了，雨就来了。其实我不知道波浪是什么样子，我没有见过海江甚至河流。艾不盖是一条河，然而到达哈达图的时候已经干涸。我不知道艾不盖河在源头就是干涸的，还是在流淌的过程中逐渐变少变细，最终干涸。可是我穿过艾不盖河的时候，河床却是那么宽，宽到站立在其中的我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单薄，那么孤独。那么它曾经应该是有汹涌的水冲溢过的，冲溢到整个河床，绵延着流向远方。然而很久以来，它裸露着，静静地裸露着，不声不响。一条无声的干涸的河床，巨大地逼迫着人的孤独与寂寞。我穿过，巨大的孤独席卷着我。很多时候我提着篮子，篮子里都是河边郁郁的沙葱，一把一把。我手里握着沙葱，迅速跑出河床，仿佛有什么会立马淹没我，使我窒息。二姐笑我，你跑什么？狼追你的啦。我不知所措，有大水。其实我知道河床是干涸的，没水，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恐惧，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二姐愤愤，神经病，哪来的水？我一边跑一边喘气，有风。是的，草原上的风确实凛冽，但我并不害怕。那种风像刀，有时割得你生疼，却也像猫，伏在你的衣袖上、裤脚上打呼噜，小声地笑或哭泣。我经常带着这样的风回家，我脱衣服的时候会小心翼翼，生怕它掉下来摔疼了。我把衣服轻轻地放在炕上，再轻轻地挨着它躺下来，与风躺在一起，仿佛还在野外，仿佛拥有了整个原野。有月亮的时候更好，月光从破的窗纸漏下来，风和月光就会交谈，我能听到它们的声音，时高时低，或圆润温暖，或尖利冰冷。我不告诉身边睡着的人，比如母亲、二姐、二哥，他们首先会觉得我是呆子，其次这种秘密我也不想告诉他们，那么美好的东西我不想分享给别人。至于四四，我才不告诉他，这个傻丫头什么都不懂。我知道这个理由站不住脚，但我说不上来。我在河床的时间越长，压抑感就越厉害。我在逃离，逃离一条或许曾经水意蒸腾的，现在干涸无声的河床。它就那么压迫着我，直到我冲出河床。我坐在河岸的草丛里，长长吁气，舒服多了。我不知道水的波浪，但我知道麦浪。哈达图的野外有大片大片的麦子，如果我走在麦地里，我会被淹没。我行走在麦田里，犹如行走在巨大的海洋里。长风刮过，站在山坡上，有时候我会趴在房顶上，看到麦子一波一波地翻涌着，想要从原野涌到山坡上来，涌到屋顶来，涌到我的心里来。我甚至感觉到那嫩嫩的麦芒拂过我的小心脏，痒痒的，我就笑出声来。
当然这是在夏天，麦芒青青的，发着银白色的光泽，那银白色的光泽又像无数的小精灵在风中跟着麦子涌动，在麦苗上跳着舞。如果是秋天的时候，麦芒就硬起来，尖锐起来，挨上去会扎人。我不喜欢秋天的麦浪，颜色发黄，还那么扎人。秋天的时候，我就不张望这些麦浪了，而且我还得跟着大人到田里去割麦子或拔麦子，我会很不开心。这样的麦浪，海望说，就是和海浪一样。海望说他见过海，他说起海的时候，脸上都放着光。艾叶姐就神往地望着他，仿佛海望就是一片汪洋的海。我想，海望说的是对的，他的名字里就有海，像海一样旺旺。

天边乌云翻滚，像海浪一样席卷半个天空，然后推进到整个天空，雨就葛渐渐来了。母亲说，葛渐渐的时候，仿佛体会到雨的由远而近，气势非凡。母亲喜欢用这个词语。这个时候，她往往站在屋檐下张望分析，然后或兴奋或失望。如果云彩往东去了，她一边转身进门一边叹气，云往东一场空。如果云彩往西，她会露出微笑，云往西临死机。当然，他最喜欢云彩往北，因为这个时候我看他最兴奋，简直是跃跃欲试。但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总之，这种状态里不仅仅是开心，仿佛含着某种说不出的安心与愿望的实现。云往北，打到米子带捣鼓，应该是很大的雨了。然而临死机也是大雨啊，为什么母亲的情绪却会更饱满，意味深长呢？我不知道，我不去深究。但我没有见过米子，也没有见过谷子，草原上没有这两种庄稼。它们来自母亲的故乡，带着深深的口里气息。我不知道母亲是高兴大雨倾盆，还是喜欢说出米子和谷子这种生长在黄河流域的植物。她喜欢吃粽子，粽叶是老家带来的，她会反复用这些粽叶。端午过后，他会把用过的粽叶精心洗过，用马莲拴成一小捆一小捆的挂在东窑的墙壁上，第二年端午的时候再用。我不喜欢粽叶的味道，我喜欢吃凉糕。哈达图的本地居民只吃凉糕，很简单的把黄米铺在蒸笼上熟了，上面撒厚厚的白糖，晾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甜甜的，太好吃了。但母亲几乎每年都包粽子，机之于顽固。我不知道她是迷恋粽叶的味道，还是迷恋包粽子的过程。她包粽子近乎虔诚，一片一片地插起来，丝毫不见厌烦，眼睛眯着，嘴巴跟着动作扭动，手上下翻飞，态度十分享受。或者母亲是在这个过程中沉迷的是另一种人生，过往的同质的美好的与我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母亲总要熬小米粥，小米也是老家人带来的。她总说这里的水碱性大，熬的米汤不好喝，比不上红椒泥水熬出来的。但她也只是说说，依然经常熬小米粥。我怀疑她还是觉得好喝，不然为什么觉得不好还要熬。我最不喜欢喝米汤，我喜欢喝奶茶，那种浓艳的满是青草的味道。一切和草有关的野外的东西，推而广之野的东西，我喜欢极了。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作者阿莲的《一个人的哈达图》书里的节选。在作者阿莲看来，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的，整个哈达图村庄里花草树木、骡马生灵、鸟类昆虫等等都是有灵魂的，他们跟人一样都有喜怒哀乐，从而也要像对待人一样对待他们，充满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美美其乐。作家始终是在用一种带着小女孩的视角展开叙述，信马由缰地追忆着那些难以忘怀的童年生活。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一切大自然的东西似乎都有灵有情，一切事物都具有生命感觉与思维能力，都带着一种原始气息的思维方式，带着一种自然的诗性智慧。仿佛世界是一个有情的世界，世界上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以及世界瞬间的变化都深深地关系着情感，万物如此，人也变得如此。譬如二爹的菜园子里永远充满着生机，青翠满眼，葳蕤喜人，白菜白生生的叶帮有翠绿色的边叶安静地卷着，水嫩嫩一大片，胡萝卜将一小节黄红色的屁股露在黑色的土外面，还有万青、蚕豆、小瓜、南瓜、西葫芦和葱等等都是在自由自在地生长着。可是二爹对于他们才是一个真正的王，他双眼发亮，面容舒展而自信，浑身充满力量。他把两颗大白菜间的一颗小白菜拔掉，好像拿走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那两颗菜也马上腰直背挺，精神焕发。他拔掉萝卜地里的几棵草，好像是除掉了几个奸佞小人，萝卜们都迎风朝二爹点头哈腰请安问好的样子。这些植物对人饱含着情感，而人也对这些植物充满着爱意，不仅体现出了人与植物之间的温情，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也体现出了人类的至美至善。合上书页，哈达图的风似乎还在耳边吹拂，那些鲜活的人物、细碎的日常依然清晰可见。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向你推荐的这本作家阿莲的《一个人的哈达图》。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希望每一本书都能为你带来力量和慰藉。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

0: 吃药，
1: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0: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利用北斗导航。
1: 现在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4: 时光漫游机，
7: 漫游经典，
4: 漫游经典，
7: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段藏在旋律里的时光，它不必依靠画面，不必借助台词，只要音符轻轻响起，我们就会瞬间被拉回那个守在电视机前满心期待的年代。
1: 在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动画片里，音乐从来都不只是背景，而是作品的灵魂，故事的心跳，情绪的语言。它让沉默的画面有了温度，让简单的故事有了力量，让每一段童年记忆都有了可以被听见的模样。
0: 无论是全片无台词，仅凭音乐推动剧情的三个和尚猴子捞月，还是用旋律勾勒意境传递哲思的鹬蚌相争牧笛，再或者是以一曲深情定格善良与勇敢的雪孩子，音乐都在替角色说话，替画面抒情，替时光留痕。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经典旋律是几代人共同的时光密码，它藏着我们的欢笑与感动，藏着一个时代的审美与匠心，更藏着中国动画独有的诗意与风骨。即便岁月流转，只要那段经典的音乐响起，我们依然能瞬间回到童年，依然会被最初的纯粹与美好深深打动。
0: 今天时光漫游机童年放映机系列就带大家走进无声胜有声的世界，一同感受经典动画里的音乐美学。我们将循着岁月的足迹，聆听那些胜过千言万语的经典旋律，感受音乐如何为我们童年点亮光芒，如何让经典在时光中永远闪光。
1: 今天节目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我们将一起走进动画音乐大师金复载的创作人生，聆听他如何用音符为童年造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童年放映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启程，开启今天的漫游。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

0: 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2: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3: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4: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5: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
1: 勇敢
5: 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温暖与你相伴。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7: 我是刘乐。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最近时光漫游机特别推出童年放映机系列策划，我们一同重温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经典动画作品。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无声胜有声，经典动画里的音乐美学。
6: 首先要走进的是1980年上映的动画短片《三个和尚》。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句民间谚语从古到今可以说人人都知道。
7: 三个和尚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徐景达、马克轩担任导演，包磊任编剧。作品通过三个和尚没水吃、寺庙失火、三个和尚齐心协力救火，直至后来三人合作吊水的情节，提倡了人心齐、泰山移的朴素智慧，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6: 这部动画片看似简单，但其中的动画制作、配乐、配音等工作加起来就是一个大工程了。动画片《三个和尚》在制作中勇敢地化繁为简，去掉了配音和台词，只保留背景音乐，用人物的肢体动作、表情配合音乐完成故事的讲述。
7: 整部作品的剧情很简单，寓意也非常朴素，讲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在兼顾教育意义的同时也有满满的幽默感。三个和尚全片没有任何台词和对白，全靠音乐来完成故事的讲述以及烘托情节和气氛。从音乐上看，三个和尚的出场方式也是相当独特，绘画感十足。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和尚出场时用的板胡主旋律，轻松自在，也能听出小和尚活泼机灵的性情。蓝衣服的高和尚出场时则用了坠胡，曲调相同，但却更凸显他为人木讷单板。画面当中，他的走路姿势和小和尚也有着明显区别。

孟和尚出场用的是碧丽，也称管子，是一种双簧管乐器，宽广的音域显示了胖和尚的性格。这第三个和尚的出现打破了平衡，开始争吵，而他们出场时的乐器在这里成为他们的角色音，此起彼伏，仿佛在吵架一般，可以说是非常巧妙。我们来听一听作曲家金复载的介绍。

0: 那他们有很多音乐的素材在里面，比方说他们用的法器是什么，木鱼啊、铃啊、钟啊，你必须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另外他们念经的时候这种神态和他们的一种语言，他们隔一般，他们虽然是念经，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音乐性，那么你就要去听，是吧？那所以三和尚里边我运用了很多，就是像法器这样的木鱼啊什么，这个配器上。另外还有中间一段小和尚、胖和尚念经，那个时候要模仿他们的那个说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现在词我是背不出来，就是感觉。那怎么办呢？不能用人去模仿吧，那么就用二胡去模仿，所以用二胡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模仿他们在念经这么过程当中，这也是生活当中给我的一种，就是一种音乐上的想象。
1: 动画短片《三个和尚》人物设计造型别具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寥寥几笔就完全表现出了三个人物的不同性格，既具有幽默感，又给人以朴实善良的美感。在场景造型上参考了一些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比如描绘有山水庙的大全景，就具有水墨山水画造型的味道。
2: 1980年同样诞生了另一部经典《雪孩子》，这是一部以温暖、纯真、牺牲为核心的童话故事，也是无数观众心中最柔软、最催泪的童年记忆。影片当中，兔妈妈出门之前堆了一个可爱又善良的雪孩子，雪孩子陪小兔子玩耍，成为他最亲密的伙伴。可意外突然降临，小兔家不慎失火，雪孩子不顾危险，义无反顾地冲进火海救下了小白兔，自己却在高温中融化，只留下一汪清水。
1: 虽然雪孩子里有少量的角色对话，但它的音乐依然是情绪的主线，故事的灵魂。从雪孩子诞生时的纯净温柔，到玩耍时的轻快活泼，再到火场救人时的紧张揪心，直到融化时的忧伤与崇高，全片的情感起伏几乎完全由音乐牵引。
2: 而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如此细腻温暖直击人心，离不开他的导演著名动画艺术家林文孝。林文孝导演已于2023年离世，他用一生的温柔与诗意参与创作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木笛》《小蝌蚪找妈妈》《雪孩子》等多部中国动画经典。
1: 他生前曾接受央视采访，亲自讲述了动画片《雪孩子》的创作历程和幕后故事。这段珍贵的采访也让我们得以再次走进这位艺术家心中的纯真与诗意。
3: 我们画做原画设计动作设计的同志都要有这样一个时时刻刻就是观察生活，注意生活，积累自己对孩子理解，了解孩子们的感情。雪孩子也是我很喜欢的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外稿接受了，我接受这个本子呢我觉得很喜欢，喜欢的原因也就在于他教育孩子，我们因为提倡这个要健康的题材，对小孩呢也有教育意义的，是吧？但是不能说教，说教的就容易干巴巴，不亲切，是吧？也不能吸引观众。那么原来的剧本里头呢并没有一段这个装萝卜的戏，这个萝卜不是妈妈要去找萝卜吗？这个萝卜家里也没有了，就仅剩了一个就是给小兔子咬了一口的那个破的萝卜嘛，他没有萝卜就用这个代替他代替这个鼻子了，雪孩子跟他闹不要那个鼻子，所以这种都启发了一种童性了，抒发一种童性。为什么给我这个坏鼻子？他不要坏鼻子，他虽然不会说话，实际上他意思他的行动就做出来这样一个，因此呢他明白了，那个小兔子就明白他的意思，就高声喊他的妈妈带回一个漂亮的鼻子回来。这场戏虽然是在搞影片创作的时候发展出来，显得就是童趣更浓一点，儿童趣味跟小朋友的感情呢就更接近一点。
4: 喜欢这个鼻子，妈妈 会带来好看的鼻子的。

0: 会儿给换个新的。妈妈，我们的雪孩子多神奇啊。
1: 是啊，你有伙伴了，我该去找大萝卜了。外边冷，玩一会儿就进屋烤火去。
0: 哎，
2: 还有会产生共鸣的那一段戏，就是雪孩子已经不见了，化成水，化成云了，走掉了。他问妈妈那一段，就说雪孩子还能回来吗？妈妈并不伤他的心，你看天上那个云，就是雪白的那一朵云，你看他不是和我们在一起吗？就他们并没有离开我们。实际上现实生活中间来说，云也会化成水，是吧？下雨，到冬天下雪，雪又可以堆雪人，又成了一个雪孩子，这实际上可以循环来。哎，想得很有趣。我觉得这样说啊，就是如果那当时还没有什么系列片，如果当时有系列片，实际上这个事情可以发展下去。
1: 萝卜给
0: 雪孩子不见了。
1: 多好的雪孩子，小兔，你看，这洁净的水，就是我们的雪孩子变的。

0: 妈妈，雪寒还未回来吗？
1: 你看，她不是和我们在一起吗？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3: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4: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5: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6: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7: 哈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温暖与你相伴。

0: 大片，而且是中国剪纸动画走向成熟与巅峰的代表作。剪纸动画源自中国民间剪纸与皮影艺术，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中国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平面纸偶为造型，通过逐帧拍摄让纸片活起来，线条清晰，装饰感强，极具东方韵味。
1: 1983年的鹬蚌相争取材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经典寓言，全片没有一句台词，水墨意境淡雅悠远，音乐舒缓含蓄，把退让与共赢的哲理讲得诗意又高级。央视面对面栏目曾专访本片的美术动作设计吴云初。
0: 吴云初是中国剪纸动画的重要传承人，也曾担任葫芦兄弟的造型设计。他讲述了动画片《鹬蚌相争》如何用柔性剪纸拉毛工艺开创出全新的东方动画语言，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2: 我们到菜场去买个河蚌，把它养在水里，窗口太阳晒着，我们过回去看看它有什么动作啊？基本上没
3: 有
2: 动作，没什么动作。有时候看见它，哎，它会
3: 慢慢的
2: 慢慢出来一点，来，它把那个肉支出来，它要晒太阳，那我这偷偷的。戳他一下，他一震动，马上收缩起来，水出来了。
3: 哎，这个镜头很经典，喷了好多水，那是比较夸张的。
2: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观察，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用进来。
4: 鹬蚌相争不仅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还获得了第34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银熊奖。他的得奖评语是8个字，无与伦比，不可思议。
3: 这8个字的评语就挺不可思议的，
2: 给予
3: 中国的一部动画片当时这么高的评价，
2: 不可思议。这个东西它是竟然是水墨动画，怎么做出来的？
3: 所以它其实也是树立了中国动画自己的语言，
2: 就是发展了我们剪纸动画的表达的方式。出现了这样一种柔性剪纸的这样一种样子。
1: 感谢吴云初先生的讲述。1981年的剪纸动画《猴子捞月》同样是无台词、音乐主导的经典。一群天真的猴子看见水中月影，想要合力捞起月亮，音乐轻快灵动，充满童趣，和猴子们跳跃、倒挂、嬉闹的动作严丝合缝。
0: 从三个和尚、雪孩子到鹬蚌相争、猴子捞月，我们在音乐里感受了东方动画的诗意与风骨。这些旋律是角色的心声，是故事的灵魂，更是几代人共同的时光印记。
1: 在这些经典旋律的背后，有一批默默为童年造梦的动画音乐人，而今天我们就要重点走进其中的一位，作曲家金复载。他用音符为无数经典注入灵魂，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稍后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中，我们就将走进金复载的创作人生，来听听他如何用音乐为经典动画点亮光芒。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来听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童真年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上半时段啊，我们在经典动画片的诗意旋律里感受到了音乐对于作品的意义，那些经典旋律的背后站着一位位默默耕耘的动画音乐大师，而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作曲家金复载。
0: 他用30多年的时光陪伴了几代人长大，从宽银幕神话到水墨绝唱，从民间寓言到时代动画，他的音符刻进了中国动画的黄金年代。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时间的足迹走进金复载的音乐人生。
2: 童话造梦人，
3: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2: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
1: 金复载出生在一个和音乐没有什么渊源的家庭，直到上学后他遇见了一位拉大提琴的老师，才激发了他对音乐的兴趣。小学毕业时，他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失利，金复载越发坚定了自己对音乐的喜爱。他开始边上学边学小提琴，努力考取上海音乐学院，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作曲的天赋。
0: 1967年，金复载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年轻时的他一度觉得动画像是儿童的东西，却不曾想这里成了他一生的创作舞台。
4: 我就分配到电影厂去了，电影厂并不是我的选择，到电影厂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大家都喜欢看电影，对吧？
5: 对，
4: 这是一个。另外搞电影音乐，从个人的这个想法上呢，搞电影音乐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而且非常容易出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想到我会被分到电影厂，那么这里边有点不太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感觉我们这个年纪那个年轻人就感到电影厂好像都是搞些儿童东西。
1: 正是这份意外开启了中国动画音乐的传奇时代，音乐兼具了配音和背景乐的作用，让观众们可以感受到动画画面的含义。作曲家金复载长期从事电影音乐和电视音乐的创作，在美术片音乐创作上，他针对儿童对音乐的接受程度、民族音乐的普及，创作了很多通俗动听、富于民族特色的优秀曲子。
0: 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舒克和贝塔等经典动画的配乐和歌曲流传至今，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音乐是动画片的灵魂，而它的多样性又带给金复载无限的创作空间。从民乐、管弦乐到流行音乐，每一次的创作都注入了金复载的点滴成长和对音乐更加深刻的认知。
4: 那个动画片里边的很多风格不一样，你看三个和尚单线拼图的完全是中国风格的，那你也必须要用民乐去配合，对吧？像雪孩子它完全是童话啊，比较现代风格，那么你可以用一些现代流行音乐这样的一个歌也好，乐曲的风格也去，那么怎么样就去学习啊，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些画面给我产生了一种音乐的感觉。那么如果从美学这个角度来说，就叫通感，就是画面和这个视觉的意识形象会引起你内心的听觉的想象力，那么你这种听觉的想象力可以给你找到适合这种画面的音乐的类型。
1: 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动画片《哪吒闹海》，这部作品不仅在中国动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中国动画的经典之作。
0: 《哪吒闹海》也是金复载音乐创作的一次大胆突破，他开创性使用曾侯乙编钟音色，将民族乐器与交响乐融合，用音乐勾勒出神话的壮美。
4: 这个是一个中国的经典的一个故事啊，哪吒闹海。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民族性，第二它的戏剧风格，所以这两点是很主要的。那么在音乐里边把握这两点呢，我主要用了几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要用一个非常特殊的中国民族乐器，比如说我们开始的片头用的曾侯乙的编钟， 一下子就把这个古典的音乐的特性就表现出来了啊。

那么我们在礼敬超群的时候呢，用了一个古琴，那用了古琴，大家知道古琴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民族有特色的乐器。

我们刚刚说了，它是一个戏剧风格非常强烈的，对吧？戏剧性很强的这么个戏，所以光靠单薄的民族乐器是不够的。再有哪吒后来，在世以后来给龙王打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就用了京剧的这个锣鼓点。

0: 1988年，水墨动画片《山水情》问世，这部动画片也被称作水墨动画绝唱。金复在以古琴为核心，与演奏家宫一合作，用七弦琴勾勒山水意境，师生情谊。
1: 音乐空灵淡泊，达到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极致。细腻的画面演绎搭配恰到好处的配乐，才成就了山水情悠远绵长的东方意境。动画编导强小博和作曲家金复在共同讲述了影片配乐的巧思和设计。
2: 金复在老师是非常聪明的，用了古琴。这个古琴从春秋时候我国就有那么长时间的古老的乐器，他可以说用古琴为整个这部影片的上一个很大的档次起了很大的作用。像第二场戏古琴曲，这是老人第一次少儿和古老人在音乐对话，我一面在剪一面在想，金复在老师用古琴啊，他也有烦恼。古琴的弹奏和西洋乐不一样，古琴太讲究个性了，没有个性怎么办？他就找了宫一老师了。宫一老师说，把你的要求告诉我就行，剩下就交给我吧。仔细听你就发现，老人的弹琴和少儿的学琴，以及最后少儿向老人汇报的那个场景，仔细听这个情感都不一样的出来。所以我说金复在，我说你这个选的古琴太妙了，而且又是中国特有的古琴。
3: 大家知道那个山水情这个内容，水墨动画第一是个没有语言的，全靠音乐和画面来构成这个影片的所有的结构。就在制作方面，就是先有音乐后有画面，动画师是根据音乐的这个长度啊，音乐的结构节奏来进行绘画。当然我这个音乐是根据导演的要求，他们有个画面的分镜头，这个分镜头有以后呢，我就知道每个画面是什么情绪，可以去想象怎么样的一个时空里边的人物应该有什么动作，那么就在这个场面我再去写音乐。

0: 这个作品很明显的讲一个老琴师生病以后被一个女童救了，救到家里让他养病，就和老琴师教那个女童弹琴，这么一个比较深情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所以这个整个片子从一开始到最后结尾前面整个都以古琴为主，偶尔插了一点声，几个简单的来描写鱼虫的声音，也是很淡旋律。中国绘画基本上是以线条为主的，还有中国的音乐当中古琴音乐独奏音乐都是以线条为主，包括中国戏曲这样的一个思维方法，体现着人的一种感情，体现着人在过程当中的韵味，所以会形成了一种叫此即无声胜有声。这个绘画当中有很多空白留白的地方，就没有音乐了，所以这个画面和那个音乐是比较吻合在一起的。
1: 童话造梦人，
2: 童话造梦人
3: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1: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们继续走进童话造梦人金复赞的音乐人生。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舒克和贝塔，相信啊唤起了不少朋友的童年记忆，来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9年制作的动画片舒克和贝塔。这部作品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开飞机的舒克和开坦克的贝塔也成为一代80后90后深刻的童年记忆。

0: 金复在创作的主题曲轻快上口，充满正义感，成为刻在几代人 DNA 里的童年旋律。金复在回忆说，在拿到这首歌的主题时，他就了解完了舒克和贝塔这两个重要角色，而作为创作者，他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考虑这首歌如何能够吸引儿童，让孩子们也能对角色和动画熟悉起来。另外，歌曲创作中还要把艺术形象的塑造摆在第一位。如果平铺直叙，舒克和贝塔的小英雄形象很难构建深刻，而用节奏轻快、不停反复的句式歌唱，则会加深人的印象。
1: 从1979年《哪吒闹海》到1985年《金猴降妖》，从1988年的《山水情》到1989年的《舒克和贝塔》，再到现在我们听到的1999年的《宝莲灯》，作曲家金复在用一部又一部经典定义了中国动画音乐的高度。他的音乐是动画的灵魂，是童年的回响，是时光的礼物。他告诉我们，最好的音乐源于生活，忠于内心，归于热爱。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时光札记，经典动画陪伴我们成长，那些动人的旋律，温暖的故事，早已成为童年里最亮的光。相信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最难忘的动画，一段最深刻的旋律。
1: 最近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心中最难忘的童年动画记忆。我是一个80后，我小时候印象比较深的动画片之一是《黑猫警长》，那个片子本身也比较老了，我是幼儿园的时候看的。 当时就感觉这个黑猫警长带着白猫副警长去跟这个森林里边的一些恶势力战斗，很有正义感。黑猫警长有很多这个现在看起来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可以在空中变成这个气垫飞艇的摩托车，当时动画片里边一些反派动物，然后也给我这个童年留下了 不能说阴影吧，但是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比如说这个一只耳，还有那个吃土的犀牛、大象、河马，还有那个就螳螂结婚那一集，当时小时候看一下觉得特别惊悚，但是也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还有那个石猴鹰和一只耳的大表哥，当时很小，就是觉得黑猫警长和这些反派动物进行坚持的斗争，当时是想一直看下去，但是觉得就是只出了几集， 一直遗憾保留到现在，但是黑猫警长就在我心目当中也是成为了一个正义的化身，他这种这个不怕困难，然后勇于斗争这个精神也一直激励我到现在，跟我的工作也相关。

0: 我是一个70后，我那个生活在农村，从小家里都也没有电视，就是看那个动画片的话，就是露天电影院播放那个《哪吒闹海》呀，还有那个《大闹天宫》呀。哦，我记得我就是，12、13岁吧。如果放电影，村里那个大喇叭会广播，今天晚上有电影，我们都特别的兴奋，兴奋的一下午都心情特别好，然后早早吃完晚饭，都去拿着小石头圈一圈，占自己的地盘，一些就是小伙伴们都特别的兴奋的。平时呢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是看的过程中也是全神贯注的看，一秒都不想错过，对不对？
1: 孩儿们，操练起来。
2: 我是70年尾巴生人，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动画片是舒克和贝塔。这个形象太颠覆认知了，因为我们小时候除四害嘛，那老鼠那绝对是害虫，而且那么猥琐，就是一见就打，所以那种印象是让小孩子是害怕的。那对于我来说，过去看见老鼠，第一是惊声尖叫，第二抱头鼠窜。但是舒克和贝塔出来之后，我就变了，我再看见老鼠，我跟他四目相对，然后就问他，你会说话吗？你要是会说话，我就把你收养了。那时候我就想，我应该也能训练出来这样的老鼠。然后郑渊洁老师借着这两只老鼠，真的实现了好多小朋友的愿望。那个时候看着老鼠开飞碟、打海盗、办报纸，就觉得把我们小孩想象的未来的美好人生全给实现了，就觉得他们简直太棒了，就好像替我活了一遍一样。所以那时候脑子里天天都是他们，也不好好学习了，上课就想着会不会那个舒克开着飞机来找我呀，然后要是忘带书了，就想会不会舒克来给我送啊，然后晚上睡觉蚊子嗡嗡嗡的，就想着这时候应该召唤贝塔来用大炮把他们轰死。总之那时候虽然他们不认识我，但是我已经跟他们很熟了，然后那个时候交朋友也是照着他们俩照的，就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友谊，就可以为对方舍命。然后那个时候就照着这个标准去找朋友，那哪能找得着呀。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动画片是小时候最深的回忆，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
3: 我属于这个80年代后期出生的孩子，那会儿看到的动画片因为时间太早啊，可能印象里现在想起来都是一些主人公的动作了，包括一些动画片的主题歌了。那如果是细节现在回想的比较清晰的啊，那应该是蓝猫淘气三千问了。我小时候属于那种就是特别爱问问题的小孩儿。那么这个为什么说恐龙那么大呀，天为什么那么蓝呀，我经常问我爸妈。然后一到那个书店呀，因为家长老喜欢带孩子去书店嘛，一到书店我就想看那些这什么宇宙的十万个为什么啊，经常爱看这种书。然后电视上一看到这个蓝猫淘气三千问呢，然后我就比较感兴趣，印象也特别深。包括现在我脑子里回想起来，客观的讲，它简直真的是中国这个科普动画的算是比较硬核的天花板了。你看人家动画片有打怪兽啊，它怎么着，它是打问号。那从宇宙的黑洞讲到地底的恐龙，然后从埃及金字塔又讲到人体的消化系统。哎对，有一集啊讲这个食物到底是怎么消化的，就是到现在我印象都特别深。还有就是现在想起来啊，包括第一次听到甲骨文这个词也是从这个蓝猫淘气三千问这个动画片里知道的。然后对，他那主题歌我现在还正唱的啊，叫什么星星眨着眼月儿画问号，对吧？你看这一想起来，这今儿这脑子里这旋律就别停了。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在经典动画作品的旋律里重温了那些记忆中的动画片，时光不老，经典永存。时光漫游机童年放映机系列下期继续与你温暖相遇，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完整专辑，并且给我们留言。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遇见更多藏在时光里的美好与温暖。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惠欧中华，惠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0: 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8: 第127集。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9: 童燕知会岳有威，阿豹对付了唐叶辰。叶志南出来当天早上，阿豹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扭头去堵唐叶辰，什么行动也没有，就是让唐叶辰看到他。唐叶辰很快打听到叶志南被无罪释放，立刻飞回香港，阿豹跟去了。唐叶辰没回唐家大宅，住在他母亲早些年在中环购置的公寓里。那幢公寓很昂贵，物业很尽责，唐叶辰很少外出，偶尔约人谈工作都选在公寓底层商铺的咖啡座。世路难行钱易行，唐叶辰某天归家，按开电子锁，屋子里有人提着一只红酒，脸上挂着懒洋洋的笑容，用警会的粤语打招呼：“
8: 雷猴啊，唐僧。”
9: 唐叶辰扑向报警器，阿豹收了笑意，眼睛一眯，不费多少力气就把人身上最疼的地方让唐叶辰感受了一遍，然后一刀捅去。阿豹在大牢学了一身道上的本事，知道怎么让一个人受到重创又不伤及要害。就算唐叶辰报警，脾脏破裂也不是会被重判的行凶手段。他对唐叶辰说：“
8: 你没要我兄弟的命，我也不要你的命。他和他护着的人，你不能再碰。想报复就冲我来，别找别人，不然下次我就换个地方下刀。”
9: 唐叶辰血流披面，扶着墙站起来：“
8: 从今天起，我谁也不报复，我跟所有人两清。”
9: 这件事阿宝没跟人说。有天他朋友在听兰会所接待一位有来头的人物，自带了几种酒水，阿宝喝了两杯，随口夸酒不错，朋友把酒瓶一拍：“
8: 就这四瓶10几万。
9: 那款赤霞珠干红出自美国加州纳帕谷产区，入口还行，但听兰会所名酒多，阿豹不以为然，比起他在唐母家喝过的那只更差点意思。童燕常年帮叶志南订酒席招待客户，精通各种酒类，阿豹给他看照片，问这酒哪里卖，照片上那只酒很眼熟，童燕发给叶志南：“该红酒产自法国勃艮第某个特级园，一支就价值15万人民币以上，是唐叶辰从拍卖场上买的，当时叶志南和童燕都在场。”阿豹从酒架上随手一捞，就捞了一支。

0: 不便宜的，他认栽。昨天叶之南从绿岛回来，他一五一十地招了。叶之南了解唐叶晨，他既然肯说两清，从此就真的相忘于江湖了。但凡事都怕万一，他让童燕跟岳有威说一声万事小心。唐叶晨会不会言出必行，岳有威不那么在意，反正人生是跟着事儿走的，事儿没来就跟着自己的意愿走。他关心的人们都比他以为的强大，他可以放松一些了。
1: 工作组的阿姨做饭很好吃，练完字，岳有威对着视频跳舞，把晚餐的热量消耗掉。前些日子他终于重回理想体重，得控制住。他跟秦山说好了，谁吃晚饭谁就是小狗，最后两人一起学狗叫。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岳有威换上运动套装，喊上秦山夜跑。在度假村旁边的树林里，两人看到了萤火虫，这是在城市看不到的景象。秦山拉着岳有威跳个短暂又快乐的踢踏舞，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开心。秦山顺利拿到沈志杰那边的尾款，岳有威本来想好好庆祝一番，但被幸诚控股发行公司债的新闻倒了胃口。汪振华案至今仍未开庭，事发后不到三个月，幸诚控股就被多家评级机构移除了观察名单，性侵事件的影响几乎消失殆尽。身家数百亿的巨富在这个星球上具有通天的能量。六月初下，秦望前来旁听度假村项目工作会议，中途撤了。秦山习惯了父亲来去匆匆，没理会。天阴着，雨一直没下来，邵颖秀送来一筐莲蓬。岳有威在摇椅里边吃边看《今生珠宝》广告片男主角欣然演的网剧。芦苇工作室对这部网剧寄予厚望，砸下很多宣传费用，播出的效果很不错。以前岳有威没时间看电视剧，听到正好说欣然的角色真的很有关注度了，就点开看了几集。剧情老套，摄政王一角也挺常见，心狠手辣，睥睨天下，每次杀完人转身就一脸深情的爱太后去了。弹幕标观众百吃不厌，弹幕上飘过一句句，坏得干干脆脆，扎得明明白白，结局凄凄惨惨，我的菜我的爱。岳有威笑得哇啦哇啦，一抬眼秦望走过来，岳有威收起花痴嘴脸，烧着茶寒暄几句。秦望话说得随和，但那意思岳有威是明白的，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能因为事业受挫，年纪轻轻就归隐山林。岳有威笑嘻嘻地听，他明明很眷恋红尘。秦望说，越有本事就越要发挥作用，你不干留给那些德不配位的人吗？岳有威本不想辩驳，但秦山的父亲夸他有本事，这话中听。
0: 几家拍卖行都找我谈过，待遇开得也不错，不过呢，我这人讲牌面，付出得阵仗大一点。再歇一阵吧。
1: 秦望问，非得搞拍卖不可吗？我公司有你很适合的位置啊。以秦望之见，岳有威从商更有前途，他希望从现在开始，岳有威跟在他身边历练，将来辅佐秦山。岳有威说，
0: 我只想做拍卖。
1: 你不是很喜欢小山吗？
0: 我喜欢他，就给他我的感情，但我的理想属于我自己。
1: 你是天生的商人，待在拍卖行太局限了。人生到此不足三十年，但看过那么多浮浮沉沉，岳有威只想把时间放在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身上，对秦望掏心掏肺地说，
0: 我只对拍卖感兴趣，小山呢只对建筑感兴趣，如果我辅佐他管理集团，我和他都会很吃力，很忙也很累。人生苦短，我只想做我最喜欢的工作，其余时间都和小山在一起。
1: 岳有为出身低，一贯敢打敢拼，豁得出去，不是把情爱看得重于事业的人。秦王认为这是他跟秦山在热恋有关，等过了这个阶段转为平淡期再议。但秦山心里得有数，他父亲53岁了，身体走下坡路了，必须考虑接班人。秦山和他未来的妻子都不能逃避责任。
0: 岳有威问起秦征，秦望叹气，在心理医生那里治了那么久，秦征依然死活不对心理医生交心。不过即使精神出了状况，秦征的高考成绩也还凑合，昨天考完他估了分，能上个二本。秦征每次模拟考的成绩连大专都考不上，秦望担心他在吹牛，其实只考了200分。他试着跟秦征谈心，
1: 你想读什么就填什么啊。
0: 秦征一声不吭。秦望很想知道吴小云自首前对他说了什么，但秦征既不和他多说话，也不向心理医生吐露。吴小云自首前建议秦望送秦征出国读书，秦望不同意。秦征在家玩游戏玩一辈子，他也养得起，还不用多操心。出国如果吸毒滥交，就彻底废了。秦征毕竟是秦山的亲弟弟，为了让秦山以后少费点心，岳有威有必要多说几句，硬着头皮问：“
2: 您没当着面说他被养废了吧？”
0: 秦望不作声，他没对秦征说过，吴小云却可能在恨铁不成钢时，以此激励秦征振作起来，适得其反就是了。岳有威说：“
2: 他才十几岁，听了会伤心的。”
0: 秦山开完会回来，看到秦望站住了。秦望说：“
1: 小山，我们谈谈吧。”
0: 秦山不吭声。秦望又说：“
1: 你以为我和小征他妈妈谈得容易？你不想知道那天你走后，我和他都谈了些什么吗？”
0: 秦山其实不想知道，吴小云自首，叶之南重获自由，这件事在他这儿翻篇了。岳有威给他一个眼神，他过来坐下了。

0: 云山谈起吴小云，父子俩对坐喝茶，俱是沉默。秦望的病床前，秦山指责他分给秦山的太少，但秦山不知道，秦征一出生，秦望就设立了以秦征名字命名的信托基金。将来父母无论是离婚还是去世，秦征18岁成年后，每个月都能领到很丰厚的零花钱，但不能一次性领取全部，免得挥霍一空。那天吴小云开出自首条件，老高听后悚然。吴小云却说，只要他的案路不断，进去待一小段时间就能出来，挣得不止这数目。秦望不接受也行，那就去大义灭亲，检举揭发他吧。款项全部到账，吴小云自首了。老高很惋惜，秦望说再多的钱也不值得拿自由去交换，但老高不太认可，多的是为了几万几十万就肯杀人放火或者是替人背黑锅的人，因为他们在外面一辈子也挣不到那些钱。秦望宁可吴小云拿钱走人，从此秦征不会再受到他母亲和母亲家人的影响了，彻彻底底是他的儿子。秦望没跟秦山说这些，秦山也不问，端正地坐着等待父亲说话。秦望无奈，那个在病房里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最后还劝他别喝酒的儿子又变成陌生人了。他只好自说自话，说他听了秦山的，戒了酒，但睡眠很差，很影响工作，最近开始吃药了。
1: 一天，秦望正为公事烦心，秦征在楼上跟吴小云的助理闹起来，他又不肯看心理医生了，还把药瓶子砸了一地。秦望火了，我带你去。心理医生看出秦望的失眠症状，给他开了药片。在那之前，秦望睡不着就硬挺着，医生告诉他，当代人生活压力大，精神和心理有点症状很常见，就跟感冒发烧一样，该吃药就吃药。秦征下次再去见心理医生，态度就比以前好多了，可能是把心理医生的话听进去了。精神上遇到一点小问题的人比想象的多，但很多人以为是自己乱七八糟想东想西，责怪自己不够坚强。其实啊，及早就医都是小问题，不难解决。秦山默默地听，不发表意见。秦望无奈，说点秦山感兴趣的吧。他把自己和岳有为的谈话对秦山聊了一遍。你们两个要有分工，你做建筑，久威呢去搞管理，你去劝劝他别老想着做拍卖。秦山皱眉，秦望继续说，拍卖师做到了顶峰，一年收入也比不上你一个常规小项目，他应该配合你工作，你们俩同心协力地把企业搞好，每年拿出资金用在文物修缮项目上，给艺术机构也捐助一些，这样你们两个的事业都兼顾到了。秦山开口了，我的收入比小薇高，是因为行业优势得利，不是我个人能力有多强。秦山出言反驳，秦望很高兴，这意味着儿子愿意沟通，但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
0: 很多年前，一家母婴杂志做采访，夸阮冬青事业家庭两手都硬，是完美妈妈，问她是如何兼顾两者的。阮冬青却说自己总在顾此失彼，她尽量去平衡，家里保姆也尽责，但她仍然非常累，被占用了太多工作时间。当时秦山才2岁多，到现在秦望还记得妻子对记者说，你只问我，却没问我丈夫如何兼顾事业家庭的。你看，在家庭中女人付出更多，在职场上女人也经常得不到跟男人相等的机会和回报。比如我工作很努力，从事的还是高精尖行业，但收入跟我丈夫不在一个层面。秦望笑而不语，等记者们收工，他私下对阮冬青说，他的研究很花钱，出成果还慢， 但自己的公司在赚钱，何况两人的

0: 职位有差距，收入有差别是正常的。多年后，儿子一席话，秦望如梦初醒。个人能力再强，也得依托于平台。有的人自身能力一般，但公司发展好，他也能管理团队。人们常常不愿意承认，运气也是成功的一部分罢了。秦望给秦山倒杯茶。
1: 我以前对你妈妈说过一些很差劲的话，伤害了她，但我当时没意识到。
0: 秦山呆呆地坐着，内心波动强烈。秦望看到儿子眼中渲染的目光，明白儿子真的很在意母亲被他伤害。他叹口气，当初他不仅不懂得体谅妻子，还因为焦躁控制不住情绪，害人也害己。若不是秦征自残，他可能还发现不了这一点。秦征不肯说出自残为何，但那是明摆着母亲要去自首认罪，他阻止不了也帮不上，还怪不到任何人头上，只能伤害自己，仿佛那也是一种努力。当年阮东青提出离婚，秦望以为自己能阻止，但阮东青去意坚决，他想掌控局面，于是越来越失控，终酿成大错。明知阮东青性子亮烈，如果当时能够平和一点，不迫使他以出国斩断和他的纠葛，悲剧也许不会发生。秦山听着听着起身走了，不想让父亲看到他的眼泪。秦望看着儿子的背影，说出这些年来的后悔。
1: 我对不起你和你妈妈，但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
0: 岳有威站在窗前看两个人，秦望对他点个头走了。他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满，但无论如何他每周都想来一趟。这世上是有人安贫乐道，却不是岳有威。多花点

0: 离开那几天，他担心月有微要和叶之南结婚，脑中也闪过可怕的念头，他要去把月有微抢回来，关起来，让他哪里也去不了，只属于自己，属于自己一辈子。父亲把母亲固在沙发上，还囚禁儿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害怕失去。那时候，父亲不明白，儿子也不明白。秦山发誓看住自己，保持警惕，不能变成父亲那样充满控制欲的人。遥远的都市，本年度一场场春拍正在举行，老同事们有空就跑拍卖场，找同行索要视频发给岳有威。岳有威坐在影音室地毯上专心观看，以前他忙于拍品征集，没有整块整块的时间静下心来学习业务，如今对照各个视频，他能更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秦山走进来，岳有威抱住他，一起看一场明清家具拍卖会。秦山心情不好，岳有威为他吃莲蓬，一颗颗脆甜鲜嫩。秦山吃着吃着难过起来。
1: 你以前教我要学会跟人分享，要是我的命也能分你一半就好了。
2: 不要诅咒我，我还能活很久呢。
0: 这几个月岳有威很少再发作，管院长看过他的片子，安抚说是小手术。他做过一例和岳有威动脉瘤位置类似的手术，没有开颅，用鼻内镜技术实施了动脉瘤加臂手术，患者经过两周的观察就痊愈出院了，如今已过去三年。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疾病是最可怕的，管院长很风趣，
3: 哎呀，我开过成百上千的脑瓜，可比你见多识广。
0: 岳有威的手术初步定在了九月份，心也踏实了。爷爷在睡梦中去世是有福德的，若他也能那样就好了，若不能，就和自己喜欢的事、喜欢的人待得尽量久一些吧。秦望游说他去凌海集团工作，岳有威是不会接受的。
4: 江之行个人艺术馆奠基，江家人都来了，京生珠宝终于开始盈利。江天塞给秦山一份股份赠与协议书，
5: 买断以后的礼金，以后你孩子满月周岁考大学到结婚我都不管了。
4: 新品牌前几年必然在烧钱，不亏钱就是胜利。京生珠宝目前说是盈利，不如当成笑谈。上个月的毛利约等于郑爸爸这么一个普通人民教师的年薪。秦山笑纳了股份赠与协议书。岳有威很投入地编撰江爷爷的藏品信息，憧憬艺术馆落成，到时候充当解说员。
2: 首席的，威风。
4: 郑爸爸报名，
5: 等我退休了也来。
4: 被羁押中的齐冉在等待开庭判决，律师给岳有威捎来他的问候，
2: 我还在画呢。
4: 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齐冉依然在画画。岳有威铺开宣纸练字，书写齐冉信中与他共勉的那首禅诗，
2: 如今枕上无闲梦，大小梅花一样香。
4: 小区居民不多，家家户户都认识。岳有威习惯敞开大门，开着防蚊纱门通风。门外响起脚步声，他以为是关继芬，大声道：
6: 你忙你的。
7: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28集，等你重回拍卖场。岳有威正在练字，秦望找来，他在客厅落座，自己烧水泡茶，岳有威在书房里用功，把每天收到的藏品资料翻译汇总，再用中英文绘声绘色地讲出来，基本功一天都不能落下。光荣会过去，低潮也会过去，但功夫得养着，将来再上场的时候，不负自己的颜面，也不负珍宝。秦望默默听着，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滋味。有人热爱珍宝本身，有人迷恋台前工作，有人因为这行能带来些许名利，但大多数人都在踏实地把工作做好。岳有威在蛰伏中努力，为重新漂亮登台积蓄力量。若不是因为秦山的性子，他并不想逼迫岳有威转行。没关系，以后岳有威可以当个特约拍卖师，每年上几次台过过瘾。岳有威半天没听到搞卫生的声音，出来发现是秦望。秦望推过平板电脑，岳有威点开一看，图库里从紫檀束腰方凳到清代康熙御制官窑豇豆红器，再到乾隆朝鱼化龙寿山印，都是漂亮东西。秦望给老丈人当学生时候畏首畏尾，最多送点好茶叶，当女婿后才买了这些。离婚后，老丈人把他们都退了回来，只有极少数几件被吴小云拿出去试试水。秦征的躁郁症好一时坏一时，家里的东西没少被他砸，再砸下去可惜，不如拿给岳有威拍卖。上次回去，秦望喊了一个秘书帮忙把藏品图片整理出来，他拍拍带来的威士忌。我还有很多不错的酒，不喝了，也送上拍卖场，指定你主锤。岳有威失笑，这就跟影视圈带资进组一样，但他暂时还不能上拍卖台，手术之前他不想有闪失。他建议秦望把这批东西都放一放，升值空间还很大。秦征的高考志愿通通填了金融相关的专业，秦望知道一定是吴小云教的，他都能猜出吴小云是怎么说的。综合型集团的接班人最重要的本事是帮公司进行现金流运作，也就是找到钱。大多数公司都不会让技术骨干当一把手，秦山再会画设计图，再懂建筑施工，也只能打辅助。吴小云在财务方面的能力很强，当年还在子公司做销售时就被秦王注意到了，当然更大的因素是她美貌。秦望对秦征说，赌你真心想赌的我都支持。秦征不吱声，但秦望从秦山这里获得了经验，秦征不理他不要紧，只要在听就行。他继续说，建筑是你哥自己想赌的，我没干涉他，我也干涉不了。他从11岁开始就不和我说话了，去年他交女朋友了，性格才开朗些，被他女朋友教着才跟我说了几句话。你妈妈犯了法，没人帮你，你得自己帮自己，路也得自己去选，过得开开心心就行。
4: 秦征重新填了志愿，直眉愣眼地往秦望面前一塞。秦望脑袋一嗡，但话是他说的，不好反悔，还得撑个笑容夸小儿子有主见。 现在的年轻人都爱玩游戏，抱着电脑和手机就可以愉快地生存下去。但秦望找人研究发现，秦征的战绩很一般，花了很多真金白银，还是很一般。以秦征的电竞水平，读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没前途，读数字媒体艺术也是瞎混。秦望无可奈何地对岳有威说，
3: 哎呀，只要不吸毒不创业都依他。
4: 所以他又跑来敲打大儿子。岳有威忍住笑，虽然秦望上次对秦山认了错，但秦山和他还是不熟，他说从小就和父亲不怎么熟。不熟就不用说话了，秦山能做到完全放空，你跟他说一万句话他也不往耳朵里捡，自己的设计忙得飞快。秦山去开会，秦望坐在摇椅上愣神儿，一脸挫败。岳有威看不过眼，
5: 小山和结构设计、景观设计那几个人沟通还有点问题，你有空帮他看看。
4: 秦望跟着岳有威进书房，观看秦山绘制的一版版图纸，每版都不差，但秦山对老高说过，请转告我父亲，度假村我会做好，他想做得足够好。书桌上摆着拍卖书籍和金融书籍，秦望翻开一本金融分析方法，里面画满了条条杠杠，他问，
3: 这你的书？
4: 岳有威点头，他没放弃做司法拍卖，秦望却以为他是在为进军临海集团做准备，很是欣慰。秦山开完会回家，发现父亲和岳有威在聊某个公司的并购重组，有说有笑的，他有点惊讶。秦望说，
3: 聊聊吧。
4: 秦山做好听父亲讲述和母亲往事的准备，但父亲只和他聊建筑。岳有威在门口听了几句，去给植物浇水。秦望挺讲究方法，只谈自己从事建筑业的各种施工经验，并没有特意去指点度假村项目。傍晚，秦望回云州，秦山目送汽车开远，想起童年往事。那时候，每次只要父亲在家，他就挂在父亲胳膊上打秋千，还喜欢趴在父亲身后，闹着要父亲驮着走。太多年了，记忆模糊了，但很清楚地知道，以前很爱父亲，可惜后来父亲太让人失望。不知还能不能回到以前，但父亲在努力。秦山回过头，对岳有威说，
3: 他讲得好，点拨了我。
4: 秦望带来两瓶日本产的威士忌，岳有威拿起一瓶，
5: 我们让阿姨把饭菜端来，喝一小杯。
4: 岳有威平时只喝点甜酒，秦山明白了，
3: 我父亲带来的。
4: 这款威士忌非常贵，但再贵的酒也是用来喝的。岳有威开心地说，
5: 他说戒酒了，这两瓶是绝版，送我了。
4: 秦山看了几眼，
3: 他以前烟酒不沾。
5: 问过了，你爸得知你妈去世的消息之后睡不着，戒酒才睡着，养成了酒精依赖，现在还在戒断中，医生开了药的。
4: 父亲做完手术只剩小半个胃，还得跟酒精依赖症做斗争，秦山却在病床前逼迫他和吴小云签订城下之盟。他心有悔意，大口喝掉杯中酒，还想喝，被岳有威抢走酒瓶。
5: 喂，这可是威士忌，这点不能随了你爸。
4: 秦山的脸轻轻蹭着岳有威的脸，
3: 只依赖你。
4: 杨成曾经说过，感情里很难避免琐碎怨怼，秦山提防着会有吵架那天，但他和岳有威从相识起就没红过脸。别人都说装修会出问题，家里人各有各的想法，连窗帘花色都能吵个脸红脖子粗，但岳有威全盘交给他。岳有威说自己不跟专业人士一般见识，他的控制欲只在工作方面。秦山好奇得很，
3: 那我们到底会为什么吵架呢？要不还是吵一下吧，我就懂得把握程度了。
4: 岳有威挠他痒痒，
5: 来吧， 喵喵起个头，挑个衅。秦山想半天，瞪着眼睛笑了。岳有威贴着他的胳膊熟睡，人和人的感情充满不确定性，恋人朋友都是，但枕边人对他很够意思，就算哪天吵起来也不要紧，瞬间降白旗，看谁手更快。
3: 读书行路，亲亲草木，工作之余，岳有威迷上了罪案片。秦山外婆退休后翻译的都是罪案题材，岳有威问过原因，外婆说人类热衷于探索和争斗，生死规则冲不破，但法律规则是人制定的，人类以想象力进行破坏，这很迷人。秦望依然每周抽出一天时间来找秦山说话，以前吴小云在家时会讲些有的没的，还会找他请教生意上的事，他像对待下属一样讲完了，各回各的卧室，如今家里只剩保姆和工人，很冷清。秦征在放暑假，恨不得抱着电脑睡觉，根本懒得看父亲一眼。好在

0: 有秦山。秦望说些凌海集团做过的项目，秦山听得很认真，对成本控制尤为关注，当父亲的很满意。凌海集团最早是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的，做了不少市政公用工程，然后才渗透到房地产项目，拿了不少地。但比起地产开发，秦望个人更喜欢建筑工程。建筑也是有流水线的，稳定又直白。度假村项目足以让秦山懂得现实社会的需求是什么。好的建筑师都是入世之人，在艺术创造设计理念之外，还能熟谙材料价钱，知道工人怎么管理，利润怎么抠。秦望对大儿子信心倍增。准儿媳也乖巧，推荐给他的管理书籍和案例他都在看，还做了笔记。有天秦望讲了许久，岳有为留他吃饭，秦望看看秦山，秦山并未反对，只顾忙自己的。秦望平时由营养师配餐，但还是留下来吃饭。岳有为喊上司机，四人一桌吃了晚饭。饭后，秦望带了一兜西夏六号小白瓜回家。
1: 每周六是雷打不动的休息时间，岳有威去看望严老太他们，秦山在破树的树荫里和孩子们玩耍。凌云被带路的老人指到池塘边，迎面一望，秦山在和孩子们玩扑克牌。江丽珍看到他，
2: 哥哥是来找你的吗？
1: 秦山抬头，
0: 凌云，
1: 他已不再喊他玲玲。凌云淡淡地说，我来找岳有威。
0: 我带你去吧。
1: 不用，再往哪边走啊？我自己看看风景。秦山指了路，凌云走了。江小宁小声问，
2: 队长，是男的还是女的？
1: 江丽珍鄙视他，
2: 女的。
1: 江小宁说，
2: 女的头发比我还短，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江丽珍说，
2: 他包上挂了好几个毛毛球，你们男的都土，连头发都不梳，才不会打扮包呢。
1: 另一个小女孩说，
3: 他长得帅，要是男的，哥哥能让他一个人去找姐姐吗？
0: 秦山笑坏了，自己也没这么小气吧，孩子们没见过叶之南，就算叶之南来了，他也不会干涉岳有威的社交。凌云只在岳有威拍的视频里见过江嘉林，实地来看发现更穷困些。别人的生活都很远，再怎么想象也很难真正体会。他确定不会来第二次，但是有些话他想当面说。在严老太家里，凌云见到岳有威，严老太正在指导袁婶和梅子刺绣，岳有威在边上观看。去年慈善拍卖晚会后，陆续有人来拜师，还有人是不远千里慕名过来的。绣娘们的队伍在扩大，梅子也带上徒弟了，等明年绣庄竣工，他们就能搬过去。岳有为转头看见凌云，天气热，凌云走了许多山路， T 恤被汗浸透了。岳有为递给他一瓶饮料，笑道，
1: 快看，我好喜欢这幅雪树含情图。
0: 岳有为的态度让凌云心头一热，就好像这几年两人从未交恶。他问，
1: 谁画的？
0: 岳有为回答，是于飞案，他是近当代画家，工笔花鸟画尤绝。郑家装修房子那年，岳有为在家具城看到抱枕上印有于飞案的画作玉兰黄鹂，但那时他还不知道画家的名字。岳有为一说，凌云也有印象，那幅画很符合大众审美，画面满地铺湖蓝色，点缀着洁白的玉兰和艳黄色的鸟儿，所有色彩都很明快，对比也鲜明，颇有大国宫廷画师之感。岳有为给他看手机里的图片，
1: 那他的画我最喜欢这幅，刚才找梅子定了。
0: 凌云看了看，画面是白猫和红花，是好看，但这里他待不下去，急于说事情。 四月份凌云和宝林拍卖公司签了约，主持了两场春拍拍卖会，刚忙完。公司业务部攒了几年，攒足一批明清家具，将作为秋拍最重点的场次，但急缺镇得住场子的拍卖师，他举荐了岳有威。
1: 岳有威已经休息了几个月，是时候整装再出征了。凌云点开平板电脑图库，一页页给他看。黄花梨琴案，龙纹佛金柜，紫檀台座是小鸡，宝座是镜台，金丝楠木圆角柜，岳有威看得心花怒放。还有一件花梨独板面大画案，更让他啧啧称赞，面板独裁，又厚又大，是传世之物。前两年拍卖场上出现过一件明末清初的黄花梨独板大翘头案，宏伟典雅，长达 3.2 米，极为少见，被收藏家哄抢，终以3000多万成交。藏家是一家特殊钢材集团的董事长，向来低调，得此宝物破天荒地接受了若干采访，就是想让人都看到他的独板大案。凌云说，卷土重来的阵仗要大点，这场够了吧，逆风归来干翻全场，是得有架势。光是这一件花梨独板面大画案，岳有威就有兴趣，他把平板电脑还给凌云。
2: 谢谢，但是我还没休息够呢。
1: 可岳有威刚才那神色，分明是想接受兵符，是那次晕倒在台上让他有惧意了吗？他连胡老太藏品的捐赠仪式也让出来了，但他根本不是轻易失去上战场勇气的人。凌云迟疑地问，
2: 你是不是生病了？
1: 岳有威重新拿起平板电脑，有件黄花梨灯挂椅，样子很美，不知道大东师傅能不能仿出来。他问道，
2: 这个估价多少钱？
1: 岳有威在转移话题，可见是真的生病了。凌云说，
2: 一定很严重吧，我回看了巨型翡翠雕琢拳那场的视频，叶总被带走之前你就有些失控，你晕倒另有原因。
1: 宝林是国内大拍卖行，这种规格的明清家具专场机会很少，因为稀少，也因为是藏家之外的普通人都知道的好货，还都用得着，平时不太往外出，岳有威是真想接下来。他沉默了一下，
2: 以前得罪你的那一眼只是单纯好奇，你一直让我好奇。
1: 岳有威跟大多数人都来往热络，但不交心，这句澄清不容易。凌云沉默了。过往几年，他做了很多伤害岳有威的事，因为嫉妒，也因为微妙的羞恼，似乎越把岳有威看成是不值得喜欢的投机者，他就越能接受被岳有威轻易疏远的事实。凌云最初结交万琴，源于两人都爱好歌剧，对岳有威的敌意使两人走近。但凌云很快就发现，万琴不光是对岳有威有敌意，他异常热衷于攻击别人。凌云很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女人对别的女人能极尽刻薄之词。每当此时，他就不吭声。但是万琴编排岳有威时，他是附和过的。还在慈善拍卖晚会上给过岳有威和叶之南难堪，如今想来多么可耻。凌云想道歉，但几句对不起远远不够，他想用行动来弥补，所以推荐岳有威主锤这场拍卖会。新公司的两场春拍，凌云做得很出色，分管副总很欣赏他，他建议外聘岳有威主锤明清家具。可是先说出歉意的是岳有威，他鼻子酸得紧。
0: 小时候，凌云是少年宫合唱团的领唱，还是大提琴手，经常跟团出国演出，舞台让他觉得风光无限，他有瘾。后来他迷上拍卖台，他想被人看到，被人喝彩。大概就跟拥堵的车流中张开翅膀盘旋着飞越人潮一样。

0: 父亲入狱后，凌云不能再飞翔了。在岳有威展示翅膀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翅膀对着岳有威藏了起来。事到如今，他终于说，
1: 以前是我错了。
0: 岳有威对他笑了笑，凌云接着说，
1: 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我们是一样的。小时候坐冷板凳呼天不应，成年之后有钱人都是我的座上宾，在拍卖场里都得听我的，这种感觉很好。
0: 父亲出事，求告于人，呼天不应，凌云想被人看见，被人听见，他很难过。都怪当年仇视世界，心太窄了，否则怎会没发现岳有威是值得相交的朋友。他本应该知道岳有威和别人不一样。两人和秦山会合，慢慢走出深山，到了江集路口，凌云停下脚步。他和岳有威几年没说过话了，更别提说点亲近的话语。他很不自在，飞快地说，
1: 有威，对不起，那时候我是真的把你当朋友，所以格外的敏感。
0: 岳有威捏一捏秦山的手，用了他在奥兰多城堡请求被拥抱时用的句式，
1: 现在也可以当朋友啊，你早就不和万琴玩了。
0: 岳有威介意的竟然只是这个。凌云抽搐一阵，本不想再问，但岳有威一直在回避，那就是很严重的病了。他问，
1: 到底是什么病啊？我客户里有三甲医院的主任，还有分院院长。
0: 凌云有双乌灵灵的眼睛，一直记得有人想做明清家具。岳有威指指脑袋，
1: 脑瘤，9月份做手术。
0: 凌云张口结舌。秦山说，
2: 良性的，做完手术我们就结婚。
0: 岳有威踢他小腿，好了，现在有吵架的理由了。凌云拉开车门上车，
1: 你先把身体养好，我等你重回拍卖场。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
2: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57集，随着刘洪兵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晴娥特别难堪地说，
1: 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洪兵他不住这儿。
2: 他不住这儿？那他住哪儿啊？
0: 刘洪兵他妈有些惊讶。
1: 我也不知道，阿姨。
2: 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
1: 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0: 刘洪兵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洪兵到底是怎么回事。易晴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晴娥讲完，刘洪兵他妈很严肃地说，
2: 那还是为了你嘛，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哎呀，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
3: 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
0: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晴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晴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
2: 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拉出来拿炮轰嘛。
0: 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晴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一

0: 腿杠使劲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岛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龚丽丽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龚丽丽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岛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岛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岛就开始排戏了。疫情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一看疫情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龚丽丽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龚丽丽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的悄声跟风岛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疫情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他叫住了。青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疫情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洪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他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岛先是一笑说，嘿，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咋着。疫情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我下午跟龚丽丽谈了，她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院和杀生，她就不再上这个戏了。她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岛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1: 不，我不。
0: 易清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她的真心话。今天排练她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他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1: 不，我不嘛。
0: 易晴娥的态度很坚决，他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道说，这是大好事啊，晴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1: 不，反正我不。
2: 为啥不？
1: 反正我就是不。
2: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
0: 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1: 我就不。
0: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
1: 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0: 易晴娥的话把风岛给惹笑了。
2: 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
0: 可没等风岛说完，易晴娥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1: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0: 单团长和风岛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
2: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
0: 易晴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导一句硬话：
1: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0: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易晴娥这次是决意不上全本戏了。哪个演员不想唱主角，不想上名戏，尤其是大本戏呢？可这个剧团好像争主角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易晴娥是唱过主角的人，也是红得发过紫的人，他知道主角那就是比别人多出几十身臭汗，多比别人使出几十倍牛马力气的蠢差事。自打开始排练起，你就得把身心全部交给戏。一本戏大约三四百句唱词，主角几乎要占到一半以上的量。你天天学，生怕有一句唱得不到位，生怕有一个拖腔拖得没味道，念白也是生怕一个字摆得不合适，生怕一句道白说得没意思。可别人下班都能逛街、打牌、做头、美容、洗衣服，你要是个主角，下了班还得学唱、记词儿、琢磨戏，并且晚上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从早到晚昏沉沉，还得经受住各种打击、嘲讽、撇凉腔，真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还落不下好。到了演出的时候，别人白天该干啥干啥，开演前一二十分钟再进化妆室，三下五除二把妆搞定就上台了，而当主角的头几天听说要上戏，就开始记词默唱，生怕上台吃了栗子卡了壳，还啥都不敢乱吃，怕吃坏了肚子，演出内急可是要人命呢。穿衣睡觉就更是小心了再小心，一旦冒风，头重脚轻的，念不灵感，唱不亮堂，观众才不管你是得了啥子病呢。演出当天比坐月子还难受，不出门不说话，生怕话说多了伤嗓子。要是唱武戏，一早就得到排练场，把高难度的技巧反复演练好几遍，过了中午就得赶紧睡觉，睡不着还得拿安眠药催，下午四点多你就得进化妆室，从化妆到包头再到穿服装，少说也需要三个小时。人家化妆都嘻嘻哈哈地聊家庭、聊老公、聊跳舞、小姐、打牌、衣服、生意、电影、港台剧、化妆品，你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回忆词、回忆唱，一点点地回忆戏。等戏一开，人家打着琪琪满台呵啰啰地吆喝一圈，下场继续神侃神吹去了，你才活动开了腿，热了嗓子，上场一段一段的唱，一句一句的说，一点一点的做，一场一场的打。在场上累死累活不说，下了场还跟狗撵兔、鬼抢斋饭一般，从下场口跑到上场口去抢换服装、抢换鞋帽、抢补被汗水污损了的粉妆，有时候时间紧张的四五个人帮着抢都抢不过来，还得把幕内的导板拉长伸展了的唱，才能在围上最后一道围裙，穿好最后一只鞋后，稀里糊涂的威风凛凛、飒爽英姿的冲出马门去。戏演完了，人家都三五成群的吃宵夜去了，你才一点点收拾着头杂，一幕幕回放着演出的长进和失误，回到房里也是除了喝水，累得啥都吃不下了，躺下更是兴奋的半夜睡不着。出了事故，领导不高兴，群众乱议论，出了彩头，同行不愉快，是非满天飞。在北山演出的那两个多月，易晴娥来例假时多么想给朱团长说说，让他休息几天缓一缓呀， 可票是好多天前就卖出去了，谁也更改不了。易清娥想着，全团都簇红自己呢，也就啥都不提说，硬往下撑，甚至从此落下了见来例假就肚子疼的毛病。何苦呢？何必呢？就非要唱着主角吗？尤其是他亲眼目睹了师父苟存中的死，那硬是活活累死在舞台上的呀。这几天他每每想起那一幕，都还是一身冷汗。他易晴娥为啥就偏要唱这个李慧娘呢？师父要是不唱李慧娘，兴许心脏病就发作不了，到现在还活在人世呢。就为了唱戏，为了落那点好，听那点掌声，硬生生的是把命都搭进去了。易晴娥是咋都不想唱这个李慧娘了，她甚至觉得有些不吉利。要争，让他们争去，就是死，她也不唱这本戏了。主意一定，还反倒觉得自己活得轻松了许多。下了班，易晴娥甚至还去最红火的罗马市转了半天，一路哼哼着《白娘子》回来了。没想到，刘洪兵的母亲早在门口等着了，见易晴娥还哼哼着电视剧的插曲，就说：“
2: 你心咋这大的？冰冰还关在里边嘞。”
0: 易晴娥就用手背捂了捂嘴巴，羞得不知道说啥好了。进了房，刘洪兵母亲朝床边一坐：“
2: 行了，一切都摆平了，当然还得要让人家派出所能下台，剧团这边也得把人家眼睛都遮住，让冰冰在里边再待上几天，你就去把她接回来。”
0: 易晴娥想给刘洪兵他妈倒水，又急忙找不见茶叶，她记得刘洪兵是拿过茶叶来的。终于在一个塑料袋里，他找到了那罐茶。刘洪兵他妈一见茶叶罐，扑哧乐了：“
2: 嘿，看看冰冰，啥都朝你这儿偷。这罐茶叶，还是他爸的老朋友从杭州捎回来的清明雨前的龙井，他爸平时都舍不得喝，这不，刚打开喝了一次，连声说了三个好，哎，就连罐罐都找不见了。全长腿上你这儿来了。”
0: 易晴娥不好意思地说：“
1: 阿姨，我不喝茶，平常就喝胖大海。”“
2: 说胖大海呢？你在北山演白娘子的时候，我们冰冰就满城给你寻过庞大蟹来，我也不知道这庞大蟹是个啥，就打电话问卫生局的局长，局长问干啥用的，冰冰说是给演员治嗓子的，局长一笑说那是庞大海，不是庞大蟹。后来冰冰一次买了十几斤给你们剧团提去了，哎，你还记得不？”
0: 易晴娥笑了：“的确是有这事儿。据说那次刘洪兵把半个城的庞大海都买完了，给他提去他死活不要，后来就提到朱继如团长那儿去了。
2: 哎，我们冰冰啊，是真的爱你呀。不过，哪个男人不爱漂亮女人嘞？阿姨不是吹，我年轻那阵儿也漂亮过。冰冰她爸那时候还是地委领导的秘书，陪她领导到我们公社视察，一下子就把我给看上了。就死缠活缠的，愣是把我原来正谈着的一个对象都给缠没了，一步一步的，阿姨就上了他的贼船。行了，不说这些了。哎呀，这个冰冰啊，我看就像他那个能缠死人的爸。”
0: 易晴娥本来对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可这一番话说的倒是有些亲近了。他也客气地说：“
1: 阿姨，你现在也很漂亮啊。”“
2: 不行啦，阿姨老了，漂亮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啦。”“
1: 哎，冰冰，
3: 真的没在你这儿住？

0: 哪儿啊？
1: 玉清娥装不住话，就如实地说了。
0: 听说他就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1: 啊？附近的村子？
0: 哎，那说明他还是守着你的呀。
1: 玉清娥就不好意思再说了。孩子呀，阿姨也不瞒你说，我和他爸都是太娇惯着冰冰了。本来呢，他看上你，我们是不同意的。倒不是别的，就是觉得吧，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儿媳妇是不应该找在文艺界的，不是？啊，倒不是文艺界咋了哈，就是觉得吧，隔着远了点，不是？哎呀，可是我们冰冰看上你了，我和他爸也看了你的戏，也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长得挺漂亮。你那阵儿在北山地区红火的，地委行署机关一上班，人人都在说嘞，谁不愿意把这样一个长得心疼的美女娶回家做儿媳妇？所以冰冰追你，我们两个心里也是挺热乎的。我还亲自出面过问过，不是？他爸那阵儿比我还积极，见冰冰就问，追问说怎么样了。哎，冰冰就天天给他和我吹牛说，你们只加紧给我准备新房就是了，别的啥心都薄操了呀，绝对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后来吧，你调到省城，冰冰又追到了省城。他要咋，我和他爸都依着他。隔几天他就向家里要钱，说是给你收拾房，一会儿说又要买落地扇、录音机、电视机的，我们都给了。就这，他回家去还把他爸的一块好表给偷走了。那块表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他说是要卖了交房租嘞。我们还以为他是跟你住在一起的，可没想到，哎呀，冰冰都追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咋还这样单调着呀？ 听到这里，易清娥也觉得自己有些特别对不起刘洪兵的父母。虽然他啥都反对刘洪兵朝这里拿，可好多东西毕竟是拿来了，但他们之间又并没有建立起他心里认同的恋爱关系，这一切又算咋回事儿呢？他真是有些不好面对这个女人了。他急忙将话题朝一边引，
0: 阿姨，你说洪兵的事儿都跟派出所说好了？
1: 是啊，说好了，本来今天就可以把人领出来的，可那个派出所的什么所长不同意，说这样做太过分，说是以后社会治安就没法管了，最后妥协成再关5天放人，好歹给人家蹲一个礼拜吧。我就不等了，今天我在派出所把冰冰也见着了，我看她心情挺好的，我也就放心了。哎呀，阿姨最不放心的呀还是你们两个的事儿，怎么能拖成这样了呢？哎，你们到底准备咋办呀？你得给我个准话啊，孩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刘洪兵他妈的这一番话，把易清娥说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还是只能把话题朝一边引。
1: 阿姨，既然来了，你就多住几天吧。
0: 不住了，他爸在家还急得跟啥一样，好多事儿我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哎呀，这个宝贝儿子，搞不好还能把他爸气出病来嘞。
1: 清娥呀，好在你的事业在省城又要红火起来了，阿姨真替你高兴呢。
2: 阿姨，我都不想干了。
1: 哎，你咋能出现这种情绪呢？
0: 我还正想说你呢。今天下午啊，我到你们团长那儿了解情况，听团长好像也说了这个意思，还让我帮忙做你的工作嘞。
1: 一听这话，易清娥就有些不高兴了。她问刘洪兵的母亲：“
2: 你怎么还到我们团长那儿去了？”“
1: 是啊，
0: 我既然来了，还能不到你单位去看看，去了解了解情况？何况这次的事情就出在你们单位，我总得去给人家领导见见面，做做自我批评吧。我们是什么家庭，能让人家不明真相乱说一气吗？就那个警棍可不是随便拿的，那是洪兵他爸的生命受到坏分子威胁，组织从安全角度考虑才临时给配的。我们家不会非法持有这种东西的。好了，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业吧。人家给你创造了多好的条件啊！啊，游西湖还是全本，你必须上，懂不？唱戏，我看跟官场也差不多，就看谁唱主角，谁唱配角嘞。你想想，啊，生活中谁愿意永远给别人跑龙套啊？可为了唱主角，谁又不是被人咬得伤痕累累，杯弓蛇影的啊？你爸，哦，冰冰他爸，能唱到这个副专员的角儿上，也早都被人咬得没一块浑全的身子骨了。你这么小，才经历了多少人生磨难呢，就不唱了？你想想，你要不是戏唱得好，能从宁州走到西京？冰冰一个堂堂专员的公子，能这样死气白咧地把你从北山追到省会来？他已经为你进号子坐牢了，有前科了，这可是一辈子的污点儿啊。他爸都快为此神经崩溃了。你要再不唱这个主角，能对得起洪兵在你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吗？孩子，人有时候是没有退路的，除非你准备离开这个地球。
1: 易清娥没想到刘洪兵他妈最后能唱这么一出，激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可这个女人还偏要步步紧逼。
0: 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1: 易清娥不得不点点头。
0: 这就对了，必须唱，必须把游西湖全本拿下，懂不懂？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战场。等你演出的时候，我跟他爸还有北山的亲戚朋友们都来给你捧场，你一定会比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更轰动的，我坚信这一点。孩子，阿姨爱你，是很爱你的。
1: 说着他站起来，不无激动地一把把易清娥揽在怀里说：“
0: 你就是不做我的儿媳妇，我也是要收你当亲闺女的。”
1: 易清娥虽然觉得突兀别扭，可也不好伤了人家的面子， 就让他紧紧地抱了一会儿。抱完了，他又从钱包里抽出300块钱来，硬要塞给易清娥。易清娥咋都不要，可他坚持非要给。在最后走出偏下房的时候，易清娥到底还是把钱捏成一疙瘩，悄悄地塞回到他的口袋里了。刘红兵他妈走后，易清娥就又恨起自己来了。自己的面情就这么软吗？竟然让这个女人真跟婆婆一样给儿媳妇上了半天课，并且她还一一点头认卯了。她是下死决心不唱游西湖全本的，可这个女人三弯四转的一番话就把自己拐进去了，并且还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不仅弄得婆婆拥抱了儿媳妇，而且还整出一个亲闺女来。人家儿子为你唱戏都进了局子，留下了终生不能抹掉的污痕，你还有啥理由不按照婆婆的意愿把这个戏唱下去呢？就在刘红兵他妈走后不久，单团长和风导也来做工作了。易清娥更是觉得自己一个山乡小县的演员被人家调来，啥戏没唱还惹了一摊子事儿，可人家领导依然这样器重，自己又啥得啥能跟人家继续瞎掰扯呢？他就又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排练一切照常，易清娥就正式上游西湖本戏了。皮亮是第三天从派出所放出来的，放出来后他也就再没到排练场骚扰过，龚丽丽也不来了。听人说连着受了刺激，龚丽丽的心情特别不好，在接出皮亮的当天晚上，两人就坐火车到广州散心去了。借这次的事件，单团长开了大会，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排练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排练工作的再动员。为了强调重要性，他讲到最后甚至还站起来来回走动着讲。这一走动，有人就偷偷地嗤笑。单团长把脸一黑，问笑什么笑，有人就还敢回应说，团座不激动，坐下讲显得严肃些。会场就吃吃拉拉笑得炸了锅。这时风导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完了，这个省琴完了，剧团也快完蛋了，眼看就要打一场硬仗了，还是这样的一盘散沙啊！这样一个精神状态，这么严肃的会议也敢嬉皮士一样的嘻嘻哈哈，知道我们排的是啥戏吗？啊，是一出大悲剧呀、啊，游西湖是大悲剧，懂不懂？是做人不成，不得去做鬼的人间悲剧呀！把这样一个经典的好戏交给我们，我们就这样糟蹋吗？啊！真是把秦腔老祖宗的脸都快丢尽了！看看这个排练场，哪像是个省级剧团的排练场，简直就是乡村贩牛贩驴贩骡子贩鸡蛋的乱市场。眼看有效时间只剩下20几天了，谁把团长当团长了？谁把导演当导演了？啊，谁又把事业当事业了？谁把咱们排练场当排练场了？尤其是那些演配角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单阳平，我可给你说，你要是再拿不出一套管理办法，这戏我没法排了。今天我就把话讲清楚，谁再迟到早退一次，我就立马把戏停了，后果完全自负。
0: 单团长接着又宣布了几项纪律，无非是扣工资写检讨的那些东西，不过语气上的确是

0: 你秦娥知道，这是在排练进入关键时期必不可少的紧螺丝，哪个团都一样，戏排到节骨眼上，管事的脸都要绷起来，你不绷，有人就老是嬉皮笑脸的，再严肃的场面也都变成片儿汤了。团长和导演都发了飙，排练场的纪律明显好了许多，戏也进展得很快。易清河平时就爱站在一边学习，戏词和唱腔早都烂熟在肚子里了，一旦让他挑起全本戏，竟然没费啥力气就在几天内通排下来了。连风导都悄悄对单团长说，这娃娃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调进来的唯一的一个奇才呀，你看着呱呱的傻傻的，可租是一个戏虫，天生为戏而来的怪虫虫嘞。场记把这话悄悄捎给了易清娥，易清娥也没觉得这话有啥让她感动的，一来她并不想排这个戏，二来她最不喜欢别人说她呱说她傻，何况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怪虫虫。朱团长过去就这样说过他，咋都再没啥好比喻的了，好像非要说他瓜，说他傻，说他是啥都不懂得的虫虫，把戏唱好了才不容易似的。戏排到第五天，易清娥早早就想着这天晚上该去接刘红兵了。风导在下午的时候还批评他，
1: 易清娥，咋回事，今天排戏精力咋不集中嘞？
0: 他还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其实他心里早就乱慌了。刘红兵这一个礼拜被关在派出所里让他安宁了许多，今晚一接出来可又咋办呀，好像一切都在朝一个他咋都不想但又咋都挣脱不了的索道上滑去。也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红兵就是他的女婿了，并且是事实的女婿，就差一张结婚证了，可他心里边又是怎么都不能接受，这就是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女婿丈夫老公吗？下午下班后，易清娥一个人在排练场过了一遍今天排过的戏，回到待业场又练了一阵吹火，然后换了衣服去了派出所。易清娥还是先找的乔所长，乔所长正对着几个头发修得很长的小伙子发火，他们都被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几个轮子上。乔所长说，
2: 看我用啥办法才能让你们不抽了啊，就城中村的一点地儿卖完了，不好好拿钱做点啥，都叫你这些乌龟王八蛋抽大烟了啊，把你娘老子可怜的没坑死去啊，他们都想让我把你们这些没救的王八羔子彻底日他了算了啊，我也想把你都一枪崩了，可是看着又是一条命，一条条长得光鼻子滑脸的命，你说我都拿你这些死屁货咋办啊，喂狗我都害怕警犬染上毒瘾，人家二进宫三进宫就觉得亏了先人，你就八进宫九进宫了啊，我就想把你一伙儿都送进地狱，上笼蒸了，上油锅炸了，算求死了啊。
0: 乔所长一眼见易晴娥在旁边站了半天，才没再骂那几个抽大烟的，他回过头把易晴娥领到办公室说，
2: 有个专员吧，到底是不一样哦，硬是把手从北山伸到省城来了，够长的啊， 我给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心疼像个乖娃，我才不给他专员老婆啥面子嘞。啊，记着哦，演戏了给我弄张票，让我去看一回戏就成了。啊，干你们这行的都是眼里磨生人，心里磨熟人，可不敢我去了你又不认得了。啊，
3: 哪儿敢呢乔所长，
2: 这个人嘛还得等到12点了才能放哦，这是规矩，必须关够时间哦。专员这儿子也不能够例外嘛。啊，把人领回去，记住不饶了他，不好好敲打，现在非法持警棍，以后还不得非法持枪嘞。啊，我在这里边见得多了，像他这号嬉皮笑脸把犯法都不当回事的货啊，搞不好就要二进宫了。啊，乔所长的话说的易勤娥心里好一阵咯噔。到了0点，乔所长让把刘洪兵从3楼放了下来，只听刘洪兵一路走一路还跟放他的警察开玩笑说，哎哥，我知道你这派出所里边养的警犬，可没想到还养的其他动物来啊。还养啥了呀？
1: 蚊子呀，
2: 不是你们养的？要不是你们养的咋能那么敬业守时嘞？你看这天一黑，轰炸机准时起飞，哎呀我的这个屁股呀，一个礼拜，哎呀我的天呀，都给咬遍了。给你所长说哦，月底给人家蚊子要发一点补贴嘞。少皮干，快滚。
0: 刘洪兵就被领到了易勤娥的面前。易勤娥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刘洪兵的头被削成了光葫芦，看着更是怪模怪样的。刘洪兵用手摸着光头说，
2: 嘿嘿，谢谢所长大人啊，没交钱还给刮干净了，你看白光亮聊咋了，你这派出所啊就不用灯泡了吗？哦，乔所长瞪了一眼，小伙子少在我这儿流里流气的啊，你别让我再逮着，再逮着可就不是拿剃刀刮了啊。
0: 易勤娥就赶紧把刘洪兵的手一拉，快速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刚一出大门，刘洪兵就说，
3: 谢谢老婆大人。
0: 易勤娥端直朝他踹了几脚，
3: 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你就是猪。
0: 说完他扭头就朝远处快步走去。易勤娥再次下定了狠心，把刘洪兵接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不许他来了。刚听了乔所长的话，说这种没皮没脸的货最容易二进宫，他就更是觉得必须与刘洪兵一刀两断。可他回到宿舍，门还没关上，这个死皮货就一闪身先进来了。他知道他是咋推都推不出去的，就跟他摊牌了。
2: 刘洪兵，你咋这死皮的？
3: 哎，我身上的皮是死的吗？
2: 没有啊。哎，你看看你看看嘛，在里边这几天我还锻炼着嘞。你看我一起手就是200个俯卧撑，哎，那里边还没人能超过我嘞。你知道皮量能做几个？嘿，你猜不着吧，那个死胖子一共就做了3个，就差点把命都背毁了。哎，他还准备替老婆争主角打我老婆呢。啊啊呸，那纯粹就是一头只能供屠宰了吃的猪嘛。
3: 刘洪兵，我知道你一张片嘴能说会道，我嘴笨， 我不想跟你多啰嗦，我只想老实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到我这儿来了，更不许到处乱说 我跟你是啥关系，我跟你从来就没有啥关系，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可能有啥关系。有关系，除非你不叫刘红兵。
2: 那我就改叫易红兵。哎，咋样？
3: 咋样嘛？啊，你混蛋！
2: 哎，这名字改的挺好的。哎，易红兵啊，好名字嘛！
3: 你臭不要脸！
0: 易晴娥咋都说不过刘红兵，他想好的狠话说出来也都没有了那股狠劲儿。有时反倒给他喂了底料，让刘红兵把话越说越古怪，越说越俏皮。易晴娥只能骂，只能踢，可是越骂越踢，刘红兵还越来了劲儿，他简直无语了。易晴娥就那样怔怔地看着刘红兵。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五十九集，易晴娥怔怔地看着刘洪兵，刘洪兵也看着易晴娥，看着看着，话又来了：“哎呀，我为你把橘子都进了，你该总得犒劳我一下吧？”“
1: 活该，谁让你去排练场的？你还拿着警棍，把我的人都丢得尽尽的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的血都快翻出来了，还犒劳你呢。
0: 好好好好好，不犒劳不犒劳。哎，那就让我在这地上窝圈一夜行不行？我保证井水不犯河水。
1: 你想得美，滚。你滚不滚？你要再不滚，我就拿开水烫了。”
0: 说着，易晴娥真的拿起桌上的暖瓶，她揭开暖瓶盖，只见里面的热气直往出冒。“
1: 你滚不滚？我真浇啊。”“
2: 你浇你浇，你浇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美人计，我都不怕。”
0: 易晴娥也的确是一个有点二的人，气得真想把开水泼出去了。一股水哗的就浇到刘洪兵的大腿上，烫得刘洪兵妈呀一声跳了起来。易晴娥还不放手，还在把水朝出漾，刘洪兵就疼得哇哇乱叫唤，逃出了偏下房。易晴娥砰地关上门，捂住嘴，蹲在门背后笑了半天。只听见刘洪兵在门外嘟囔说：“
2: 哎呀，老婆，你真的想烫死我呀？啊？哎呀，我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怕烫成了一身疤，不配你了，你懂不懂？”
0: 易晴娥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刘洪兵大概是在外边听到了哭声，就再没敢扰害他，说：“
2: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快休息吧，我走了啊。”
0: 易晴娥又抽泣了一阵儿，见外面没了动静，才躺下。排练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累了。易晴娥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待业场练吹火时，一不小心把偏下房给点着了，差点没酿出一场大事故来。团里一直有人担心，皮亮和龚丽丽到广州散心回来，兴许还要闹腾一场呢。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这样浮皮潦草地过去了，大家总是有些没大看懂。过去为争主角儿，有闹腾一辈子不说话不来往的，更有那心眼小的，但见有机会就会使点小伎俩、小招数，哪怕见没人，把对方泡得艳艳的茶呼地泼到地上，也是要借机出点气的。绝没有一蒸完就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好事。加之皮亮、龚丽丽是什么人？他们打小就在这个团长大，一个管音响，一个唱主角，那都是能摆谱、能熬家、能在团里说起硬话、敢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主。凭啥把他易晴娥，一个傻不拉几的山里娃当回事儿呢？这一切还就这么古怪。一个北山狼提了根非法持有的警棍，还就把五大三粗的皮亮给制服了。皮亮从派出所回来，连面都没在团里照一下，就跟老婆闪得远远的了。尽管戏排得很顺，但多数人心里还在嘀咕，让易晴娥这么顺畅地跃上省琴当家花旦的名位，可能吗？

0: 楚家河的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觉得把龚丽丽赶下台是太好了，可让易清娥这么轻而易举就演了全本李慧娘，又令他心里生出了更加百结的惆怅。这个傻人真是傻人有傻福，啥都没见太成草，咋都让他给逮着了。就他们宁州的那帮同学几十号人，谁又想到一个像一捆黑柴火一样呆头呆脑戳在灶门口的货色，有一天竟能一飞冲天了。连北山地区专员的儿子都神魂颠倒地放弃了荣华富贵，一路狂追得鼻青脸肿还不离不弃呢。当易清娥把全本李慧娘拿到手的时候，楚家河看了看他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碎货是不敢小看了。他傻的是面相，那心里比食物罐里的娄阿鼠，比水浒里的古上骚十千还贼呢。楚家河就想，是不是他给出了点点子起了作用，要不然疯子导演咋能那么卖力，非要死要活地推着他易清娥上呢？有一天，楚家河凑到易清娥跟前，旁敲侧击地打问了一下，哎，妹子，疯导对你不错啊，是不是听了姐的话去喂了一下起作用了？易清娥说，去了，但疯导啥都没要。楚家河就想，哼，这个碎货还给姐演戏呢，小鸡还给大鸡踏蛋呢，以为姐是个傻子。后来他就去给周玉芝说，哎，看出来了吗，易清娥可是把风岛给拿住了，要不然那老男人能这卖力气给他争角色？你不记得刚开始排戏的时候，风导连正眼都没瞅过他一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促红龚丽丽来。这才几天，风向就转成这样了，说明碎女子去看过风导，抓的药重了，是起作用了。周玉芝说：“是不是？可风导不用易清娥也不行啊，龚丽丽。”古典戏的基本功差得太远，演了也是砸导演的摊子嘞。楚家河说，看你说的，握不下三分钟的慢鱼儿，动作可以简化吗？
1: 那吹不了火嘞？
0: 吹不了30口50口，吹3口5口总是行的嘛。哎呀，那就是个意思啊，还能真吹呀，小心把舞台给烧了。就在排练进行到与乐队两结合的时候，皮亮跟龚丽丽从广州回来了。那几天团上的气氛的确有点紧张，单跛子一天到晚盯在排练场，保卫科的人也是在排练场外边来回转动着，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可过了两天，龚丽丽没有来排练场，不仅不来，而且还天天朝出跑。有人就拦住他问，丽丽姐，你咋不来排练场呢？你都忍心看那么个外线土包子杵到舞台正中间戳瞎咱省琴的名声吗？龚丽丽说，哎呀，对了对了，姐这回是要跟舞台彻底拜拜了，伤了心了，也害了怕了，怕人家拿电棍戳来，咱是要戏呢吗，还是要命呢？外线来的那些人路子多野呀，不仅戏路子野，人也野的，就差扛机关枪大炮进排练场了，总不能为了唱主角把命给搭上吧。姐拜拜了，姐跟舞台彻底拜拜了。哎，姐这次去了一趟广州才知道，咱们还在这儿争啥子李慧娘呢，人家都争着挣大钱嘞。你皮亮哥不是在罗马市开了个音响摊子吗？姐去招呼摊摊做老板娘了，跟戏拜拜了，跟秦腔拜拜了，跟他们都争去吧，姐要挣钱过消停日子呀。 说完，龚丽丽坐上皮亮开的摩托车，呼的一下就闯出了剧团大门了。龚丽丽的这番话很快就在全团传开了，有人还不相信，说龚丽丽把一个李铁梅、小长宝演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角儿，能抹下脸到罗马市上去看摊儿。有人还真去侦查了一番，果然见龚丽丽是在一个摊子上正给顾客介绍着才从广州进回来的组合音响呢。楚家和也偷偷去看过龚丽丽的摊子，看完他对周玉芝说，终于彻底斗败了一个，看看从咱宁州来的碎妹子厉害不，生生把一个省琴的种鸡彻底给斗趴下了。哎，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那天楚家和还真请周玉芝到东胜街上吃了一顿烤肉，他们叫易晴娥，易晴娥没去，倒是把刘洪兵给叫去了。在楚家和看来，天底下就再也找不到刘洪兵这样的好男人了。可从刘洪兵的话里能听出来，易晴娥对他还是代理不理的。楚家和就不明白了，问易晴娥凭啥。刘洪兵啤酒喝得有些多，就嘴不把门的乱说开了。凭啥？凭人家戏唱得好吗？人家长得漂亮吗？一上妆，哪个男人的眼睛能不看直了？你哥我贱吗？贱骨头，你懂不？贱骨头指的就是你洪斌哥我这样的人。在北山，咱要是把哪个女娃子打问一下，立马会有人来拉眉说欠儿。但见把谁多看上一眼，再撩乱几句，嘿嘿，无论是树林、河堤、宾馆，打个传呼，你约到哪儿，那女子就能到哪儿，哥想干啥就能干啥。可你这个碎妹子啊，易秦娥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楚家和见刘洪兵说出这么多秘密来，就故意又劝了些酒，想让他放开了说。周玉芝说，怕是醉话吧，别听他胡说了，小心晴娥知道会骂咱们的。楚家和说，酒后才吐真言呢，怕啥，他自己爱说，又不是咱们拷打出来的，莫非他还敢跟易晴娥说？说完，楚家和就又煽火上了，刘洪兵也就借着酒劲儿又说开了。刘洪兵这个人经不住煽火，一煽火就有的说上，没有的也吹上了，吹着吹着就把跟好几个女人的事儿绘声绘色地喷了出来。回去的路上，周玉芝说，家和啊，难怪晴娥要不待见刘洪兵了，那刘洪兵原来是个花花公子啊。楚家和说，你别言传，那碎妹子是绝对翻不出这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周玉芝听了这话，还把楚家和看了一看，觉得楚家和跟他妈一样，心眼子愁着呢。就在游西湖排到快上舞台三结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剧团突然失火了，满街的消防车警报声把楚家和他们从出租房里惊了出来。一打问才知道是剧团的待业场失火了，他和周玉芝就赶紧朝待业场跑。他们跑去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几辆消防车也正从待业场的深处朝外撤退。只见单团长前后左右地跑着，腿跛得直蹦跳。办公室的人跟在后边说，哎，团长你慢点，你急了也没用嘛。单团长不停地给消防队的领导回着话，说一定严加管理，并且要全面整顿死角， 力争不再出消防事故。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到最里边一看，原来是易秦娥的那间偏下房给烧没了。楚家和就预料到是易秦娥的房烧了，果然还就是她的房烧了，并且把旁边的几间房也熏得黑乎乎的。那几个整天打麻将的老人正在议论着，那娃整天在这练吹火呢，吹着吹着就把房子给吹着了。易秦娥瘫坐在一个拐角的一堆破烂水泥袋子上，她脸糊得跟小鬼儿一样，除了眼睛是白的，牙是白的，其余全黑得跟锅底一般。这让楚家和一下子就想到了胡三元。胡三元在舞台上放松树炮出事儿以后，脸就是整成了这副怪德行了。易秦娥就跟傻了一样，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堆烧垮他了的偏下房，那表情没有眼泪，就那样正着，像是一座雕像。刘洪兵几乎是跪在地上安慰着他，可无论用手还是递手帕，都被易秦娥推到了一边。是楚家和和周易之上前一把抱住他，易秦娥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单团长一跛一跛地走了过来，
2: 哎呀，不要急，事已经出了嘛，也就别当回事了。晚上我让办公室安排一下，你就到对面的旅馆先住下来，回头团上再想办法解决。反正人还得好好休息呢，你的演出任务重着呢啊！放心，有团上，有我呢，你别怕。
0: 楚家和也急忙说，让秦娥晚上到我们那儿去住吧，我和玉芝的床都宽着呢。周玉芝也说，秦娥你就跟我住吧。刘洪兵急忙接过话说，
2: 团长，嘉禾，玉芝，你都放心，有我呢啊，不用团上，也不用麻烦你们，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
1: 你滚！
0: 易秦娥当着众人面第一次狠狠踢了刘洪兵一脚。刘洪兵刺啦一笑说，
2: 嘿嘿，你看看我的人，这脑子是不是受震了啊？磨丝磨丝啊，你们都走，有我嘞。
0: 易秦娥终于抓起刚才救火的塑料桶，狠劲儿向刘洪兵砸去。刘洪兵一把接住说，
2: 哎，没事没事，哎，你都走你的。
0: 楚家和、周玉芝和单团长他们只好走了。人都走了，易秦娥越发的气愤了。人家单团长让办公室安排住处，你刘洪兵凭什么不让？说你有呢？你算哪路神仙，要拿了我易秦娥的事儿？可他当时把这话又说不出来，就任由着人都走了，才骂起刘洪兵来。刘洪兵说，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麻烦那么多人干嘛？谁是咱们？谁是自己？你还真把你刘洪兵不当外人了？

0: 不知咋的，他总觉得和人家之间是隔着一层的。这一层是从他当烧火丫头，人家正经科班学戏就开始了。尽管这几年大反转，他已遭了他们的嫉恨，可这距离在他心里还是当时的那种感觉。他总觉得人家都是比他厉害比他金贵的角色，唱没唱主角好像与这些也无干，他就只能听刘洪兵的安排了。刘洪兵自是要把他安排到他租住的地方，一清河不去，刘洪兵说那就去北山办事处吧。一清河也不去，刘洪兵说那就住旅馆。他们都到了旅馆，一清河听说一晚上要十好几块，就又磨磨唧唧地同意去刘洪兵租住的地方了。刘洪兵租住在剧团对面的信义村里，村里人把自己的土地叫瓜金板，原来在上面种菜瓜金，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都盖成了房子，哪一栋都是出奇的高。房子盖的有些像儿童搭建的积木，底部窄小，却敢头重脚轻地向半空浪漫地延伸着。楼和楼是越挨越紧密了，挨不紧密，甚至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窗户自然多是被邻家的墙壁遮挡着，家里大白天都不得不开着灯。这些房大都出租给附近单位的无房户，或者是摆小摊的生意人。刘洪兵租住的还是一家最好的房，有近20平方米，关键是还有一个能透气的窗户。叶琴娥住进去后才知道，这栋楼里还住着省琴好几个从外县调来的演员，好在楚家和他们是住在另一个村子。刘洪兵把房子收拾得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能睡觉的窝，连床都是地铺的形状，还美其名曰叫榻榻米，说是日本人的睡法。墙角落了一堆啤酒瓶子，还有一地的烟屁股和纸烟盒。易清娥进房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十集，易晴娥走进刘洪兵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刘洪兵急忙打开了窗户，易晴娥嘟囔了一句：“猪窝。”“哎，就是猪窝啊，没想到你会来嘛，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睡个觉而已。”“
1: 你走吧。”“
0: 我
1: 到哪儿去啊？”“我管你到哪里去。”“
0: 你看都这么晚了，能不能让我搭个脚？”
2: 易晴娥起身就朝外走。“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走我走啊。”“哎呀，你真是个怪人。”“
1: 我咋怪了？”“
0: 太怪了，要是放在别人

0: 早都睡一块儿了。
1: 你又说流氓话。
0: 哎，这咋叫流氓话吗？
1: 这还不是流氓话。
0: 好好好，流氓话，流氓话。不说了不说了啊。那咱谝一会儿，我再走行不？
1: 谝啥呢？
0: 谝啥都行啊。
1: 跟你没啥好谝的。
2: 鹅，
1: 不许你这样叫，你又叫。
2: 秦鹅，
1: 也不许，叫一秦鹅。
2: 好，好，一秦鹅，一秦鹅同志，行了吧？不要悲观，
0: 火灾发生就发生了，好在也没酿成大的灾祸，就是把你那点坛坛罐罐烧了而已，没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有时候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比如失火这种事儿。过去我在北山也经见过，烧了旧房，盖了新楼，真正的火烧柴门开呀。哎，大凡失过火的地方，都会发旺起来。你信不信？也许这把火，就让你李慧娘要大火起来嘞。
1: 对了对了，你别再安慰我了，我的东西烧得连一个牙刷都没抢出来，还火旺呢。
0: 哎呀，有我在嘞，你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 去去去，我累了，我要睡呀，明早还要连排呢。
2: 一秦鹅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太晚了，就让我在这儿将就一下。你看你住床上，我住门口这一块，绝对保证纯洁无邪。
1: 不行，要不我走了。
2: 哎，你看你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不？那电影里的两个人就是假扮夫妻着嘞，虽然睡在一起，可啥事都没有，这要靠思想觉悟嘞。
1: 那是电影，
2: 可那故事是真的，你知道不？我绝对没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说明你心里有鬼，知道不？
1: 你对了吧？我心里有鬼，你就是个坏人。
2: 我咋是坏人了？啥时候在你跟前坏过了？
1: 你还不坏，你不坏你老缠着我干啥？
2: 这就叫坏了，
1: 这叫追求，你懂不？这叫恋爱，你懂不？不许你说恋爱，你跟谁恋爱呢？
2: 跟你啊。
1: 呸，我才不跟你恋爱呢。
2: 不恋爱？那你到我租住的房子里来干啥？
1: 哎呀，我本来就不想来，是你硬要我来的，我马上走。
2: 哎，你看你这娃咋是这样的怪脾性嘛？
1: 你嫌怪了，你别理我，你让我走。
2: 好好好好好，不怪不怪哦。你看啊，你住里边，你看这儿有个布帘子，我给咱拉上，这房不就分开了，算是各住各的，你看行不行？
1: 我说过了不行，你要再缠我就走了。
2: 好，好，好，好，好，好，不缠了，不缠了啊！你看睡在一个房里又咋嘛？
1: 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又能咋嘛？
2: 哎，就是把事情办了又咋？人生在世，不就是这一回事吗？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还不跟男人睡觉了？不信你今晚试试，让男人搂着睡，看不舒服死你！
1: 刘红兵，你又说流氓话！
3: 说着，一秦娥拾起手边一个啤酒瓶子就要砸刘红兵，刘红兵吓得一溜烟跑了，一秦娥连忙把门锁上了。只听刘红兵在外边悄声地说：“
4: 哎，鹅呀，今天晚上要是尿的话，就在脸盆里面尿，出来还要到一楼，不方便嘞。
1: 你滚！”
3: 就听刘红兵下楼去了。一秦娥撵走了刘红兵，把房里四周看了看，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 他见门的反锁栓子坏了，又给门背后放了一堆空酒瓶子，然后再把床上的单子掀过来反铺上，他才在床边坐了下来。真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感觉。易清娥脑子里又在反复回忆着失火的过程。练了那么多次吹火都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把牛毛毡棚给引着了呢？也是该出事儿。易晴娥见今天太阳好，就自己把磨的松香、炒的锯末还有包子纸全都放在牛毛毡棚顶上晒着，忘了收。明火一上去，呼的就着了，顶棚一着，很快就烧塌陷在房里的床上。等他提了一桶水来救火时，连一只袜子都没抢出来。藏在抽屉夹缝里的100多块钱也是烧得只剩下手指头蛋大点没焦的花纸了，真是备孕透了。当他慢慢躺到床上，又在想自己怎么能睡到刘洪兵的床上了呢，这可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了。可是自己又明明躺在这儿了，一股烟酒味儿，甚至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但实在太累了，也不想起来再折腾了。难道在西京城，今天晚上就只有刘洪兵这里才是易晴娥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可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呢？他甚至在想，自己对刘洪兵是不是有点过了？一步步往远推，一步步又在朝深处陷，直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以后又怎么朝起拔呢？想着想着，易晴娥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他又照常去排戏了。中午他买了一盒方便面，一个人在排练场正泡着，刘洪兵提了一个新买的4连套饭盒来了。管他愿不愿意，他就那样打开几个盒子，硬是抢着他把一盒饭菜吃了。易晴娥也真是太饿了，几乎饿得有些饥不择食。晚上他本来想好了再不去刘洪兵那儿了，中午休息时他已经去打问好了一家旅馆，一晚上6块钱4人间，反正就睡个觉而已，先将就几天再说。谁知还没等他走出剧团的大门，刘洪兵就又在那儿候着了。大门口出来进去的人太多，易晴娥不想在这里拉拉扯扯，就又跟着他去了出租房。没想到仅一天的时间，刘洪兵简直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并且一切都是按一个女人的生活需要收拾的，甚至连梳妆台都置办下了。易晴娥说自己坚决不住，可哪里又犟得过刘洪兵呢？这次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洪兵自己就先起身告退了，并且还一再交代说门也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反锁了。易晴娥就这样彻底在刘洪兵的房里住下了。一切还真按刘洪兵说的来了，游西湖一见观众还真火得比失火了还火。游西湖是在市中心最好的剧场演出的，在内部最后连排时，风导悄悄给单团长说戏成了。单团长也静静地坐下来看了好几遍，认为风导的判断没错，这戏是成了，主要是易晴娥把李慧娘给立起来了。这娃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子有嗓子，要做工有做工，要技巧有技巧。这样的好演员，尤其是在文革停演了十几年老戏之后的今天，已是凤毛麟角了。关键是易晴娥的功底太扎实，加上她很谦虚也很投入，咋看就是一个为戏而生的虫子了。于戏以外，她还真是有点傻不唧唧的感觉。房子烧了也不见她再要房，单科长还让后勤科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空处，后勤科说没有， 他也忙，没顾

0: 上再问，竟然也就过去了。在内部彩排那天晚上，单团长还把几个离退休老艺人请来，专门给游戏虎把脉。他们看后对易勤娥的表演大加赞赏，说这个李慧娘有省琴老几代李慧娘的风范，俊美飘逸，稳健大气，是省琴扛大梁的料。有人又用了色艺俱佳这个词儿，一个老艺人甚至还当场批评他，都啥年月了，还用这个词嘞？那人就翻了脸说，色艺俱佳咋了？那是对演员的最好褒奖，不仅戏美，而且人也美，有啥不好呢？一个扮相很差的演员，即使演得不错，对你几个老皮又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演员的色相很重要嘛，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那就是虚伪。你们几个老皮就是老伪君子，80多岁的人了，在公园里见了漂亮女人，还要冒着不惜扭断脖子的危险扭过身去把人家瞅半天，却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你几个就是老曹操、老董卓、老高俅、老贾似道。几个老汉互咬互掐着，把在场听意见的人全都惹笑了。正式演出后，省琴的游西湖就爆红了。那时西京几乎没有更多的文艺生活，一场好戏就能把整个城市搅动起来。很快由民间评价就传到上边领导耳朵去了。单团长跟丰导商量说，等多演几场，戏磨合得更好一些，再请领导看不迟。谁知好几个领导的秘书已打电话来要票了，他们就赶紧把请柬发了出去。果然来了好多领导，并且西京的方方面面的知名文艺家，还有新闻媒体也都蜂拥而至了。掌声几乎从第一场结束就开始，直拍到谢幕。尤其是易勤娥的鬼怨杀生两场戏，几乎是一句唱一个好，一口火焰一次掌声，直拍到群鬼一齐出动，把残害忠良、杀死无辜、横行朝野的奸相贾似道生生吹死在团团烈火中。谢幕的时候，易勤娥三次出来深深鞠躬，观众仍然不走。其他一些文艺团体甚至还抬着花篮上去献花。省上主管文化的领导接见演员后一再说，哎呀，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个好头，这样好看的古装戏恐怕不愁没人进剧场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振兴秦腔到底从什么地方入手，我看这个戏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嘛。说完话后，领导又一再问单仰平，演李慧娘这个演员过去怎么没见过。单仰平说，这就是从宁州调来的那个娃，还说这个娃要不是领导您亲自打电话，线上还不放呢。领导听说这还是自己亲自调来的人，自是兴奋得了得，就久久地拉着易勤娥的手说，哎呀，人才难得呀，人才难得呀。大家都想想，今晚要是没有这个李慧娘，还有那么多的掌声吗？说得高兴了，领导就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单仰平的脑子嗡的一下就涌上来了一大堆，可怎么都得捡紧要的说，他就先把住房问题拎了出来，并且还把易勤娥住牛毛毡棚失火的事儿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领导就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事儿得考虑啊，像扮李慧娘这样的好演员还住在牛毛毡棚里，而且一把火烧得连烂棚棚都没了，那怎么行呢？啊，还能让这好的演员住在撂天地里不成？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娃连个住处都没有，让他怎么唱戏？你们尽快打个报告上来。领导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身边还围着团里一大群人。很快这个消息就跟风一样刮遍了后台， 等单团长把人送走，来到后台传达精神时，这里已经是一片欢腾了。易清娥累得趴在化妆室的椅子背上，有一种要吐出来的感觉。刘洪兵正在轻轻给他捶着背。单团长和风导走过来问他怎么了。刘洪兵说，
1: 累的呗，昨天晚上累的回去吐了好多呢。
0: 易秦娥急忙抬起头说，
2: 别听他胡说，就是有点难受，没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
0: 说完他还把刘洪兵瞪了一眼。单团长说，
3: 很成功啊，秦娥，刚才有些话你也都听见了，领导对你的评价很高，都答应给咱团盖房来，这房要是能批下来，你可是立了头功啊。
0: 不等易秦娥答话，刘洪兵就抢上去说，
3: 哎呀，也是拿命换嘞，团座还有风导，不是说的，我们秦娥的确是把苦吃了，给他啥房都不亏。
0: 还没等刘洪兵说完，易秦娥又把话挡了，
2: 谁让你说话的啊，你们可别听他乱说。
1: 好好好好好，不说，我不说。
0: 风导接着说，
3: 秦娥啊，今晚咱们省上文艺界的名流几乎都来了，看完戏给我说，这个娃不得了啊，演戏的感觉太好了，人家还问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连省戏曲剧团的好多人都羡慕的嘞，戏曲剧团那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人家四个团卷儿挤卷儿的，还羡慕咱说省琴是一锄头挖了个金娃娃回来嘞。
0: 刘洪兵一听急着又插嘴道，
1: 可不是吗，秦娥一走，连北山地委书记专员都追究责任嘞，问是谁把人给放走了。
2: 刘洪兵你滚。
0: 易秦娥有些恼了，
1: 哦，好好好好好，不说了，哦，绝对不说了。
3: 单团长就说，青娥呀，你看要是哪儿不舒服了，我们送你上医院看看。
2: 不用，真的不用。
0: 说着易青娥就慢慢站起来到水池子卸妆去了。单团长就对一旁的刘洪兵说，
3: 把人给我招呼好了。
0: 刘洪兵啪的一个立正，
1: 放心团座，就是把我搞坏了，也不让你的角儿吃任何的亏。
0: 风导也拍了拍刘洪兵的肩头，
3: 你小子算是抱住了个金娃娃呀，啊，记住，把这个娃娃给我们抱好了，秦娥可是属于整个秦腔的。
0: 刘洪兵又是啪的一个立正，
1: 放心风导，我一定把娃给咱抱好了，让组织放心，让秦腔观众放心。
0: 单团长和风导就笑着走了。易秦娥卸完妆，后台已经走得只剩下管化妆的了，可她累得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她有些想呕吐。管化妆的要来帮忙，刘洪兵说不用，让他先走，管化妆的就先走了。剧场后台管理人员催了几次要关灯，易秦娥才在刘洪兵的搀扶下慢慢站了起来。刚站起来，易秦娥就哇的一下吐了，一吐出来反倒觉得轻松了许多。他要收拾地板，刘洪兵硬是抢着打扫了，然后他们才离开了后台。出了后台门，一股清风吹来，易秦娥觉得舒服了许多。连续几场演出，易秦娥卸完幕，首先就是一种反胃的感觉。她想起了师父苟存忠，每每排练杀生下来也是要反胃。苟老师曾经说，秦腔的吹火最难受的不在舞台上吹的那阵儿，而是吹完以后的闹腾。这是真的，松香加锯末灰，吹着吹着有些就吞到肚子里了，加上烟雾的吸入，一旦放松下来，整个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起来。演出的时候高度紧张，什么感觉

0: 也没有。演出一完，五脏六腑都有一种要从喉咙里飙出去的感觉。领导接见的时候，叶青娥已经抿紧了嘴唇，生怕胃里的东西会自己冲决而出。他觉得那个闸门是快要关不住了，一旦决口，喷射物就正在领导的面前，那可就把大乱子惹下了。他想，他朝后退着，要把距离拉远些。可领导讲着讲着，一激动就不停地朝前挪着，他的心就慌乱地敲起战鼓来。他努力想着各种关得很紧闭的门的样子，可在他的记忆中，好多门扇又都是破烂不堪的。从自己小时放羊的羊圈门，到家里的几扇门，再到宁州剧团的大门，宁州剧团造房的柴门，再到省琴的大门，还有失了火的那间偏下门，以及刘洪兵租住的碰锁门，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好门，都能跑风漏气，都是狠命一脚就能踢出一个出路的烂门扇。好在自己的嘴包括声带都闭合得很好，但愿能闭合得再好一些，再紧一些。终于领导把话讲完了，还不算太长。至于领导讲些什么，他真的连一句都没听进去。那阵子为了不给领导难堪，他只能把精力全放在控制脾胃的暴乱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些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戏曲，华夏最绵长的韵，少年人间最璀璨的光，观百种戏曲登台，赏千年梨园芳华，赞万丈少年豪情。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戏曲四海，少年志长。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5月31日推出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一起发现戏曲少年与少年戏曲。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老黄盖听着脸上啊，像开了的一朵菊花似的，把他乐坏了。第一路先锋官是我的了，简直是称心如意啊。他是插手宫廷，派你二人领战船500只，精兵4000，即日起行到三江口下寨，另听调遣。得令啊！黄盖双手把大令接过去，周瑜又拿起一支令箭来，蒋钦周泰有 哎，命你二人领湛州300支精兵3000名为第二路先锋官。
14: 得令，
13: 得令。灵童潘璋有才，你等为第三路先锋官，领战船300支精兵3000名。太史慈吕蒙有才，你为四路先锋官，陆逊董希听令
14: 有才。
13: 说着话，由打武将的行列中闯出来一员小将，嘿，正是那陆逊。这陆逊可了不得，

0: 在江东人称为小公瑾，江东的文臣武将没有几个不喜欢他的。陆逊呢，那个模样长相穿着打扮行动坐卧言谈话语跟周都督差不多，公瑾都督也特别器重他，器重他虽然年幼，但是此人非常有才，不仅能文而且能武，文才好，仗打得也漂亮。他往这一站，周都督那是眼睛看着，从心里往外那么喜爱，命你二人为第五路先锋官，得令派吕范朱志为四方巡警使，催督江东六郡官军所有粮草，水陆并进，是客期三江聚齐，到时候全都得人马进驻三江，差一点也不行。啪啪啪，一道道令箭全都传下去了。呵，众文武个的个的是暗挑大指，周都督真是调拨有方啊。眼前这是多大的压力呀、啊！江东一共就这么几万人马，要对付曹兵百万，可是大家看周都督是面无半点惧色，冷静沉着，特别是刚升帐的时候一举令旗说的那番话，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叫战前动员呐、啊！文臣武将全服了，把将派完了一散帐，人都走了，程咨一个人在那儿站着，他这气儿还没消，心里还埋怨他老父亲，都是你这老头把我给耽误了，都督都没派我，先锋官没落上，副将也没捞着，哼，我呀就跟着马尾巴后边转悠吧。人都走了，就他不动地方，他的马童进来了，少将您还在这干什么呀，咱们走吧。走，气哼哼的程咨由打大帐出来，马童白马给他带过来，他腾的一下飞身跳上鞍桥，嗖的一下子由在上面又下来，怎么回事，骑到了拿马尾巴当脑袋了，气晕了，催马回到家里，腾腾腾几步到了大厅，砰一屁股坐那儿，饭也不吃水也不喝，怄气的。有人告诉程普老将说是少将军回来了，也不怎么生气了。哦，老将程普一听，呵呵，不用问呢、啊、这准是周郎给我儿子气受了。周郎你好大的胆，我去问问，如果真是怎么回事，我要到馆驿之中广庭大众当着人，我把周瑜训斥几句。想到这儿，程普来到大厅，进门一看，果然儿子脸都不是色了。程咨你回来了？回来了。嗯，在和什么人怄气？难道说公瑾娃娃欺侮你不成？
1: 老将军不说这个，程咨这火还小点，一说这个他气更大了，但是这是自己老父亲呢，他不好发作呀，
0: 赶忙站起来一拱手，爹爹呀、啊、您不要小瞧人家周都督，今天一早在行营之中点将发兵，他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调拨的。把保障中的经过说了这么一遍，老程普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哎呀，原来周郎他有如此之才，嘿嘿，老程普一抖手，我不对了，我小瞧了公瑾都督啊，我认为他不够这个材料，他调拨不了江东的军将。现在听儿子这一说呀，老头有点后悔了，周瑜都督真是福有良谋，胸藏锦绣，派将有方，动职有法，堪为帅才。我对不起周都督，不该如此小看人家。他喊了一声，儿啊随我来。
1: 程咨愣了，爹爹
0: 到哪里去？去都督赔礼。啊，嘿，程子一听乐了，这才像我的老爹爹。老程普一听好悬呢，我要不给都督赔礼去，我儿子都不认我了。爷儿俩跨马就奔周瑜的馆驿来，门前军校谁敢拦阻啊？老程普在江东还了得，别说上都督这儿来，见吴侯孙权是推门就进，那资历在哪儿呢？那资历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那是一时一刻一天一年摔打出来的呀。老程普进来之后走到中门这儿是插手而立，不往里走了，有人赶忙跑进去禀报都督。周瑜暗吃一惊啊，心说这老将是怎么了？今日典某起兵，老将军就没来，现在找上门来了，是来申斥我来了，还是上这儿来发脾气来了？是不是这位老将军要想唱一出将相和呀，学当年的老将廉颇呀，是怎么着，拿我当了蔺相如了？嘿嘿，都督暗叫着自己公瑾呐，不管怎么样也要对老将军忍让三分。公瑾整衣相迎，由打里边接出来，来到中门这儿这么一看，老将军程普不像是来发火来了，怎么看得出来呢？老将军站在那会儿拱着手毛着腰低着个头，这是干嘛呀？公瑾抢步上前，不知老将军驾到，公瑾有失远迎，老将军恕罪。哎呀，都督啊！老将程普差点哭了，今日在江畔行营点卯起兵，程普未到，特来向都督请罪。我看都督你年幼，怕你难以调拨江东人马，我有藐视都督之意，今日特地前来赔礼。说着要给都督跪下。哎呀，老程普这几句话说的公瑾眼泪差点下。这老将军知错就改呀，真不愧是德高望重江东的一位三世老臣，这老资格呀，你要让人家尊重，真正做到德高望重，你得敬贤重贤让贤服贤呢，你这才撑得起以国家大计为重，也就是说顾全大局，越这样越受人尊重。周瑜和老将军程普这番话，后边站着的程资都哭了。周瑜把程氏父子让进来摆酒款待，在酒席宴前，老程普又和都督商议了一番破曹之策，然后周瑜这才把老将军送走。周瑜心里很高兴，没想到老将程普能够亲自到这会儿来向自己道歉赔礼呀，很出乎周公瑾都督的意料，所以心里挺痛快。这高兴之余，他吩咐人把诸葛瑾先生请来了。诸葛瑾不知道什么事儿啊，不知都督唤我有何吩咐？诸葛先生，您的兄弟孔明到江东了，您知道吗？
2: 知道，
0: 不过我们哥俩只见了一面，还没得出功夫长谈呢。
2: 哦，
0: 诸葛先生，我替你家兄弟孔明很可惜呀。
2: 都督，您这话是何意？
0: 你家兄弟孔明乃是百里之才，他怎么能够屈身辅佐刘备呢？今天我们江东很有幸，子敬先生把他给请到咱们柴桑来了，我想烦劳先生你去劝说劝说你的兄弟，让孔明能不能弃刘备来侍东吴，就是说他离开刘豫州来保咱家主公。 这样主公得良辅，找到这么一位贤良的人才辅佐，主公很高兴啊。先生你呢，又可以兄弟相聚，岂不美哉？不知先生愿不愿去说劝说劝？
2: 诸葛瑾一听，赶忙站起来给都督拾了个礼。哎呀，都督，我诸葛瑾自到江东愧无寸功啊，我来的是这么长时间，我一个功也没立，今天既有都督之命，我怎么能不效力前往呢？马上我就去。都督，您在这儿等候佳音吧。
0: 说完了，诸葛瑾先生辞别了都督，来找孔明，可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走在半路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哎呀，我这差事挺难呐。
2: 怎么了？
0: 说别人好办，说劝我家兄弟孔明，你别看他是我兄弟，他比我看的书可多呀，我能说得了他吗？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这得怎么办呢？不过方才都督说的那些话，人家是好意。我兄弟真要到江东啊，我们哥俩一块保着孙权将军，兄弟能朝夕聚首，这该多好呢。可是我这兄弟他要认准了这事情，你想扭转也不太容易啊，我得怎么说他呢？
2: 哎，这一路上诸葛瑾先生想来想去，想出个办法。
0: 有了，我就以此来打动我家贤弟。当来到孔明的馆驿，往里一通禀，孔明先生听说哥哥来了，赶忙接出来，是大礼参拜。兄弟一见面都落泪了，这是高兴的。
2: 落座之后畅诉了阔别之情啊，隔人说一说隔人分手以后的这些情况。说着说着，诸葛瑾一想，别时间过长，我现在就得开说了，时间一长啊，我兄弟不定想什么。
0: 对啊，贤弟呀，哥哥，你可知道伯夷叔齐这个故事啊？
2: 孔明先生一听，哎，说着说着话，兄长怎么提起伯夷叔齐来了？自从刚才孔明先生接兄长诸葛瑾进来，他心里就暗想啊，我哥哥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单这个时候来，恐怕是有事儿吧。现在说着说着话，突然一提这伯夷叔齐，孔明先生就明白了，哦，我家兄长侍奉恭瑾都督之命来说我来了。伯夷叔齐乃古之圣贤呢，那是两位先贤，小弟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兄弟啊，既是知道，你看人家伯夷叔齐哥俩啊，饿死在首阳山下，
2: 饿死人家哥俩还在一块儿呢，你我是一母同胞啊，现在各事其主，不能朝夕相聚，要看看人家伯夷叔齐的为人，我等焉能不愧呀。
0: 啊，孔明差一点乐了，心说哥哥，您说的倒是不错，但是您用的这法子太笨了。这伯夷叔齐是怎么回事啊？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啊，周武王拜姜子牙为大元帅，在西岐起兵的那天就要去伐纣王了，忽然间来了俩人，把姜子牙的马头给拦住了。这俩人是谁呀？伯夷叔齐兄弟俩。他们不让姜子牙发兵，他说以臣发军为不忠，赶快把兵马解散，回到西岐去恪守臣节。那姜子牙哪能干呢？说我这是吊民伐罪，因为殷纣王信宠妲己，残害忠良，天下黎民百姓无不怨恨，就应该罚他。伯夷叔齐劝了半天白劝了，一气之下这哥俩跑到首阳山去了。为了表示对纣王的忠诚啊，他们不吃周家一粒粮，脊背靠脊背，哥俩一块儿全饿死了。 你说哪儿找这俩愚人去？是一对愚忠啊。今天诸葛瑾跟孔明先生说这个故事的意思，他倒不是羡慕伯夷叔齐的愚忠，是说哥两个的情谊。纵然饿死，人家哥俩还在一块儿。你看你我亲兄弟，天南地北，那意思就是干脆你上东吴这儿来得了。诸葛瑾这话还没说出来，孔明先生就明白了，他就先说了，哥哥呀，今天您给我说的这个故事啊，我很受感动。兄长所说者情也，小弟我福保刘玄德乃义也。你我兄弟要是真想在一处啊，我给哥哥您出个主意，你我俱是汉臣呢、啊。刘豫州呢，乃汉室之地州，哥哥您不入啊，收拾收拾，随同小弟去辅佐刘玄德，这不就情义两全了吗？诸葛瑾一听这倒好，我奉都督公瑾之命来说劝他，他现在把我给说了，诸葛瑾没词儿了，心说兄弟，你劝我去辅佐你们那位刘豫州啊，你知道不知道你家主公连个地方都没有啊？从新野让曹操给追的都跑到下口来了，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连个立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一年四季到处转，我跟他上哪儿去？我在江东这儿待着好好的，领着一家子人，我也像你似的兄弟跟着刘备到处跑啊，我不干。诸葛瑾一想，我也别劝他了，干脆就这么地吧。诸葛瑾告辞走，孔明先生把兄长给送出来。诸葛瑾赶忙回来见都督，公瑾就问他，不知诸葛先生可见到孔明？回禀都督，见到。他可有辅佐我东吴之意？没有。他不单不来东吴啊，还要劝我离开江东，跟他去保刘备。啊，先生，那你意下如何呀？哎呀，都督，东吴待我十分恩厚，我怎能相弃呢？我哪能舍得离开东吴就走啊？周瑜一听啊，说有劳先生你了，我自有主张，就是说我有办法制服孔明。不过周瑜当着诸葛瑾呢，不能把这怎么制服的办法说出来，他心里头早已打定了主意。诸葛亮，你不是不想我江东吗？我非杀了你不可。第二天，公瑾来到吴侯府辞别孙权，说我要起兵了。孙权拉着周瑜的手，都督你先行一步，孤家是随后就到，你去打吧，我做你的后援。看来啊，孙权这次是要跟曹操一拼到底了。公瑾辞别吴侯回来之后，他派子敬到馆驿把孔明先生请来，是一路同行啊。孔明先生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就来了，然后都督吩咐一声，点炮起兵，水陆并进，一共是六万人马呀。甭说这汉路，先说说这水军，呵，那蒙冲战舰是铺满了江面，一行行一列列，一排排一溜溜，旌旗蔽日，剑戟生辉，撑得起是铠甲灿烂映天光，刀枪月眼遮斗日啊！帅船巍巍腾紫雾，帅旗飘飘吐红泥，真撑得起是将校如猛虎，水族似蛟龙，大小战舟是以里而进，就是排着队往前开啊！离三江口六十里安营下寨，也是水陆相连呐、啊。由汉路的西山把这队伍一直排过来，一片连营。周都督在中央下寨给尊贵的客人孔明先生单设一座别营，客人们 就是单

0: 一套茶具，一套酒具，一个棋盘，没事儿啊就领着俩小童儿下下棋，再不然自己就喝茶饮酒，赏一赏江面的风光。自己一想，孔明先生是真会找地方。其实啊，孔明先生是百倍警惕，他夹着周瑜的小心呢，要不怎么不在自己营里上了小船了呢？子敬一说说都督有请，孔明先生跟着子敬就来到中央大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一进宝帐，孔明先生一看不像是个议事的样子，文武都没来，只有都督一个人，那再就是鲁肃、鲁子敬了。因为周瑜呀，不管什么事儿也不避讳着鲁肃。分宾主落座之后，孔明就问了，不知都督唤亮到此，哪旁使用？周瑜一笑，岂敢呢，有劳先生到大帐来，我想和您商议一事，都督有话请讲当面。说当年曹操以弱胜强，在官渡以70,000之众能大败袁绍，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曹操用了许攸之谋，断了袁绍乌巢的粮道，把袁绍的粮给烧了，军无粮自乱，因此嘛，曹操在官渡是大败袁绍，所以呢，我也想要断其粮路。如今我已打探清楚，曹操把全军的粮草囤在了巨铁山，我想有劳先生您发一道令，到江夏调来关羽、张飞、赵子龙，然后我再助先生一部人马，您去巨铁山劫曹操的粮草。先生，咱们是各为其主啊，既为了我东吴的孙权将军，也为了您家主公刘豫州，我想先生不会推辞吧。哎呦，孔明听了这几句话之后，心里头暗暗的一想，嘿，周瑜要害我呀，他这是想借曹操之手杀我，他不好意思杀我，因为什么呢，不管怎么说我们这名声挺好听，是联合破曹，周瑜要在他大帐这儿把我杀喽，他怕落个不好听的名声，这叫借刀杀人，自己要推辞吧，一定被周瑜耻笑，那么莫若先答应下来，然后再想别的办法。啊，都督，既然如此重用我孔明，我怎能推脱呢？我回去收拾收拾，立刻向江夏发令。有劳先生。都督，我跟您告辞了。周瑜赶忙站起来，子敬，快，宋先生。哎呦，公瑾这客气哦。这么说吧，由打孔明一进大帐直到现在，那周瑜是满脸陪笑，一直这么客气。现在孔明先生说要走，他带着子敬几乎要送到了辕门，这送出多远来？干嘛周瑜这么客气？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这越有坏心眼儿啊，他脸上越和气，他越要害人的时候啊，哎，他越说好话。有些人不是吗？还偏偏爱上这个当，因为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呢。可是孔明先生不吃这套，你爱怎么客气怎么客气，他和往常一样。诸葛亮走了，鲁肃跟着周瑜回到了大帐， 子敬就问了：“都督，您怎么忽然想起让孔明去聚铁山劫粮啊？”周瑜乐了，他往帐外看了看，除去帐口上站着那些亲兵，没有别人。公瑾这才压低了声音：“子敬，我想要把孔明杀了。”
3: 哎呦，子敬一哆嗦：“您要杀他？”“
2: 是啊，我要动手杀了他，这名声不好听啊。咱们毕竟是和刘豫州联合破曹，怎么办呢？我想借曹操之手杀他。”“都督，您怎么总监要杀孔明啊？”“
3: 哎，子敬，孔明这个人留不得，酒后必成为我国家之患，他对我江东威胁太大，所以我非杀了他不可。”
2: 子敬一皱眉：“都督，他这个事儿……”“
3: 子敬，不必多说了。”
2: 说完这句话，公瑾一背手回了寝帐了。鲁肃愣磕磕的在这儿站了半晌，哎呀，心说这个都督啊，可真是，您怎么非得把孔明杀了呢？我把孔明先生请来的，你说这多不合适。这孔明先生也是，您不会跟都督说我这个人呐，劫不了粮草，您另派别人得了。你看他高高兴兴的把这差事接过去了，我这怎么也得去看看他去呀。
3: 对，
2: 子敬就来到别营，到了别营这儿一问，军校告诉说孔明先生不住在别营里，他在那条小船上呢，我陪着您去找吧。
3: 哦，
2: 子敬跟着这个军校来到江边一看，嘿，心说孔明真会找地儿。孔明先生把这条小船啊，舱里舱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他就带着两个小童儿，这儿准备了一份棋盘，有茶有酒，没事闲暇的时候跟小童儿下盘棋，再不然就饮点酒，吃杯茶，赏一赏大江的风光。
3: 子敬心想，孔明先生很会休息呀。
2: 他来到舱里一看，孔明先生正在这儿画图呢。哎，子敬，你来了。
3: 先生，您忙什么呢？
2: 都督不是让我上聚铁山去劫粮吗？我在这儿啊，画个地图，因为我在汉上住的时间比较长，这个道路啊，我还算熟悉，我想想怎么进，怎么退。也就是有哪儿走啊，有哪儿回来。
3: 子敬心里想，真不赖，孔明先生一本正经的在这儿准备着，他真想要到聚铁山劫粮。心说，先生，我们都督是要杀你呀，你在这瞎话什么呀？
2: 没法说，怎么办？试探试探吧，要不然鲁肃心里这太不忍了。你说我到江夏把人家给请到东吴来，先让我们都督给害了，这多不好啊。
3: 先生，
2: 你领着人马去劫粮，你想过没有能不能成功啊？
3: 哦，
2: 听子敬一问，孔明乐了。子敬啊，能成功。
3: 有把握吗？
2: 有啊。
3: 是怎么一个把握呢？
2: 这很简单的，因为我有本事啊。
3: 啊，
2: 子敬差点乐了，这有自己说自己有本事的吗？孔明先生，您是有些本事，我知道，可是这劫粮也没什么，因为我熟读姜子牙之六韬啊。子牙六韬，那就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豹韬战、犬韬战，什么样的战术我都能打。我说的夸张点，天上、地下、山川、陆地、水中都行，不像您和您家周郎啊。
3: 哎呦，子敬一听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啊？先生，我和我家公瑾都督怎么了？
3: 因为你们只会一种打法呀。子敬，你别不高兴啊。常言说入乡问俗，我到柴桑日子不多，可是我记住了一首童谣啊。童谣怎么说呀？说福禄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啊。你明白吗？你们在陆地打仗啊，子敬，要是你的话只能设个卡子把个关口，你家周郎啊只能打水战，陆地上他打不了。这不就心说孔明你太小瞧人了，你我这好心好意的到这会儿来，我想帮你出个主意，或者说给你讲讲情，这巨铁山劫粮不能去，这是我们都督要借曹操手杀你，你可倒好，把我给损了一通。那好，孔明先生，您去劫吧，再会。子敬一赌气离开小船回大营了，一进大帐气哼哼的。公瑾一看这是跟谁生气了，子敬你上哪儿去了？都督，刚才我看孔明忘没忘江夏发令，摘巨铁山劫粮他是怎么安排的啊？他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嗨，您别提了，我随便问他几句，我说你劫粮能有把握吗？他是这么说的，说我呀只能设个卡子把个关，您呢只会水战不会陆战的，您说他多气人呢？周瑜这么一听，嗨，这个孔明真是欺人太甚。子敬，你去告诉他，不要让他去巨铁山了，我亲率人马前去劫粮，不用他了，我让他见识见识江东的周公瑾会不会陆战。哎，都督您完全应该这样，我告诉他去。子敬又跑回来了。孔明先生，子敬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家都督让我告诉您，巨铁山您不用去了，江夏那个令您也甭发了，我家都督亲率人马要去巨铁山劫粮，让你看看我们都督会不会陆战。嗨嗨，孔明笑了，子敬你快坐下，我不过是跟都督开个玩笑，他怎么当真了呢？怎么这么不能容事儿啊？因为都督想借曹操的手杀我，所以才叫我去劫粮，我根本就不想去，因为曹操用兵奸诈，一生专劫别人的粮草，今日巨铁山一定派重兵把守，我不能去呀。不但我不能去，都督也不能去，去了是有去无还呢。威心嘛，正在用人之际，只愿吴侯与我主刘豫州同心协力，大功可成啊！如各怀一心，互相谋害，则大事休矣。孔明这意思就是告诉鲁肃，你跟都督说说，别老算计我了，应当以大局为重啊。子敬啊，当今我们应该与曹兵先决水战，以错动北军之锐气，然后再寻破敌之策。自从曹操杀了刘琮，大败了我主刘豫州，如今他是席卷荆襄，气吞吴会，骄营已极啊。我们呢，应该以我之长，击彼之短。孔明先生一席话，说的鲁肃站起来躬身一礼，多谢先生，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家都督。他离开了小船又回大营来了，走到半道上啊，子敬才想起来，我还没吃饭呢，合着我来回跑了六趟，现在天都黑了，你瞧我这通忙啊。子敬转念一想，嗨，赞军校尉吗，总参谋长，打仗不忙点哪行呢？子敬一进辕门，哎呦，都督已经要起兵了，他赶忙过来给拦住了。都督，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前往巨铁山劫粮。哎呀，去不得呀！说着，子敬把都督由打马上给拉下来了。

0: 周都督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跟着子敬来到了大帐。子敬，你这是为何呀？都督，巨铁山您不能去呀，刚才人家孔明先生说了，您是想借曹操的手杀孔明，孔明是假意答应，他也不能到那儿去劫粮去。曹操一生专劫别人的粮草，他怎么能上这样的当呢？孔明说不单他不能去，都督您更不能去，是有去无还呢。现在呀，咱们是联合破曹，应该协力同心，不应当互相加害。孔明先生说要错动曹操的锐气，应该先跟他开水战，然后再打陆战。都督，所以说巨铁山您别去。哎呀，子敬这一番话说的周都督是顿足摇手啊，他一边跺脚一边摇头。孔明这个人可太厉害了，他高我十倍，人家把曹操看透了，把我看透了，此人将来必成我江东的大祸，是我必图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周瑜是越服孔明越恭敬孔明，哎，也就越想要杀害孔明。子敬听到这儿直摇头啊，我说都督，您怎么还想杀他呀？这是什么时候？咱们是联合破曹啊，怎么着也不能帮倒忙啊，帮曹操一把，还没跟曹操打一仗，先把孔明先生杀了，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都督您千万别这么想了，如果您非要杀他不可呀，能不能待破曹之后再屠孔明啊？那就是说等咱把曹操打败了以后咱再杀他不行吗？哎，周瑜点点头，只得如此。他们话刚说完，探马进来禀报说是刘玄德由樊口派来糜竺先生前来三江口犒军。魏老来了。嗯，周瑜一听来得好啊，他眼珠一转，吩咐人有请。糜竺先生真来犒军来了，可不是真的吗？确实是玄德把他打发来的。自从孔明先生由鲁子敬陪同离开江夏之后，玄德一直想念孔明，而且还特别惦记着他。因为孔明到了江东一点音信皆无，使玄德放心不下呀。最近听探马说东吴发兵了，玄德高兴，他赶忙让公子刘琦镇守夏口，自己带着关张赵云统帅一万精兵到樊口屯住。来到这儿之后，玄德从远处这么一望啊，就看江那边啊，是旗帆隐隐，隔戟重重。哎呦，东吴来的人马不少啊！哎呀，怎么去探个实信呢？能见见咱的孔明先生，再把先生一块接回来，那该多好啊！哎呀，怎么办呢？玄德想来想去，有了，我打发个人啊去犒军，哎，就是魏老，他跟大家一商量，糜竺一听到我去吧，玄德又嘱咐糜竺先生，你最好啊把咱军士也接回来。糜竺就带着酒肉礼品就来到了三江口。周瑜把他请进了大帐，设宴款待。糜竺先生先代表玄德向周都督问候，然后就提到了孔明先生，因为我家主公说了，如果说孔明先生在这会儿没有什么调用的话呢，能不能我把先生接回去，请都督定夺。周瑜一听，嘿，那可不行，糜竺啊，我怎么能离得了孔明先生？因为我们现在就要与曹兵开仗了， 不单离不了孔明先生，我还想要见一见刘豫州呢，有要事想和豫州相商，那就是怎么样破曹，我本当亲自到樊口去见刘豫州，无奈本督军务在身，率领三军，我不能离开。糜竺先生，你能不能跟你家主公说一说，让豫州屈驾到三江口来一趟，那真是我三军之幸啊。糜竺一想，哎呀，都督，这我可定不了，我得回去问问我家主公。那就请糜竺先生多美言几句吧，啊，理所应当。酒席散了之后，刘糜竺在这儿休息一夜，第二天糜竺回到樊口，一见着玄德，就把公瑾这个想法跟玄德说了。玄德一听，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周都督请我啊，来呀，准备船只，我到三江口去一趟，见见周都督。且慢，旁边有人一伸手给拦住了，谁呀？关云长。大哥，三江口您去不得，周郎其人，小弟我素有耳闻呐，此人乃多谋之士，他无端请您到三江口去，恐怕其中有诈。哎，玄德听到这儿摇摇头，二弟，此言差矣，咱们联结东吴，共破曹操，周郎想见见我，那我要不去，怎么能称得起是同盟之好呢？会不会引起了两下猜忌？我还是去对呀、啊。先帝不必多虑。这个云长挺为难，大哥您一定要去，小弟陪同前往。
1: 对，大哥我也去。
0: 张飞过来，玄德一看，这是干什么？咱们都去呀，就留子龙一个人在这儿守着樊口，岂有此理。三弟，由你二哥随同我去就行了，你与子龙好好在这儿守住寨口。
1: 遵命。
0: 张飞不敢强嘴了，玄德吩咐准备些礼物，带着云长还有二十几个从人，乘一条快船直奔三江口。周瑜真想把刘备请到这儿来跟他商量破曹之策呀、哎？不是，感情周瑜要杀刘备。周瑜把糜竺送走之后，他就把这想法跟子敬说了。子敬一听，哎呀，都督，大敌当前，这么做好吗？
1: 哎，子敬啊，你就只管万安吧，刘备不能不除啊，此人乃世之枭雄，
0: 我今天趁这个机会把他诱到三江口，这么一杀，就是为我江东除一后患。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

0: 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快递到了，你取一下。
8: 哎哎哎，
7: 小霍，小霍，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8: 哎，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你要练拳呢？你这
7: 不是喊你没听见啊？
8: 哎，我这不是干活呢吗？
7: 干什么活啊？
8: 这听众啊，刚才有一些留言，我这收集一下。
7: 啊，都说什么了？
8: 他们提了个建议，说让我们征集一下自己的地理坐标
7: 哦，
8: 然后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生活的城市，表达一下热爱之情。
7: 哟，这个提议好啊，生活了那么久的城市也是承载着大家的深厚的情感和记忆啊。哎，往往可能大家都会对这个城市之美啊，人情之味啊，还有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个重新的发现。
8: 所以我这不是看看吗？
7: 嗯，
8: 你看有一个北京的听众就说了
7: 啊，
8: 说在北京生活久了呀，我女朋友住天通苑，我住六里桥，我们俩见个面呢2.5小时，属于异地恋。
7: 这不就是网上说的吗？就是大家约见一面得提前一周预约，恐怕呀还得看一看这天气和路况的这个情况。
8: 哎，这就说明什么呀？咱北京确实大，
7: 是，
8: 而且啊，这北京人的幽默也藏在我们的直爽和调侃里面了。
7: 嗯，你说的太对了，就跟下面这几位似的，都表达了对北京的热爱之情。
8: 谁呀？
7: 冯巩、贾旭明、曹随风和艾丽呀。
9: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啦！我祝你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
10: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9: 哎，
10: 我想死你们啦！我祝恁一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
9: 不，这不我的词儿吗？
10: 啊，
9: 你谁啊？
10: 冯巩。
9: 冯巩有这么寒碜吗？这就对了，
10: 我是数字化冯巩
9: 啊！
10: 看见这肚子了吗？
9: 怎么了？
10: 里边装的全是大数据。
9: 我看里边装的全是大腰子。
10: 大爷，啥大腰子呀？
9: 你要干嘛？
10: 不信，咱俩可以比比。
9: 比什么呀？
10: 咱俩就比带龙字的俏皮话。
9: 谁先说？
10: 我先说。
9: 啊，说吧。
10: 跟我比俏皮话，
9: 嗯，
10: 你是龙王爷的跟班。
9: 怎么讲？
10: 你虾兵蟹将。
9: 跟我比俏皮话啊？
10: 啊，
9: 你就是小龙虾当保镖。
10: 咋讲？
9: 你就直不起腰来。
10: 这不你
9: 啊，
10: 龙王爷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
9: 你小龙虾打喷嚏
10: 啊，
9: 你就没多少底气。
10: 没，你龙王爷拍滤镜
9: 啊，
10: 你装什么直播小姐姐？
9: 你小龙虾刷火箭
10: 啊，
9: 你装什么榜一大哥？你小龙虾举双手，你装什么路由器？你小龙虾趴键盘边上装什么小鼠标？你小龙虾背茶壶盖，你装什么大闸蟹？
10: 回家
9: 回来
10: 啊，
9: 你干嘛去？
10: 我回鬼街上班。
9: 你小龙虾回鬼街
10: 咋讲？
9: 你回不来了，你信吗？
10: 不见了
9: 是不是啊？就这个
11: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啦！我祝您一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
9: 这不全是我的词儿吗？你是谁啊？
11: 数字化冯巩，巩二。
9: 巩哥是男的。
11: 哎呀，男版冯巩早就视觉疲劳了，现在大伙儿都爱看女版冯巩。 好，
9: 是这样吗？现在这铁粉们都靠不住，我跟你说，你想干嘛？
11: 我要跟你比比大数据，北京的多与少。
9: 谁先说？
11: 我先说。
9: 请
11: 说。北京的蓝天多了，
9: 北京的污染少了，
11: 便捷的轨道交通多了，
9: 掏钱买票的少了。
11: 逃票啊，
9: 电子支付啊。
11: 说开车礼让行人的多了，
9: 不为司机点赞的少了。
11: 说老婆购物车里的东西多了，
9: 啊，那的老公手机里的余额少了。
11: 说网上的美女多了，
9: 不美颜的少了，
11: 美颜的多了，
9: 不整容的少了，
11: 整容的多了，
9: 能分出谁是谁的少了。
11: 没说了，没说
12: 了，没
11: 说了，
12: 不同意，
11: 不同意，
13: 回去。
9: 等会儿，你干嘛去？
11: 我回去换张脸，
9: 换个男的啊！
14: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我祝您一跃龙门，步步赢，
9: 他都会了，
14: 龙飞凤舞，好心情。
9: 别说了，又来一位，你是谁？
15: 我啊，我是巩三儿啊。
9: 这俩大牙跟白板似的，是吧？
14: 我这俩牙是白板吗？
9: 这是
14: 芯片。
9: 你这芯片里装的是什么呀？
14: 全是北京地名的大数据。
9: 怎么就？
14: 我跟您来一个北京地名对联，您敢比吗？
9: 敢比。
14: 那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里，
9: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这个词汇啊，
14: 我大北窑，
9: 我小西天，你大我小，讲究啊。
14: 我一亩园，
9: 我六里桥，你一我六，它巧妙啊。
14: 好好好。我龙须沟，
9: 我马连道，
14: 我虎房桥，
9: 我猴石崖，
14: 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
9: 我马连道猴石崖，我骑马遛猴。有这么溜的吗？
14: 好好好。我新发地，
9: 我菜户营，
14: 我廊伐，
9: 我鸟巢，
14: 我新发地廊伐，我新郎，
9: 我菜户营鸟巢，我菜鸟。还菜鸟呢？
14: 我鲜鱼口，
9: 我九仙桥，
14: 我花市，
9: 我鬼街，
14: 我鲜鱼口花市，我鲜花，
9: 我九仙桥鬼街，我酒鬼。咱别连起来说行吗？
14: 好好好啊。我北河沿，
9: 我南沙滩，
14: 我东翠路，
9: 我西红门，
14: 我北京西站南广场东，我东西南北全占了，
9: 我前门后海左安门右，我前后左右全包了。
14: 我赵钱孙李，
9: 我周吴郑王，
14: 我说的地名全在市里，
9: 我说的地名全在郊区。
14: 我这是赵公口、钱粮巷、孙河乡、李氏路，这是科技点亮韵味老北京。
9: 我下联是周口店、吴各庄、郑各庄、王新庄，数字建设美丽新乡村。
14: 我
10: 保家湾、莲花湾、八道湾、百子湾，沿着美景我去遛弯。我大山子、水堆子、南池子、横街子，我追着幸福，我撒丫子。我走了。不错，我也走了。谢谢。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呀，其实我觉得啊，小霍，在北京生活久了，大家都有股子特有的那个局气劲儿。
8: 哎，这个局气啊，是我们北京的方言，
7: 哎，
8: 形容一个人办事讲规矩，为人仗义、公平、讲道理，通常呢用来夸人靠谱、不耍赖。
7: 嗯，但是小霍，我觉得我有一样真不太局气。
8: 什么呀？
7: 喝豆汁儿啊。
8: 第一啊，
7: 啊，
8: 我们喝豆汁儿这件事儿从来不叫局气，
7: 那叫什么？
8: 那叫吞咽。哎，不过啊，说实话，豆汁儿啊，也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能喝得下去的。
7: 嗯，那倒是。
8: 你喝第一口什么感觉？
7: 酸馊。
8: 第二口呢？
7: 有点怀疑人生。
8: 第三口呢？
7: 没有第三口啦。
8: 哎，第三口那叫回味。
7: 呵，这仪式感我可真来不了。
8: 我跟你讲啊，这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人的仪式感。外地朋友来了北京，你不得尝尝这碗豆汁儿？北京的朋友去了天津，你不得尝尝那煎饼果子？
7: 没错，
8: 这就是专属于那个城市的仪式感。
7: 嗯，你说的太好了。那下面咱们就听听天津的相声演员郝梦春和赵明轩给您说说天津人的仪式感。
16: 到电视台录像，各位在这一坐
17: 啊，
16: 就有仪式感。
17: 这有吗？
16: 为什么呢？我来的早，
17: 嗯，
16: 看大伙儿坐这儿，仪式感足。
17: 哦，
16: 为什么足啊？你看大伙儿来，我们有那编导教您鼓掌，
17: 鼓掌还得教，
16: 对不对？到天津听相声
17: 啊，
16: 有仪式感。进到剧场，仪式感就来了
17: 啊！您讲一讲，
16: 不能光听，
17: 还干嘛呢？
16: 得买这瓜子儿啊、茶水、果盘。
17: 哎，不买你走不了。
16: 真的，您得去那剧场，您买那瓜子儿，您尝，咸不咸？
17: 我还咸呢，
16: 这必须咸啊！
17: 哦，
16: 不咸没法卖茶水。
17: 哦，这就配着套卖了，
16: 对不对
17: 啊？
16: 以前我们那儿有老观众，
17: 有吗？
16: 经常去。
17: 是，
16: 那这样年不来了，说肾不行了，肾不行了，
17: 还透析去了。
16: 到那儿，那买瓜子儿吧，
17: 买吧。
16: 听相声，买瓜子儿。

0: 哎呦，一个就这样，哎呦，咸就别刻了，
1: 太咸了，
0: 没带着饼，
1: 太咸了，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噌跑到我们前台亮灯那个位置。
0: 啊，我们那儿有一个非法集资的地方，
1: 他们管那叫明当
0: 啊，明着上当嘛，
1: 对吗？药水。我来口水，
0: 哎呦，要飞都
1: 来口水，
0: 嗯，快卖给他吧。
1: 那我们这服务员呢，都是经过培训的，
0: 都是坏人，
1: 他不能跟观众那急着白脸，说话得慢声慢气。
0: 哦，
1: 啊，您要什么水？
0: 你说还不着急？
1: 他不着急，那个着急啊，嘛都行，用生命在呐喊，
0: 太渴了。
1: 嗯，那吧，我得给您介绍介绍。
0: 哦，看您要什么品种
1: 啊？我们这儿有铁观音，还有碧螺春，
0: 就是碎的铁观音。
1: 哎，实在不成球了，
0: 哎，就沏出来其实一个味儿。
1: 嗯，还有什么茉莉花茶，
0: 10块钱4斤，
1: 包邮，
0: 还送茶叶罐呢。
1: 对对对，还有毛尖，
0: 就是细的花茶。
1: 哎。拿镊子摘，
0: 长的细的，
1: 写上毛尖信阳的，
0: 哎，他也不知道信阳的，
1: 还有普洱，
0: 可不能点那个，荞麦皮味儿。
1: 总漆总这么黑，
0: 也不掉色，你是
1: 鸵鸟牌的
0: 英雄
1: 啊，
0: 嗯，
1: 当然还有菊花茶，
0: 这个他们在后院自己种
1: 啊。以前谁家有个白事儿啊，我们仨人上人家后去。
0: 后来就文明条例了，
1: 不让摆了，
0: 产业链就断了。
1: 啊，那同志急了，你赶紧给我，
0: 啊，
1: 急了，赶紧给人倒水，
0: 只能这么说他。
1: 哎，买水的朋友一尝，坏了，
0: 怎么样？
1: 茶水必须得苦，
0: 我沏的咽呢，
1: 不苦没法卖那果盘啊。
0: 哦，这就把套餐都对上。
1: 对了，单人套餐、双人套餐，你得给你啊。
0: 哦，
1: 切点烂西瓜、烂哈密瓜一卖。
0: 没有，咱那儿从来都没有烂的。
1: 没有啊，
0: 烂的都削下去了。
1: 对，我们不能保证它不烂。
0: 哎，尽量让你们看
1: 不
0: 见，
1: 对吧？
0: 哎，
1: 烂不烂那是大自然赋予的。
0: 哎，削不削都是我的事儿，
1: 对吧？
0: 哎，
1: 它烂了我们就削。
0: 哎，那削完要还烂。就
1: 那就不赖我们，对吧？话还得拉回来说啊，水果有烂的吗？几位？
0: 没有，
1: 那叫
0: 熟透了，啊，
1: 对不对？
0: 你生瓜蛋子卖谁，谁也不愿意啊。哎，
1: 挺好的西瓜，一刀下去跟冬瓜似的，您就急了。
0: 哎，
1: 这一刀下去，哎，两杯果汁多好。
0: 哎，我们那儿也卖果汁
1: 啊，我们那儿连榨汁机都没有，卖果汁儿。
0: 就是从果到汁儿的一个过程，
1: 喝的就是一种年代感，
0: 喝的就是一种沧桑
1: 啊。每果汁都有自己的故事，
0: 对，它是打哪儿烂的，哎，从里往外的，
1: 从外往里，也有那个嘣
0: 爆炸的，
1: 对吧？
0: 哎，倒不错，
1: 而且您买了一定要吃，
0: 哎，不吃就卖给明儿那帮，
1: 对，您还乐，你们吃也可能是昨儿那帮打，这就备不住。
0: 行啊，
1: 对吧？这就仪式感，
0: 这叫仪式感吗？
1: 到天津旅游
0: 也仪式啊，
1: 仪式啊。
0: 哦，
1: 到天津旅游去哪儿玩？刚才说故里寻踪，
0: 古文化街吗？
1: 对不对？龙潭浮翠，
0: 水上公园，
1: 天塔玄云，
0: 这天塔吗？
1: 冀北雄关，
0: 冀州，
1: 对不对？包括现在我们海河游轮
0: 啊，
1: 可以坐一坐吧？
0: 可以，
1: 天津之眼看一看吧，
0: 多漂亮啊！
1: 五大道坐那马车，
0: 好啊，
1: 可以吧？
0: 啊，
1: 对不对？马车嘛，这马车好极了，我们这马车。电动马车，
0: 啊，电动马车。
1: 你看，以前是纯马拉
0: 啊，
1: 马拉。后来呢，把后面的车改电瓶的。
0: 哦，
1: 这马还累吗？更累了。原来马累了不走就不走了，这不行，推着它，咔咔，推着走。嗯，
0: 好啊，
1: 对不对？
0: 这就叫马电混嘛，
1: 马电混，对，
0: 马电混，
1: 省草料啊，省草料啊。包括啊，到天津走马路，您看天津人，
0: 嗯。
1: 打架都有仪式感，
0: 哦，打架还出了仪式感。
1: 嘿，打架都有仪式感，
0: 哦，
1: 不是一般上来有人说，踩过人东北的朋友，你瞅啥？瞅你咋的？叮咣打，没有那个。
0: 啊，
1: 你真的没那个，天津俩人打架，背不住啊， 蹬鞋踩袜子吵架拌嘴，这都背不住。
0: 哎，那没准有。
1: 对，俩人矫情，
0: 嗯，
1: 这有。比如说吧，这同志外八字，走道有点外八字。
0: 哦，
1: 外八字懂吗？
0: 往外撇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撇外八字。
1: 对过那同志呢，内八字，内八字啊，
0: 往里拐。
1: 哎，对，往里。俩人相向而行，这内八字呢，唰，踩外八字脚一下，踩着了，俩人急了，矫情啊，啊，你给我鞋踩脏了，
0: 踩脏了，
1: 踩脏嘛，干嘛？
0: 这怎么说话了？
1: 干嘛？给我弄干净了，矫情
0: 是
1: 矫情，俩人矫情要动手，
0: 怎么呢？
1: 嗨，我要打理你，信吗？
0: 都得问这么一句，
1: 对不对？不是上来就动手吧？现在来，我打你，你信吗？
0: 先采访采访你。
1: 哎，对过那个，打我，来，我让试试。
0: 哎呦，不服！
1: 哎，碰我让试试。
0: 哎，叫板，
1: 打我！
0: 你看看，
1: 横打我！
0: 你哎，你让他打你也没这么狠。
1: 让俩人教教。
0: 嗯，
1: 早晨八点打，到下午五点，来我让试
0: 试。打一天呢？
1: 哎呦，碰我！
0: 谁碰你自个儿倒的？您都
1: 打对过来，打你怎么打你？走哪儿？矫情，
0: 喝点水，哥俩。
1: 看热的人换了七八波了，
0: 啊，打不起来谁看呢？
1: 这有一大爷午觉睡醒了，
0: 哦，
1: 出来看还打了，
0: 还打着呢。
1: 过来要劝
0: 是吗？
1: 大爷呢，上点年岁
0: 哦，
1: 而且啊有点疾病，脑梗，刚出院，
0: 哦，
1: 但是热心肠啊，要过来劝你。上点人事一劝可能就过去了。
0: 哎，这一劝就完。
1: 干嘛哥呀，哥
0: 打架了
1: 啊，
0: 打架了。
1: 这干嘛哥呀，
0: 打架了吗？
1: 啊，
0: 你不给劝架来，那不打架了吗？
1: 干嘛哥
0: 打架了呢？
1: 啊，
0: 鸡蛋又便宜
1: 了。净了，走。敢干，
0: 净认识这个。
1: 看我哥
0: 啊，
1: 你很熟啊，敢干
0: 半自动的。
1: 我上点岁数啊，说你俩两句，
0: 劝劝吧。
1: 哪里事儿？
0: 嗯，
1: 上啊，还得弄他呀，你这怕他干嘛？干啥呀？
0: 你这是劝架吗？
1: 嘿，不懂，姜是老的辣，
0: 这管事儿吗？
1: 这话说了，哥俩不打了，
0: 哦，
1: 合伙结盟了，
0: 是吗？
1: 冲这大爷来了，
0: 哦，
1: 有理的吧？
0: 好，
1: 乐看看啊！
0: 对对对，
1: 哪里事儿这个？
0: 那你嘛事儿了？
1: 真是的，
0: 我们俩打你信吗？
1: 哎，对了，大爷，干嘛呀？我起下了，打我啥？
0: 对，
1: 看好了，哥呀。打我，打什么？啊，
0: 都一个毛病，你这
1: 二八五点转天凌晨四点
0: 还打着了。
1: 哥俩，醒醒，哥俩，动手，打我，给我来三连，打我，给我来等罐，打我，哥俩，醒，别闭眼，
0: 那老头病都好了，你看，哎，
1: 再跟那哥俩打你，哥，我闭会眼，我三分钟，我太困了
0: ，一天一宿了，这俩。
1: 这人有扫地的话，早上起来起得早。又打架，
0: 那白扫了那个。
1: 三位，
0: 倒霉模样。
1: 三位，那个嘛，我是个扫地，这里没有我的事儿啊，跟我没有关系。我是扫地，我不爱多说话啊，在我们单位我不多说不扫道的，这里没有我的事儿。我不爱多说话啊，三位，跟我没有关系。我平常我不爱多说话。我真的这没我的事儿，我不爱多说话。
0: 你现在话都不少了，
1: 我就这
0: 有事说事
1: 儿。听我的，上啊！大爷，你碰他这个打的呀！
0: 瞧热闹都不嫌事儿大。
1: 这话说了，上不打了
0: 啊！冲扫地的来了，
1: 这会儿结盟了，
0: 哎，
1: 都立吧！
0: 哎呦，
1: 我气死了！
0: 不行，
1: 干嘛？
0: 不行
1: 啊！
0: 注意，
1: 打你事儿，
0: 注意，你不行，打扫地。
1: 我打你，你信吗？
0: 还蹦得还真高，他啊！
1: 扫地。嚯，还打我是吗？给你瞧，帮我，
0: 哎，
1: 帮我，那这就处死我！
0: 哎呦，这谁小子这都？
1: 中午十二点，
0: 嗯，
1: 警察来了，
0: 哦，报警了就好办了。啊，姓李同志，你好，
1: 嗯，四位，别打了，您来这。

0: 爷别跑，那是快速路，大爷。
1: 好嘛，啊，大爷上快速了。
0: 打架这仪式感，两口子打架也有仪式感。
1: 两口子还有仪式感？
0: 两口打架，比如说交完章，闹要闹离婚。
1: 哎呦，
0: 仪式感
1: 是吗？
0: 不是一般到那就离打，那天津没那个
1: 啊。
0: 比如我们那明轩跟他爱人，有一阵也闹啊，
1: 我们老吵架，
0: 然后闹离婚
1: 啊，
0: 到民政局，进去民政局，人家呢，同志，我们离婚。
1: 哇，这还
0: 啊，我们离婚，
1: 你不用这么横。
0: 那民政局有调解员啊，
1: 真
0: 的是，对不对？你出来，二位，这里没有我的事儿啊，我不爱多说话啊，跟我没有关系。
1: 咋地的，换工作了？啊、
0: 不是，人家是想离有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不是到这我就给你办
1: 啊。
0: 那二位手拉手走出去，
1: 上哪儿去？
0: 哎，找着那恋爱的感觉。
1: 离婚吧，恋什么爱呀、啊？
0: 就是让你冷静。
1: 哦，
0: 哎，俩人你走出去啊，回来又没感觉，我再给您办。
1: 哦，还这样？
0: 俩人像仪式感吗？走不去吧？
1: 哎，
0: 手拉手走，
1: 跟遛狗似的。
0: 早晨八点半顶门去的，
1: 啊，
0: 走到下午五点，
1: 真实在。
0: 没停啊，俩人走，原来是一前一后，后来并排了。
1: 哎呦，
0: 最后相互搀扶。
1: 哎，
0: 后脚跟都起泡，
1: 再走就变骨了。
0: 就坐马路边太累了，坐马路边了。这阵夕阳西下，落日余晖，
1: 是吗？
0: 哎呦呵，在正西边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1: 老太太
0: 推着一轮椅，
1: 哦，
0: 轮椅上坐着一老大爷，
1: 哦，
0: 老大爷呢目光呆滞，老头说了，别管我了，你快走吧。
1: 嗯，
0: 老太太不能你弄谁走呢，哎，
1: 老两口子斗嘴吗？
0: 你别看斗嘴
1: 啊，
0: 透着是和谐的爱情 啊，
1: 这也叫爱情。
0: 两人一看，你看看人家，
1: 嗯，
0: 相濡以沫，相伴一生啊，
1: 人也这么过来的。
0: 对，谁过日子马勺不碰锅沿 啊？
1: 对了，
0: 跟人取取经，学习学习。
1: 哎，
0: 两人哇，
1: 哎，你别
0: 跑过去
1: 啊，
0: 跑过去一鞠躬，如此这般，如此把自己的事儿一说，
1: 嗯，
0: 跟老太太说，大娘，我们得跟您学习。啊，您这多不容易
1: 啊！
0: 到这个年纪了，您还管着大爷，
1: 这叫爱情啊！
0: 啊，您得照顾他一辈子呀。
1: 是啊，
0: 老太太说，能不看看他吗？能不看着他吗？不看着他，站起来又跟王娘跳舞去了。
1: 啊、跳舞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

0: 你不再孤独。
1: 日期5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瑶瑶，瑶瑶，
3: 瑶瑶，切克呢？瑶瑶，快点来！瑶瑶，看过来！
4: 哎，你这要唱 rap 啊？
2: 不是，这不叫你，你不理我吗？
4: 我还以为你要练饶舌呢。
2: 不是，我问问你，你这又忙什么呢？
4: 哎，我这不是也是帮助你啊，整理一下听众的留言，也不能你一个人都干了呀，这多不友好啊！
2: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你还帮我干活了？
4: 嗨，我总不能使唤你总干事儿啊，是不是？咱们俩得友好的相处。
2: 哎呦，太好了！那你都看见什么好的留言了？
4: 你看啊，有一个朋友说了，在河北这片土地上，我生活了很久。确切的说啊，我是在石家庄，在石家庄吃板面啊，吃驴肉火烧，是对国际庄饮食文化最大的尊重。
2: 哎呦，我的天哪！咱这一小时，北京、天津、河北，总共没绕出京津冀去、啊。
4: 邻里邻居的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吗？
2: 啊，果然是啊，这北京人和河北的朋友啊，他也是好朋友，
4: 就是啊，
2: 也是好搭档。
4: 嗯，
2: 这高小攀，河北人，尤宪超，北京人，咱们俩一起来听听高小攀和尤宪超聊聊一座城的故事。
5: 哎呀，小超啊，我们河北
6: 啊，
5: 东临渤海，
6: 哦，
5: 西临太行，
6: 嗯，
5: 北临燕山，燕山以北是张北草原，内环是京津，
6: 嗯，
5: 我们河北人内敛敦厚，
6: 嗯，
5: 拜年都实在。
6: 河北人怎么拜年？
5: 俩人一见面
6: 啊，
5: 争着磕头。
6: 哎，
5: 哎，这你看对不对？
6: 磕不是
5: 啊？
6: 磕头是为什么呀？
5: 谁要是给谁先磕头
6: 啊，
5: 来年行大运、发大财、赚大钱。
6: 你说这灵吗？
5: 显得人实在可交。
6: 那咱来一回，
5: 来一回，
6: 是啊，
5: 过年争着磕头
6: 啊，河北这种啊，
5: 尤宪超，
7: 哎，高小攀，
5: 哎呦，姑娘，
7: 我来，我来，
5: 我来，我磕吧，
6: 孙子，你没跪下呀？你
5: 怪谁呀？
6: 啊，
5: 怪谁呀？怪你，
6: 还怪我了？
5: 腿太快了！
6: 哎，好嘛，这还怨我了？这
5: 咱俩得寒暄一下再磕头，
6: 这不像话。
5: 既然你来到我们河北了，
6: 啊，
5: 我考考你，你了解我们河北吗？
6: 哎呀，平时来的少，你要了解，给我介绍介绍。
5: 太好了，
6: 啊，
5: 过去
6: 啊，
5: 炎帝、皇帝蚩尤
6: 啊，
5: 在我们河北打了一架，
6: 哦，
5: 开启了华夏文明。
6: 这我知道，逐鹿之战嘛，
5: 啊，
6: 在现在这个涿州附近。
5: 你看，挺了解啊。
6: 嘿嘿，
5: 我再考考你
6: 啊，
5: 河北为什么叫河北？
6: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
5: 因为在黄河以北，所以叫河北。
6: 哎，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黄河以南叫河南是吧？
5: 这么一会儿长学问。
6: 废话，这叫什么学问？
5: 有这么一首歌，唱的是我们河北啊。
6: 河北的什么歌啊？我听听。
5: 你听听啊，
6: 唱一个。
5: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6: 老师，老师，
5: 哎，
6: 老师
5: 啊，
6: 那个你都唱出来了，
5: 怎么了？
6: 这不东北的歌吗？跟河北有什么关系？
5: 作者张寒辉
6: 啊，
5: 河北人。
6: 哎，哦，歌的作者是河北人，
5: 那当然了
6: 啊。还有吗？
5: 再听这歌，
6: 再来一个。
5: 马铃儿响叮当，鱼鸟唱，
6: 啊，
5: 我陪阿诗玛回家乡。
6: 这阿诗玛不是云南的吗？怎么改河北的了？
5: 作者罗宗贤，
6: 啊，
5: 河北人。
6: 哎，还有吗？来一个。
5: 当然还有了，啊，你再听这个
6: 啊。
5: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6: 这我知道，同一首歌呀。
5: 作者孟卫东
6: 啊，
5: 河北人。
6: 好，都是河北人。
5: 你再听这首，
6: 啊，哪首，
5: 啊，月照枝头迎君来，
6: 嗯，
5: 纷纷扰扰相思台。
6: 这我知道，
5: 嗯，
6: 你唱的那首叫《问莲于说》吗？
5: 没错。
6: 这首呢，
5: 我河北人。
6: 啊，这么个都是河北歌。
5: 哎，河北人杰地灵，
6: 真不错，
5: 地大物博。
6: 哎，
5: 美丽的景色也特别多，
6: 是吧？
5: 那当然了，
6: 咱到时候录完了春晚呀、你得带我逛一逛。
5: 好啊，
6: 好不好？
5: 你想去哪儿啊？
6: 哎，我就想去那个环境优雅，依山傍水，人呢少，清静优雅之处。
5: 哎呦，那我得推荐您去一地儿
6: 啊。哪儿啊？
5: 唐山市的遵化。
6: 哦，
5: 有一个
6: 啊
5: 清东陵。
6: 哎，
5: 那地儿不错。那地儿人少，
6: 那个
5: 景色优美。
6: 人太少也不行，再换一个，换
5: 那就只能去保定易县的
6: 什么地儿？
5: 清溪岭了。
6: 哎，
5: 这地儿也不错
6: 啊。咱能不能离这个陵远点啊？
5: 别说
6: 啊，
5: 还真有一地儿可以。
6: 这回哪儿？
5: 满城汉墓。
6: 哎，好嘛，
5: 这离陵远点了。
6: 哎，是，非得给我埋这儿？你是
5: 什么叫埋这儿啊？
6: 不是，你得带我去看点那个雄伟壮观的那个呀。
5: 雄伟壮观的，
6: 对呀、
5: 那就得去哪儿了
6: 啊？
5: 承德。
6: 承德有
5: 避暑山庄。
6: 哦，这地儿好。
5: 哎，过去 也叫热河行宫。
6: 嗯，
5: 俗话说得好啊，
6: 嗯，
5: 上有天堂，
6: 哎，
5: 下有苏杭和承德。
6: 哎，哪来这么一句呀、
5: 我自己编的呀。过去康熙题字36景。
6: 哦，
5: 乾隆题字36景，一共是72景。这可够你逛的了。
6: 这个一天逛不完呢。
5: 逛不完，
6: 你给我找点那一天能逛完的。
5: 有了，
6: 哪儿？
5: 咱石家庄旁边的正定
6: 啊，这地儿。
5: 哎，过去也叫常山。
6: 哦，常山呢，我可知道。
5: 知道吗？
6: 过去出了一个大将啊。
5: 谁呀？
6: 赵云赵子龙。
5: 挺了解。
6: 你没看那网上那说了吗？来将统喵常山赵子龙，呱嗒呱嗒呱嗒过去了。
5: 赵子龙要长你这模样，估计就赢不了了。
6: 哎，对，那地儿我知道
5: 啊。不仅仅出常胜将军
6: 啊，
5: 还是历史名城。
6: 是啊。
5: 因为过去你要到了那儿之后，你看一看龙兴寺的随碑。
6: 哦。
5: 你再看一看广惠寺的华塔，临济寺的成灵塔，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虚拟塔。哎，最重要一件事儿，你必须得看一看咱们中国唯一一座留下来的唐朝留下来的钟楼。
6: 哎呦，唐朝留下来，
5: 你上去
6: 啊，
5: 敲个钟
6: 啊，
5: 你再吆喝两句
6: 什么呀？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6: 好嘛。我跑那打更去了，我这
5: 景色好呀
6: 啊，
5: 还得去一去保定。
6: 保定有什么？
5: 哎呦，过去直隶呀 直隶总督署，你得看一看，
6: 看看。
5: 还有莲池、你得瞧一瞧。保定美食也特别多，
6: 是吧？
5: 有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
6: 哎，就剩驴肉火烧了，这个啊。
5: 最重要，保定人说话有特点，
6: 什么味儿啊？
5: 你看土豆不叫土豆，
6: 那叫
5: 土豆味儿。
6: 这。哦，土豆味儿，
5: 哎，说话再带个后音
6: 啊，有尾音。
5: 而且保定人问候怎么问
6: 啊？
5: 你吃了呗？
6: 哎，啊，
5: 你吃了呗？
6: 吃没吃饭？
5: 对
6: 啊，
5: 就像你这模样的
6: 啊，
5: 在我们保定有一个好词啊。
6: 啊，怎么夸我呢？
5: 缺会儿，
6: 哎，
5: 你看好词儿。
6: 不
5: 啊，
6: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5: 怎么了？
6: 这个。确实啊，平时来咱们河北少，
5: 没错，
6: 对方言土语不了解。
5: 是，
6: 刚才你说这个瘸魂儿
5: 啊，
6: 这个好多朋友都乐。我问问您，这个瘸魂儿什么意思？
5: 你算是问对人了
6: 啊！
5: 我就是保定人
6: 啊。
5: 瘸魂儿是我们保定的一句俗语，
6: 它的意思是
5: 夸人帅，漂亮的意思，对不对？来，咱一块儿叫上他来啊！一二三。
6: 啊，这个缺魂是夸人好看、夸人帅的意思。
5: 对，
6: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5: 我确实是缺魂的。
6: 不行不行，
5: 咱
6: 也不能太捧我。
5: 是，
6: 人得有自知之明。
5: 没错，
6: 今天来了好多优秀的演员。
5: 对，
6: 我尤宪超呢，只能是一个小缺魂的。
5: 没错，
6: 这个高晓攀他是大缺魂的，他是。
5: 你知道什么意思呀？
6: 废话，这一乐吼就知道，能是好词儿啊？
5: 逛完了保定，咱得去秦皇岛
6: 看看什么？
5: 哎呦，秦皇岛、万里长城第一关呀！
6: 啊，这倒是，
5: 京城锁月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6: 这是长城的起头处。
5: 那当然了，过去有叫什么呀？山海关，关山海。
6: 你听这个气魄，
5: 多雄伟，
6: 可不？
5: 哎，人家门口，
6: 还
5: 有你还有那个铁狮子。
6: 铁狮子我知道有，
5: 是吗？
6: 有，
5: 在沧州。
6: 哦，沧州的，
5: 沧州也叫狮城啊。就那铁狮子，重达40多吨，
6: 不轻啊。
5: 后周时候造的。
6: 哦，
5: 而且铁狮子还有一个名称，
6: 叫什么呀？
5: 镇海猴，
6: 听着就威风。
5: 哎，到了晚上，这铁狮子说话，
6: 还说话。
5: 野了猴声，吃了不？
6: 哎，
7: 这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6: 沧州话呀！
7: 好嘛，这狮子还饿了，你这
6: 晚上的问问，您不仅仅到沧州，而且华北四大瑰宝
7: 是吧？
6: 你看沧州狮子、定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
7: 哎，你刚才说那个塔是什么呀？
6: 哎呦，定州塔有名啊，也叫开元塔。
7: 哦，
6: 过去是眺望塔。
7: 嗯，
6: 杨六郎就在上面观敌廖阵。
7: 哦，
6: 俗话说得好啊，
7: 什么呀？
6: 站得高，
7: 哎，
6: 尿得远。
7: 哎，站站，
6: 啊，怎么了？
7: 看得远，
6: 这个眺望跳得远。
7: 哎，好嘛。哎，
6: 而且定州也是一个古城，
7: 是
6: 过去是古中山国，
7: 哦，
6: 也是出状元的地儿。
7: 真好，
6: 有一位。大家呀，
7: 哪位？
6: 崔护
7: 啊啊，
6: 写了一首诗，大伙儿都知道。
7: 怎么说的？
6: 人面不知何处去，
7: 嗯，
6: 桃花依旧笑春风。你看，就知道了。
7: 这诗是写给谁的呀？
6: 崔护写给他的爱人。
7: 哦，
6: 当时崔护自己一个人在定州，
7: 是
6: 思念他的爱人。
7: 啊，
6: 他的爱人在西安呀。
7: 哦，两地分居。
6: 哎呦，每天他想媳妇儿啊。
7: 哎呀，
6: 哎呦，怎么见不着啊？
7: 写诗，
6: 心里头就琢磨呀。
7: 啊，
6: 你迟了呗。
7: 哎，
6: 你是谁呀？
7: 哎呀，
6: 拜不得。
7: 这行了，行了。好嘛，这净想着吃啊，这是
6: 定州方言啊。
7: 啊，真不错，还。
6: 所以说，哎，咱们华北有很多的瑰宝，
7: 是
6: 你不仅仅这样，
7: 嗯，
6: 哎，华北还很多名胜古迹，而且华北还出很多名人。
7: 对，你给我讲讲这个名人都出过什么样？
6: 又太多了，
7: 说说。
6: 你比方说
7: 啊，
6: 那个一代名相廉颇
7: 啊，有
6: 有没有？
7: 嗯嗯，
6: 晚清重臣张之洞，
7: 河北的。
6: 哎，
7: 啊，
6: 元曲大家，
7: 哦，
6: 关汉卿，
7: 哦，
6: 王实甫，马致远，
7: 哦，
6: 还有数学家，
7: 啊，
6: 祖冲之。医学家，
7: 嗯，
6: 啊，扁鹊，
7: 哎呦，
6: 而且最重要，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河北人，
7: 真是出不少人才，
6: 啊。没错，
7: 哎，你给我讲讲近年河北出什么？
6: 哎呦，今年河北出了很多的明星啊！
7: 哎，你给我讲讲谁？
6: 方琼，
7: 有
6: 啊！我打小就看方琼节目长大的，
7: 对对对，
6: 激情九九嘛，
7: 哎，
6: 那人家没变样，你看
7: 是，
6: 人家长得还是跟当年那个小姑娘一样。方琼明星，
7: 明星河北的，哎，还有谁？
6: 高晓攀，
7: 哎。行，这也算一个。
6: 我当年激情九九报名，我是落选的那一个呀。
7: 对对对，
6: 啊，
7: 就别提那个。
6: 还
7: 老下还有谁？
6: 王宝强
7: 啊，对对对，
6: 高晓攀，
7: 哎，
6: 周冬雨
7: 啊，
6: 高晓攀，
7: 哎，
6: 高晓攀，
7: 哎，
6: 高晓攀，
7: 哎，
6: 高晓攀，
7: 闭嘴。
6: 啊，怎么了？
7: 你们这通名都叫高晓攀是怎么着？
6: 就是显得我人气旺
7: 啊！不用啊，
6: 哎，
7: 你先说出不少人才，真好。
6: 没错，
7: 河北人杰地灵啊。
6: 那是啊，
7: 哎，
6: 过去河北有这么一句话形容我们，
7: 怎么讲？
6: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之悲歌。
7: 这是说谁的呀？
6: 哟，大伙都知道这个典故啊。
7: 哪个呀？
6: 荆轲刺秦。
7: 哦，这个荆轲也是河北人，
6: 河北人呐。
7: 嘿，
6: 河北人的性格只可易动，
7: 哦，
6: 不可识破，
7: 大言。
6: 当年燕王太子丹觉得这个秦王暴政，
7: 嗯，
6: 派荆轲刺杀他。
7: 哎呀，
6: 哎，两个人在这个易水河，
7: 嗯，
6: 这个燕王太子丹就对荆轲说了，
7: 说的什么呀？
6: 这个秦王啊，
7: 啊，
6: 哎，太次了。
7: 哎呀，
6: 真的给他弄了吧？
7: 哎呀，这张嘴怎么这味儿呢？
6: 河北保定人吗？
7: 啊，
6: 再看荆轲
7: 啊，
6: 别管了，
7: 嗯，
6: 这事交给我吧。
7: 哎呦，
6: 我到那儿我给他们弄了。
7: 那好嘛，
6: 你看看荆轲，
7: 啊，
6: 多厉害啊！
7: 是
6: 到了那儿，
7: 啊，
6: 我给他们 double Q triple Q S 喽。
7: 这好嘛，改了玩游戏了，这都
6: 让他们全部团灭呀！
7: 荆轲是厉害，
6: 哎，就在易水河，
7: 哎，
6: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7: 留这一首诗，
6: 哎，就在那儿，嗯，当时这荆轲太厉害了。
7: 好啊，
6: 荆轲比孙悟空、兰陵王都好用。
7: 哎，
6: 因为荆轲，
7: 你把那游戏给我撂下。
6: 啊，
7: 说谁呢？
6: 这
7: 是
6: 荆轲。
7: 哎，你说这刺秦的事儿。
6: 荆轲到了西安之后，
7: 啊，
6: 直接找秦王。
7: 哎，对，
6: 秦王啊，我给你先驴肉火烧来了，
7: 你给我拿回去。
6: 拿，啊，
7: 献驴肉火烧像话吗？
6: 献什么？
7: 献地图啊。
6: 秦王啊，我给你献地图来了。
7: 哎，地图里藏了把刀，
6: 哎，
7: 把这地图打开，拿刀刺秦王。有一个成语吗？
6: 嗯，
7: 图穷匕见。
6: 没错。
7: 哎，
6: 你看这个地图啊，我给你往后刀 啊，
7: 你给他刀 啊，
6: 你看秦河、
7: 哦、
6: 沙河、昌平，我刀啊，
7: 刀，
6: 我刀呢。
7: 哎，
6: 我刀呢。
7: 哎，刀找不着了。
6: 这个荆轲的刀可就找不着了。
7: 是啊，
6: 刚要刺秦、
7: 哦，
6: 被秦王反过来给他擒着了。
7: 你瞧瞧，
6: 直接给抓走了。
7: 哎呀，
6: 一代一
8: 是荆轲英勇就义，
7: 真是
8: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7: 这诗怎么说的呀？
8: 稳住，咱们能赢。
7: 这又玩上了你。
9: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0: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1: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

0: 哎呦，说的是不错啊，但是咱能不能把这视野打开一下，范围扩大一点？
1: 我视野开的挺开的、啊、谁知道您又回河北了。
0: 哎，那咱们这个整理完听众的留言，是不是可以来一个接龙怎么样？
1: 什么接龙啊？
0: 就是大家不是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吗？
1: 嗯、
0: 也是能够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看看每个人的留言，咱们来个接龙。
1: 行啊。
0: 山海的情怀，你我的烟台。
1: 啊，这么接。幸福来敲门，欢迎来厦门。
0: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1: 千里为重，广大为庆。
0: 园林城市最美苏州。
1: 孔孟之乡，文化济宁。
0: 苍山雪，洱海月，上观花，下观风。
1: 哎，你怎么把这都说齐了呀？
0: 哎，我这得连着说，人家这是大理四绝呀。
1: 哎，你就说这大理四绝啊、
0: 嗯、
1: 我们前一阵旅游日的时候还聊到了明代的徐霞客游记当中，那就有明确的记载、啊、
0: 哎，没错。那下面咱们是不是来听听董建春和李丁、李涵他们也来说说这大美云南。
2: 特别的高兴啊。
3: 没错啊，
2: 青年相声演员上台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哎，给您各位再加深一下印象。
2: 我叫董建春。
3: 董建春是他。
2: 各位听我这名
3: 怎么着？
2: 起得好
3: 是吗？
2: 建春，建春，
3: 嗯，
2: 顾名思义，
3: 什么意思？
2: 大家伙看见我之后，
3: 啊，
2: 就都看见春天了。
3: 见过春天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了，宝贝儿，模样长得跟立秋似的，还春天呢，站着。
2: 我这么介绍啊，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
3: 扶着没
2: 啊？那么今天由我一个人给大家表演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特别的高兴啊，来到美丽的昆明，美丽的晋宁。一上台啊，我有一个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就发现
3: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
2: 还得介绍你呢。
3: 那是我有被观众认识的需求，你怎么不介绍我？咱俩一块儿演啊。得，
2: 你对晋宁对昆明都不了解，怎么介绍啊？
3: 你了解是吗？
2: 我太了解了。昆明我知道，大高个，2米26，打篮球，中国篮球啊。
3: 你说的这个是姚明，咱们得说昆明。
2: 昆明我知道，歌唱得特别好，今夜你会不会来。
3: 你说的这个是黎明，咱们要说昆明。
2: 那他对那个橘子柚子杂交做那贡献我还没说呢。
3: 你说这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咱们得说昆明是不是？
2: 不是，我正经介绍我对昆明的认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春城的美誉，三面环山，南临滇池，交通四通八达，是我国西南部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怎么样？
3: 还真知道啊。
2: 哎，
3: 真知道这昆明，
2: 太
3: 不错。
4: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相声演员李涵有一句当地的方言，祝愿一下在座的各位，祝您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嘿，太好了。哎，既然我这个新搭档啊已经上台了、
4: 哎、
2: 李丁你可以下去了。
3: 别，怎么新搭档上台了呢？
2: 哎，青年相声演员李涵、人家对云南特别的了解呀。
3: 是吗？怎么了解啊？
4: 特别了解啊、就为来当地采风啊、特意在这儿住了一年呢。
2: 哎，
3: 我那这么说你算是半个云南人。
4: 干嘛半个云南人啊？我就是云南人
3: 啊。你舅舅是云南人？
2: 他
3: 舅妈知道吗？
2: 没有，人家是云南本地人。
3: 怎么有云南人了？
2: 哎，我跟你说啊，首先你得了解当地的美食啊，会说当地的语言啊，掌握当地的文化呀、这些李涵全行。
3: 怎么就全
4: 特别了解呀、随便说个美食、你都没听说过。
3: 你说说怎么不知道？
4: 听这个啊、油炸竹筒吃过吗？
3: 我是熊猫是吗？我还吃炸竹筒啊？干嘛呀？油炸竹筒？什么叫油炸竹筒啊？
4: 我换一个，你也没吃过。
3: 你再说，
4: 云南蒸屉鸡
3: 怎么
4: 吃过吗？
3: 我说别说云南蒸屉鸡，我没吃过啊，哪儿的蒸屉鸡我都没吃过。
4: 你的胃口
3: 不行。云南汽锅鸡？什么叫云南蒸屉鸡？
4: 就你这胃口不行。
3: 我是牙口不行，我不是胃口不行。谁吃得了蒸屉鸡？
4: 你听你听你听我说啊，
2: 人家说错了，有情可原。
3: 怎么有情可原？
2: 人家来这儿是采风来了，又不是吃饭来的。
5: 对啊，
2: 咱们云南美食那么多，那哪记得清楚啊？
3: 是
2: 啊，像什么过桥米线，生活最炫，宣威火腿越吃越美，油炸竹虫气灌长虹，云南汽锅鸡是天下数第一，这些我们都记不清楚。
3: 我觉得你记挺清楚的，建川。
2: 咱们相声演员，语言艺术啊，对不对？得掌握当地的语言。
5: 没错，
2: 你看李涵上台，用当地语言跟大家问好，多亲切呀。
5: 对啊，
2: 你再看你一上台，我发现我没了，你是立秋的，是不是？
3: 我是这模样吗？建川啊，建川，你可以模仿我，但是你不许侮辱我。
5: 我看见了，你就是这模样。
2: 这样这样这样，李涵啊，上台怎么跟大伙打招呼的？再说一遍。
5: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这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嘛。
2: 对呀、
3: 别的能说吗？
2: 都能说呀。
3: 能说什么？
2: 说一别的啊，说呀、祝大伙笑口常开，
5: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听听，怎么样？换一个。哎，我爱大美云南。
5: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瞧见了吗？换一个，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你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5: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厉害不厉害？
3: 你有病吧，建川，那字数都对不上，你不就会这一句吗？
2: 是，就告诉您语言啊，这也是次要的。
5: 对啊，
2: 哎，咱不演员吗？对不对？表演当地有文化，云南文化掌握得特别好。
5: 太对了，
2: 就这么说啊。
3: 怎么着？
2: 李涵跟这唱一个云南的歌曲，李丁你都没听过。
3: 怎么可能没听过呢？
5: 月光啊，下面的风为主游。
3: 听过呀，
2: 月光下的凤尾虾。
3: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月光下的凤尾竹，
2: 你没听过？
3: 我怎么没听过？人歌词都出来了，凤尾竹到您这儿凤尾虾。
2: 那你不会唱啊？
3: 怎么不会唱？我这么跟你说啊，建川，这歌啊，我觉得家喻户晓，那人人都会唱，是不是？你要真来云南采风啊，您跟这儿学点咱们云南当地的乐器。
5: 什么乐器啊？
3: 你来，你来个葫芦丝，你让我看看。
2: 那也没问题，不就胡萝卜丝吗？
3: 什么胡萝卜丝？你真饿了是不是？半天离不开吃呢，
5: 对吗？
3: 葫芦丝行吗？哦，这么跟你说啊，这李涵他要能拿葫芦丝吹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我跟这儿我就跳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哪来的鸭子呀？这是，哎，那边呢？我看那边。
2: 你回来，你回来，你跑哪儿去啊？刚才不说要跳舞吗？
3: 哪来的葫芦丝？
2: 人家会，
5: 没错。
3: 吹，你先吹一个，你让我
2: 听听。行，吹一个，我好好给你拿着，你好好吹。李丁，你好好跳，我给打个节奏，咱们合作来一回《月光下的凤尾竹》。
3: 跳就跳。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3: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近年来 AI 大模型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最前沿的科技时，不妨也回望一下中华文明的源头。
1: 周易是来描摹天地的，以天地为准的，所以它能迷伦天地之道，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知幽冥之故。
0: 5月3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研究员寇方池，探寻周易大模型背后的数据来源与训练机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清晨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与大家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六一将至啊，一览万象带您抢先看京城的好戏。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家庭音乐剧皮皮长袜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沉浸式亲子剧黑猫与花栗鼠轮番上演。与此同时，一盆一世界2026古代赏盆大展也静待着大家驻足观赏。
1: 文艺回响，我们将聚焦北京人艺新剧《晚安妈妈》，由导演解读作品背后关于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
0: 文艺广角，我们把目光投向江南粤韵。2026恰逢粤剧诞生120周年，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正在绍兴火热上演，百余部剧目，南北名家新秀齐聚舞台，让我们一同溯源百年粤剧，共赏这场戏曲盛会。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7月10号开幕，活动持续至8月底。本届戏剧节以浙江嘉兴、秀州为主会场，联动北京，辐射广东、湖北、陕西等地，致力打造一场全国性的儿童戏剧艺术盛宴。
1: 中国儿童戏剧节创办于2011年，是国内首个国家级儿童戏剧节，每年暑期举办，至今已吸引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部剧目参演。本届戏剧节以“点亮童心，秀出好剧”为主题，汇聚了来自4个国家、25家儿童戏剧团体的39部剧目，共计演出181场。
0: 作为开幕纳戏的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以家国大义、父女亲情、战友情谊与少年成长为核心，融入打击乐的元素，生动呈现了木兰从邻家少女到少年将军的成长蜕变。还有经典剧目《猫神在故宫》，《西游记》第一部也将再度登台，唤醒各位的童年记忆。
1: 在北京的中国儿童剧场和假日经典小剧场将有15部好剧上演，共计43场。观众既可以欣赏到中国儿艺根据安徒生经典童话改编的童话音乐剧《夜莺》，也可以看到让国宝文物火起来的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同时，来自俄罗斯、意大利、英国等国的获奖剧目也将精彩亮相，涵盖肢体剧、木偶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口。

0: 借戏剧节继续践行高品质低票价公益性的原则，通过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让进剧场过暑假成为亲子家庭的首选。此外呢，戏剧节还将开展优秀儿童戏剧线上展播，打造一个线上线下联动的演出矩阵，让更多孩子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到戏剧艺术的无穷魅力。
1: 儿童戏剧节是盛夏的狂欢，而眼下六一前夕，京城还有多部好戏抢先登场。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盘点一下。
0: 5月30号至3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会上演《皮皮长袜子》。这部作品呢，改编自瑞典童话外婆阿斯特利德·林格伦的代表作《长袜子皮皮》。这个作品呢，是深受小读者的喜爱，被翻译为约90种的文字，发行量高达13000多万册。这个剧啊，讲的是力大无穷、喜欢冒险的一个小女孩皮皮长袜子与邻居孩子汤米、艾妮卡共同经历的温馨有趣的故事。就这个剧呢，也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常演剧目之一。
1: 阿斯特利德·林格伦这位瑞典国宝级作家，开创了调皮英雄式的儿童文学。本剧描写了一个奇怪又有趣、无拘无束、天真可爱的小女孩皮皮长袜子。她满头红发，小辫子翘向两边，脸上布满雀斑，大嘴巴。而她脚上穿的长袜子，一只是棕色的，另一只是黑色的。她的鞋子正好比她的脚大一倍。
0: 这个姑娘呢是力大无比啊，轻而易举地把一匹马、一头牛举过头顶，能够制服身强力壮的小偷和强盗，还降服了倔强的公牛和食人的大鲨鱼。关键是她有取之不尽的金币，常用它来买糖果和玩具，分给其他的孩子们。但是她十分善良，对人热情，体贴入微。她特别喜欢开玩笑，喜欢冒险，有点淘气，常常想出了许多奇妙的鬼主意，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他跟猴子尼尔森先生一起生活在小镇上，相信自己的父亲做了酋长，和邻居的两个孩子汤米和安妮卡呢，一起共同经历了去马戏团、参加茶话会、重见父亲等等温馨而有趣的小故事。
1: 皮皮长袜子不但有热闹精彩的剧情，更有温情感人的片段，剧中的音乐更是几十年来在欧洲传唱。而由于皮皮的顽皮引发的现场融洽的观演效果也是非常的吸引人，他不是学普鲁斯鲁斯太太扭捏的走路，就是把气球放在太太的屁股下面捉弄他，不是把花做的大帽子戴在头顶用洒水壶给自己头上浇水，就是钻到木桶里提着木桶到处乱走，不是把小偷教训的坐到了柜子上，就是把警察逼上屋顶让他们悬在半空，连皮皮的小白马在他的调教下也会跳起各种舞蹈，用眨眼睛表示自己的心情。
0: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的日常生活有点问题吧。
1: 多有趣啊，充满了想象力，而且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丰富啊。
0: 是，倒也可以这么理解。他的故事呢是活泼跳脱，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不妨可以去保利剧院看看这个皮皮长袜子。5月30号到31号保利剧院。皮皮的故事呢，我确实没法接受。但是恐龙的世界一直是我的最爱，而且它一直就是孩子们心中的硬核浪漫。接下来为您介绍一部舞台剧，带我们穿越白垩纪。
1: 同样是5月30号至31号，中国木偶艺术剧院会上演奇妙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霸王龙雷奇》。那动画原型呢，是来自于绘本《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恐龙系列。故事讲述了在遥远的白垩纪时代，生活着许多不同种类、性格各异的恐龙。故事主角霸王龙雷奇，他外表凶悍，但是内心温柔，热心肠的他总是努力帮助小伙伴们化解各种危机。年复一年，雷奇和小伙伴们相互理解扶持，在恐龙世界里快乐生活，慢慢长大。
0: 这是一个发生在白垩纪时代，可以穿越时空邂逅远古伙伴，在欢笑与热血当中传递守护自然的信念的故事。原版动画呢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那这一次呢也可以在剧场近距离地感受故事的温情和治愈。其实从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深沉父爱，到它的前传永远永远爱你的无私母爱，北京儿艺呢特别精选了这个恐龙系列绘本当中洞穿人心的一对亲情故事，也是全情演绎普世的伟大情感。 比如说那个永远永远爱你呢，是恐龙系列绘本当中的其中一部，它跟那个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就是姐妹篇。
1: 永远永远爱你有着成长的阵痛和忧伤，妈妈给予我们生命，养育我们长大，让我们学会飞行。虽然分离好像是命运的必然，但是爱永远都是联系我们的纽带。演出时间呢是5月29号至31号，演出地点呢是在五棵松爱乐会艺术空间。
0: 就看完了恐龙带给我们的感动，我们也确实不太感动，面对他。
1: 你感动吗？
0: 我不敢。我们再把目光收回到小而美的剧场，接下来的这部戏呢，是专门为1到3岁的宝宝们设计的。
1: 5月30号至31号，中国木偶剧院呢会上演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叫做《黑猫与花栗鼠》。作为剧场小剧场旗舰亲子剧目，《黑猫与花栗鼠》立足婴幼儿认知与情感发展规律，用无台词、纯肢体、强互动的呈现方式，让宝宝敢看、爱看、主动参与，在快乐中完成色彩认知、音乐感知、社交启蒙与情绪安抚，是1到3岁家庭值得一看的高品质早教式亲子戏剧。
0: 这个故事啊，讲述的是黑猫丢失了心爱的红色毛球，这个它呢焦急地踏上了寻找之旅，在途中它先后遇到了抱着红苹果的花栗鼠，尾巴蜷缩成球的狐狸，以及拔下鬃毛结成球的狮子。虽然一次次都是认错了，但是它也收获了新的友谊。最后在小鸟的指引下，黑猫顺着一根红色的毛线，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毛球，并且跟新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份喜悦。这个剧啊，真是没有复杂的剧情，也没有任何晦涩的表达，
1: 因为是给小朋友看的。
0: 对，1到3岁啊，只有治愈温柔的情节和呆萌灵动的偶形表演，就跟天线宝宝差不多。所以宝宝们啊，第一次剧场欢喜可以看这个剧啊，新手爸妈们也可以冲一下。
1: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场少年国乐音乐会，把青春意气和传统民乐结合在一起。少年逐梦，国运飞扬，北京民族乐团第8届自古英雄出少年音乐会将于5月31号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盛大开演。
0: 本场音乐会汇聚优秀少年民乐的演奏者，携手北京民族乐团倾情演绎经典的国乐佳作，婉转丝竹奏响青春乐章，铿锵民乐诉说着少年的意气，将传统民乐的魅力跟少年蓬勃朝气相融，用悠扬的国乐诠释少年的热血情怀，为大家呢带来一场兼具国风底蕴跟青春活力的视听盛宴。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一起欣赏一下咱们中国新生代少年奏响的华夏雅韵。
1: 我们来介绍一下曲目啊，演出曲目呢有室内乐《童心燃梦》，扬琴室内乐《泼墨戏纸鸢》，室内乐《红军哥哥回来了》，《胜利秧歌》，《天地为琴》等等。
0: 接下来呢还有一场6.1的合唱音乐会，把童年的金曲啊影视旋律那是一网打尽，全家都能跟着哼唱，大手牵小手共赴童真之旅。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特别策划童梦童行合唱音乐会，与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共同欢庆这个愉快的节日，用音乐描绘纯真浪漫的童话世界，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海洋、森林和天空。
1: 本场音乐会将呈现多首孩子们喜爱的歌曲，如娃哈哈、大海呀故乡、孤勇者，以及中外经典动画主题曲，如大鱼、狮子王组曲、音乐之声组曲等等。熟悉的旋律将唤起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
0: 此次演出的时间是5月30号到6月1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喜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1: 那除了小朋友们的演出活动，我们再去看一看古人书房外的雅致风景。
0: 古人曾有一盆20三花草之说，这个盆器呢位列首位，足见根基之重。2026年5月22号至6月21号，北京市朝阳区石刻博物馆迎来了古代赏盆展，这个是海内外首个以古代石盆为主题的专题大展，80件传世的石盆首次集中亮相。
1: 而且选址呢非常的有讲究，因为博物馆的原址啊是肃亲王敬敏旧邸，百年殿宇，古树参天。作家海岩在展序中慨叹，古石盆历经朝代更迭，世事沧桑，留存至今者寥寥无几，因此每一件皆可视为传世之珍，罕有之器。 因为石盆原来是户外陈设，一损一失，加之世道变迁，能完整传世者那是百不存一啊。嗯，
0: 这次展览呢聚合了近百件啊，所以这个难度可想而知。观者立于盆前，看的不吃器物，而是千百年前一个书窗下某处庭院里，人与石，石与花相互映照的那段时光。这次展览的展品也是形制各异，那材质的话呢，有汉白玉、青白石为主，建有青石、白端石，工艺呢从素面到银起、高浮雕、透雕，涵盖了历代的典型手法。
1: 嗯，我们也来介绍其中的几个展品啊，比如说汉白玉素圆盆，它是宽口厚壁，下呈圈足，线条圆润质朴。盆身通体呢不是雕饰，仅以天然的石质纹理为饰，内壁凿痕清晰，整体造型呢是简洁大方，尽显素器本身的形制之美。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汉白玉的梅兰菊刻绘长方石盆，整体呢呈长方形的长口造型，下面呢有四矮足，器形呢是规整敦厚。盆壁的三面以阴刻的技法分别刻绘了梅、兰菊三友的题材，一面呢是绘了疏影横斜的寒梅，枝干苍劲，一面呢绘制了清雅飘逸的幽兰，叶姿舒展，还有一面绘制了傲霜盛放的秋菊，风骨凛然，线条简洁流畅，笔意清雅。
1: 再来介绍一个汉白玉海棠式石盆，这是文征明庭云馆旧藏，海棠式长口，外壁浅浮雕荷塘露丝纹，线条写实流畅。盆内底部呢刻有行书题诗，为赏石咏盆之语，诗画相应，文气扑面。此盆呢将实用器与文人题刻结合，是明代以前石盆中非常罕见的文人器。
0: 长期以来呢，石盆研究在中国物质文化史当中呢是空白的啊。那世人呢论盆景多重视植物和山石，很少有注意盆器本身的啊。
1: 嗯，
0: 那私家藏盆呢其实散落各地，公立机构的话它没有系统的收藏，所以这次呢展览呢将散在四方的古石盆呢逐一的整理断代注录公之于世，那展品的年代、形制、纹饰还有工艺呢都是有据可查，为后续的研究呢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1: 嗯，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时间，是2026年5月22号到6月21号，展览地点呢是在北京市王四营乡朝阳区石刻博物馆。
0: 其实这个石刻博物馆呢是这两年刚刚才开放的博物馆
1: 啊，
0: 之前它是肃亲王的旧邸。
1: 嗯，
0: 另外呢它这个石盆呢大概几年前故宫曾有一批这样的承载器，盛器呢放在了嘉德来进行展出，因为在古代当中很讲究，我上面放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承载的什么样的物品，那底下的器座跟它必须是搭配的，
1: 就是气质得呼应。
0: 对，器座跟上面摆的东西和里面所承载的东西一定是要相辅相成的
1: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展览会一直持续到6月21号。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来关注一部即将再度登上人艺舞台的话剧作品。一间客厅，一对母女近两个小时的对话，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是暗流涌动。话剧《晚安妈妈》6月4号到6月21号即将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
3: 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龚丽君老师，还有唐艳丹，还有两位演员，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能够用这么长时间的忍耐度，然后用这么长的时间的积淀，又能够去坚持把这个戏搬到舞台上，这个确实是一次勇敢，也是一次对于自己的这个极限的一个考验。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冯远征的采访。这部话剧《晚安妈妈》是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的代表作，1983年获得普利策奖，以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在一个晚上的交流对话为串联，将作者最擅长的严肃女性题材创作风格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故事发生在一个平常的周末夜晚，女儿突然向母亲发出了自杀预告，母女之间的情感风暴就此上演。
4: 咱们可以像今天晚上这样多谈谈呢、啊、
5: 不不，妈妈不会像今天晚上这样的，今天我们要分别了，我才跟您说这么多，这次妈妈我说了算，
4: 你的需求我会多听啊，你要问我什么我都实话实说，让你有发言权
5: 啊。我终于争取到发言权了，妈妈，我要说不， 我要跟道森、对洛丽塔、对新闻、对癫痫、对塞西尔和您说不，我要对我自己、对我的生活、对我的希望都说不。妈妈，你就让我安心的走吧，我怎么能让你离开？
0: 这部剧不只是在讲同一个屋檐下亲人之间的疏离感，还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探讨，投射出个体与家庭、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间的关系、亲密关系、原生家庭、自我认同、生命尊严、生活意义。伴随着母女二人谈话的深入，也把观众带入一系列的心理学、社会学问题的追问与思考之中，让人直面无论哪个时代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爱与怕。
1: 剧中的母亲并非专制蛮横、不近人情，甚至还对天生患有癫痫病的女儿耐心照顾，尽量体贴，可以说是一个传统坚强的母亲。那按照很多人的期待，故事啊应该最终以彼此的和解与接纳作为结局，但是这部《晚安妈妈》坚持走向了残酷的诀别时刻。
6: 我想让观众看完了以后，好像越思考越觉得没有希望，我们还是觉得生活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依然保留了他最后的结尾，就是当女儿真的离去以后，妈妈顽强的起来，继续去拨通儿子的电话，就是一切还要继续，生活也要继续。
7: 那我们曾经我排练的时候，有外面的人来看我们连排的时候，坐在那儿哭，哎，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为什么哭了？这个戏，看这个戏。他说，我就觉得我跟我妈妈，就是你们演的跟我妈妈的关系一样一样的。
8: 你真的了解妈妈吗？未必。你知道她的爱情吗？未必。你知道她真正的个性是什么？可能作为孩子也很难去了解自己的家人。那自己的妈妈真的去了解女儿吗？可能就说啊，你要努力啊，你要考大学呀，你要成功啊。可是那个过程当中，都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去要求对方变成他想要的那个人。
9: 从台词、从剧本深扒人物的个性、人物的内心戏，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比上一轮演出我觉得更走心了，更贴近人物了，感觉他们不是使劲去演了。
6: 这一次能带着大家所有的这种阅历的提升和丰富，再重新回到原点。
0: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部剧的主创采访，一个小剧场，两位演员，整场演出都让观众感受到来自生活的真实撞击，这也源于导演和演员对于生活的把握，就是减少演的痕迹，用克制来表现爆发，不去过度的煽情。所以这出戏啊，看着不难，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就演完了，但对演员来说真的要脱层皮。剧中巨大的情感爆发与极致的隐忍，每演一场演员就要经历一次内心的极限拉扯和较量。
1: 2023年的时候，《晚安妈妈》首演即获赞誉，不仅在各大平台上收获高评分，更收获了观众的真诚互动。那在上一轮演出中，有不少观众在观看后，不仅在线上积极分享观演感受，还有人在演出后讲述了自己的真实故事，表示从这部作品中得到了治愈，重新思考亲情关系，能够同自己和解。
0: 作家莫泊桑说过，我们几乎是在不知不觉地爱着自己的父母，因为这种爱像人活着一样自然，只有到了最后分别的时刻，才能看到这种感情的根扎得多深。因此，晚安妈妈不是一个绝望的故事，而是一个觉醒的故事，是探讨个体存在的价值和尊严的故事。如果能够唤起更多人内心的觉醒，那么剧中的结局就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开始。
1: 6月4日到6月21日，该剧将在仁义小剧场开启演出，观众将伴随一对母女开启一次心灵之旅。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4: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2026年，中国粤剧迎来了它第120个春秋。120年前，在浙东嵊州，借用四只道统搭成的戏台上，几位唱书艺人登台演出，粤剧从此诞生。120年后，这朵从江南水乡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戏曲之花，正以崭新的姿态绽放在时代的春风里。
0: 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正在粤剧的故乡浙江绍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0: 从5月15号到6月12号，一个月的时间里，六大专业剧场全程联动，12台优秀大戏，13个越剧小戏与经典折子戏轮番上演。全国20余个文艺院团，越剧各大流派的中坚力量与青年新锐悉数登场，共展越韵风华。本期的节目，让我们循着越剧发展的足迹，走进这场不负期待的戏曲之约。
1: 越剧史称小歌班、绍兴戏等，彼时的越剧唱腔质朴，唱词通俗，七八人组成戏班，奔走阡陌，火遍乡野。那是越剧的童年，粗糙却充满了生命力。
0: 1917年，小歌班初进上海，1919年在上海立足，1920年起，小歌班集中较知名的演员编演新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孟丽君等等，这些剧目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1: 1923年，首个越剧女班诞生，开启了女子越剧的新纪元。女班的兴起为越剧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柔美与细腻。1925年，越剧之名正式见诸报端，从此这个从乡野小调起步的剧种开始向着全国五大剧种的目标。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1954年上映的粤剧戏曲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此部影片在国际获奖，让粤剧第一次登上了世界舞台。影片采用实景和绘景相间，既保留了粤剧本身的魅力，更利用了电影空间表现的特质，使其脱离了传统戏曲舞台片单纯记录的羁绊，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准。
1: 1958年，粤剧《红楼梦》首演，这部作品由徐进根据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改编，徐玉兰的贾宝玉，王文娟的林黛玉，成为几代人心中的经典。该剧为上海粤剧四大经典之一，传承至今已有9代传人。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至今仍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戏曲唱段之一。
0: 2006年，粤剧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源自乡土的艺术瑰宝，正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

0: 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开幕式以一场名为《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的盛大主题晚会拉开帷幕。晚会的开场为我们再现了那历史性的一幕，13岁的少年演员徐玉彤带来了开场歌舞秀《落地唱书》，让现场近9000名观众感受到了那种从田埂登上舞台的初心。
1: 艺术节精心遴选了12台优秀大戏和13个粤剧小戏、经典折子戏进行了组台演出，从5月持续到6月上旬。这些剧目既坚守粤剧的柔美细腻、流派纷呈的艺术精髓，又展现了新时代粤剧创作的创新活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些匠心之作。
0: 舞台姐妹即将于5月31日上演，这出剧目是上海粤剧院于1998年首演的现代粤剧，改编自谢晋同名电影，此后推出了青春版和师生传承版。其中青春版于2023年首演，师生传承版于2024年亮相。
1: 剧作呢，以1940年代粤剧艺人竹春花、邢月红从绍兴夫妇发展的命运为主线。因为价值观差异决裂之后，邢月红遭到婚姻的变故，被旧

0: 该剧获上海国际艺术节优秀剧目奖及第九届文华新剧目奖，主演同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剧中的戏中戏串联起粤剧不同时期的声腔演变，堪称一部浓缩版粤剧发展史。
1: 在唱腔上，该剧融合了徐派的高亢俊朗与王派的温婉细腻，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这些唱词道尽了戏曲艺人的坚守与漂泊。表演上严格遵循了粤剧手眼身法步的程式，细腻刻画了人物内心，既有乡土气息又有舞台的精致感。2023年青春版在保留圆满精髓的基础上，优化了舞美灯光，节奏更加紧凑，也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成为了现代粤剧传承的标杆之作。
0: 再来说琵琶记，琵琶记是元末戏曲作家高明根据长期流传的民间戏文赵真女蔡二郎改编创作的南戏，是中国古代戏剧中的一部经典作品。粤剧琵琶记移植版本基于南戏原著，保留了核心剧情与伦理内涵，融合粤剧抒情特质改编而成。该剧讲述了东汉年间的蔡伯喈被迫赴考滞留牛相府，赵五娘在灾荒中卖发葬亲，身背琵琶寻夫，最终三人相见却难团圆的悲欢离合。全剧以忠孝节义为核心，既批判蔡伯喈的懦弱负心，又歌颂赵五娘的坚韧善良，承载着传统伦理道德与人文关怀。
1: 小哥班、梅朵、阿顺班曾于1917年在上海镜花戏园上演该剧。在绍兴文戏及新粤剧的时期，男女戏班都有演出。1953年由孙旭改编，合作粤剧团首演于上海的金都戏院。戚派创始人戚亚仙主演，糟糠自厌、剪发卖发、苗荣上路，这些唱段成为了戚派的经典唱腔，奠定了该剧粤剧版本的艺术基调。此外，毕派创始人毕春芳塑造了儒雅多情又懦弱的蔡伯喈的形象，毕派唱腔是流畅洒脱，也成为该剧生角的唱腔标杆。
0: 到了1995年，郭汉成、谭志湘再次改编，并由浙江小百花粤剧团演出。2023年，瑞安粤剧团推出新版，通过双层架构融入瑞安古词、高腔等地域元素。新版精简剧情为8出2小时，保留经典唱段，融入江南水乡舞美设计，让这部600余年的南戏经典以粤剧之姿焕发新生。
1: 除了经典的舞台，本届的粤剧艺术节聚焦了原创力量，多部新编大戏从历史文脉、古典名著当中汲取灵感，立足时代语境，融合现代审美，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也彰显了粤剧与时俱进的创作活力。
0: 作为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首场展演剧目，5月16号由绍兴市粤剧团倾力打造的原创粤剧《女儿红》惊艳首演。该剧以南宋古月供酒坊为创作背景，讲述酿酒人沈红姑在乱世之中坚守本心、守护家国的动人故事。

0: 绍兴是粤剧之乡，黄酒之乡，女儿红则是绍兴黄酒当中的经典代表。女儿红这部作品取材于绍兴本土的真实历史故事，以沈红姑、舍子保忠良、碎坛守气节等关键事件为脉络，塑造出立体丰满的女性形象，串联起了个人的悲欢与家国大义。
1: 这出戏最动人之处在于以酒喻人，主创团队深挖女儿红黄酒的精神内核，将酿造过程与人物的成长命运互为映照，让那坛封存于历史深处的佳酿成为承载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的生动载体，使酒魂升华为顶天立地的人魂。
0: 该剧由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绍兴市粤剧团艺术总监李敏与青年演员梅丽瑞领衔主演，剧组内95后的青年演员占比达到80%。李敏是粤剧界生旦尖挑的艺术家，他的嗓音明亮，吐字清晰，唱腔圆润优美，成功塑造过林黛玉、祝英台、江姐、唐婉等众多的经典角色。在《女儿红》当中，她将沈红姑的柔情与坚韧演绎得淋漓尽致。
1: 再来看5月19号，南京市粤剧团携诗韵粤剧《织造府》亮相，这是南京市粤剧团金陵三部曲《乌衣巷》《凤凰台》《织造府》的收官之作，由曹禺戏剧文学奖得主罗周编剧，著名京昆武生梅花奖得主翁国生执导，梅花奖、白玉兰奖双料得主李晓旭领衔主演。这部作品讲述了曹雪芹重返江宁织造府后魂穿《红楼梦》书中世界，以探索是否续写后四十回为线索展开虚实对话。
0: 织造府的叙事极为独特，曹雪芹完成了《红楼梦》前80回后，后40回却迟迟不能定稿。未开茅塞，他南下金陵重访旧地，不期魂穿梦回，行游书中。他历经春夏秋冬四时，与林黛玉、薛宝钗、贾母等人共品悲心，在似真似幻、似是而非当中感悟到了红尘起落。随着黛玉之死，家业败落，曹雪芹领悟花开一树书繁盛，多情何堪探花灵，情之所至，既能令人提笔，也能使人搁笔。在满天飞雪之中，曹雪芹做出了他的选择，80回足矣。
1: 这是当代创作者对《红楼梦》为何止于80回这一文学史公案的温柔解读。他没有将原因归于外部困境，而是向内探寻，归结为曹雪芹一种主动的美学上的抉择，那就是在浓烈处戛然而止。止的勇气有时比进更伟大。
0: 主演李晓旭在剧中一人分饰中年曹雪芹、青年曹雪芹与书中贾宝玉三个角色，他运用粤剧弊派的声腔和戏曲四功五法进行人物的区分和塑造，并且在倾斜舞台上完成了各种高难度的身段表演。
1: 5月23日，粤剧第一女小生毛薇涛率领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带来苏东坡。毛薇涛是中国戏剧3度梅梅花大奖得主，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名誉院长。此次的剧目苏东坡，他担任艺术总监并亲自饰演苏东坡，联袂著名剧作家何济平及资深导演司徒慧卓组成黄金创作班底。
0: 这个班底给出的答案是大胆的，以梦为线索打造一部人文剧。演出现场，毛薇涛饰演的苏东坡卧于竹椅，平生际遇在碎片化的梦中重组，三位夫人跨越时空同现，少年与暮年的东坡隔空对话，乌台诗案、赤壁赋、疏浚西湖这些经典的片段以非线性的叙事被重新的编织，在虚实交织的梦境里，这位千古文豪的家国情怀与旷达风骨得以生动的展现。

0: 舞台灯光渐暗，63岁的毛维涛褪去戏服与靴履，振臂吟出“谁怕”二字。这声穿越千年的慨叹，既是千古文豪苏东坡的人生绝唱，更是他历时10年给出的革新回答。
1: 在过去，越剧舞台上的老龄形象大多是贴胡子，而毛维涛不仅戴上了染口，更为此剃掉了两侧的头发，将染口功重构为塑造人物性格的第二张脸。染口

0: 仿佛化作了笔墨，从墨色到水墨晕染再到全白，每一次的变化都是苏东坡人生轨迹和精神境界的外化。
1: 整个舞美设计极具诗画写意的特色，以竹为核心意象，以竹的坚韧、虚心、高洁暗合苏东坡的人格特质，通过光影疏密构建灵动的盗梦空间，配合服装设计的宋韵雅致与唱腔设计的古今交融，让观众在虚实之间感受宋韵美学的极致魅力。
0: 音乐创作上则将宋韵古典元素跟越剧的弦乐深度融合，《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唱段豪迈跌宕，《江城子》低回婉转，《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唱段则带着戏歌的韵味，《谁怕》《振臂长吟》更将苏东坡跌宕人生当中的豁达气度跟精神力量推向了高潮。
2: 呵呵，他的名字叫东

0: 来说六月六号，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即将登场。这是本届艺术节最受瞩目的剧目之一，由陈丽君领衔主演，何青青、谢江慧、张亚洲等青年演员共同出演。
1: 我的大观园取材于《红楼梦》，但是跟传统的越剧《红楼梦》不一样，该剧以老年贾宝玉的视角重返大观园，再现昔日的青春梦幻与世事沧桑。元妃省亲之夜也是大观园落成之时，在贾宝玉的眼中，省亲的元妃姐姐是高贵的，也是孤独的，唯有姐妹们的欢声笑语方能慰藉元妃的孤寂心情。宝钗扑蝶，湘云醉卧，黛玉葬花，妙玉烹茶，这些都是贾宝玉记忆当中大观园最美丽的四季风景，而宝黛共读则是风景当中的风景。
0: 然而好心的家长们为贾宝玉精心设计了一场婚礼，可婚礼也是骗局。喧闹的婚仪中，宝钗受伤，黛玉殒命，贾宝玉于悲痛之中完成了成人礼。
1: 这出戏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彻底打破了传统戏曲的叙事框架，舞台设计采用贯穿全台的可移动阶梯，配合着多媒体的投影和灯光科技，营造出了如梦似幻的景中景的效果。音乐创作在保留越剧婉转韵致的同时，融入到了电子音乐的元素，而陈丽君的表演更成为了话题。当宝玉发现新娘是宝钗而非黛玉时，他没有使用传统的哭腔，而是以十秒的无声嘶吼，仅靠颤抖的手和痉挛的脖梗肌肉传递着绝望。
0: 该剧以青春的审美语汇重新诠释传统艺术，让爱看越剧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数据显示，该剧观众中23至45岁占比达到70%以上，创下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业绩奇迹，更带动文旅消费超1亿元。
1: 除了上述的剧目啊，本届艺术节还有多部精彩的大戏呢，值得我们关注。福建芳华越剧院的《柳如是》，由陈翠红饰演柳如是，邢丽华饰演钱谦益，讲述了明末清初奇女子柳如是的传奇人生。
0: 杭州越剧传习院的《鹿鼎记》，由徐明饰演韦小宝，裘廷宇饰演康熙，以越剧演绎金庸武侠经典，别具一格。
1: 还有南通艺术剧院的《风梅图》，以画入戏，以戏传情。台州市永州越剧团的《情探》，演绎了落魄书生与名妓之间的恩怨情仇，经典桥段行路情探历久弥新。
0: 旧生命已远去，新生命在成长，今朝盛世如你所愿，这是越剧《我的大观园》中的台词，也是越剧120年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走过120年的越剧正以青春的姿态走进当代人的生活。
1: 2023年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首演，谁也没有想到这出戏会在接下来的1年多时间里成为了引爆社交媒体的文化现象。新龙门客栈改编自同名经典武侠电影，它的创新体现在了演剧样式上，打破了传统剧场的第四堵墙，采用环境式戏剧的形式，将剧场打造成一座遍布机关暗道的龙门客栈。观众席就是客栈的用餐区，舞台设有升降台，可以根据剧情的发展改变场景，观众不再只是坐着看戏，而是随时随地的入戏，跟演员零距离的接触，甚至能感受到打戏时衣袖震荡的风，看到演员们额头上的汗。
0: 这种沉浸式体验对年轻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数据显示，该剧的观众年龄普遍为18至30岁，80%为从未接触过越剧的增量观众，而该剧一票难求，网络上转圈圈等片段也是引爆全网。
1: 王卫涛说，什么是传统？新龙门客栈恰恰是一次将传统做到极致的尝试与探索，因为它的内核是传统的，只是选用了一个环境式的演剧风格包装了传统。2024年8月30号，新龙门客栈舞台记录电影越剧正式上映，采用白描式的纪实拍摄手法，将线下的演出影像化纪实， 让全国各地更多的人欣赏到了这部经典之作。
0: 此外，粤剧《我的大观园》的成功同样值得深思。这出戏的观众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舞台设计采用极简东方美学，多媒体投影与灯光科技营造出景中景的效果，音乐融入电子音乐元素，在保留粤剧婉转韵致的同时赋予其现代感。陈丽君饰演的贾宝玉既有传统小生的儒雅，又有当代偶像的气质。首演后，团队根据观众的反馈删减冗余剧情，调整台词节奏，改变演员走位。这种边演边改的模式彻底打破了戏曲一演定终身的传统，让年轻观众感受到自己是作品改进的共创者。
1: 有专家表示，我们曾误以为年轻人是不爱传统的，其实是缺少发现传统美的机会。走过120周年的粤剧，如今正以青春的姿态走进当代人的生活，成为地方剧种守正创新、破圈传播的典范。
0: 6月12日，艺术节闭幕式将在粤剧发源地嵊州市举行，以主题戏曲晚会的形式集纳本届艺术节展演精华、名家名段精彩演绎。到时大家不妨可以集中地感受一下粤剧的魅力，愿这朵江南戏曲之花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绽放得更加绚烂。
1: 本期的对话文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对中国传统戏曲感兴趣的话，不妨趁着夏天的好时光，找机会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那穿越百年的美妙声音。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